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微微，一样在通勤路上为大家选好音乐，我们也分享一些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或者是经常在我们那个家庭生活当中出现。如果你们家有儿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经常跟他对话起来好像有一点隔阂跟障碍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哦？其实女性啊跟男性啊，我们是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哦，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生理女性生理男性哦，对于接收讯息的方式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哦。有些情况下我们讲说，我们说一次好像他就会行动，他就去做，有些人怎么喊怎么念都不会动，这个在家里面可能是操持家务啊，或者是主要照顾者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很熟悉哦。那有些人讲说，不是不只是男生我们家小孩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怎么讲怎么念都没在听啊，他是故意的吧？很多长辈会不会这样讲啊？就觉得他是故意的吧，故意跟我作对哦。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议题哦。这个议题哦，就是从生理男性、生理女性哦，在大脑上面的这个刺激来去谈哦。为什么像刚刚讲到说，你家如果是儿子的话，好像每一次跟儿子说东西啊，教他一些事情，或者是请他帮忙，他好像都不搭不理的哦。怎么会这样嘞？是人家俗称说刻板印象，好像说男生就比较调皮吗？是怎么一回事哦？其实哦，在这个研究当中就有发现哦，男性啊，生理男性，视觉比听觉的刺激成效还要高。这个美国的教授去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哦，发现啊，刚刚提到视觉就是看哦，你看得到的东西哦，看得到的指令跟听得到的指令哦，看得到的指令比较能够驱动生理男性去即刻的反应跟行动。所以像刚提到啊，一起来做家事啊，或者是说吃饱饭了在收东西，或者是我们要吃饭咯，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们通常是用言语嘛去提醒去指示，但是呢有些人就很习惯就摊在那没打算理哦。但是确实从这个大脑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哦，男性的大脑对于听觉的刺激啊相对没什么反应，这也就会变成啊，如果我们跟这个生理男性对话的时候你指示指令的话很长很多，虽然你说我讲的比较详细，但有可能呢对方也是没在听啦。所以就有这个算是亲子的沟通专家就说了，如果你在带孩子教孩子，尤其是儿子男孩子的时候，你在教他或者是你在跟他提供一些指示跟说明的时候，最好呢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并且指令简短明确说完会最好，讲得太长太详细他可能理解能力是尚且不足啦所以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视角，是从脑科学的研究切入但我会觉得啦，这当然很多说从科学切入啊，有些人就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我是生理男性所以我这个视觉刺激比听觉来的重要，或者是比较有感受，所以你当然这边碎碎念我就没在听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这只是说一个研究说明而已，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与人相处很难说没听到吧，你是重听还是怎么样？说了这么多次都不打算回应，那也蛮怪的嘛与家人互动与朋友相处，其实我觉得适时的给出回应也是重要的人总是要社会化一下，并且呢有一些要求跟指示呢并不过分，也非常合理，所以放下自己的手机吧放下你自己做的事情吧，稍微关注一下周边的人的需求跟状态是什么，不要再对旁人视而不见了。

8:10，8:11，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聊到更多生活话题哦，现在在上班上课的路上嘛，其实生活是很忙碌的，尤其是啊，持续到了6月哦，这个天气也是挺多变的，说有台风有台风，但不见得会来，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雨啊，哦，雨下雨也很麻烦，那更别提哦，最近啊，大家体感上觉得真的是很闷很热。然后这个天气转换的感觉真的让人难以适应哦。种种大环境的影响啊，你会不会觉得哦，一整天啊在学校或者是在办公室哦，真的好累哦，我才刚坐到办公室的位置上就觉得很想下班。但是呢，在这个上班上课哦，平均啦也要8小时，甚至有些到12个小时的情况下哦，中间很难有休息。以劳基法规定来讲，是要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啦，并且是有明定起来哦。但是大家的工作样态不同，有些人是真的很难休息。你会睡午觉吗？哦，我自己哦，对于睡午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为什么这样讲？上半天你可能上班个4个小时、5个小时，吃个饭，我觉得你一定要稍事休息哦，眼睛一定要闭一闭，因为你整个早上你可能都盯着电脑荧幕或怎么样哦。所以我自己算是相对哦，蛮喜欢睡午觉的人。其实不仅仅是午觉，我蛮喜欢睡觉的啦。说老实话就这样哦。可是一定会有人讲啊，哎呀，我也喜欢睡觉，我也喜欢睡午觉啊，可是午休时间不够。平均来说，通常会至少有一个1小时明定的休息时间啦。那有一些公司行号或什么，他会给你大概1.5小时，因为你吃饱饭嘛，你总该要休息一下。你吃饱饭马上就睡，难道是猪吗？总归就是你要去买饭，或者是你中午要去办个事，所以1.5小时，我自己觉得是相对充裕。但是呢，1个小时可能是一个常态。这样说起来，你吃饱饭好像就没有什么好好可以午睡的时间嘞。那这样子该怎么办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哦，只要你不睡午觉，一到下午就会昏昏欲睡。

0: 睡，那午休的时间又不够长，我硬要在午休时间例如说睡个三分钟五分钟真的有效果吗？哦，其实是有研究来做一个调查的哦，在美国加州大学哦，就有做这个睡眠的研究哦。如果你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你时间很紧凑，你顶多只能挤出个三到五分钟哦，说我稍微趴一下，我稍微睡一下，就算只是短短几分钟的小睡哦，都可以对你的身体还有大脑产生巨大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美国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并且同时也是睡眠研究学者莎拉梅德尼克哦，就有提到了，如果你进入睡眠的状态，你的身体啊会从紧绷的交感神经转成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一个修复状态，你比较快的心跳、呼吸还有肌肉的紧张感可以开始放松。所以就算你说我浅浅睡个三到五分钟，其实真的很短，但是醒来的时候诶，确实啊，眼睛也真的比较舒服，好像身体也比较自在一点哦。所以就算睡的时间短，这个有休息哦，还是会有帮助的哦。因为我们上班的情况是很高压的，你稍事休息哦，让自己哦稍微放松是很重要的。那有人又会提问啦，哎呀，三到五分钟根本不够，因为我三到五分钟还没有办法睡着哦。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哦，不是每个人像我一样，就算不趴着我也可以睡觉。有些人就是有睡眠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三到五分钟真的睡不了，并且我刚吃饱，很撑啊，怎么睡得着哦？其实哦，这个午睡啊，是一个让你关机的方式。你如果可以三到五分钟睡着，那当然很好。睡不着也不要因为你睡不着就说我不睡了，你要在这三到五分钟，你就是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你在追的剧，趴着或者是用你舒服的比较自在的姿势，眼睛闭上强迫身体按下暂停键。这个研究发现啊，小睡可以降低压力跟疲劳感，也跟记忆力啊、创造力啊、情绪处理能力哦、执行能力有所关联。平常在下午的时候专注力都会下降，但是短暂的休息真的会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就算你睡不着你还是可以稍微趴着眯一下那当然你可以采取你比较喜欢啊或比较舒服的姿势，不一定是趴着哦。有些人说午睡趴着，我感觉那个中午吃的那个饭都要吐出来了，或者是觉得那个食道塞住了，胃有点塌掉了哦。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姿势也是重要的。午睡不仅仅只是补眠，是让你的大脑来放松。所以啊，还是跟大家分享哦，这一个科学家提到了午睡恢复精神。那有些人呢可能还真的是觉得我就不想午睡，但是你可以转换成散步啊、深呼吸、冥想，短暂的离开办公桌，总之就是要切割自己的放松时间，让自己哦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啊、身心灵健康都会有帮助哦。而同时呢，这个科学家也提醒了，我们通常是睡的时间太短了。如果我的睡的时间很长，会不会还不错啊？中午午休啊，例如说我睡很长哦，感觉哦补得更充足了，可以吗？哦，其实以上班族来讲哦，如果你是在午睡阶段哦，睡眠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内，或者是90分钟以上哦，要超过90分钟就是要以上哦。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的睡眠时间落在30分钟到90分钟之间呢，虽然好像睡得挺多的，但是因为你会在进入睡眠周期深处前醒来，反而会越睡越累。所以像刚提到的，你要不就睡30分钟以内，要不然就睡超过90分钟以上所以卡在中间的话反而可能会比较疲惫哦。大家不妨来调整一下啦这个让自己适当休息工作上课也可以更有动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哎，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其实我们公司的位置啊，真的是在一个闹区哦，有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来我们公司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会发现啊，我们坐落在这个重庆南路上面，周边啊，不管是有总统府，或者是往捷运站方向走，会到大家很熟悉的西门町，一整片都是商圈，周边还有很多的庙宇。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位置哦，真的是第一个交通方便，观光客很多，也别忘了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片的区块啊，人家说是比较旧的这个老城区，现在有新的风貌，就在万华，很多人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熟悉哦。这个地方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不管是商家或者是不一样的民众在这边过生活。我们今天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万华，找到万华大家过往可能不曾深度了解的魅力。我们邀请到的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景耀 Kevin。
1: 邀请到 Kevin 哦，来到节目当中要谈万华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尤其是听广播嘛，大部分是中壮年族跟熟龄族的朋友。诶，说不定有这个听众朋友讲哦，万华我很熟哦，常常在那边哦。因为我对万华的印象真的就是非常的模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第一个我不住在万华嘛，但是对万华的想象就是说好像是以前的一个老城区，
2: 是，
1: 然后因为发展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有很多的老店啊、一些老店铺，不管是吃的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脉络或者是产业的发展历史哦，并没有这么熟悉。那 Kevin 在这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自己本身也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2: 是 是。
1: 对，那刚刚提到这些印象哦，您试着回顾一下，您单纯只讲你个人小时候跟现在，这个地方变化大吗？
2: 其实变化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大，对，因为万华它

0: 真正老万华人，因为万华发展300年、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很多朋友是7代，然后有9代，甚至我自己有个教授是第10代。
1: 哦，那这是最早一开始就在那。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发现，哦，我可能我如果我是东区的人，5代其实超级悠久，但是在万华5代常常被笑说，哦，你们家真的是
1: 还好啦，
0: 很年轻，就日本时代才出现在万华这样。
1: 哦，哎，确实哦，一个发展比较早的一个城区，然后现在都市的发展更新也有一些新的冲击跟变化嘛。
0: 对，
1: 我想这个不论大家住在哪边，一定会很明显感受到哦。那确实因为这地方发展的早，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建筑物也有一些比较老的这个样式，这也是为什么会讲说很多人可能如果你在台北临近的地方，你说我想要看一些比较老的建筑物，很多人都跑万华这点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哦。景耀自己出的这本书哦，叫做上瘾万华，确实会给人上瘾的感觉。
0: 是是是，
1: 就是书里面有记载了很多这个万华的不同的店家，像刚刚讲到的吃的用的啊什么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庙宇类型的，有照片又有文字记录。但是刚刚在访谈前跟 Kevin 在聊，诶，他说还不够，还好像还有很多可以出，就是有这么多可以聊的地方。
0: 因为万华真的很孤单，因为其实你就讲个最简单，就是它发展300年，
1: 嗯，
0: 所以太多的历史脉络可以挖。那在我前面提到的，你看这边很多人住了7代8代，
1: 嗯，
0: 这些记忆都在，
1: 嗯，
0: 所以很多故事是没有不见，就是我们其实都问得到了。譬如说，哦，像我导演会，我的书也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万华分了3个领域嘛，
1: 嗯，
0: 我们其实分了北中南。那为什么很在意北中南？就是因为北中南的地名不一样，那这些记忆都是有传承的，嗯，所以我们会跟你说，北万华叫西门町，
1: 嗯，
0: 中万华叫蒙甲，所以蒙甲并不代表全万华，
1: 嗯，
0: 那南万华叫做嘎拉，叫做加纳宅，这三个地方彼此都至少100多年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会被传承下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蒙嘎这个地名并不是我在叫，而是我爸爸传给我，我爷爷传给我，我的曾祖父、高祖父。那南万华一样，南万华叫嘎拉，也是他们7、8代人一路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些记忆是我们自己很在意的内容。
1: 嗯，就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万华，当然可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嘛。就像刚才你可能纯粹观光，哦，知道大概这一区叫万华吧，或者是我常去的就只有去西门町，可能没有去更多其他地方。
0: 是是，但因为这边就够久，传承够多，所以你就会发现这边的人，嗯，有时候也比较坚持
1: 啊。
0: 对，但那个坚持并不是坚持，而是我前面提到它是有记忆、有世代传承的，
1: 嗯，
0: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是要被记着，不能被忘记。可是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很多东西就只能被保留下来，所以我就可以挖到很多很多的新故事。我自己觉得最好玩的是，我现在在万华做导览，我们家每年都可以开新的路线。
1: 哦，就是还有很多新的主题跟方向，对
0: 对对。可是我自己有想过，如果我现在在可能大安区，我在东区，我大概做2年，嗯，我的主题就饱和了。但是在万华，我每年都会蹦新主题，我都会发现新东西，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甚至我最近，我跟几个万华朋友，我们在翠上面做一件事，我就每天发一篇说，
1: 啊，
0: 万华的冷知识，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天写7折，我们现在已经写到了第500折，
1: 哦，还没写完，
0: 都还没写完，都还没写完，你就发现哦，很多东西真的可以一直挖，一直挖。
1: 嗯，我觉得每次想到这种发展的早的一些老城区，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有历史背景的地方哦，有些人不只想到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保存议题，可能也会立刻联想到说，哎，那这边住的人是不是年纪都比较大，啊，然后是不是就像刚刚讲，年轻人可能不见得会留在自己住的这个区块，可能会去其他地方发展。那您自己观察起来，就说我觉得万华，嗯，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所以有时候看会觉得说，嗯，会不会也都剩下这个比较中这个年长的族群还持续在那边发展，然后年轻人，哎，有真的待在自己住的地方吗？
0: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我大概有个分水岭是2010年。
1: 哦，
0: 2010年之前确实是，就是很多年轻人其实在万华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大家都出去工作。
1: 哦，
0: 对，然后回来睡，然后加上万华就是少子化、高龄化，它是台北市现在人口老化第二高的地方。
1: 嗯，
0: 所以真的长辈也多，这件事蛮明显。但我觉得2010年之后比较特别是，也我觉得刚好是台湾吹起了一个所谓青年返乡的浪潮。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7年级、8年级的世代就觉得说，想要回家做点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后不太一样了，开始蹦出了很多年轻人回来返乡创业做东西，所以甚至像我们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品牌叫万华老城咖啡墙，我们每年会串联15家的咖啡厅来做活动，我们已经做8年了，那你可以想象会做咖啡厅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回乡创业，可是你看我们可以做8年，每年串15家，就代表其实有一定量的年轻人出现在这边。
1: 嗯，
0: 甚至我们的南万华，因为南万华是发展比较晚，因为它早期是农业区，所以它的人口跟居民比较多，那它也是目前万华人口最高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居住区。

0: 它并不是一个商业区，所以以前的商业行为没那么强。可是你看，其实有这么庞大的人口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开始，很多年轻人回来开始创业，所以他们甚至现在长出了一个商圈，叫加纳商圈。
1: 嗯，
0: 而且很有趣是，因为你看台北是大部分商圈，大部分都可能看起来比较长一点、老一点，那组成的平均年龄可能会在50岁左右。但加纳商圈的平均年龄大概落在30岁左右。
1: 哦，那真的是一个好年轻的商圈哦。
0: 对对对，所以说年轻人这件事就是确实以前没有，但这几年很多人返乡之后，反而蹦出了很多想要关注自己家乡的年轻人，然后就回来再创业，所以在比例上我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失衡了。
1: 嗯，因为一提到返家返乡这件事情，也许大家的那个观念还会觉得说啊，万华嘛，反正还是在台北嘛，我们会觉得说它不是什么乡下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我们一般的那种比较狭隘的返乡感觉是说你要回到那个农村或者是其他的县市那种感觉
0: 类似。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个老城区有趣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老城区人就是要么第一个就是时代传承的够久，第二个是我觉得光荣感也够，所以你会发现万华人会说我是万华人，大同区人会说我是大同人，北投人会说我是北投人，但是不，你不会听到有人说我是大安人，我是新义人。
1: 哦，确实，对
0: 对对，他就是对，这就是老城区的特色。所以你看南部大会说我是台南人，我是鹿港人，
1: 嗯，
0: 对对 ，anyway， 对，那你看台北人就很少说台北人，但是这西区的这几个老城区人都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光荣感跟家乡的使命感是强的。
1: 嗯，其实我觉得硬要讲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哦，你说我们单纯以现在的行政区来划分的话，其实万华一直都是给我一个很有鲜明印象跟特色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真的发展比较久的区域嘛，然后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其实都非常丰厚的地方，所以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单纯说我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感觉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故事，
0: 是真的会挖不完啊。而且我自己在那边生活，我常常也会跟人家笑声说，其实金万华会有一个结界。
1: 哦，
0: 对对，就是你过了，譬如我们现在交界就是中华路嘛，进中华路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人步调比较慢。
1: 哦，
0: 然后这边人的物价比较便宜，那当然老房子也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戏称我们是住在台北的乡下。
1: 我觉得蛮明显的，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常常会往西门町那个就万华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公司有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我们在礼拜三的下午吧，我们公司都会去集体去运动，然后要不就走228公园，要不然就是董事长就说，我们走去那个龙山寺拜拜，就是再回来这样子。所以那要走去龙山寺有很多不条路嘛，可能看大家爱怎么走怎么走，然后有时候会走进商圈里面或怎么样，或者是到龙山寺那附近。我每次去龙山寺那附近都会觉得真的好，有点不太像台北，
0: 很漫画、啊、很chill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市场，因为龙山寺旁边不是有个市场吗？
0: 对，东山水市场。
1: 然后我们是下午去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市场就是，到底这样算是，有些店还没开，又可能是比较晚才要开，有些摊位或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走在那边都会觉得说，明明在台北市，但是又不太像台北市的感觉。然后，但是那边的人的生活的节奏跟方式，又跟我们认为的那个台北市又有点不太一样，
0: 落差蛮大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乡下这件事嘛，另外一个也可以对比，就是其实在万华的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1: 哦，
0: 所以我们店家跟店家彼此关系都很好，也都很熟，所以我们甚至好譬如说市场嘛，我们其实蛮多店家的，我们自己都有组群组
1: 哦，
0: 然后我们店家就会定期去聚餐，定期吃饭，定期出游、
1: 哦、
0: 那甚至另外一方面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多店家彼此是竞争关系，可是在万华不是，万华是彼此帮助的，所以有时候可能A 店家缺东西 ，B 店家就会说、啊，这个免洗碗你先拿去挡啊，然后再来买这样子。
1: 是，我觉得那个人家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连结还蛮强烈的。
0: 是，
1: 好像也只有在比较老的城区或商业圈比较有可能发生。
0: 没错，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保留的这一点是我们觉得你走进万华会感受到很特殊的气氛跟氛围哦。
0: 是。

张惠妹的歌曲《日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上影万华，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哦。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Kevin 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着大家到万华走走，感受到万华的魅力。确实是一个老城区，发展的也很久，当地有一些古迹，然后吃的玩的看的都很多。邀请到石井耀 Kevin 哦，就是在万华当地的五代哦，第五代。我们前面才讲到五代听起来好像很久，但对万华来讲五代算很年轻的，有很多是更多代就在台北过生活。邀请到 Kevin 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咯。
1: 而且人情味真的很够强啦，特别光客其实也蛮明显的，譬如因为我们自己做导览嘛，那有时候大家去店家都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去我都要去买东西，或是会被老板推销，就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可是万华不是，万华你来这边店家，老板们第一件事都是你先吃吃看。
0: 哦，要试吃试吃。
1: 对对对，他会一直塞东西给你，而且是怕你饿到的那一种。对 对，因为万华的店家们，我觉得在做生意上比较第一个，当然就讲人情味嘛。大家觉得我要先招呼客人，你们都是外来的客人，我要招呼你。第二个是万华店家做生意，他们觉得东西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不怕你吃，他觉得你吃就会买，所以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是来万华店家，大部分都是先塞东西给你，你先吃吃看，不用客气这样子。
0: 这个要不要试试看啊？那个要不要试一下？
1: 对，你吃也不买，我们都会跟他说，你也不用太不好意思，因为老板们也觉得 OK， 因为老板会觉得你其实下去会有记忆感，你下次会再回来，
0: 会有点印象啊，或者是就算现在不买，你以后谈起，说我之前去万华好像吃过什么东西。
1: 对对对，然后老板都很热情的招呼，像我们很喜欢去是龙潭市三号出口的。捷运站三号出口一个山水花生啊，它都是你只要一到门口，然后老板就去里面捞一把花生就冲出来，哦，来吃吃看，来吃吃看，很热情哦，很热情，
0: 很可爱哦。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有，不管是你可能在这个万华周边，也许大家是上班吧，或者是说像刚才讲，你可能就住在附近，亦或者你说，我只是纯粹的观光客啦，常常去这边拜拜啦什么的，有的时候也是短暂停留。但是你会真的发现，真的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街区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在书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商家，像刚刚讲吃的啦，又有用的，或者是一些拜拜的那种，就是有香类型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多的，哦。其实每一次聊到这样不同的产业，很多人想说，哇，那个老店要撑着真不容易，
1: 哦，我也蛮佩服他们。
0: 对，尤其你说吃的话，那个大家的需求持续还在嘛，反正人就是要吃。可是有一些比较有文化背景、宗教意涵的一些店家，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我都会觉得说那个需求还有这么多嘛，但是他们还持续就是开着自家的店呢，欸。
1: 没错，没有，应该说也许需求量没有到这么大，但是还是有基本的需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自己有。

0: 有时候也会担心他是不是真的会不见，所以譬如可能写书啊做导览都一样，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有更多的声音，因为我其实很佩服的是这些老店可以撑那么久，而且万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刚才前面讲万华很老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说一甲子的店叫老店，
1: 对啊，
0: 但在万华我们不会这样说，
1: 六十年太小了，
0: 太年轻，
1: 太年轻，
0: 对对对对，因为万华我们随便信手拈来都是三代，都是七八十，那我们甚至百年老店都有快十家了。对对对，可是我这些店我自己一直都很佩服他们，就是他们愿意传承三代到甚至四代，然后甚至有五代，然后愿意维持着原始的技术这件事。对 对, 對，因为这样成本一定比较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坚持、
1: 啊、
0: 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互相，就是因为他愿意坚持原本技术，愿意坚持原本的真材实料，所以他的客人的粘着度是高的。对，老客人是愿意来买单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就说你一定都有大家生活当中很熟悉的某一块万华的记忆，也许就只是你常去买的某一个什么面店或什么之类的。我像刚刚讲用品的各类用品也是这样，你家里总是交代你说你要买什么要去万华的哪一家店，就习惯是这样。那当然有些朋友会讲说，那我纯粹观光啊，所有店我都是第一次来啊，我也搞不清楚。其实不管怎么逛好像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刚刚 Kevin 有讲到说自己做导览嘛，一定会遇到很多是那种也许第一次来台湾或者是第一次去万华的人。如果是这种初次啊，对万华这是零基础的，您通常会怎么推荐他们逛呢？要逛当然可能逛个三天三夜都逛不完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纯粹说我想了解这个地方的最主要的脉络跟故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0: 我们家最经典的路线就大概就蛮适合到，就不一定要跟我们导览，就其实自己走也可以，就是因为大家第一站一定会去龙安寺，
1: 对啊，
0: 所以龙安寺一定是必看嘛。那加上我觉得龙安寺见证其实是整个台北市的起源，对对对，所以你站在那边其实就是看整个台北市三百年的发展，那在旁边大家一定会去，包含旁边有青草巷，然后再到旁边的波漂历史街区，我觉得这一段刚好是串联的是从清代的脉络走到日本时代的脉络，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一段历史，然后最后是波漂结束之后出来就到我们刚才提到对面的东山水市场，对，然后到里面的西门町广场，它其实是见证从日本时代走到了现代，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短短的大概900公尺，可是它其实是把台北市发展三百年的历史脉络都可以看到，然后食物也都有，那人文不用讲嘛，一定非常的精彩。所以有通常都会跟观光客们说，如果你来台湾没有太多时间嘛，但你一定会来台北嘛，所以我都会说，那你第一站一定要来万华，然后龙安寺这一条路线走一走，其实你就可以快速认识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
1: 是，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商家超级密集的。
0: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就是核心区嘛。
1: 对，很集中，像刚刚讲市场也是嘛。其实我以前去那个市场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市场都会有一些整建或者是一些小改变，
0: 对，
1: 然后不管是卫生环境或什么，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比较老的市场的样貌。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好像是有屋檐，开始有屋檐的那个地方。
0: 对，东山水市场。
1: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哦，以前我都不太会转进去，就是转进那个巷里，因为可能走外面的那个大马路啊，你就不。可是穿进去的话就很快，因为就是有点像走捷径一样。
0: 是，而且里面有车。
1: 哦，对，
0: 现在有限制车，机车是不能进去的。
1: 对，这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观察，甚至像刚刚讲说啊，你了解万华这块，我之前有一阵子带我就是东部的阿嬷，就是来台北哦，我带他坐那个观光的巴士，就是台北市不是有那个
0: shuttle bus，
1: 对，然后他也会经过，他不会没办法开进小路啦，但是他经过万华的时候也会特别介绍哦，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这边是卖什么的地方，我就会纯粹从就算是路过，你会觉得这边的风景特别不一样。对，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哦，如果我们单纯讲说你想要很快速的，你说我时间不多，但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那确实是一个交通又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哦，有人喜欢拍照也可以拍照，然后有人喜欢吃那些小吃的也蛮多的。
0: 就是选择多啦，而且都是有底蕴的，所以我自己都会蛮建议我的观光客朋友，就是说，你第一站其实来万华，而且要选龙安寺哦，还不是西门町哦。对，西门町还比较现代一点，龙安寺才会是整个看尽整个台北发展。那它周边的小吃又多，而且比较好玩，是因为万华的百年小吃也大概都聚在龙安寺周边。
1: 哦，那就真的很方便。
0: 对，所以你要吃到历史感的底蕴，其实都，我觉得都算方便的。
1: 就算是现在啊，去龙山寺附近吃一些小吃，我觉得也是物美价廉。
0: 没错。
1: 现在虽然普遍物价是真的有上涨啦，一定是会上涨，但是我觉得在比较传统的市场吃这些小吃还是会觉得哦真的好便宜好划算。
0: 可是这其实也是万华一个特色。
1: 哦
0: 就是 因为万华比较边陲嘛，所以

0: 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靠河，所以靠河就会比较出现一些所谓的险恶设施
1: 啊。
0: 那有一个险恶设施就是市场
1: 啊，对啊，有些人不太喜欢。
0: 对，但它就是造就，就是说，因为台北最大型的市场全部都在万华，包含你看北农、鱼市、家禽、果菜
1: 都在。
0: 对，可是它带来的优势就是采买很便宜。
1: 嗯，
0: 我们就是第一手买到都是批发的食材，所以万华的物价一直都物美价廉，也是因为这样、嗯。就是我们有最我们挑到最新鲜的东西，然后又是有点几乎是变相的产地直送，因为进到台北的第一站就在这边，然后我们就来采买的。
1: 嗯，对啊，就最近的地方。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一直万华的物价都可以打得比较低，就是因为刚好这一层优势在，而且它变相变成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数据是在谈小吃这件事。对、
1: 哦、
0: 对，因为就是前面人啊，我自己做一个品牌叫万华一百碗嘛。那我们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目前台北是有12个行政区，
1: 嗯，
0: 然后在小吃业的登记哦，万华占20%。
1: 有这么多，这么密集哦？
0: 对对，商业处的数据、
1: 哦。可是就算以行政区的范围，万华应该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大或特别小吧、嗯？
0: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优势，所以你发现台北是20%的小吃登记在万华，然后80%分给其他11个行政区。
1: 难怪万华那么多吃好吃的。
0: 对对对，就是它背后有些数据嘛，就很好玩，就发现哎、嗯欸，为什么这边？当然，因为它历史也久了，可是我觉得又有市场的优势，所以在这边做吃的真的很得天独厚。
1: 哎、欸，那这样竞争不是很激烈吗？
0: 也是啊，也是啊。所以新朋友来万华做生意要卖吃的，我们都会说要
1: 想
0: 一下，
1: 想清楚，
0: 其实会辛苦。对，因为你的对手
1: 很强，
0: 很强很多，而且有很多都是百年，都是三代。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要嘛就是要跟他避开，不要做同质性的。像有一个东西要超竞争的是面线。
1: 哦，在万华很多吗？
0: 对，万华大概我自己写过的文章，大概就有9家，而且那几家都至少有60-70年的历史，
1: 应该都有他始终的顾客了。
0: 都有，对，所以你要进万华开大肠面线，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1: 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吃好吃的大肠面线，要去万华，因为代表能生存下来的都厉害。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哦，原来是面线哦，还有什么会比较密集吗？因为台湾小吃其实蛮多元的，
0: 还有像螺饭
1: 哦，
0: 螺饭我们随便选就3-4家了，然后。挂包
1: 哦，
0: 对，然后肉圆，
1: 嗯，
0: 就是这些传统小吃，万华，然后甜不辣，我们其实都可以快速就盘点3-4家以上的老店。
1: 哦，这几个大家普遍接受度也很高。
0: 对，没错，没错，但他选的就很多，所以但是你要进来做自己的产业，你就会面对的就是那些老店的压力。
1: 所以啦，像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朋友也是住万华那边，我有时候都问他说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他总是可以变出一大堆新的菜单给我们，就说哎、欸，这间好像很不错。然后每次他给我们看啊，现在大家找吃的不都是 Google 嘛，上网，他就看啊，我都每次看那个店的那个外貌，这好吃吗？很朴素的外表、哦
0: 是，
1: 但是你看那个评论，不管是在地人的或者是那种观光客，哎、欸，其实都是好评蛮多的哦。
0: 通常没有，通常那种老牌美食部落客诀窍，不都是店面看起来越不怎样越厉害？
1: 对，看起来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那种感觉没名字的，
0: 就无名，万华超多无名的。
1: 对啊，就是他到底在卖什么？大概只知道哦，卖甜不辣啊。那个名字嘞，要跟朋友讲的时候，就说哦，那家那个什么转角什么，你想说，那、啊、你告诉我名字，哎、欸，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就像台南人啊，就是我家路口那一家，我家巷口那一家。
1: 哎、欸，这种应该也蛮多的、哦，
0: 很多。
1: 反正他们也不打算取名字的，大家反正都记得他在卖什么。
0: 因为他也不缺客人啊，就应该说他就不是卖观光客，他是卖在地人，然后生意也够，然后也很稳定。
1: 对啊，喂，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般民生的角度、哦、去看万华，就会发现店老归老，外貌也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嗯，有点神秘，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0: 是
1: 但是口味上面，或像刚刚讲的、哦，商家的这个热情，其实是很有魅力的地方。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4分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其实万华离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真的非常近嘛，像我们比较近的地方是西门町，然后包含整个城中区啊，也是个老城区哦。所以跟师警要 Kevin 在聊万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真的就是我们平常上班的生活圈，甚至有很多朋友哦，可能经常。

常来正声参加活动，你有可能中午吃饭就去万华吃个饭啊，哎，好的这个老店还真不少，口味也不错也划算，甚至就像 Kevin 不断讲到的，万华几乎是来台湾哦，来台北的观光客必去的地方，所以在这边真的有很多独特的魅力，希望透过这些介绍呢，我们可以更认识台北。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哦，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也为大家送上满满的活力。尤其是上班前哦，聊到这个各个地区的发展，还有像刚刚讲聊到吃啊，就好饿哦。那我们还是得认真上班上课咯，只能听听音乐哦，来转换一下心情。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用更积极快乐的心态哦，来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也别忘了稍后九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也要持续锁定哦。明天早上八点，微微和你在台北再飞跃，明天相会咯，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

0: 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被大雨困住啊？昨天至少在台北市中午之后呢变天突然间下了还蛮大的雨刚好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很多人要出去买一个午餐呢，这个没有带伞就淋得落汤鸡的回办公室，甚至你带了伞也没有用，因为昨天那个雨是实在是太大的齁。好，没有错，因为受到自流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了，这几天的天气恐怕都还会是跟昨天一样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2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的特报号，而且呢，像这个大豪雨的地方呢，就包括了高雄跟屏东县哈。所以今天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把雨具带好，那个防止这个，到时候呢又淋得一身湿的回办公室全身淋湿真的不是太舒服就是了好，那今天的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花东的山区西半部跟宜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或者是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的强阵雨要特别留意所以有些地方呢因为大雨的关系今天呢有6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呢都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可见这个雨势真的是还颇大的齁。那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不得已要上山去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大雨过后呢土石松软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的情况发生要特别小心啦。好，天气的变化大家要留意那金融市场的变化大家应该也蛮关心的大家应该知道昨天呢这个台股在内包括亚股呢几乎是全面倒了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不过可能今天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呢稍微回升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16%， 跌了 80.77 点，来到 50786.01 点。S&P 500指数则是涨了 0.3%， 上涨了 21.99 点，来到 7405.73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20.23 点，涨幅有 0.86%， 来到 25929.66 点。在上个礼拜五呢重挫 10% 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呢也回来了哈，不过没有全回，就是昨天呢费半指数呢是大涨了 685.93 点，涨幅有 5.61%， 来到 12906.69 点哈。上个礼拜五呢一天的周五的震撼之后呢，昨天呢稍微的哈让投资人心情平复一些些哈，没有完全平复就是了哈。那在昨天的表现，刚刚也讲了，像费半的指数呢，昨天是大涨了，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族群呢，展开了一场大反攻的反弹啊，尤其呢，有一个男人哈，我觉得可以封他为地表最强的分析师哈，他一开口一讲话呢，这个男人呢，真的是会含水结冻的这个能力就出现了哈。因为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昨天又点名了一家公司哈，他这个一点名哈不得了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就上涨了哈，虽然涨不多哈，但是这种点石成金的功力啊，大概目前也只有黄仁勋可以有办法做到哈。好，那这个他点名的公司呢叫做高通啦齁。那昨天的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涨幅都蛮大了，包括 AMD 啦还有这个应用材料啦，美光涨幅都超过 5%， 尤其是美光呢涨了 9.87%、涨幅算是蛮大的齁、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2.8%， 日月光呢大涨了 4.38%， 联电也涨了 1.52%。 所以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呢表现还可以啊，目前涨了490点，半导体还有 AI 相关类股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哦，那就看看今天的反弹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就是了啊。好，昨天整个市场呢这个暂时摆脱了礼拜五的阴霾了齁啊，那 AI 相关类股基本上呢还是领头羊就是了啊。那至于中东的局势呢也还是市场的焦点啊，因为呢以色列跟伊朗呢似乎呢又有冲突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飞弹齁，那以色列也展开了反击啊，所以呢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所谓停火的这个局面呢又被破坏了齁啊，所以油价也上涨了。这个整个情势上面呢反正战争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所谓的谈判了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就是了，都是在喊话阶段了齁。那刚刚有讲了齁，昨天的这个油价呢的确呢就因为整个情势呢又稍微紧张就开始出现了上涨的走势了齁。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齁，就是黄金的部分，黄金呢昨天呢大概是维持在平盘左右齁，像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维持在每盎司4363.4 美元左右的价位齁，并没有太大的变动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没有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而变动，但是油价就不一样了齁。油价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5%, 不过到收盘的时候呢涨幅呢有稍微收敛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3%, 涨了 1.16 美元，来到每桶 94.25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8%, 涨了76美分，来到每桶 91.30 美元。那刚刚有讲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有军事的冲突，不过稍后的消息是表示说伊朗的外交部表示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停止了攻击了啦齁，那是不是可以稍微暂缓一下大家的这个情绪呢油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消息大涨之后呢出现了
这个收敛的走势啊。好，这个是昨天的油价的表现哈。所以呢油价波动比较大，金价反而是比较平稳哈。所以呢有些机构呢对于金价的目标价的预测呢也开始做出了调整，比如说花旗集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就表示说齁有可能美国今年会被迫要升息啊，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飙涨嘛齁，所以呢把这个黄金短期的目标价由每盎司4300美元调降到4000美元齁。所以呢这个花旗银行的这个预测呢是不是会成真呢，我们就每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整个市场的状况啦齁，来看看是不是金价真的出现了钝化的走势啦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齁。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的部分齁，刚有讲了昨天的亚洲股市呢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一的走势齁，因为美国股市在礼拜五出现大跌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股紧张情势呢，紧张的这个走势呢就蔓延到了礼拜一的亚洲的股市，亚洲股市呢昨天几乎是全倒齁，当然包括了台股在内，不过跌最凶的还不是台股，是韩国股市齁。昨天的韩国股市呢哇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熔断齁，那最后呢跌了超过 8% 齁。这个跌幅的确是蛮深的齁。那日经指数225呢昨天呢也跌了 3.85% 齁。那台湾的集中市场加权指数跌幅有 3.48%， 贵买指数跌得更重齁，跌了 4.29% 齁。那这个香港恒生啊上海综合指数全部都是下跌了齁。那有高盛的亚太区的首席股票分析师呢叫 Timothy 哦，他表示说呢南韩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触发了熔断机制后暴跌呢在后市呢有望会迎来反弹齁。可见这个分析师对韩股还是蛮有信心齁，主要就是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的齁。好，他这个预测呢今天齁马上就灵验了齁，因为呢除了台股今天开盘表现不错之外呢，目前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涨幅也有 3% 哦。的确齁有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齁。好，那至于今天的亚股能不能够这个摆脱昨天的阴霾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齁。美元的部分呢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1% 齁，刚好来到100齁这样子的关卡齁。当然就是要等着看美国的联准会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决定齁。那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齁我们来看一下日元齁。日元呢已经贬破了160日元兑一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了齁。不过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央行有出手的这个迹象齁。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日本央行还默许日元有贬值的空间吗？还是说要等到日本央行正式开会之后呢他们才会有所动作，这个就不知道了齁。不过日元的确目前是来到了一美元兑换 160.12 日元左右的价位。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5 美元齁。那如果你想要换日元的话呢，或许最近这几天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漂亮的价格出现。不过因为昨天亚股跌齁，亚币也全部都跌，而且呢台币呢跌得比日币还凶了齁，所以可能昨天也没办法捡到便宜就是了齁。那就看看这几天还有没有机会了齁。那昨天的台币齁其实盘中一动就重挫了1.73 角齁，最低呢来到 31.648 元齁，灌破了 31.6 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不过尾盘的时候呢央行有进场去调节齁，最后呢是贬值了 1.05 角，来到 31.58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不过呢量是爆出了 30.1
2.62 亿美元的成交量，所以量还是蛮大的。那就看到这个外资是不是已经开始要逃离这个台湾了呢？这个要密切观察台币未来的走势哦。那当然啦，昨天台币会大跌，跟台股也不无关系哦。昨天呢，台股在开盘之前，很多人都

预测说会不会跌超过3000点、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昨天的表现就还好、啊、还好要用挂号起来、哦、昨天在盘中呢一度呢重挫了2694点，没有跌破3000点、哦、没有跌超过3000点，那最后呢有拉回一点、哦、跌了1568点、哦来到了4350点，43502点，不是4000，是43502点。好消息就是它有守住月线，月线有守住了齁。这个让比较偏重技术分析的人来讲呢，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结果齁。虽然是大跌了1000多点了齁。好，那这个在这样的跌法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应该也可以预期齁，昨天三大法人呢这个也是疯狂的在卖齁，累计呢昨天三大法人共卖超了台股 1342.2 亿元，这是史上第二大的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超了 938.5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这900多亿的卖超已经将近1000亿元，然后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 87.7 亿元、嗯、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我在想可能跟六月份六月底要做半年报的这个就是账齁要做得好看一点点，开始有一些火力要集中拉抬特定的一些股票吧齁。好，那至于自营商呢也是大卖了 491.4 亿元齁。不过呢因为大跌齁，所以国家队可能有出动齁。昨天呢八大公股行库呢则是买超了 255.6 亿元齁。那昨天如果有进场的人今天看到开盘齁应该还算是蛮开心、哦、有赌对就是，不过希望大家投资股票还是不要用赌的啦齁，还是要注意一下齁、哦、像昨天这种跌法呢姐夫来讲齁、哦、这个心里是怕怕的齁，有想要买齁、哦、低阶但是少少的，但那个价格挂得非常低齁、哦、最后都没有成交就是啦齁。好，总之提醒大家齁、哦、最近的行情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齁、哦、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带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时间，今天要跟他聊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

0: 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316点，有比刚刚开盘的时候呢，指数稍微回落一点点，目前大概来到43826点了，就看看今天能不能维持这个上涨的格局，因为昨天呢这个跌得太凶了，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回神过来呢。那今天呢，目前开盘的台积电涨了5块钱，来到2300元整的关卡呢。联发科呢也来到了4165元，涨了95元哈。今天的 AI 半导体相关类股呢也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那希望这个走势一直维持到收盘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刚刚一直在聊齁，这个 AI 齁，这两年呢大家听 AI 应该听到已经这个耳朵都要生茧了齁。那最近大家应该也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AI 代理齁，这个 AI 代理呢可能也改变了一些我们使用网络的一些习惯呢，这个呢可能也直接造成了一些平台整个生态系的改变了。到底有什么改变呢？来，今天呢在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刚好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关于相关的 AI 代理的报道，我们就邀请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好好帮大家做分析。彦文早安。
3: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好，就像我讲到 AI 代理这个名词呢，最近呢变得非常的夯齁。可不可以先请彦文帮我们解释一下，简单讲一下到底什么叫 AI 代理呢？
3: 好，其实我想大家对这个 ChatGPT 现在应该已经不陌生了。ChatGPT 虽然一开始我们大家说它是这个聊天机器人，但它是进化版的聊天机器人齁，它可以帮你回答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可以有点像真人跟你交流这样子齁，跟以前我们习惯的这种很制式的，它可能有输入一些固定答案的这种机器人不太一样。但是呢AI 代理或者代理 AI 齁，这个它比更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每天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工作者或白领工作者来说特别有用哈。比如说你每天有一些固定的，假如说你每天早上10点钟必须要发一个 email 说明今天重要的事项，可能跟一些你相关的工作的同事等等的，你每天你都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交给 AI 代理，它可以帮你在例行的时间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份工作。
2: 是。
3: 那如果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你如果以前我们购物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不管是实体

0: 式其实也开始改变。
1: 嗯，
0: 那我们大家常常都会习惯，我们还是以购物来举例好了。我们通常都会先去 Google 搜寻一下嘛，
1: 对，
0: 最近有没有什么在我想要的这个品项里面有没有什么热门商品啊？然后可能在这个社群平台里跟朋友聊一下，哎，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使用经验啊？然后这些等等等等。那所以呢，过去来说，这些平台就是因为消费者的这些行为哈，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获利来源。
1: 嗯，是，
0: 直接想到就是什么广告。
1: 哦，
0: 现在很多东西数位广告哈，它其实过去已经取代了很多传统的广告，所以在生成式 AI 或者说代理 AI 进来之前，其实在数位广告上成长得非常快。那这篇文章里面举的例子啊，像亚马逊现在可能是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广告业务代理了，它2024年的广告业务哈，已经有560亿美元这么多的金额哈。
1: 是，
0: 然后它也是亚马逊成长最快而且获利最佳的业务。
1: 嗯，
0: 那但是现在生成式这个代理 AI 出来之后哈，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会开始改变，因为现在消费者他可能越来越依赖个人的 AI 代理来替自己做出选择哈。那你就是我们直接丢一个任务给他，我想要买什么，比如说我想要买一只手机，好，
1: 是
0: 你只要可能大概告诉他你想要的一个什么功能，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去比价。去不同的这个购物平台比价，然后甚至帮你找最好最快的物流业者都有可能，然后帮你选支付平台，甚至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你全部的购物流程哈。
1: 是，
0: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篇文章就主要分析说，以往这些靠着广告，不管广告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会讲哈，他们到底有哪些收入会开始流失，就这些平台，不管是说亚马逊啦、Google 啦这些平台，以后他们会流失哪些收入？啊，第一个他们会可能会流失的收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广告。
1: 广告，嗯，
0: 对，广告是最明显的哈，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经验，比如说你最近搜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不管我到什么平台的时候。我看个这个 IG， 看个 FB， 或者看个都，你就会发现各种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哎，奇怪，
1: 阴魂不散，我真的是，
0: 他怎么知道我在搜这个东西啊？
1: 好可怕，
0: 就是，
1: 对，好烦，
0: 对，
1: 是
0: 广告，所以即使我们看个新闻网站，搞不好广告也都会跳出来，
1: 没错，嗯，
0: 但是 AI 代理的特色，它就会消除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上去看。啊，所以我要买东西的时候，我直接告诉 AI 代理说我要买什么，我不是去搜寻。那所以 AI 代理它就不会像人类一样看到广告或者去点击广告，因为有时候你跳来跳去，哦，好吧，好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好不好？进去看一下吧，这是广告的效果，数位广告。但是你就以后因为有了 AI 代理，你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些广告啦。所以它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零点击商务。
1: 零点击，零
0: 点
1: 击，
0: 我不点击了嘛。我想这个主持人应该也有很深的，我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的嘛，都发现，哎，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点击这个新闻网站，
1: 是啊，
0: 都不太看内容了啊。零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对消费者来说啊，从你开始有这个买东西的意图，从你意图开始一直到这个东西送到你手上，你都不需要跟平台互动。以前你就要去上网去看这个看那个，然后搜这个搜那个，现在就没有啦。这些当你这些中间的过程全部消失的时候，广告就失去了介入的空间嘛。那所以这个状况哈，就打破了原本市场的平衡。那广告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广告触及一般的消费者，好，所以平台也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的服务给这些使用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最明显会消失的，叫做广告收入。
1: 哎，那以后平台会增加收费的机制？我的意思说，以前大家使用这些平台都免费嘛，所以可以尽量。可是现在少了这个收入，它为了增加收入，会不会反而变相的去增加一些收入？
0: 所以他刚才最后一句就讲到，平台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服务给这些使用者，
1: 是是，
0: 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或者电台，我们主要是靠广告收入嘛，我们直接跟消费者或者直接跟我们的乐听人收费。

0: 不直接跟他们收费。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消失之后，我们是不是开始要跟这些消费者约听人收费？我想这以后也会是平台要面临的一个状况哈。
1: 是，
0: 以后这些你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免费功能，可能会都会慢慢消失，很多东西都会开始收费哈。
1: 不过我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广告商会不会以后呢想尽办法来渗透 AI 代理，最后我们用 AI 代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要看到一些广告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啦，也许有可能，就是
0: 有确实有啊。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文章是提到这个东西，就是在对于各行各业来讲，这个 AI 代理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啊。你只要想要进到，我们以前说这个要博取眼球嘛，
1: 对，
0: 那以前博取眼球的方法现在可能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你不管做什么，你可能都要跟 AI 扯上关系。
1: 是，
0: 就像广告商，你要去想办法跟 AI 代理串联起来。
1: 对呀，
0: 怎么样让 AI 代理？因为 AI 代理有点像是主动搜寻的这种观念。
1: 没错，
0: 那你要你如果是一个广告商，你要怎么样让 AI 代理去搜到你的东西？就是这些广告商未来很重要的课题，
1: 是
0: 跟他串接，让他你等于不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吸引 AI 的眼球，
1: 没错哈，
0: 这个概念。
1: 嗯，好，那除了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哪些平台的收入也可能会流失呢？
0: 好，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交易手续费。以前我们常常做一些东西都要抽取这个平台都会抽取一些手续费啊。
1: 嗯，
0: 比如说他这边当然举的是国外的例子哈，比如说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或者这个 Uber
1: 啊，是
0: 一定会收手续费嘛？
1: 对。
0: 然后 Airbnb 啊，有些听众朋友，我想可能也常用啊，都会收，在你交易的过程中都会收一些手续费。那除了收手续费以外，哈，他还希望呢，在打造一个比较大的生态圈，哎，最好消费者来到我这个里面之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用。比如说 Google， 他 Google 我们常常搜 Google 一些东西啊。那 Google 就希望你进一步哦，比如说你搜了一个餐厅哦，那最好你再用 Google 地图去找这个餐厅的位置啊，然后你可能再去用它所有相关的服务去达成你最后的目标，这是他们希望的，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收手续费。
1: 哎，
0: 就是以前的做法跟广告有点像了，就是希望你一直留在里面，哎，你进到我里面，你就所有吃喝玩乐全部在我里面发生，这样我就可以收到所有的，
1: 就让你产生依赖感，你脱离不了它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就是有点像一个护城河的概念、啊、
1: 是
0: 你不管是注意力啦、数据啦、交易啦，通通都在我这边，我也可以掌握你的一个消费习惯。
1: 讲难听就是被他们绑架了、
0: 对，所以通常我们发现，哎呀，我有时候觉得用的好习惯了、
1: 啊、对，
0: 另外人家跟我说一个平台，我说不行啊，我所有数据资料
1: 都在里面啊、哎、
0: 对，我好习惯哦。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以后可能也会慢慢消失哈，
1: 因
0: 为以后这个 AI 代理没有你以前习惯这些事情啦、啊，因为它可以主动的去帮你跨平台搜寻啊，你不用自己去烦恼说，哎，我跨平台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障碍，不用担心啊，因为 AI 会帮你主动解决这些事情啊。所以这种以前这种绑生态系，希望把你所有的东西绑在一个生态圈里面的东西的做法，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存在了哈，第二个可能会消失的。
1: OK。
0: 那第三个可能要消失的呢，就是订阅费跟会员费。很多东西，哎，比如说，亚马逊它有一个 Prime 的这个，有点像是升级会员。其实，如果我想大家在台湾有一些这个平台或者这种购物业的这个零售业，其实也有这样的服务。哎，你可能多付一个什么费用，它就给你一个会员，然后你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优惠，不管是运送啦或者商品的折扣等等，哈、哦，就是订阅费或会员费。好，他目的也是希望你长期留在他的生态，是这个整个生态系里面提高你的消费嘛，让你更有粘着度，更有忠诚度，用他各种等等的消费哈。但是文章里面也提到哈，这个模式仰赖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偏误。什么是心理上的偏误呢？因为我付了会员费嘛，我就觉得，诶，我既然多付了钱，我就要多用他的服务，这样我才能把我多付的钱赚回来啊。
1: 是
0: 专家提醒啊，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偏误。你的心理上觉得，哎，我多花了钱，所以我要多用这家的服务，其实你会花更多的钱在这个平台上面哈。
1: 没错，
0: 对，
1: 嗯，
0: 对。那所以他这边，那对于反过来，对于平台来说，以后有了 AI 代理也没有这种事情了。 哦，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所谓回本这件事啊，因为所有东西 AI 会帮我处理啊，我也不需要去因为我以前会付会员费，是因为我希望他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优惠或服务，但是 AI 会自动帮你去找更可能更好的优惠或服务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动机要去加入会员啊，所以这种订阅或会员可能也会消失啊，这个也是对于平台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1: 你刚刚讲的这些费用都是平台现在最主要的收入，如果全部都没有的话，那这些平台不就可能要被消灭了吗？
0: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很重要，就是提醒这些平台哈，当代理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你就要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就会发现你过去的竞争优势哈，全部都已经开始消失了。但这种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他提醒平台的一个重点。就以前平台会希望把你绑在一个生态圈，你所有的吃喝玩乐都在我的平台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对于平台来讲也是一个应该算什么叫缺不完整的东西。就比如说就你上某一个购物平台的时候，你在这里的这个消费行为不一定代表你所有的意图。怎么说呢，我在某一个消费平台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某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这个平台来讲，它只能收集到我一部分的行为。这样讲好像还是很抽象哈。
1: 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析到底，这个平台面临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这个因应。然后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们待会请你讲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
0: OK, 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

0: 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刚刚呢稍微震荡一下呢，现在继续走高，目前涨了766点啊，来到44269点，看看今天能不能把昨天的失土一次给它收回哈。我相信很多人呢心里都这么想的哈。那台股加油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杂志内容好文章的是总编辑张彦文。刚彦文呢跟我们聊了这一期文章里面提到AI 代理对于目前我们常使用一些平台所造成的影响有一些收入可能会流失。不过刚刚这个彦文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很依赖这种平台，感觉上面有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一个平台满足，可是你又说好像又不怎么完整，怎么说呢？
2: 好，因为以前我们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网络行为应该很熟悉，我们上网点击一些连结，我现在讲购物哈，我们点击一些连结，观看一些商品，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商品，我们会停留久一点，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文字，我们会读的久一点。其实这些数据，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些数据其实都会被平台收集去，他知道你点了哪些商品，他知道你看哪些东西看比较久，他知道你对哪样的图片比较有偏好，他们通通都知道。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哇，这好厉害，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我的这个习性，对不对？
1: 对，
2: 其实对不起，没有，他只有掌握部分习性。怎么说呢？我想大家，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哈，之前有个这个龙虾、
1: 大陆的嘛哈，
2: 风行的，
1: 对，是
2: 它其实就是一个代理式 AI 哈。
1: 那
2: 其实代理式 AI 它我们说有厉害或者有点可怕的地方哈，是它全面操控你的资讯设备，也就是说它去帮你运作你的电脑，所以它可以进到你的硬碟里面，它可以看到你的 email。看到你的行事历，
1: 听起来好可怕，
2: 看到你的收件夹，
1: 是，
2: 这些东西平常你不会分享给那个购物平台啊，不会跟他讲你行事历上写了什么啊，
1: 对，
2: 你不会，他不会知道你收了什么 email 啊。但是对不起，现在 AI 全部都知道，那全部都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更完整的掌握你这个人的样貌习性？他对于以前我们刚刚说的你只是点了什么，你只是看了什么，相较起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更完整。
1: 他更全面了解你就对了，对不对？
2: 对，因为他是从一个情境脉络来了解你这个人。
1: 是，
2: 比如说你这个讯息里面收到银行通知，他可能就知道，你这个月好像钱快用完咯，要赶快要等着月底发薪水的时间咯，才能支付账单咯。或者从行事历知道，你最近交了新的男朋友女朋友哦。然后或者从电子邮件的一些这个来回之中发现你可能为一个很紧迫马上要完成的专案感到很焦虑，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
1: 简单讲就是被看光光了嘛。
2: 看光光了。
1: 是。
2: 然后甚至有些人现在很习惯跟 AI 分享自己的心情故事。
1: 没错。
2: 他知道 AI 不会说出去嘛。
1: 对。
2: 所以会跟 AI 聊天，把它变成一个倾诉的对象也是有。
1: 所
2: 以因为他AI 代理，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跟使用者的信任跟长期的互动，他累积了很大量的相关数据，比以前我们所以为的他对使用者更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1: 以前可能就是掌握你的单一的行为模式，可是他现在可以分析你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来
2: 对，
1: 来这个分析出你的

0: 整个的行为模式就是了。好好，那听起来真的，哎，当然了，你会觉得有人会觉得说，哦，这样很好啊，很方便啊，我以后就这个要做什么事情靠 AI 都能解决。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啊，感觉哎，你被一个人这个窥视，哎，这个脱光光让大家都看到，感觉很不自在。好，就又隐私权的这个争论就是啊。不过回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些平台遭受到这样 AI 代理的威胁，很多主要的收入都流失的情况下，总不可能坐以待毙嘛？那他们要怎么因应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良方或者什么样的对策呢？
1: 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平台来讲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威胁，因为他们慢慢才发现，哎呀，原来开始这些代理 AI 已经侵蚀到我们刚前面提到很多，不管是广告啦、手续费啦、服务费啦、会员费啦等等，这些收入已经开始侵蚀了。那现在他们开始采取一些相关的做法，一个常看呢，就是先对抗，用抵制的方式。
0: 这
1: 像
0: 什么
1: 去
0: 抵
1: 年
0: 制？
1: 亚马逊就提出一个告诉，他对一个代理 AI 的业者提出诉讼，他告他什么呢？他说，这个业者呢，在没有经过亚马逊授权的情况下，就取用了亚马逊网站上的相关数据，那这个官司呢，初步是亚马逊获胜了，但是文章里面也提醒说，这个方法不是太好哈。虽然你可以透过这种法律行动设下一些初步的技术障碍，你可以稍微阻挡一下这些 AI 代理连进来你的公司，但是长期来看你不太可能阻挡这个趋势，因为消费者一定会慢慢的转向代理式 AI。
0: 你这个举例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过去这个搜寻引擎不是，哎，这个每天都可以从里面搜寻到各家媒体的报道，后来不是也有媒体说，哎，你侵犯我的著作权要去告他，似乎这件事情，哎，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啊。这个，对，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抵挡这个潮流啊。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例子，我觉得亚马逊也许可能赢得一个官司，可是可能没办法赢过一个潮流了哈，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所以抵制是一个方式就是了嘛，对不对哈？那还有什么样方式可以来这个拟定对策呢？
1: 好，第二个就是顺应它。好，既然人家这么做成功了，AI 代理成功，那我们自己也来做 AI 代理吧。像亚马逊自己就做了一个推一个 AI 代理哈，叫做帮我买哈，Buy for me 哈。
0: 是，
1: 它这个功能呢，就是好吧。既然你代理式 AI 已经来抢到我的地盘上，那我干脆我自己做代理式 AI 可以吧？然后让这个消费者用我的代理式 AI，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呢？好，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两难，就等于说你用一个新模式打你的旧模式。
0: 对，
1: 我们刚刚前面
0: 没
1: 提到，
0: 错，
1: 你旧模式已经有这些收入了，
0: 是，
1: 那因为新模式出现，你又生一个新模式，那你旧模式怎么办？这就跟我们以前这个相机转数位是一样的。那底片公司柯达到底要不要发展数位相机？好，你发展了数位相机，是不是又达到自己的底片？好，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两难哈。但是目前也是有一些平台在推的做法，
0: 就跟媒体哎，要舍纸本用数位吗？这个争议，这个挣扎一直也都在，就是不过后来似乎也是这个数位赢了啦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潮流没办法这个抵挡的时候，我觉得顺应倒是一个方式，不过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了啊。就是像亚马逊，它可以自己发展一个 AI，可是 AI 它可以不只做亚马逊的搜寻啊，对吧？这个比较，它可以搜寻其他的平台做一个比较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至少顺应比你抵制要好那么一点点。那还有没有什么更积极、更好的方式呢？
1: 好，那就是重塑啦，就是可能就有点像是
0: 打掉重练。哎，是是是。
1: 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可以创造一个生态系，像Google。跟这个购物平台网站他们就一起制定一个开放的商务协定标准啊，然后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来支持，包括这个 Target 就是美国很大的这个大型的零售业者，沃尔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大的这个零售业者，
0: 是
1: 连把这个 Visa、Master 通通都绑进来哈，他们希望说我们创造一个帮 AI 代理提供一个套共通的语言哈。可以让向任何商家寻找商品，启动交易并管理订单，就是干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做代理 AI，一起来运行这样的东西。
0: 是，
1: 而且找策略伙伴，包括这个商品的供应商、金融服务商啊、物流业者，我们通通一起来做。那因为这个潮流已经不可挡了嘛，哈，所以我们干脆重塑，我们在这个趋势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出新的发展跟新的

0: 机会，
1: 创造一个生态系让这个 AI 代理来使用，对不对？总比他各个急迫好。我觉得这倒是三个方法里面算是更积极的方式，不过要整合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啦，好，因为这个牵涉到各家自身的利益啦，这个还有传统的收入的分配怎么去协调，这都是问题。不过既然看到问题就要解决啊，因为 AI 代理也是刚开始而已哈，就像这个刚燕文讲哈，这一篇呢文章呢，只是开始提醒大家AI 的代理啊，可能会影响到现在我们所使用这个平台的生态啊，那到底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相信哈佛商业杂志呢也应该未来会有更多相关的报道才是啊。好，那除了这篇文章，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因为还有什么好文章要跟我们分享呢？
0: 好，其实也是生成式 AI
1: 哦，也是
0: 这个比较是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到很多服务业的场合啊，不管是这个餐厅啊、卖场啊，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开始在我们的身边跑来跑去啊，提供一些服务。那这篇文章就提到说，有了这个代理式 AI 之后哈，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会更升等，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哈。因为以前我们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哈，它其实是比较制式的，而且它只能处理比较制式的工作，
1: 简单的工作。
0: 对，然后它可能可以帮你回答。我们假设说你去一个卖场，你找东西找不到，你或许你可以问机器人说，诶，我要买什么什么东西，它可能在哪里，它可以告诉你，甚至带你去那个货架，这件事情它是做得到的。
1: 是，
0: 但再复杂的事情它可能就做不到了。
1: 没错，
0: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边举例就像是饭店里面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顾客，然后有的时候问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这个就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由这个机器人来取代这些工作哈。他就但是有了这个代理 AI 之后，其实他开始会有对话能力哈，他甚至可以开始有执行跟反思的能力，他可以辨认那个顾客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哈。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生成式 AI 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因为我们现在说叫大型语言模型 LLM 嘛哈 ，Large Language 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大型行为模型。好，这个是以后服务型的机器人会进化的一个更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大型行为模型？以前我们说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行为模型就是它的 behavior， 就是你可以用大量的行为资料来训练机器人，让机器人在面对实体环境时候哈，碰到的复杂性它可以有办法应对。比如说我们再举这个饭店为例，比如说你这个机器人端托盘有时候会歪掉，你要训练机器人，你小心，你不要把这个托盘上面饮料打到了，地板有时候会滑啊，然后你搬东西给顾客的时候，你不能用同样的力气大小。你如果它是一个行李箱，你可能可以稍微用力一点，但如果它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易碎物品的时候，你提供的服务就要不一样哈。所以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个大型行为模型之后，它就可以开始训练机器人针对每一种突发状况哈，去写好程式。而且这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哈，已经开始有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一个机器人的行动，好，对不起，我们要找工程师来，我跟他说，这里这里这里我要改，然后他就要回去把程式重写，然后可能过个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他才能把这个新设计好的机器人再送回来。但现在的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哈，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上的训练。你第一线员工其实你不会训练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用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来训练机器人，让他们去调整，因为你只要实际示范一次就可以调整机器人的行为哈。
1: 是，
0: 以前可能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这种作业流程，现在可能你只要几天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改良式的这个机器人，这种他们叫做适应式系统哈。可以让它很快的调整演化，为比较多的顾客来服务哈。所以当然这个它有特别强调，这些都是进行式哈，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明天我就可以在各个服务业的场景哈看到这些东西，
1: 还要一点时间就对了。

0: 对，
1: 不过你们杂志点出了这个未来可能的方向，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啊。不过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聊到这边啊。其实这篇文章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来深读这篇文章啊。当然，除了我们今天讲的相关的 AI 的议题之外呢，这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里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文章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阅读啊。今天非常谢谢燕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篇的这个相关的 AI 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趋势的文章，谢谢咯，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回来关心台股齁，我相信呢今天很多人呢这个都盯着台股在看齁，目前台股呢涨了787点齁，回到了44000点以上，然后呢昨天呢跌了1000多点齁，那今天看能够收复多少是多少了齁，最好是把昨天的这个跌点全部都能够涨回来，目前看起来还有一点点距离，不过加油就是齁，但至少今天这样的上涨呢也解除了跌破月线这个大家的疑虑了齁，那如果可以继续维持的话呢说不定齁台股很可能呢还有机会在近期内奔向50000点也说不定了齁，大家一起来期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早上雨稍微停歇了一点点齁、可是呢听说还是会继续下下去齁、不要轻忽这个短暂的可能有一个空档这样子齁、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齁、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咯。印度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今天早上很赶啊。
2: 今天下雨天车子不好叫。
1: 真的真的这种下雨天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叫车子这样子齁、
2: 对。
1: 好，那感谢啦齁、来及时赶到及时救援。
2: 还好
1: 赶上。好，那我们来聊一聊齁、这个这两天呢这个桃园市政府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呢在这个行政院好像被打枪了
2: 齁、
1: 某种程度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方案不好啦，不要推啦齁、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韵如你怎么看我觉得市场上多空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样子。
2: 其实说真的啦，就是以桃园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准来看的话，当然比前两年真的是涨很多，但是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观察一样，就是在这些比较相对外围的都市，其实它的房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波回档的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1: 对，蛮明显的，
2: 也是比较明显。所以其实之前可能在南桃桃园地区啊，或者是说在小块西从化区这边，他们之前价格有涨上来的部分，其实现在慢慢有一些回档的现象，
1: 松动了啦齁、因为真的涨不上去。
2: 对，而且真的就是其实全台湾最近可能这一两个月都一样，就是这个资金都被吸走了。
1: 对，都被股市给吸走了。
2: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买气差很多。那所以就是在价格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上面，当然在账面上面会比较看不出来齁。

0: 通常他们还是会用一些送，刚开始是送家电，
1: 嗯哼，
0: 哦，那慢慢哎，可能有一些会赠送一些轻装修
1: 啊、哦，对，有，
0: 嗯嗯，因为毕竟之前已经购买的客户，
1: 嗯、
0: 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价格很敏感，
1: 嗯、
0: 对，所以现在如果价格下降的话，可能对之前的客户要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
0: 对，
1: 不好交代，
0: 所以其实桃园现在价格是已经有在调整，
1: 嗯、
0: 但你说要调到说，哎，其实在这是真正的首购，他们希望回到可能一瓶二三十万这样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段落差，
1: 嗯，
0: 嗯，不容易嘛，哦，所以我觉得桃园政府他现在推这种可负担住宅，其实是一个利益良好啦，
1: 嗯，对，对，我也是觉得利益良好，真的对年轻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帮他们那个比较轻松的买房子哦，就是二字头就可以买得到了，这个在目前桃园市，特别是比较精华地段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打对折嘛，几乎是打五折这样子。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说它可以供给的
1: 量。当然，
0: 对，
1: 当然，嗯，
0: 那现在价格上面当然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优势哦、嗯。但是第一个就是量，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要看它是在什么区位。
1: 嗯
0: 嗯，其实桃园也是很大哦，尤其是它也是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合并了以前的桃园县嘛哦。
1: 嗯，
0: 那所以它在那个整个范围里面，就是都市跟属于比较非都的地区，其实范围是相当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可负担的住宅，如果说即便它的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水准了，但是如果它的地点太偏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在整个这个交通通勤的时间啊，或者是附近的生活机能等等的，其实有受到一些民众的就是质疑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推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哦，
1: 也会受到一些阻力、啊。
0: 你看最早的时候，嗯、我想嘉哥一定有印象，就是早期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也有推过这个六万元一坪的住宅，
1: 对，没错，
0: 它其实也是都在相对比较偏乡的地区。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的政策的成效其实也不是太理想了，就是因为还是地点比较偏哦，所以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买单哦、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利益良好，但是毕竟房屋的供给哦，它不像是工厂的生产线、
1: 嗯、
0: 就是你随时就是复制然后
1: 就
0: 是对，就是有一定的量可以释出在市场上哦，其实住宅的供给其实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看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呢、哦，你看现在的进度都非常的慢，
1: 嗯、
0: 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这种住宅的供给其实是跟一般的产品供给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对，提到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当然很多人可能都只是听到这个媒体上面的一些比较片段的报道了齁。那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运如刚才的一个疑虑就是说，诶，它的地点会不会比较偏，它基本上是比较锁定在就是说在目前有捷运齁、的场站附近。啊、哦，如果可能是以500公尺或是一公里之内的哈、哦，
0: 嗯，
1: 啊1000公尺之内的哈、哦，那他会想让建商，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建案的话，那会给你容积奖励。
0: 哦、
1: 那容积奖励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建商拿走，有些你就必须要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建商捐出来的这个房子呢卖给年轻人、哦、这个它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可能是20几岁到45岁这样子、哦、然后家庭所得是多少这样子，然后去算诶，那你这个符合这个资格你可以来卖，那如果说以市价来看的话，跟周边的现在目前的成交价格来讲，大概是说二字头，大概是这个打对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是蛮有吸引力的哈、哦
0: 嗯。
1: 所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刚才韵如提到，我觉得这个是利益良善，真的是让我们目前年轻人在这个整个房屋市场上，他大概只有能二选一的情况之下，或是说二没办法选任何一个的情况之下，多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现在的购物这个房屋市场大概第一个就是购物嘛，哦，那你购物的话一定要自备款，要一定的跨过这个门槛。那可是呢，目前的这个房价事实上是相对比较偏高的。你如果要跨过这个购物门槛，后续要负担的房贷压力也蛮大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抱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印度也点出来，社会住宅政府。

0: 府现在是大力的在推社会住宅啊，这个有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哦也都是有一些这个社会住宅的建案不断的在供给，可是呢它毕竟它只能最多只能住12年。哦，就是说你6年6年哈，那像现在的这个婚育宅只能12年，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在这个12年期间，他也是缴房租啊，房租缴出去就没有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呢，也是这个另一种的这个在剥削年轻人呐哈，所以呢，桃园市政府的提供这一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就是让这个相对你已经有一定自备款的人可以买比较这个低廉的房子，而且就在捷运站场站周边，那这个对他在上班啊或是上学啊小孩子上学都是比较有利的齁。那现在有些市场上面的批评就是说，诶，他好像是没有所有权这样子齁，就是说而且你未来就是要卖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我觉得说我后来就看一看，诶，他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当年大家都很熟悉的合宜住宅，它等于是合宜住宅的 2.0， 因为合宜住宅那时候会被批评，就是说它绑的年限很短哦，那这个持有人呢，抽签到了，他到时候呢去卖出去，等于是有很大的价差，像中乐透一样。所以桃园市政府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把它闭锁起来，你不能在外面卖哦，那你未来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下一手有符合资格的人来买这样子哈，那事实上他也可以传承给他的小孩子哦，只是说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跟那个使用住宅有点类似，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这样子。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刚讲到嘛，就是他的用意是好的，那就是大家比较疑虑的就是土地取得的问题啦。那当然是现在桃园市政府觉得 OK，他可以去解决他自己不用去取得土地，
0: 对，
1: 就是由建商来，
0: 建商
1: 对，
0: 对，
1: 但是一样啊，其实建商取得土地也是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个捷运，就是土地取得比较容易的地区，还是相对比较在外围哦，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其实不管怎么说，就是政府有这样，台湾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他先推行看看，
0: 对啊，
1: 然后推行看看，然后也我觉得也不要太多批评，然后去觉得这个政策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些都言之过早哦，就是其实就是让他执行看看，
0: 没错啊，
1: 执行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我想政府也会想办法去排除，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让他试看看，就像就是即便比如说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即便它的量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一个一个户数，但是至少它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供给在市场上，
0: 对，
1: 那这个对市场上其实都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是要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观点去看这样的政策。
0: 没错，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蛮赞成这样的一个这个选项的齁，毕竟让年轻人在租房子跟买房子齁，是高价房子之间有一个选项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行政院他们在行政院会的时候，某种程度提出来的一些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哎，他好像等于某种程度会去排挤社会住宅的兴建齁，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行政院也有一个叫婚育宅，他希望提供给建商也是有容积奖励，那可是呢，你这个容积奖励的这个部分的房子必须要做社会住宅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说会跟政府在推的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的社会住宅会有时候排挤，因为你如果说去做那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哎，少掉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那行政院自己也蛮矛盾的，说，哎，那你这个能够供给的量，像印如刚才提到，数量还是有限。那既然数量有限，你干嘛在那边？
1: 不用担心啊，
0: 对啊，就不用担心这样子。哎，所以、这个、
1: 应该要多多益善。
0: 对啊，我觉得应该要多多益善。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李登辉时代的那个6万的那个价。房价啊，实际上还是有人买的。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他其实那个真的很偏僻哦，在那个我们那个鹿港的那个，真的已经靠近海边了。可是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房子，
1: 是，
0: 就是希望有一个住的房子嘛。那他6万块，他觉得说我买得起啊，即使再远我也可以我个客服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刚才我很认同韵如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多一个选项。那至于说来年轻人接不接受市场， 接不接受，这个部分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中央政府不用去担心那么多这样。

0: 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新的政策。
1: 对。
0: 那其实很多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他们认为说，他的子女如果要结婚，其实好像还是要自己有一个房子比较好。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的观念还是蛮根深蒂固的、哦。
1: 根深蒂固。
0: 对，所以即便是说他可能地点比较偏一点，这样、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受惠哦。
1: 对。
0: 那其实这样子的政策推出来之后，我觉得，对整体来讲，也许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样的成效哈、但是在我觉得在这不同的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很难说它推出来之后的成效一定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都不要去阻挡，反而应该是要去鼓励。
1: 对，要去鼓励。这样我觉得说，现在我们常讲一句那个 slogan 嘛，就便宜治百病。是让房子房价更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各政府能够有方法有办法提供便宜的房子，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真的是帮助非常大的齁。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市场人士也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造成这个房价齁可能就是冲击这样子齁。那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建商会就降价齁这个来这个还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

0: 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呢已经在市议会三读通过了他们的一个自治条例哦，和这个可负担住住宅的自治条例，可是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要中央政府的一个点头然后才能够施行，结果呢被打枪了哦所以我们刚才聊聊了这一个政策，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让一些年轻人有更多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选项，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这个政策，可是现在中央政府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有人认为说是颜色的问题啦齁，如果是高雄市政府提出来的话大概就会 OK 这样子齁、哦、这个
3: 排除
2: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那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在市场上如果能够遍地开花的话，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会不会对于这个市场的价格产生一些冲击、这个部分我之前在去年年底就听到桃园市当地的一些建商他们说到他们都出来蛋我觉得说这个如果说在这些的捷运场站周边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个用这个可负担住宅推的案子的话，即使说他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可是呢他同一个社区里面有的是官方的可负担住宅，有些是市场上面的住宅，那一个是二十几万一个是四十几万，那这个对于价格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制衡的力量啦齁、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桃园市已经有一些预售个案哦之前当然在新竹也有齁、那我们之前呢看到就是说这两天也是在住宅杂志他们有播出来一则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桃园平镇有一个建商齁、这个福昌建设，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家建筑竞价有去评过齁、他算是一个蛮殷实的在地建商齁、那既然他们这个案子推出之后呢最近就传出说把这个已购客户呢叫回来说我们重新签合约哦，那我们的本来一个案子一平四十几万，现在我们降到三十几万，那等于是一个三十几平的房子就退了130万到150万这样子齁、那这更早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竹齁、王爷龙从化区也有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部分韵如你的市场观察怎么样子、听到这种案子多吗？那这个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股牌效应？
3: 好，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提到的可负担住宅，我还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说虽然他的希望土地是在捷运站的附近哦，然后价格几乎是市价的一半，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还是要有建商愿意去配合啊。
2: 对啊，因为他就是要建商配合。
3: 对，
2: 那这个当然，这建商有时候我觉得建商如果去配合的话，等于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子的，有这样味道。
3: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营建成本跟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增加很多，增加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其实你看很多在就是北部地区他们一坪的成本可能20万就跑不掉了。对，那如果说其实又现在的价格可能只能20多万，就是才高出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对建商来说他还要再增加他的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行销的成本。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愿意有这么多的建商愿意去配合。但是我想就是桃园市政府既然会提这个政策，他应该是跟桃园市的建商工会，建筑开发。

0: 张阿哥讲的这个案例哦，
1: 嗯，
0: 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嗯，就是有一些建商他想要降价求售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我们刚刚提到，可能
1: 刚开始的话
0: 送家电啊，对，或者是送一些轻装潢的方式哦，然后来就是。至少在实价登录的价格的账面上面还是能够维持啊，就是对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价格的数据哦，但是这个是不同建商的选择啦齁，那像这个建商他可能就认为说诶反正他既然一样要降，那他可能之前其实还要再去细看他的成交户数有多少啦，如果他成交户数不多的话，那我觉得重签约或者是再做一些退款能够去省去这个建商后续跟住户沟通的一些麻烦的话，诶我觉得其实也许是可行的啦，因为如果他的这个之前成交的户数不算太多的话，对，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是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手上这些代售的户数能够把它销售掉，
1: 对，
0: 他的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就是最近这一阵子的讯息或者是整个市场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比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也不能说混乱，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哦，因为股市这么热络的状况下哦，那真的是不少建商或者是代销，我们听到的讯息就是，其实他们就先把主业从主业中抽离出来，然后去投资股市哦。他们觉得，在股市这边他获利比较容易哦，而且他可能还可以去省掉一些税金哦。所以，其实这个方式在建设业里面，我觉得有慢慢蔓延开来的一些现象哦。那当然，这个资金要怎么去筹措，那当然会有很多的方式哈，那所以就是看看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再扩大，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降价的一个方式是个案状况的话，当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小。
1: 可是我觉得齁，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已经盯了一年多了齁，就是从这个2024年齁，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齁，那很多建商当然之前可能赚蛮大的，口袋还蛮深的，所以都还可以盯住这样子。可是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场的资金都被抽离了，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这个买家几乎都是刚性，或是说真的是有那个真的意愿度要买的这个购物主了齁，所以价格上面对他们来讲是会斤斤计较的。如果说建商他本身齁也有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需要很金就赚齁，那这时候呢降价可能就是拼现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齁，那因为有实价登录了，所以你如果说只是说有几户后续的几户降价齁，那这对前面的户那个已购客户真的很难交代。那这个部分我的了解啦，刚才提到那个建案他卖的户数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他想说那我们就不如回来重签这样子齁，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后面的这能够顺利快速的把它卖掉，对建商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也是某种程度有这种三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建商某种程度还是要做一些弹性的考量吧齁啊，那因为我刚才又看到了这个是在台中的海线齁，台中的海线有一个这个强迫打折到一字头齁，41坪含车位有561万齁，那这个是他说海线泡沫是不是破了这样子齁，是让我觉得夜市在外围这种蛋白蛋壳区可能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0: 因为就是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蛋白区的价格真的是飙涨的状况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这一波里面所受到的价格压力当然是比较大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观察齁，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1: 海线
0: 对因为海线其实这几年真的是还蛮冷清的啦，但是要看它
1: 之前涨很多
0: 它是不是广告户它有可能就是有几户
1: 七年房啊，
0: 对它可能有几户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可能其实还是跟原来的价格没有差多少其实还是要去注意说它的一个
1: 或许它真的是卖 卖到手剩下零星几户这样子、那就想说反正这个最后出清了跳楼大拍卖。

0: 一字头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要看一些建商的个案状、个别状况。就是如果说他在那个区域已经没有其他的案子在卖，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销售压力，所以他就干脆就是出清，对不对？哈，断尾求生。
0: 对。
1: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其他的建案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就不大会这么做了。
0: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整体市场的，我印度应该也是在第一线观察哈，来人状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好这样子。
1: 嗯，
0: 因为上个月去淡海新市镇去做一场演讲也是这样子，他们业者也是就鼓哈哈的说啊，现在都没什么来人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资金都被整个股市吸走的情况之下，房市真的是非常的冷清这样子。
1: 尤其是首购啦，因为从第七波央行信用管制以来，大概就只剩下一些首购，然后一些基本的首换这样。那当然在这一波里面，这些首购的资金又被吸走了。所以就是真的现在还愿意出来询问，然后愿意出来买房的正是相对的少数哦。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其实回档哦，就是还蛮多的买方有进来看房子，就想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半了，会降价了，大概就这样咯。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价格的抗性已经降低了，所以就有出来买。其实那一波是还有回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好像就又退回去了。
0: 刚才也提到呢，那个我到淡水去演讲哈，这个刚就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嘛哈。哎，云鲁，你最近也观察到淡江大桥有一些效应在发酵吗？
1: 是，
0: 哎，
1: 淡江大桥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其实它连接从走64号，其实它可以连接到五股啊，或者是芦洲啊。三重啊，
0: 板桥，因为我之前就都是这样子，对，从那个淡水，然后经过淡江大桥，然后到巴黎，然后就接到61，然后就转64快速道路，然后就到板桥，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1: 是，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比较近的还是在三重、五股、芦洲这边嘛，
0: 对，
1: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淡水地区的建案，它的买方就是来自于桥的那一端。
0: 哦，真的哦，
1: 对，已经有。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交通拉近的距离，它会改变民众购物的区块，这样子。
1: 是，而且其实房价是有落差的，比如说像三重，你看动不动就坐骑网吧，
0: 对，没错，有到九字头。
1: 然后你到五股、芦洲，其实也都是50-60万左右，
0: 对，
1: 所以相对于在淡海新市镇这边，现在的价格大概是40万到50万哦，大概均价大概差个10万块左右。
0: 有，
1: 但其实淡水这边的整个环境哦，其实你以整个居住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它甚至于比三重、五股、芦洲都还要来得好，
0: 还得优质，
1: 对，还来
0: 得
1: 好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在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民众会来淡海新镇这边看房子，但是因为淡江大桥才刚通车没多久嘛，所以这样子的效应还在观察。但是听第一线的建案的这个销售的讯息，就是已经有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买方已经来看我，而且这样子的量有在逐渐累积中。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建案叫钻石丽都啊？这个部分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客源就对了。
1: 是，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些跨桥，跨桥过来的，其实他们要买的户别，其实坪数跟房数都是比较大的。
0: 对，没错，
1: 都不是要买那种两房或者是2+1，通常他们要选的都是3房跟4房，
0: 比较宽敞的。
1: 对，就是3代同堂或4代同堂，其实他们要住的空间比较大。但是这样子的坪数，比如说在50坪、60坪，甚至更大的80-90坪，他们这样的一个坪数在五股。上次他我了解到是有一个是从五股来的买房，其实他从五股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坪数的话，他的总价就会高很多。
0: 对，3000万以上，3-4千万。
1: 所以相对在淡海新镇这边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很多。然后这个案子的建商又是一个在地比较殷实的建商，口碑都很好。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在整个服务品质啊，或者是整个营建的品质来说，都 就是客户其实是很满意的啦，所以他们就有接收到这个客户，非常特别、
0: 哦。是是是是、嗯，这个叫钻石丽都了哈、哦。那因为昨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

0: 我也私底下跟他聊哈，因为他们刚好这一期也做淡江大桥，那我就说，哎，我在那个淡海新市镇观察到，他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族。移居到那个地方，
1: 是，
0: 或是哎，有蛮多外国人的，
1: 是，
0: 所以呢，你讲的这种这边的一个居住环境，事实上是蛮有那种所谓的异国风调啊，那个风味的，对，风情的，对，哎，所以这个对于希望说，哎，住在一个比较有山有水哈、哦，这个有比较高品质的地方的话，哎，这个淡海新市镇呢，我觉得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是有不同的一个样貌呈现出来的哦。好，这个是啊，这个交通建设，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儿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聊即将要通车的三莺线哦，这个捷运哦，对于这个大周边的房市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提到重大交通建设对于房地产市场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带动效应，然后刚才聊到了淡江大桥，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后续的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因为它毕竟呢让这个淡水地区对外的交通动线呢都有那种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它能够吸引到的客源呢会更加的广哦，包括也许是这种板桥啦、三重啦、芦洲啦哦，甚至我觉得更远的搞不好连桃园都会来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变，造成民众在整个空间的认知感上面也是该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即将要通车呢，这个捷运线呢就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三莺线哦，哦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了哦，应该在六月底或最慢应该七月就会全线通车，那这个部分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民众如果要购屋，是不是这时候租捷运啊居还来得及？我们请韵如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2: 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三莺线它就是板南线的一个延伸，
1: 对，板南再往南延伸，
2: 它的延伸，所以它还是在三莺线里面它还算是一个中运量，那它的全长大概是 14.29 公里，好，然后沿线设置了12个站，那主要是从板南线这边从土城延伸过来，还包括到三峡跟莺歌这两个行政区哦。那预计然后就是说三线通车以后呢，其实对于从原来台北市里面到三峡或莺歌大概会节省20分钟左右，
1: 对，那节省很多，
2: 其实节省非常多时间的，然后它也会连接一些像新北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啊，或者是三峡老街等等哦。那所以不管是在居住或者是在观光的一个这个带动上面呢，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潮。所以我们看到在尤其是三线通车之后，房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莺歌的有一个凤鸣从化区。我们看到在樱桃路上面这个土建工程那个因为是高架嘛，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架，就是捷运高架桥几乎把整个樱桃路都已经塞满了。
1: 对，
2: 但是它对于整个凤鸣地区的往来到台北这边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其实凤鸣地区它的范围不是非常大，建案相对于其他从化区来讲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价格现在大概是在40多万左右，对，其实是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我们知道其实三峡在莺歌老街附近的整个生活环境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宁静的一个小城镇的一个生活模式哈，那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向往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民众去看房子哦。对，所以我觉得之后三线通车之后，对于凤鸣从化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1: 对，所以这个部分过去我记得印象中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做市调，第一次到这个台北北大从化区那个叫那时候叫做这个北大从化区嘛就是现在台北大学这个区块那时候的一个单价我印象中都还很深刻一坪13万，
2: 对，12、13。
1: 现在都已经，我刚才跟韵如私底下在聊，就是在台北大学正对面有一栋 已经盖好的大楼，就是住宅大楼齁，它算是现在应该是北大特区最高的大楼，然后一坪说喊出有九字头这样子、嗯、对，那是还没有开卖，不晓得这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子齁，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它事实上一直都持续在对于一个区块房地产呢产生一些这个不断的潜移默化。
2: 是。

0: 在房价上面
1: 是、包括说刚刚提到莺歌跟三峡的老街，其实我觉得也会带进去一些观光的人潮，
0: 一定会的，
1: 甚至是一些它的商用不动产应该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动、
0: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啊，最近那个莺歌那个所谓的从化区啊，不是莺歌老街，
1: 老街
0: 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拉胚的地方吗？他说好像人潮稀少这样子齁、可是我觉得说三莺线通车之后应该会改观、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搭捷运就可以来这边拉胚，让小孩子有那个亲子教育，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耶。
1: 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到三峡老街或是莺歌老街，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停车比较不方便，
0: 对，很不方便，
1: 对、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容易停车的地方，又要走比较远，
0: 绕很远，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部分会受到一些限制哦。那如果现在可以坐捷运就到的话，就省去了这个停车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区域的观光人潮，或是对当地的商用不动产，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价格带动的效果。
0: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交通它改变了空间啊，时间改变了空间，那民众可能就因为空间距离缩短了，他比较愿意哈、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捷运的便捷性，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有比较这个充裕的时间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那带动观光的人潮，这个部分已经看到新北市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在打广告了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这个美术馆也是一个它一个特色，未来你只要搭捷运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美术馆这个地方，因为它出了捷运站走大概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子
1: 是
0: 很方便这样子。
1: 就觉得其实台北的路网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哦，大概就是只剩下三环三线，环状线的部分还没有完工，那其他大部分其实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成型了、那其他就是在桃园捷运在连接台北双北市的部分呢、我觉得整个北桃的整个捷运路网如果都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日生活圈，而且能够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0: 你提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三莺线，它未来就已经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要延伸到八德、桃园八德，所以呢会跟桃园的捷运线呢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网更加绵密的时候，其实整个购物的选择也是更多。
0: 对，好，刚才提到的美术馆哦，那个韵如最近也有观察哈、正能量的这种设施，你提到的正能量设施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提过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不好的建筑物叫邪恶设施嘛，那我就自己把它提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邪恶设施的对合里面，就有点像是那个类似美术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设施哈、那你把它叫做正能量的设施，
1: 对
0: 是不
1: 是，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场域。我觉得也是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影片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很多事情，有喜怒哀乐，然后有时候人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地方哦。能够把你的整个气势哦带上来哦，让你赶快脱离这种比较低迷的这种心态哦，
0: 负面的。
1: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三个比较正能量的场域，就是你心情不好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量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分享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菜市场。
0: 菜市场，
1: 传统菜市场，
0: 为什么这个我倒是蛮讶异的，
1: 因为菜市场它就是有很多叫卖嘛，对不对哈、然后又很有活力，有很多交易啊、对，那所以在那边交易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能量，都是很有活力的，买的人希望买到他想买的东西，卖的人希望他赶快把他东西卖出去哦，所以他那边的交就是非常活络，那个气场是非常活络的，对、然后第二个很有趣的就是图书馆，
0: 对，
1: 图书馆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非常安静、
1: 不一样哦，
0: 一定要安静，
1: 那但是你要想看这个空间里面放了都少说都是上万册的书 对不对，这些书其实都集结了很多 人的智慧，
0: 智慧的结晶，
1: 对不对？比如说好像张哥之前出了一本
0: 地面师、
1: 对地面师的书，你看里面有多少你的

0: 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出去的那个内容在里面，集结了你很多的心力，所以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的心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智慧的集合的场域，所以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正能量很大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对，博物馆当然有大有小，有国家的，有地方的，甚至是有私人企业的。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所收集的这一些宝物其实也是一个前人智慧的结晶。对，所以其实这些宝物也都是散发的一些很好的气场。所以就是说包括菜市场、图书馆跟博物馆其实都算是比较正能量很强的地方。所以当有时候心情不好啊，觉得正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1: 可是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算吧，
0: 也可以。
1: 我觉得美术馆有很多都是那种美的这个集结这样子，很多人也是经过他自己去做创作出来的哈。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正能量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除了菜市场之外，菜市场我是觉得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说，菜市场很多人都觉得说蛮多的地方哦，那大家在那边买菜啊，这个杀价这样子哈。买一个青菜要送个两三根葱这样子。
0: 但是传统菜市场在购物的选项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加分项哦，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它会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新鲜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钟爱这种传统市场的。
1: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型超市、大型的购物中心，可是好像传统市场一直都还是可以存在齁，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逛传统市场。我也听到很多那种比较算是这个旅游专家啦，他们说到每一个国家去，他们最希望第一个去看的就是他们传统市场。
0: 对，他就是有那个人间的烟火气。
1: 而且就在地的特色最能够显现出来。
0: 对，然后看当地的时令出什么样的蔬果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肉品啊新不新鲜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材等等，都可以在这些菜市场里面找到。所以其实菜市场在不管在台湾就是在各国地区应该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地点。
1: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齁。那刚才提到博物馆啊还有美术馆齁，那因为印如之前也在帮做导览嘛齁，这个美术作品啊还有一些博物的这个展览，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展览呢？
0: 接下来就是因个人因素啦，所以最近几场我没有导览，
1: 没有去到，
0: 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齁。一个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埃及展。
1: 哦，对对对对，它可以生理成型的嘛，因为他们说那里面有尸体。
0: 然后它就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月19号开始展，然后展到9月份。对，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是有埃及展的，但是差别就是奇美那边展的就是文物，对，然后在台北这边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有这个
1: 木乃伊，对，
0: 对，那其实已经过了上千年了，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个文物，它就是一个文物，哦，
1: 对啊，应该把它当成
0: 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哦，那刚好在北部的民众跟南部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埃及的文物，那我觉得是很特别，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场域啦齁。
0: 是。
1: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增广见闻吧，增广见闻，
0: 然后修身养性，
1: 对，修身养性，你不用花那个飞机票就可以在国内就可以看得到，
0: 对，这是非常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哈。那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哦，这个曾韵如，他本来之前都有在帮这些做一些美的导览哈，这个博物馆的导览，可是呢，这个因为最近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比较忙哦，就没有再去做导览，可是也把这些讯息带给大家了哈。那除了这些的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建筑？
0: 其实包括说，其实我这边特别比较想讲的是一些台湾比较私人的企业博物馆。
1: 哦，对，哦，对对对，最近看到蛮多的。
0: 我们看到有像富邦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富邦当然是最就是最著名的哦。然后另外像北投， 好、哦，北回归凤甲博物馆。
1: 哦，这个大家比较少知道。
0: 对，它就是主要展一些、嗯、这个丝织品、纺织品这些的。
1: 哦、
0: 对他们这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企业博物馆，其实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的。
1: 一定的，
0: 嗯，
1: 除非像富邦这么大气台财大财团，没有的话，都是那个都要维护啊，要请人啊，都是要钱的。
0: 嗯，嗯但是他这些的当初都是一些私人的收藏了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希望说，哎、欸，大家有空。都能够去观赏，然后去支持哈、
1: 嗯。
0: 我觉得一个美的教育哦，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哦、
1: 嗯。
0: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扩大开来哦、嗯，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元、更丰富。
1: 没错，嗯、没错哈、哦，这个是多广见闻呐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特别是最后啊，让大家有充满满满的正能量最重要的哈，好，感谢英如，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合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神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女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Good Goodbye。 好，那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呢？那就是那个男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现在人在韩国，然后在6月的时候首度登上韩国的人气综艺节目，也就是刘在熙所主持的节目。那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他不仅分享了辉达的创业历程还有科技愿景，然后呢还展现了亲民的作风，然后就问他说喜欢那个 K-POP 吗？然后就说很喜欢啊，谁不喜欢 Golden， 然后还大跳韩国歌手的热门歌曲。那其中呢他也有讲到说他喜欢华莎。好，那讲到这个 Golden 呢，就是Hunter 这部电影非常的红，那 Golden 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在哪里都会听到，那就是他也获得非常好音乐榜的成绩，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但是呢如果是华莎没有关注韩国歌曲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播放了他们在2025年的一首蛮经典的歌曲 Good Goodbye， 让大家听一下华莎的歌声是这个样子。那他本身也非常会跳舞，然后所以黄仁勋说他喜欢，点名了，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他到底是谁。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不知道，反正呢这首好歌听起来蛮舒服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就是呢就是这个黄仁勋到韩国的时候一样也是人气王整个新闻媒体也是追着他跑那除了上综艺节目之外其实他的版面已经是头版了不只是综艺版，然后也是在这个投资版科技版都会出现他的相关新闻。那在访谈当中他非常的接地气甚至点评了刘在熙的面相。那谈话内容呢他也透露了跟韩国科技巨头们像三星啦 SK 海力士的聚餐的有趣的地方。好，那其实讲到黄仁勋，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报道嘛，那他也可以展现他亲民的一面。那人家吃饭归吃饭，虽然都是吃一些很好吃的店，来台湾也是一样，他踩过的店大家都觉得真的很好吃啊，黄仁勋吃过我也想要去吃吃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哪里好吃，废话，那当然是有人安排啊，对不对？在的知道说哪个东西是很好吃的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吃这样子。好，那如果到韩国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呢在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赵元宴，就是这个人家说那个活动版的0050，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那到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吃烤肉。好，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看韩剧的，你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大概就是烤肉然后烧酒，然后炸鸡然后还有宫廷料理，还有鸡汤汤拌饭，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印象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想象呢，这个黄仁勋到了韩国之后，一堆身价加起来破兆的顶级科技大佬们挤在大学商圈的平价烤肉店里面。而且呢你知道韩国他们是要按照年龄辈分就是讲话要敬语或者是说你今天是长辈跟你敬酒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直接对喝或是往旁边喝，这是有规定的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破照都是科技大佬要按照年龄辈分来分工烤肉然后调炸弹酒所以这个是比韩剧还要扯的名场面。他们6月5号的时候就在首尔的宏大商圈真实上演。那吃饭的有谁呢？包括了韩国储存晶片巨头，也就是 SK 的海力士会长崔泰元，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还有韩国最大搜寻平台 Na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那一前一后走进一家叫做哥是我的烤五花花肉店。那到七点多的时候黄仁勋就走进来了，那就是现场一定有人围观嘛然后就是那个很像巨星走进来，一进来之后呢就那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后接下来这一场超级大咖的夜市级餐会就正式开炸那接下来一落座之后呢这

四位平时叱咤商场的掌门人、哦、就开始 立刻切换成韩式长幼尊卑的模式、哦、那今年65岁年纪最大的崔泰元、哦、所以表示他比黄仁勋还要大、哦、然后当仁不让的、哦、就接下了倒酒值日生的职务、哦、那他就非常的熟悉的用汤匙熟练的敲击杯子，然后把烧酒加进啤酒里，调出最道地的上班族炸弹酒、哦、所以他们是把烧酒跟啤酒加在一起哦，然后呢，有趣的是店老板才刚刚示范完、哦、那个黄仁勋就玩心大喜，然后就接起汤匙、哦、现学现卖疯狂敲杯、哦、好，那接下来呢里面年纪最轻的哦，这景象笑脸、哦、48岁、哦、全桌最年轻的 LG 集团掌门人聚光膜就任命的当起烤肉小弟、哦、先是从天花板的吊桶抽面子来帮大佬们铺好桌子，然后接下来贴心倒水，然后接下来全程乖乖的拿夹子站在高温的烤盘前，满头大汗的疯狂的翻面的烤肉、哦、那后来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他的感想、哦、他就说我真的今天很超级卖力的在烤肉啦、哦、而且我真的好像有点醉了、哦、然后这时候旁边的黄仁勋还把他搂住肩膀就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所以你看人家多么的会应酬，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应酬那个吃饭之间谈好生意，那印象当中就是你敬酒我敬酒，你喝你不喝，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现在不是，大家都吃得蛮开心的。好，那至于呢这个 Ne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呢，则是当起美食导游，亲自示范说诶，这个韩国的烤肉必备的苏子叶、哦、要怎么样包这个泡菜跟五花肉、哦、那黄仁勋就现学现卖，然后包了一大口塞进嘴里、哦、然后还豪迈的夹起糯米椒沾酱吃，所以表示他敢吃辣、哦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海珍就负责当总务股长啦，直接结账啦、哦、用他们旗下的行动支付刷脸买单、哦、所以算是这个也是一个广告对不对、哦，然后呢最狂的是他不是只有付他们这一桌的钱哦，直接把整个店里面其他客人的消费通通清空哦。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他们有钱人啊、哦、好，那光这个清空呢刷了烤肉就刷了数百万韩元、哦、然后呢这场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黄仁勋就低头在自己做过的木头桌面上用麦克笔调皮的写下黄仁勋到此一游，然后下面呢还附赠了三个大字 love love love、哦、然后呢后来这个崔泰元被记者疯狂的追问说诶，你们有没有在饭桌上偷偷的谈 HBM 也就是高频关记忆体的晶片生意、哦、然后崔泰元就说啊没有啦、哦、这不是谈生意的场合、哦、他们只是纯粹在聊今天的五花肉很好吃、哦、然后顺便爆料说黄仁勋的酒量其实比他还要好。好好，那其实我觉得齁那个黄仁勋签名的那个位置之后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做齁，因为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好像类似是之前黄仁勋不知道是去哪里做了一个位置齁，然后呢就后来那个位置现在突然变成是大家很想要去补财运的时候，然后就去那边坐一坐、哦、然后网络上有传出说哦，有一个人他操作股票不是很顺、哦、然后就后来想说不然去坐那个位置好了，诶结果坐上去之后、哦、我看到的数字好像是他接下来就赚了上亿的台币、哦、所以表示他资金本来就不小、哦、但是重点是本来可能操作不顺没有什么赚钱啊，就坐那个位置之后就赚钱了、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很多人都要去抢那个位置、哦、就搞得店家还说哦，那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坐太久哦，可能要预约啊什么之类的啊，有些人还觉得说啊，你店家怎么可以这样啊，那本来就是店家的位置嘛，不然这么多人想坐对不对。好，那所以接下来这家烤肉店尤其一些大学生应该很多人会去朝圣吧，然后吃完烤肉之后还要续托哦，原本是想要去续唱卡拉 OK 啊，但是呢黄仁勋的学霸长女也是辉达机器人业务高阶总监麦迪逊黄，也就是黄敏山在旁边补一句说啊，不然我们来去吃炸鸡吧。好，所以人家还有味哈、哦。我刚才是不是讲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有很多料理其中有一个就是炸鸡对不对哈、哦、就他们真的就转移阵地就去吃炸鸡，果然小朋友就是年轻人哈、哦、他女儿其实也蛮年轻的。好、哦、然后结果黄仁勋的老婆呢也跟着一起加入，那这家炸鸡店呢就改由 SK 海力士的崔泰元买单。好、哦、一样
好，把整个炸鸡店一到三楼所有客人的账全部都结清，好，所以现在老板们走到哪里就是大家中乐透就对了，好，整店大家一起结账欢呼就对了，好，那另外还

有人在外面等嘛，对不对？好，有人在那边看热闹的，好，结果黄仁勋呢，接下来就开始在路边发起免费炸鸡给等候的民众啊，然后呢，崔泰原则在后面传着名为 HBM 晶片薯片的联名零食，还有香蕉牛奶啊，给大家，好，我觉得这真是最好的广告，好，然后那个黄仁勋一边发还一直讲说 More HBM, everybody。Everyone loves HBN， 给我更多的 HBN， 大家都爱 HBN 哦，简直就是成为最强的街头推销员。而且那时候很多人在拍他，所以这整个画面跟过程哦，马上就传出去了哈、哦。那虽然嘴上说不谈生意哈、哦，那黄仁勋下飞机的时候还是主动透露，这一次他访韩国带了四个大礼物，也就是惠达最新款的四个超强新品。好、哦，所以包括了下一代的 AI 加速器，这个Vila Rubin 好、哦，然后新的CPU 啊 ，Vila， 还有个人 AI 超级电脑，还有机器人处理器，好，那大方的解释，跟大家表示说，带来就是自己帮韩国带来了四项全新的业务，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去跟韩国的电竞选手说，哦，你的东西太旧了，哈，那个是古董，换了一个最新的给他。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新闻，虽然他已经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 follow 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他喜欢的华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Midnight Sun，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齁，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会遇到降雨，而且这个下雨的时候感觉上有时候有点恐怖哦，因为那个雨量真的是瞬间蛮大的，所以也造成有很多地方会淹水，因为有时候就是排不掉齁。然后像在北部有些朋友他会把那个车子停在堤外便道齁，啊有些地方就会淹水齁，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留意。通常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熟悉的范围附近，好，所以会不会淹水你大概都知道。那如果现在气象报告已经出来告诉你说最近好，就是这个西南气流滞留锋面会有豪雨，好啊，你就不要把车停在那个会淹水的地方。 好，那就是根据气象说9号的时候好，这个豪雨会达到巅峰，好，然后就是在这个9号5点的好，下午5点的预测雨量预测呢，这个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这八县市的山区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停班停课实际状况是由地方政府来判定的。那根据雨量预测上，未来24个小时高雄山区、屏东山区预估会是300到450毫米，然后嘉义山区是200到340毫米，台中山区、南投山区150到300毫米，苗栗山区、云林山区、台东山区150到250毫米。那这些区域有八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豪雨的影响期间会从6月8号一路一直到6月10号。那总雨量预估方面，以高雄山区、屏东山区的500到700毫米最

气，全台都会下雨，而且累积雨量普遍达到豪雨。那在山区的雨势最大，好，所以会要注意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整体雨势虽然说现在没有台风哦，但是这个雨势是不输台风的。好，那周四6月11号滞留锋面会往南部移动，到时候呢因为它往南移动了嘛，我们北台湾降雨趋缓，但是中南部继续大雨齁。那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是要上班上课嘛齁，所以就是一些配备就给它齐全齁，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现在就穿拖鞋齁，然后准备去学校或者是上班，然后到上班的地点或上课的地点，然后才去换鞋子。好，那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什么台北人啊没有办法接受穿拖鞋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水很脏啊，然后所以就是宁愿穿个布鞋，觉得这样感觉上比较好。我就觉得什么？你在讲什么？我觉得水脏的话，你穿拖鞋跟穿布鞋一样都湿啊，在想什么？一样都是脏啊，齁，就是重点是你到时候要清理啦，齁，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假设那个水真的是很深，齁，看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水里是什么东西，齁，那还是要穿一下包鞋啦，齁，以免踩到一些不该踩的，或者是有一些伤口之类的，齁，这个就有点差别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一些配备给西准备好。那另外也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齁，因为连续下等于是说这个礼拜都在下雨，而且是都是豪雨等级齁，啊山区又下得更大。好，所以在那边提醒大家短期内近期不要去山区齁，那不是说下雨的时候不要去山区，是就算这一波雨停了之后，好，近期之内不要去山区，好，因为你看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好啊，你对那个那边的就是整个土石啊，好，现在到底是不是松软啊，什么样的状况啊，都不是很理解，好，所以呢，短期内不要去山区。好，那接下来呢，回归来讲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哈，在这个礼拜一哦，大家真的是很害怕，然后震撼教育，哈，因为整个在上周五的时候，因为美国开出来的指数不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台指期就跌停板，好，然后大家就想说礼拜一应该会跌得很惨，好，那事实上礼拜一是跌的没有错，但是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惨啊，齁。好，那大家也很害怕说那礼拜二到底会怎样，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跳进去买股了，齁。但是呢这个买跟不买，齁，这是个人决定。那另外每个人操作的模式，齁，时间长短还有资金的多寡也不一样，齁。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齁，就是股神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资金律叫做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齁，那昨天日韩暴跌，台股跌幅相对比较轻微，那外资砍938亿元写下史上第七大。好，那接下来到底是谁买股票呢？根据台湾证交所今天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有13万多的蚂蚁雄兵进场。好，那昨天的台股交易人数不减反增，再添写236万人的新高纪录。好，那今天好，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台股反弹将近千点。好，所以等于是这些蚂蚁雄兵们好，应该有点尝到甜头，稍微赚了一点点钱。好，但是这个都是未实现损益啦，就是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嘛。好，好，那不过我觉得齁，就是以股票来讲，如果假设现在是趋势真的是向上的，好，假设是趋势向上的，好，那你时间拉长这样胜率是高的，好，只是说趋势向上这件事情它不是斜斜的往上，好，网络上有那个人家的图片齁，那个做图梗图蛮好笑的，他是说你以为的向上齁，就是一条线往上，好，非常平顺的往上，没有，中间是会挖坑的，好几个坑这样子齁，那当掉下去那个坑的时候，你到底可不可以活着，你可不可以爬出来，就像这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哦，那个四代同堂的啦，齁，甚至现在还有六代同堂的啦，齁，那个杠杆开很大的到底能不能够撑住，齁，那如果你可以撑住，你当然就是趋势向上，你可以享受甜美的果实啊，如果你撑不住，那你就是中间就阵亡了齁。
好啦，那也恭喜昨天的蚂蚁雄兵，好，稍微有点尝到甜头的人，好，那但是接下来呢，有一些大咖的数据，好，不管是美国的大型企业的财报，好，或者是说这个 CPI， 好，一些数字会出来。那另外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那间太空公司，好，它募集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这个资金排挤，好，这个都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那这也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好，那讲到《竹玉》哦，就是这个张凌赫跟田曦薇所演的一部剧。好，那有一段时间呢，哦，身边好多人都在讨论这部剧，很多人在看哈，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哈，然后讯息都传得很快哈，什么剧好看，可能一窝蜂大家都全部都在看，然后一起在讨论哈。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对男主角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杀猪养你，大家顿时就觉得说。原来这句话可以这么的浪漫哦！哦，现在喜欢一个人就是我杀猪养女这样子，而且是现在很多剧中是女强哈，啊男不见得弱，但是就是女都是强的，可以自己救自己，还可以顺便救男主角的这一种哈、哦，所以呢，不需要靠别人养，就是我来养你。

好啊，我杀猪养你。好，那其实呢，有时候看一些偶像剧齁，它这个浪漫的暗号蛮多的，好像现在也很常听到一个，就是说今晚月色真美。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嗯对，好，月亮月色真美，那所以呢啊、哦、那原来呢，如果说男女主角讲一句话就说今晚月色真美，表示他就是对那个人有意思啦齁、哦、然后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花前月下齁、哦、然后就是景好人好这样子感觉齁、哦、那其实呢这也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很著名的浪漫暗号，但是现在在很多剧里面都会听到这句话，今晚月色真美齁、哦、啊，所以如果假设有人跟你讲说我杀猪养你，跟今晚月色很美，然后你不要哈啥好，不要跟不上状况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日本的歌手 Misia 所演唱的作品《与你的最后一舞》，那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那除了是2026年的单曲之外呢，也是名侦探柯南、哦、就是即将在暑假就是播出的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主题曲。好，那在日本的时候这部电影4月就已经上了，那台湾呢是要在今年夏天。好，其实暑假的时候常常这些动画电影都会卖得非常好，然后就是大部分都会是在暑假的时候上映。好，那讲到这个 Misia 他本身歌声非常的厉害，那之前有那个这个 Everything 这首歌，好像是叫 You Are Everything 还是 Everything， 好，那首歌非常的经典。好，那现在呢他帮这个名侦探柯南唱这首歌，也引起大家的注目。那讲到日本的动画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其实平常我们看的可能是漫画，然后接下来变成动画，然后动画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卡通啊，好，那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电影版。好，那话说回来，我都觉得每次齁管他们是哪一种的电影版，我都觉得非常好看齁，因为你会觉得电影版它就是有重新处理的齁，不管是说是在这个剧情的宽度广度齁，或者是它涉及的主题齁，那另外呢就是它的音乐整个在制作上面齁，或者是整个画面这个动画的方式齁啊，当然电话比较电影的方式啊花比较多钱啊齁，所以整个齁是就是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昨天好像是在讲到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卡通，好，这个电影啦

好，这个电影呢，它的第一部是1995年，好，所以距离现在30年。好，当初看的第一集的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好，好，那这个《名侦探柯南》不遑多让，人家也是30周年。好，就是他从漫画一路到现在，也是经过了30周年。哦，你知道是那个已经久到哈，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就是。就是历久不衰，受到世代的欢迎齁。久到你知道之前在这个动画当中齁，因为日本有所谓的声优产业齁，那有些人就是还蛮喜欢某位声优的声音啊，然后他们声优也有一点点那种明星的味道啦齁，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哪个角色是由谁配的齁，对于一些声优的名字如数家珍齁，它是另外一个圈子，然后这个声优有的时候还可以出来办活动啊，或者是自己有发行一些单曲之类的齁。好，那这部30年的名侦探柯南，久到就是里面有帮他配音的人齁，有的都已经不见了，要换人来配齁，所以你看这已经多久了齁。好，那所以这个在今年夏天齁，大家可以期待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这一部动画电影。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就描述柯南一行人跟热爱摩托车的世良真纯一同前往横滨未来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一辆神秘的黑色摩托车就从他们的坐车车顶飞跃而过，紧追在后的就是被誉为风之女神的神奈川县警交通机动队队员敌原千树。好，然后但是呢，千树的机车在追逐过程当中损毁，黑色的机车就逃之夭夭。好，那会场呢展示了那个最新技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 Angel。 好，却传出内控那个失量的那个黑色摩托车在东京都内四处流窜。好，那可是因为它的车体跟 Angel 很相似，好，所以呢反正中间就是一个混乱了。其实我觉得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就是很有趣，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是给小孩看的吗？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死人，每次都是有个谜题要解，对不对？好，好，然后反正呢，喜欢看的人齁，就是内行的什么看门道是不是，还是外行的看热闹齁，所以小朋友看他小朋友的，那大人就是看大人烧脑版的版本啦齁。好，所以今年夏天可以期待这一部这个动漫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齁会喜欢晨跑，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跟你讲说，从晨跑可能不见得好齁，恐怕会伤身齁。那另外呢，有人做研究就觉得某个时间来做运动的话，对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会降低 28%。如果说你是要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可能会更有感。好，所以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 Nature 发现呢，就是健康研究发现呢，比起早起晨跑11点到17点的运动，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 28%。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早上起来运动，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因为可能他要在上班前去运动，所以也许他就早上5点起床，在大家跟被窝难分难舍的时候就已经换上衣服了，然后在河滨公园啊或在路上跑步啊尤其在冬天真的毅力非常惊人。那事实上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讲过一些新闻，就跟你讲说现在早上出去不见得好，为什么？因为可能太冷了啊，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空气不是很好啊。好，那现在真的有一个团队他就是找了9万多人，然后科学家研究了整整7年，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那结果发现呢，虽然有动比不动好，但是运动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效果差很多。那研究证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高 CP 值的护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显著超过晨练跟夜练，意思就是比你早晨跟晚上来练习的好。因为科学家把这个受试者分为早晨、中午到下午跟晚上还有混合型四组，那以早晨组作为基准点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跟早晨运动相比，下午运动的人全死因性死亡风险降低 11%，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8%。 那为什么下午运动会更护心呢？
其实我们从小都被洗脑说闻鸡起舞哦，结果科学家说呢，其实鸡叫

的时候你应该把鸡抓起来炖汤继续睡哈。为什么？因为人体这台机器在清晨五点的时候处于冷启动的状态，那时候你的体温最低，血压波动最高，那你强迫自己进入中强或是高强度的运动，简直就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破车一发动就叫它直接踩油到油门到底，好，那零件在哀嚎啊！我觉得形容词真的是很活灵活现，尤其是会开车的朋友更有感，对不对？哈，好，所以研究指出呢，下午的11点到这个下午的这个17点，好，也就是11点到下午5点才是黄金时段。为什么呢？哎，因为那时候你的体温最高，神经反应最灵敏，血管适应力最强。简单的来说，下午的你，好，就是一台已经跑热的法拉利引擎，这时候踩油门，引擎效率最高，而且最不伤车，好，所以最好。那晨练族怎么办呢？好，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些人就是只有早上有时间，好，那怎么办？别紧张。好，所以就是你用同样的逻辑嘛，因为这个研究的大前提是只要你动，死亡风险都比瘫在沙发上的马铃薯低得多哈。啊，但是呢，如果你就是为了换到下午运动，结果你都不动，好，那就亏大了嘛。好，反正还是要动比较好嘛。那怎么办？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暖机。好，那既然你是冷启动，那你的暖身就要加倍。下午的人要运动，他可能就是5分钟热身就可以了，那你可能就是要热身15分钟，然后你要用温柔的手法把你的心脏从冰柜里面抠出来，慢慢的柔热，再开始跑。不要强制开机，好，稍微暖身一下，暖久一点，温柔一点哈。好，那很自律的人稍微放过自己一下，慢慢来哈。好啦，再来呢，就是下午运动点心哈，就是说，如果你早上跑过了哈，还是专家建议说，你下午两点到五点的时候不用换衣服，不用去健身房，只要在办公室爬三层楼梯，或者是原地开合跳60秒。那最后呢，给各位家里的长辈一个建议，说如果爸爸妈妈有高血压，有心血管问题，不要再逼他们五点的时候，早上五点的时候去公园吸冷空气，在下午太阳晒屁股身体最暖的时候再去散步。好，所以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更正一下下，不见得早晨运动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早晨要运动，加点动，但是先暖机，暖久一点，暖温柔一点点。好，那希望每个人呢都有运动的习惯，好，然后但是不要太勉强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希望更健康，所以也不想有身体有伤害，好，所以不要强制开机。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500狗爸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牵挂，一起来欣赏。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搭一搭，不过呢，他是跟我们的林红，哇，这一次呢，让大家哦一起来感受一下，轻松一下。虽然外面呢这个雨声很大，一下大大小小，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真的要特别的放慢你的速度哦，跟我们的车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知不？好，你的共鸣钉要给拍开。好，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因为呢我又被交办了啊，就是呢不管在天气方面或者是交通方面，好，我就是一副那个来快快很准嘛。好，再回到了 YoLive Show 呢，待会呢我们一连哦有三个地方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个地方呢是在这一周的开始哦，这个大型的活动，那么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可能是户外的部分呢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可能会往后延一周，因为从今天开始呢都是所谓的梅雨季啊，而且这个下的雨量真的是很惊人，已经好几个县市哦都是昂丁昂丁啊。好的，这个昂丁乡下嘛，虽然这个台语哦不是很好，但是呢这条都好了。好的，马上回来，我们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西拉雅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要来奇境就是我们的国际星级湿地哦，这是我们的林坡奇游哦，而且呢大家要把握这一段时间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先听到这个林坡，林坡仙子想到哪里？对，就是我们的关田了。除了关田呢，我来穿越一下，我们现在不是穿越剧哦，我真的是要来穿越到我们的希拉雅，让大家呢感受我们的秘境，以及看到这个莲花朵朵开哦，还有就是美食还可以泡汤。好，带大家出发，不只是骑车，还要有那种上瘾的风景旅行。所以呢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泡温泉、吃美食、拍美照，还可以体验 DIY。 如果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林坡奇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旅程呢？所以要来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哇，这个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呢好好来带着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菱角田啊，听说最近呢这个菱角田呢很疯很疯狂，而且也是以我们这个国际认证的湿地生态，对吧？
3: 是的，菱坡奇游呢，这是我们最近在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旅游。那我们都会说把风景骑进生活的这个沉浸式的旅游，是应该是现在人呢在推动低碳旅游、自行车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模式啦。
2: 嗯，
3: 那希拉雅因为我们有一个加南大郡，那这一个加南大郡周边呢有一个很完善的自行车道，那可以骑到乌山头水库，也可以骑到我们关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这一个生态园区呢，就会让你放慢脚步，而不是用那种所谓拼速度感的齁。那你慢慢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漫游的一个自行车的旅游的一个模式，它可以从视觉、味觉感受到全方位的一个旅游体验。跟听众朋友分享，最近我们在菱角田呢都一直在做，都在播种了啦啊、哦、
2: 嗯，
3: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来骑呢，大概还可以看到水质鸟啦。
2: 而且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丰富生态，人家水质鸟可以停留，然后不怕人，其实就是生态要做得好，对不对？
3: 是啊，
2: 嗯，
3: 那认识这个水质鸟呢也可以感受到关田的菱角哦，那这是在我们希拉雅小区里面特有的一个所谓季节限定的一个体验活动。尤其呢最近这个五六月时段齁、哦、这条路线上呢有可以看到所谓黄金雨花阿伯勒、嗯
2: 哦、
3: 我们可以空到凤凰花哦，都在绽放，整条路上呢缤纷色彩非常独艳齁。如果各位体力还好，可以骑到白河，白河也是在莲花、嗯、现在都在盛开的一个季节啦。
2: 嗯，
3: 我想从这个旅游上呢，自行车又可以做低碳的一个旅游，然后呢又沿线上我们又有一些这个山林绿林，以及呢道地的一个农村的一些田野风光呢，真的可以让各位从平地到山区，从农田到湿地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骑乘旅游的模式啦。这也是希拉雅我们大概每年的六月份左右，我们都一直在推动的这一个骑游的活动。
2: 嗯，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这个骑游的朋友哦，包含了我们的领骑者呢，也带着大家用手机摄影，对我们参加者、哦、有实际上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呢，不是只有骑行，就是呢更上一层，而且还可以帮大家构图，对不对？我觉得那是、
3: 啊、
2: 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嗯、跟以往我们在那个领骑啊带着大家去玩的时候，哎，又有这种好像让自己也可以自己把自己拍得很美的感觉。
3: 是啊，我们这次为了这一个骑乘的活动呢，我们特别 规划设计了教育训练大概90多位的这个领旗达人啊。
2: 嗯，
3: 那中间这个领旗达人也可以带各位呢，哦，透过旗程的活动呢，也透过手机摄影的模式呢，让你在这个游程的活动里面一边骑一边呢拍，然后呢，你最后带回去的不是只有照片啊，而是呢，透过这一个手机摄影的这样的技巧，由达人来帮你们带哈，可以让你这一次的游程呢，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
2: 哇，大家有听到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呢，到白河。

0: 河的话呢，还可以看得到白河的这些莲花，甚至那个这些这个地方的小吃哦，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有啊，现在白河现在莲花都慢慢都已经在开花了，
0: 嗯，
1: 所以白河虽然是莲花，那当然莲子汤、莲藕茶。
0: 哦，莲藕粉啊，一定要买啊！哦、这个是限定的。
1: 这个是到我们白耳这边一定要必吃必买的一个很具有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的小吃。
0: 嗯，
1: 那台南经典小吃蛙粿啊、腊碗啊、虱目鱼等等呢，事实上这都是很在地的道地的小吃啦。那也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种骑乘的活动呢。既然会急诊，就会消耗体力，消耗体力呢，就会感觉到肚子的有一个饥饿感啦、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就搭配这个骑乘活动呢，也跟这些商家呢，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啦。
0: 嗯，
1: 那无外乎是希望说，这一个六月份的这一个七月八月暑假又开始进来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先试定在六月到放暑假的期间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游客呢来到我们西拉雅，透过临坡骑友这个活动里面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脚踏车骑乘活动。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一定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吴先生，请问一下，如果说从白河骑到关子岭会很长吗？然后他说你会怎么建议？
1: 白河骑到关子岭是不长，但是会有爬坡。那我大致各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起我们现在的载具哈，脚踏车有电扶车，
0: 嗯，
1: 比较轻松。一般来讲，我们当时这个骑乘活动就是要一个友善环境啊，有时要爸爸带一个小朋友，又要载他，如果不是电扶车的话，大概这个体验呢会辛苦的是爸爸妈妈了啊。
0: 哎、欸，真的问你，嗯，
1: 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这次骑友活动里面呢，我们也有跟自行车的相关业者跟我们都有提供这些资讯啊，你自备电扶车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我们有提供一些资讯可以做租借过来。是呢，我们今年的6月3号自行车日，我们也训练了一个所谓领骑达人啊、
0: 嗯、
1: 通过这样的一个领骑在地的领骑达人呢，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既然训练他，也要让他有实战经验呐、啊，
0: 嗯、
1: 哦，所以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介，哦，跟介绍呢，透过领骑达人呢带你们去走。尤其呢，因为自行车是一个慢速的活动，所以慢游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说有透过这样呢，能够拉长我们在西拉雅辖区的所谓的一个经济的效益啦，而不是说啊像那个所谓竞赛型的速度一晚那就走了。
0: 嗯，
1: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希望说有机会，那会特别是因为西拉雅地广，那农作跟资源丰富，所以呢，骑的这条线呢，可以认识宁波关田的水质的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也可以到我们的水库的周边去浏览、嗯，甚至可以到关子岭泡个汤。尤其要
0: 还要住下来，住下来，嗯，
1: 特别眼镜，就是因为起晚，这个身体发汗了、啊，那不妨到我们关子岭泡个汤，舒缓一下胸，这个身心哦、啊。那这一个呢，也是尤其关子岭的泥浆温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温泉的体验呐、啊。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能够拉长进来，后来。
0: 嗯，
1: 也有听众朋友会讲说，我干嘛要骑脚踏车？但是呢，我们的台湾老行呢，也都有提供这些服务啦。
0: 嗯，
1: 所以一段的骑友过来是大众运输的接驳呢，这个资讯呢，我们都有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完整的露出哈。也是希望说，在白河的平原的地方的骑友，因为有些还是说哇要爬坡，我们还是
0: 他不想，
1: 不想。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啊，你到白耳骑一骑，我们到关田这边骑一骑，你可以搭我们的所谓好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的景点以及周边的休闲农场的一些景点呢，
0: 对，
1: 都可以。175咖啡公路呢，这些都是可以有公共运输在

0: 你们做服务啦。
1: 嗯、
0: 我想提供这个资讯最主要就是说，哎，利用这一个六月的毕业季的活动，啊、哦，啊，学生这个有些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呢，啊，迈入九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学期的开始呢，啊，家长带小朋友疏散一下新鲜的身心呢，啊，然后透过这一个体验的基友呢，哎，让你今年的夏季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 嗯，第一间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所以请问一下，你那个领旗是需要付费的吗？
0: 原则上我们现在是领旗，我们现在是不用付费啦。
1: 嗯、哦，服务为主，
0: 就是，
1: 但是你要先预约了，
0: 嗯，可以先要预约，我们来安排啦。哦、
1: 嗯，
0: 哦，因为说实在，因为他也要有领旗，这个领旗达人也要有服务的对象，有时数呢，我在九月后才会发证照给他。
1: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
0: 相对的，就他这个课程的安排，哦，包括一些。领旗的一个训练的活动呢，我们就希望透过这种训练呢，多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参与，尤其做这样的一个领旗来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应该对他的经验值会有比较有帮忙。
1: 嗯，最后呢，是不是也请这个处长呢帮大家哦这个整理一下，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因为六月、七月也是西南气流旺盛啊，
1: 嗯，
0: 所以规划这个活动还是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还是要掌控，
1: 嗯，
0: 过来是，也提醒一下事前的安排规划，哦，我们现在就是都是希望说能够事前去做一些规划，哦，安排，而不是说想到就来哈、哦，因为有时候。天气的变化瞬息万变，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样让你的旅行的这一条规划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会真的是来体验来浏览的，而不是所谓的随性率性的哈、哦、这大概就提醒啊、哦、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是
0: 那六月跟七月这一段暑假期间，我们真的是，欢迎各位呢，有机会呢，
1: 赶快来。
0: 西拉雅是一个限定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徐祖荣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下一季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关田见喽，拜拜。
0: 拜拜，欢迎。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去。

0: 悠悠玩乐趣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哦，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到生活乐陶陶。好的，当然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之外呢，在我们的花莲山海之间啊，把这一段疗愈的时光我们要来捏成哇带走的回忆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旅程哦不是只是吃吃喝喝玩玩拍照打卡，还可以亲自做出那个回忆感，你们觉得很不错呢？所以我们让自己的时间先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温度，会想到什么？哇，拉胚吗？没错，拉陶陶胚其实呢是用心哦，这个来疗愈一下。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呢拜访的就是陶艺创作20多年去找找刘新生老师。那么他会透过他的双手，他的故事，把我们花莲海洋的故事，阳光跟生活跟人文，把它变成一件一件都是具有温度有故事性的陶艺作品。所以呢我说不只是旅行是有温度的，而且还可以把温度的记忆带回家哦。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那么当然这时候也赶快来让生活乐陶陶刘新生老师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生活乐陶陶刘老师。
0: 是，当然今天呢老师要来带着大家呢把这个回忆做出来。这是一场旅行之外哦，不只是旅行，我觉得这叫做创作自己旅行的一个记忆点。那当然这时候也要特别来先介绍一下老师，以及呢听说老师在这边创作已经20多年了，对不对？
1: 对。
0: 嗯，是一开始呢就是在地我们花莲人，然后呢就一直在投入这样的一个陶艺工作吗？
1: 应该这是算是兴趣，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都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兴趣，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刚好找到陶艺这个工作兴趣，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后来因为经济 的关系持续下去之后，慢慢变成专业，到现在的所谓的一个兼职的一个部分。
0: 嗯，而且我们的坐落的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
1: 在我们的花莲市。
0: 嗯，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来找找我们的老师的话哦，诶，在我们的花莲市就可以来先从我们的花莲市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带大家先进入我们的生活乐陶陶。那说到了这个老师的独特魅力，让大家呢这个超过20年的一个兴趣到创业哦，走出自己的这个温度，以及呢带着自己的故事呢来做这个创作。这里的陶艺 DIY 都会做些哪些作品，而且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夏老师？
1: 我谢谢主持人。然后我们来到花莲的话，通常就是说想要找在地特色，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发现到我们花莲的就是有所谓的海洋特色，海洋文化特色就是在我们花莲基金台比较容易看到曼波鱼，所以我就是用我们的曼波鱼来当主题性的一个陶艺品。所以来到花莲，我们就是想说用宝玉的概念，你不一定说是曼波鱼。
0: 嗯，
1: 但是你回到台北之后，回家之后，都会忘记说曾经吃的美食它长什么样，然后每次希望是说可以带文创纪念品的一个概念。
0: 嗯，我用文创的概念来去带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整个我们的曼波鱼，它是在我们花莲太平洋，就是它会每年四五月会随着太平洋的一个黑潮跟洋流经过我们的基金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在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县市，海洋最狭长，所以在花莲这一块比较容易看得到曼波鱼。所以就是等于是来到花莲，你可以除了就是说欣赏美食之外，从当然有机会可以用慢火的生活留在花莲的话，有机会可以留下来做 DIY 陶艺 DIY。
0: 嗯，
1: 那部分就是说会教各位用曼波鱼的一个造型，就是全台湾唯一用做曼波鱼造型的一个陶艺活动。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是需要预约的吗？距离市区有多远的地方？还是说它很方便找？然后有没有相关的资讯？然后在这里体验这个 DIY 需要多久时间？然后是做哪些作品？
1: 好的，那个这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活动 DIY 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在我们本身是在位在花地址是位在花莲市，它是算比较算工作室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材、陶瓷材料都会在这边，所以如果要做一下，就是说。

0: 我会在不同的一个环境，像是民宿、七星潭的民宿，或者是说接下来我们六月十三号会在我们寿丰的一个金剑花莲民宿那边也会在做一个 DIY， 那么周遭的环境都非常漂亮。
1: 嗯，是。我刘小姐说，老师，请问一下，你刚才没有讲到需要体验多久？然后您刚才讲到这两间民宿，他说，像您的工作室有提供这个资讯吗？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或电话？
0: 哦，好的，谢谢。因为对半体验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然后我们刚开始会先带一下，比如说示范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会让民众或者是说自己说开始慢慢做。慢慢做，我们会边修正的部分，然后做完之后，通常它是说好土完整，但是它变成如果有需要烧的话，我们就是说还要带回去烧，然后烧通常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交货。然后至于是地点的部分的话，刚提到我们花莲市是属于我的工作室，工作室来讲的话，它就是毕竟环境来讲，如果说要接大厂的话，就是比较对环境的一个受限，空间受限。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工作室的部分就是会有比较有一些是类似电脑或者其他分页的机器，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把 DIY 的活动，我们会
1: 放在民宿跟民宿结合，对不对？
0: 对，在很多那边，然后会让大家知道，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六月十三号，我们那个名节目主持人陈红，他们也是要带摄影团队，然后在我们新店报的那边跟我们做一下。也是做所谓的一个采访部分，然后那边也是被慢慢的一个做陶，然后喝咖啡，然后陈总还可以做他的一个资料。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他说有相关的官网或者是电话吗？
0: 官网就是我们有一个粉专 ，FB 粉专，就是生活乐陶陶，我们都会把活动资讯放上去，这包含就是跟还有市集部分。因为这个如果说要做 DIY 的活动的话，是在于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在跑外面的市集，包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还有在基隆那边的市集，所以在活动的话我们会先提早预约通告，然后如果我们到时候就是说要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透过网站报名。
1: 嗯，就会非常的这个方便哦。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边呢可以看到了，刚刚讲到了让大家呢有自己属于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品之外，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而且我们工作坊因为它的一个空间的限制哦，所以呢基本上哦，就是说如果是小团体还 OK 啊，如果是大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老师就利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让大家可以留下来哦，就跟我们的在地的这个民宿业者一起来做一个合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做完陶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周边怎么玩才内行，还可以带入到哦，这个老师还可以介绍我们的这个周边哦，才怎么样来让大家真的可以去体验，好好的去享受，又可以留下这美好的记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0: 哦，可以啊，因为本身我也是当导游，但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活动的一个陶土体验都会做以慢波鱼为主，所以如果是说从来人没来过花莲或来过花莲没有看过慢波鱼的话，但是你做了慢波鱼的一个陶艺之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全台湾就是说最美丽的小海洋，就是我们的太平洋，
1: 嗯，
0: 七星潭那边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真正的慢波鱼的一个外形。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花东纵谷就算是我们花莲。所以是很狭长，然后十三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不同的一个风貌，在季节，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所谓的海洋文化，除了我们就是说可以坐赏金船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包含现在常常看到的抹香鲸，也都还有鲸鱼或土的海豚部分。所以在于花莲来讲的话，在于海洋或花东纵谷的一个纵谷的景色，还有包含未来太鲁阁的一个风景。都还蛮建议是说在以花莲市为中心到这些地点的话都不算太远，都可以一天可以到山，有一天也可以到海。
1: 嗯，等于给大家一个山海天的感觉，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对。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不同的季节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像现在啊，来到了夏季哦。其实啊，你知道吗？其实做完陶之后啊，刚刚讲到了七星潭，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旁边的文创，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纵谷，让我们的陶艺的这个体验呢，老师刚才讲到，嗨，可以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

0: 在这边的一个这个周边的特色，我觉得不只是做陶啦，我觉得可以结合味蕾，尤其是夏季呢，来到了这边呢，就是要让大家走这个夏季风哦。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可以来跟帮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小小的一个规划？
1: 可以啊，因为通常就是说它包含我们刚刚有十三乡镇的部分，所以可以从我们花莲市慢慢的玩到宜安，然后再来就是凤林。凤林是我们所就是说客家村，所以想要看我们的烟楼，还有就是说客家美食的话，可以停留在我们的凤林这个客家就是客家镇，然后再来的话，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当然上面这部分还有寿丰。寿丰的话，它本身就是还有绿草渔场，还有现在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星巴克，就是理想大地的一个 AI 水岸生活的星巴克。那一个风景也是相当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整个是落雨风景，然后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再来的是在于时间点，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到瑞穗的话，瑞穗还有所谓的瑞穗牧场，瑞穗牧场它可以提供，就是说，我们可以喝一下牛奶部分。还有就是说那个奶酪，这个还有就是说，如果冬天来的话，它瑞穗还是可以泡温泉，包含到玉里的部分也还可以泡温泉。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也是接下来全台湾有金针花，金针山有三座，两座就是我们在我们玉里跟布里乡啊。所以就是说，有机会我们的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来我们花莲玩。然后在于停留时间，会建议的是三天，这样才有办法把我们花莲山海线一直玩完。
0: 真的，吴先生说，会不会推荐一下花莲市的，不要再是炸弹炭饼，他说有没有别的，在夏季的话一定要必吃，有没有一些私房景点可以介绍给大家？
1: 私房景点是在于是说，现在我们花莲市它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就是号称有日本小金珠的一个将军府，它整个外来讲真的就是有日式的一个风貌。但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包含白天哦，它也是拍照很漂亮，晚上打灯也真的很有风味，所以它那个将军府是现在我们花莲市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但是如果要做串联的话，对历史也有兴趣，如果只是想要看日剧片子的话，刚好在将军府的周遭还有一个公园别馆，然后公园别馆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陈丰特工队它停留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要再去绕一圈的话，还有以前的一个中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旧址，那个地方一个是很五六零年代的一个所有广播的一个设备系统都有在里面做展示，所以想要一个点不想要跑很远开车很远的话，就是可以到了将军府之后，或者到就到那个中原别馆，然后再到那个广播电台那边旧广播电台，然后绕一圈下来，然后刚好就是可以我们时间点刚好可以在今天在我们花莲市。至于美食的部分，花莲市的美食是相当的多。然后刚说的炸弹葱油饼是属于我们花莲比较就是说在小吃的部分。然后在吃的部分来讲的话，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曼波鱼，然后曼波鱼来讲是在这个所有的海产店都会打，就是说有这个料理，因为它本身是说含有胶原蛋白相当多，然后对皮肤会酸酸。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过曼波鱼，但是没有吃过曼波鱼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到我们花莲海产店或者到港口那边都可以吃一下曼波鱼的料。
0: 是。最后呢，我们是也让老师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呢，有一些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老师，
1: 好的。如果来到花莲的话，通常你不用烦恼这些顾忌，因为在花莲来讲，它就是相当方便。但是来到花莲会建议就是车票部分，就是火车的部分，会建议一下，就是说要来的话，然后整个花莲来讲哈，不用怕说就是说它没有地方住，但是就是说整个来讲要需要先规划，就是在于是说我们想要停留在花莲多久的时间，然后都会建议在花莲停留三个小时时间。然后花莲它强调的是我的慢。就是慢慢的生活，所以有机会来，比如说有机会的话，刚好我们有活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哦，做一下 DIY 体验，也是全台湾唯一做慢波鱼的 DIY， 然后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到了泰国，你会想要买大象的概念，然后回国都是没有到泰国，来到花莲的话， 你除了就是说可以吃曼波鱼之外，那些也要可以做

0: 带花的的文创纪念品的曼波鱼，所以回产就是这一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生活乐淘淘，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哦，让他的这个故事呢，感染到我们大家周边，带大家搭上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呢，时间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个温度，让我们的心也会悄悄被疗愈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最近有这两场活动哦，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了，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你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哦，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哇，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

0: 所以呢，让大家呢这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法？好，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哈喽幺幺五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才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1: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了、
0: 嗯、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游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游的游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1: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的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0: 欸，我觉得这不错欸，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休闻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0: 嗯，
1: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0: 嗯，
1: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0: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我是怕你哦，知道跑不动啦，齁，然后连骑不动啦，齁，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齁，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0: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呢、啊？ 应该不会啦，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呀、啊，而且
1: 大概六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0: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旗人员带吗？
1: 哎，会，哎，领旗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那个
0: 让大家先订、
1: 哎，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0: 对，
1: 会需要租车啦。
0: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哦，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1: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 eBeta 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说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湖处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永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关器的，那、啊、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又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两个都要报啊
0: 、哦、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对
1: 对、
0: 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哎、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要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仙人掌汁等等的。我们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0: 加油，
1: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0: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哦，上一次看的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它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 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诶，他说

0: 那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1: 对，都在易贝车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0: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生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1: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0: 哦，那个很吸睛诶。
1: 真的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呢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0: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同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0: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1: 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
0: 嗯。
1: 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0: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1: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0: 哦，对，
1: 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0: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1: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0: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诶，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诶。嗯，
1: 清晨的时候吗？特别的。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也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记得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域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那8月份是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那 欢迎大家一起呼朋引伴来到我们澎湖。那刚也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预备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比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张开嘴。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诉官下庭了，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假诉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题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这个、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只呀、啊。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听就要很辛苦来帮帮大家解决啊、哦，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嗯，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哦，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哦、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那是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哈、哦，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哈、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哦？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哦、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齁、哦。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齁、哦。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齁、哦。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

0: 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哈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他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哈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哈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是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这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哦、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哦、但是哈、哦、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让怀孕先生来外遇啦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就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的
1: 分享，知道，对，现在有这种设定，
0: 是是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 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

0: 子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
0: 对，当然除非哈，除非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1: 都比较少。
0: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1: 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他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写，他现在写好朋友。
0: 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是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哈，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把你打下来。
1: 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搜证的一个手段哈。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因为如果说你搜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搜证哦。好，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搜证的底线哦。
1: 这个真的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

0: 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哈，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诉
1: 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假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样子看了，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是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好，这个样子
1: 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嗯，最后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以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咯。
1: 我们已经修房
0: 了。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

0: 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2: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2: 拜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要来看看哦。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哦，要来看看哦，有哪一些好康好玩的地方哦要去。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呢都是需要在线上报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线上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提早，好不好？这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因为呢它都是有限时，然后限人数，然后再限那个时段的优惠，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的，尤其是如果你要报名巧咖节的朋友，那么在昨天呢，由这个帅帅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特别来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呢是在19号到28号埔里福星温泉区哦，那它的一个大型活动是系列活动，那么当天呢刚好又是端午节的连假，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期间，如果刚好要前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住房要搞定，然后呢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有好行，好，在南投来讲好行的路线是最多的。那一年一度的巧咖节到了，除了呢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我们的埔里福星温泉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喜爱的，不管是野餐活动来也好啦，演唱会也好啦，都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一起齐聚在这边期待哦，而且呢还有优质的巧克力、优质的咖啡，还有跟其他的县市一起来做串流，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在19号到28号。除此之外呢，在新北的海河音乐季呢，重量卡斯要曝光了吗？好，这一次的2026的放新北 Play，这当然这一次是一个 play 下的一个系列活动，他把这个6月到9月哦，把它整合，总共有29场的大型活动，包含有哪些呢？音乐展演、文化体验、光影艺术，还有特色旅游跟亲子活动。所以呢这一次呢，除了有这么多的音乐热情号召全台一起到新北 play 下之外呢，还有一个一座城市呢，很多种的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在新北它的一个部分，它串联了他们各局处的夏季活动，还涵盖了呢像这个河滨啦、海岸啦、山城啦、部会的这个所谓的周边呢，一些观光盛宴都把它纳入一起来 enjoy。像这个新北的夏至音乐节，意向新北城市共融，他们是一个三莺线通车的系列活动，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跟新北市声音艺术节跟仲夏夜之梦啊，都是在永和的部分，所以有很多多元的音乐、多元的表演艺术，展现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把地方的特色跟农渔这个产业哦来做结合，像他们做这一次有一个恋恋双栖河所在，荷花的荷，所以呢荷花节的行销也来了，万里区的山海线旅游，这个海线旅游跟新北的海派，这个是深澳小卷气，这些活动把它串在一起之外，还有哦在地的景观跟特色美食，我们带大家看看文化的体验，还有包含了乌来的观光季系列活动的温泉区泰雅晴曼旅游乌来小旅行，还有新北南岛文化节跟新北山客寥寥客庄产业节，还有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好，这些都是属于多元族起云这样子的一个6到9月的活动呢，整个的出炉的日期，还有这一次同样很精彩夏季限定的，譬如说野柳的时光、夜访女王、深澳的铁道自行车，这是一个心灵奇境，九份的红灯笼记、北海的这个海潮，应该是说北海潮与火，那么还有一个仲夏缤纷乐，这些呢都是光影艺术结合的山海景观，然后另外呢还有个浪漫的夜间旅游，就是我们的沙雕，展演方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跟巴黎的城市沙雕展，还有这一次的 IP 合作呢，展演十足的让大家看到整个户外的艺术作品，大家敬请期待。那如果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参加探旅新北一定这个所谓的定向越野活动，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还有淘金越野，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只想玩透透，这是职能的职，这当然呢就是跟我们的职人有相关，我们的观光工厂，这一次的轻旅行跟板桥夏日嘉年华，还有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新北

0: 北的国际街舞大赛，这些呢都是提供给我们的亲子家庭，还有各年龄层不一样的一个暑期娱乐的一个这个暑假快乐活。好，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乐活首次的一个比较受瞩目的就是河海，他们这一次有四大主题的音乐舞台哦，从山河就是山海河岸延伸到都会河滨，那么音乐的城市风曲风呢有民歌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原创，还有多元族群跟流行，同步呢都有重量级的卡司，所以呢让大家看到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夏季音乐盛会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官网来去做一个点阅，在2026的新北市河海音乐季，这个讯息呢可以直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它有专属的粉专，还有包含了河海音乐季的 IG 跟新北旅客的 FB 哦，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查询最新的名单，会出炉，会一一的来在这个 IG 啦 FB 啦来去做一个公布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除了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赶快来把握了，就是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要到花莲去玩的朋友，这一次的航海王登陆到花莲，有15米千阳号前进到鲤鱼潭，所以它有六大经典角色，那这些角色呢包含呢会搭配我们的水舞奇幻秀，那么包含了呢有一个 One Piece 这个在寿丰乡的这个鲤鱼潭有一个这个航海世界千阳号，大家都知道它会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好，不是我们那个红色鸭鸭而已哟，好，一起教大家呢带着这个草帽来当我们的海贼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最新的活动优惠呢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就是花莲县政府的官网就可以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外面还是一样持续这个大大小小的雨，这个雨是不小啊，这个降雨量也是不小啊，尤其西半部跟东北部跟花东山区要留意就是大雨跟豪雨，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讲礼拜三的封面会逐渐往南移，礼拜四的降雨将会比较舒缓一点，但是没有太大哦。那当然呢不过在中南部还是一样大豪雨哦。那么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又受到另外一个滞留封面是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就再一次迎来的是降雨，所以请大家注意哦，昨天到现在呢像这个新北万里就 154.5 毫米是居冠，那高雄的美浓150，屏东离港146，至今的中部降雨比较多，今天早上9点以前的台中和平就已经下了140毫米了，所以呢才会讲说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速度慢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也保护自己别人的家庭跟自己的家庭哟。好，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活动呢也即将要登场哦，让大家呢可以赶快把握时间跟我一起出游去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有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的乐旅南投，我们要带大家去野餐，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哦，我们大概有一些变动，也要来提醒大家了。这次的草地音乐、草屯美食，南投就大家一起去旅行。来到这个地方呢，哇哦，你有去过草屯吗？好，在我们的现场呢，不只是音乐哦，还会绕着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那这一趟可以说呢，直接问大家，有一个地方让你坐在草地，打开一篮在地的美食，然后边听边音乐，你会不会想去呢？那原本呢，我们在中心新村的一个亲情公园呢、哦，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个限定款哦。刚刚有人在留言说，诶，如果现在报还来得及吗？这个待会再来回答你好吗？好，先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陪伴大家是南投市区市公所，也是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哦，来陪伴大家来解决问题之外呢，也告诉大家有些异动的情形。我们先让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市公所市场管理所所长黄春元。
1: 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春元所长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哦，那这一场活动呢有一些异动，那我们本来是要带大家呢来去野餐一下，不过因为哦这个没办法，梅雨季呢今年比较长的时间哦，而且它不断的往前往后往前往后，所以呢这个拿捏没办法，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所长来提醒大家一下？
2: 哦，是的，我们本来预定在这个礼拜的13号跟14号两天，我们要在我们中心新村的青年公园办理我们的这村这市的草地野餐的活动呢。可能我们要再顺延一周，那在6月20号跟21号来延后一周来举办。
1: 嗯，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要参加这一场的朋友哦，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的野餐趴的朋友，我们就顺延一周，在20跟21号，等于是下一周，对不对？
2: 是，就是在下一周。
1: 好，但我们也会公告在我们的公所的这个网站上嘛，对不对？
2: 对，我们网站上面也会来做公告。
1: 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让大家来这场活动哦，可以玩些什么哦？吴先说，如果说那个野餐趴没有的话，原本有报名的话，也全部都是顺游，不用再重新，对不对？
2: 对，我原则上有报名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做确认，因为也怕说他刚好下一周他其实是有别的一个安排。
1: 哦，对哦，
2: 对，
1: 嗯，
2: 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做确认。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本来这一周没有办法来的，那你下一周，你有时间你也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所以我们会中间看，如果刚好有人没有一退，我们就有一个补位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说。是这样吗？
2: 是，当然是说我们的东西不是现场现点，我们是做预购。那如果你有先让在这个时间内有先进来做预购的话，我们就会做提供。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上那个市公所的网站啊、你直接呢我们有相关字吗？丁先在问。
2: 什么东西？
1: 打相关字吗？
2: 哦，相关字的话是这村这市。
1: 嗯，这村这市哦，村子的村，这市的市、嗯，然后呢？
2: 对，因为我们是中心新村，还有南投市，所以是这村这市。对，
1: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中心新村记得那个村，然后南投市，好、哦，南投市在我们的市。那当然，这一次的野餐盒里面呢，每一道的小吃有一些亮点，也要来特别告诉大家，对不对？
2: 对，其实每一道小吃我都很想要装到我的肚子里面。那其实这一栏呢，我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草屯哦，因为我们南投市旁边的草屯，它有很多的美食，它就是一个美食的精华版。像是我们的鱿鱼羹，它就比较鲜甜，然后比较开胃。还有像炒饭，海鲜炒饭，它就是主餐嘛，哦，那它有咸虾。

0: 安排，而且分量十足。那当然还有我们草屯的知名的 Corday 外酥内软，是一个比较传统风味的一个小吃。那还有车轮烧，还有豆花跟冰沙，所以我们有主菜也有甜点。那整体来讲呢，吃起来会蛮有层次的，有热的，也有冷的，也有咸的跟甜的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味觉的旅程哦，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野餐盒是比较适合三个到四个来做共享。
1: 嗯，
0: 野餐盒里面总共有七样东西，对，然后我们是用野餐用一个篮子，然后装这些餐点给大家，那篮子可以带走。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预购我们还有送我们这一次的这村这是文创商品三件组。那这个三件组呢，它是有一个背包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袋，然后一个那个折叠扇，还有那个零钱包，这三件组。要送给大家。
1: 哇，等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呢，把时间留在我们的草屯，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然后呢，来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全场呢，这个都是让大家享受在那个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提前要预购哦。好，现场是不贩售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炒饭没有办法现场点，
1: 对，没错，
0: 我们先准备。
1: 嗯，我先说，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如果没有搭上这一条线，然后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周边有可以这个可以直接买来吃的吗？有特色小吃有小吃摊吗？啊？
0: 哦，对，因为我们这村这市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原则上我们会有超过30摊以上的美食摊位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有像有一些卖文创品，那当然也有像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饮料。其实如果你没有野餐没有预定也没有关系，你就带着一个这个野餐垫，那就铺在我们的草地，那旁边的美食都可以去购买来做享用。
1: 嗯，是，尤其是这一次的音乐表演也很有特色，很疗愈哦。多疗愈呢，来请教一下所长了。
0: 哦，那我们这次当然是比较偏向疗愈的一个风格哈，不会太吵杂。那就是刚好，你用餐时间，然后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地旁边的一个景色，特别是我们大概在6:30的时候，我们要做开栏，可能还伴随着一些黄昏的一些阳光。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听着这个木吉他的弹唱，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轻爵士啦、啊，或者是一些抒情的创作，可能你就会有一种时间慢下的感受。特别你又是在中心新村，你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然后放空。那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音乐氛围，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想要带给大家的。
1: 嗯，是，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升级一点，还有呢，这场野餐啊，非常适合拍照，有一些画面值得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好的拍一下，然后好好的来去做一些互动的体验，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所长。
0: 是的，那如果说正要拍照的话呢，我这边蛮适合说，因为我们是6:30，我们会发给大家，那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我们可以来3、2、1来做开箱哈，就是这个开篮的瞬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那再来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是在草地上，所以草地还有野餐盒，还有这个跟朋友的互动画面，它会蛮自然，而且也有生活感。对，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有讲过，可能是6:30的时候还有一些夕阳光线上呢，搭配草地跟人群会非常的有氛围。
1: 嗯，虽然大家有听到感觉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如果说你想要把自己这个在除了野餐你还可以玩一些小小的互动，对不对？自己设计玩法，对吧？
0: 对，自己可以升级，因为我们主要是提供野餐垫，那如果有相关的活动啊，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像桌游像扑克牌，像狼人杀，或者是说像放一些灯串，如果现场你还可以架设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升级的一个互动玩法。那当然呢交换食物，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像比较好吃，你也可以跟他来做交换食物的互动。对，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地可以来做利用。当然小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再去设计一些可能小朋友跑跑跳跳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然后有大众运输可以到吗？
1: 我们这边在省政府附近，那它是有一个公车站是可以搭乘。那如果说自行开车呢，下国道也只要5到10分钟，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提供给大家来做那个停车。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其实呢，中兴新村呢，其实它周边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味道的。很多人会有来到这边是一日游或半日游，甚至呢，会搭配周边呢，可以来住上一晚，对不对？
1: 是我们周边的，但我们现在中兴村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民宿哈、进驻到我们的一个中兴村里面。那中兴村到南投市呢，它也大概就是开车只要10分钟到，10分钟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那我们也非常临近草屯，所以我们这个周边这个生活圈，它整个住宿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嗯，而且中兴新村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绿荫大道跟那个老建筑，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咖啡馆啦，还有一些复古的文创小店都在这里面嘛。
1: 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因为那个中兴新村有一些国发会。有一些它的一些创生的聚落在这边，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市场，那会搭配像咖啡厅或者是面包店，像是还有像那个茶，我们的秋山茶，
0: 嗯，
1: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像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在这个创生的团体里面非常的多。那在这边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来做一个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可以在这边骑着脚踏车，特别中兴村有6万多棵树，可以让大家享受非常多的分多金这样子。
0: 嗯，而且那边也有这个租任的这个脚踏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是，对，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这里面很多的手工，就刚才无菜单料理之外，还有很多的点心，好，都是属于在地的。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怀旧，然后呢，又有一点文青，好，又有在地的特色，所以你很好的安排。尤其是刚刚所长有讲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小秘诀哦，我们也可以让所长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1: 是，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地上做野餐嘛，那当然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做预定，或者甚至你没有做预定，你要来到市集里面自己铺设这个野餐垫来抢位置的话呢，提早到我们的草地位置。那当然第二个要自备野餐垫，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装备，舒适度会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也可以准备一些小灯光，可以让整体的野餐它的的气氛会更美。那当然呢，因为我们会到晚上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温差的问题，可以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可以让你这一次的体验呢，从普通参加变成一个质感升级的参加。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同时满足了吃，还有放松、陪伴以及拍照。那当然我们提供音乐这样的5项需求，也不需要特别一些复杂的规划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定，然后来到我们市集真实的来体验一下。
0: 嗯，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兴新村哦，这一次我们整个的活动呢，这村这市的活动，从原先的活动呢，我们顺延原本是在这一周延到下一周，也就是20跟21号，所以这一周是没有的哦，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最后的叮咛一下齁，
0: 对对对，你就白跑了。
1: 嗯，但是没关系，下一周呢刚好也是一个端午连假，我们也非常希望端午连假呢可以带着亲子，然后带着那个家人一起来中兴村走一走，那下午的时候呢一起来逛我们的市集。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南投市公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市公所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让我们大家这次开锁哦，这个解锁这村这市的一个特色，如何来这个索取，然后不用预购票哈，主要就是来预购这个野餐篮比较重要，所以也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一周的活动顺延到6月20到21号哦。好的，当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首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呢，在我们的6月20、21号我们相约在我们的亲情公园见哦。嗯，拜拜。
2: 嗨，
3: 谢谢。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0: 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2: 好，今天是礼拜二，
3: 是
2: 秋华姐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什么时候会 call in 不知道。
3: 对，
2: 因为她现在应该在陈老师那边。
3: 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
2: 补气啊。对，其实人就是要这样子，补一补，休息一下。而且呢，秋华姐又是什么都不能补的人，
3: 对
2: 啊，随便吃一点东西，
3: 身体太敏感了，
2: 太燥啊，太寒呐、都不行，
3: 是，
2: 所以也很很辛苦啊。像我们最近就讲说，他这个一直都想办法让自己增重。可是呢，对于我们来讲，要让自己胖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3: 真的，
2: 对，要让自己，
3: 可能我们呼吸也会胖。
2: 要让自己瘦很困难啊。但是呢，要让秋华姐胖真的不容易，因为所有几乎容易胖的食物，她都不能吃。
3: 对
2: 哦，比方我就说什么油炸物，哇，那个最好了，最容易胖了，
3: 对，
2: 她不能吃。
3: 是啊，
2: 然后这种含糖的，这个糖分高，
3: 对
2: 啊，也容易胖，他也不能吃。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淀粉类啊，他烤的他也不能吃。什么披萨、
3: 对，
2: 反正想到所有容易胖的都不行，
3: 是，
2: 他都是吃健康的。
3: 对啊，我觉得从他身上啊，反而会我们跟在他身边啊，也被影响，觉得我们无形当中吃的也变得健康起来。
2: 对啊，要调整一下
3: 哈。
2: 所以呢，吃什么真的在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吃对东西啊，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健康。那吃错了，哇，那很多的病从口入啊，就这么一回事。
3: 对，
2: 那吃对东西当然除了食物以外呢，营养素也是要补给的啦。因为现在很多的食物经过烹调以后，里面的营养素都会不见。那自己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哈。
3: 对，而且吃错食物，我觉得第一个会影响的是你的肠胃。可是肠胃就是我们称是第二大脑啊。
2: 对，
3: 要比大脑。应该说我觉得其实都同样重要啊，虽然说是第二，所以你只要肠胃不好啊，包括你的全身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情况都可能会造成慢性发炎。
2: 对，
3: 所以肠胃这件事情一定要顾好。
2: 是，
3: 那择野酵素大家不要忘记哦，备一瓶在身边，或是备一瓶在家里，可以保护你的肠胃啊，酸碱平衡一下。
2: 那已经不是备一瓶了，是每天食用的哈。所以一定要有备料。那当然也不要急着说哦，但是不是要今天到丽人屋来买啊？都可以，只是说啊，最近因为突然讲说这个下雨会下7天了。连续啊，那这个外出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一点啦、因为下雨嘛。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那一天我们去吃了秋华姐最喜欢去吃的这个我家牛排嘛。然后呢，刚好遇到他们的这个小主管，然后小主管就说啊，谢谢你们啊，帮我们这个打广告。然后说可以多帮我们打广告。我说你们还要打广告哦，你们外面人那么多。然后他就说没有，这是今天，因为前几天啊下雨，然后他们的开的地点啊其实是比较算比较偏的，就是说你不太是当地居民，除了是小的时候的家喻。
3: 对对，我以前小时候在板桥长大，
2: 而且就在
3: 那我家牛排那附近。
2: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没有哦。那他因为他那边真的住宅没有很多，所以变成说都是特地过去。
3: 是，
2: 所以呢下雨大家就懒得出门。
3: 嗯，
2: 但是呢同样的啊，我们丽人屋啊虽然开在一个精华地点，
3: 哎、欸，这真的耶，很棒的地段，
2: 精华中的精华，对不对？好，两个捷运的交汇点，
3: 真的，
2: 好、哦，很方便，
3: 是，
2: 而且呢，到我们那边呢，你出捷运也淋不到多少的雨哦。但是同样的，如果你不想要出门的话，一通电话27519911，而且我们还是邮局的专人呢送到你家哦。嗯、其实邮局啊，现在它的业务真的也越来越广了，嗯、像这个。我们用的快捷它其实晚上也有在送、
3: 嗯、哼，
2: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下午的时候结单、
3: 嗯、
2: 还可以在当天你有可能会收到、嗯、就是这个原因。
3: 对，
2: 然后像邮局我那天就遇到他们什么跨国的啊、
3: 嗯、哼，
2: 有一些货运啊，他们连假日都在送
3: 啊、
2: 哦、这可能是竞争嘛、
3: 啊、
2: 现在邮务业务已经不是只有以前、嗯、然后一家独大了，
3: 对，
2: 好多厂商都在竞争。
3: 嗯哼，秋华姐，我觉得他就是尽量让以安全为最重要最高标准，不只是我们原料是最高标准来去选配、嗯、安全性秋华姐很重视，所以她采用邮局的方式让听众可以不用这样跑上跑下的、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因为健康真的是一场耐力赛，它不是一个就是哦马上吃了就要见效，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调整你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快吃完的听众朋友或是没有吃过听众朋友，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27519911订购我们家的产品。诶，我们家很多产品都是有得奖级的哦，
2: 对，
3: 获奖级的国际级认证标准的。
2: 然后这边还要预告一下哦，今天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是有专访，可是呢，我们有拉前一点。

0: 哦。嗯，那我们今天邀约的是道宅牙医牙医通
1: 哦。哎，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棒。
0: 对，因为我想说，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他真的也行动不便，不方便出去看牙齿。嗯、可是我们刚刚讲，消化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政府有跟民间合作，有这个道府帮你看牙的服务哦、嗯，所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牙医通在做些什么。
1: 嗯，是。
0: 好，先我们所以待会呢2:20的时候就锁定我们的频道哦。
1: 对，会提前开始哦。好，那第一首为大家所播放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Fascination， 由那金高所带来的陶醉。

0: 好，陶醉，什么东西让你陶醉呢？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哦。
1: 嗯，
0: 但是呢，有些事物啊，都会变啊。原本让你陶醉的东西呢，最后却成为让你讨厌的东西
1: 哦。
0: 看到一
1: 翻两瞪眼，
0: 对对对，看到一个家庭关系的文章，很有趣哦。他说啊，你想想看哦，因为我记得我们也好像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的案例哦。但是今天没有生活顾问小常识，所以不用分享。好，他是说啊，以前呢、啊，先生上班，太太在家，
1: 嗯，
0: 对不对？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1: 是
0: 晚上见面就很甜蜜啊，
1: 嗯
0: 啊，就说先生辛苦了。然后小的时候也被那种国文课啊、生活与伦理课、教育，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现在呢，先生退休之后啊，天天在家里面转来转去。然后呢，这个太太突然觉得说啊，连上个洗手间都要问说你在干嘛？原本期待老伴退休以后啊，可以一起游山玩水，却变得家里多了一个大儿子，到处在下指导棋。啊，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哦，就叫做刺猬效应。
1: 哦，
0: 嗯，
1: 哎，好专业的一个名词哎。
0: 因为刺猬是怎么样，全身都有刺。
1: 对。
0: 那两只刺猬呢，靠太近就会刺到彼此。
1: 对啊。
0: 距离太远又会冷。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找到刚刚好的距离。
1: 嗯。
0: 那夫妻退休后也是一样哦，需要有各自的兴趣和各自的时间。
1: 嗯。
0: 先生可以去下棋啊。啊，去钓鱼啊，等等的。那太太呢，可以去上插花课等等，不用每天

0: 腻在一起，
1: 嗯，
0: 整天腻在一起，其实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哦。
1: 对啊，每天大眼瞪小眼，
0: 对，要看人格，
1: 对
0: 啊，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白天各忙各的，傍晚在一起准备晚餐，分享今天的趣事，
1: 嗯，
0: 这样的距离其实是最美的。
1: 嗯，
0: 然后他在这里也提醒太太，也不要觉得有罪恶感。觉得说给自己留下时间好像是自私，其实这是为了给自己彼此啊走更长远的路，因为相爱容易相处难哈。
1: 确实，
0: 那像比方说我刚刚要举的例子是谁呢？就是艾伦姐。艾伦姐跟定南哥，
1: 对，
0: 因为从我认识他们开始啊，他们就是出双入对。
1: 哎，真的，
0: 他们都一直都是腻。
1: 我这一年多来也都看到他们俩一定是绑在一起，
0: 对，一定都绑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啊，我发现说，我会不会给他们太大的一个
1: 框架？
0: 对，框架就是我们旁人会不会也给他们一个压力？
1: 嗯，
0: 就是啊，艾伦姐她出现的时候，她就一定要带着定南哥；定南哥要出现的时候，就一定要带着艾伦姐。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后来也尽量保持中立，就是他们没有在。嗯，没有一起出现的时候就 OK，
1: 嗯，
0: 那后来渐渐也发现他们会有没有一起出现的时候，
1: 嗯，
0: 哦，艾伦姐去上教会啊，啊，定南哥跟他朋友去日本玩啊，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才是一种最美好的互动，
1: 嗯，
0: 像网络上有个叫做好像叫黑爸爸吧，反正他就是讲，他在讲一些提前退休的事情，
1: 嗯，
0: 他跟他妻子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各自旅游各自玩各自的，
1: 嗯，
0: 可是他们的心其实都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欸，又会在一起玩自己的事情，
1: 对，
0: 我姐姐跟我姐夫也是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
1: 嗯，
0: 就是你相信对方，
1: 嗯，
0: 对方也相信你，
1: 对，
0: 然后各自去找累积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啊，就看过一本书，那书名我忘了，它的内容就是说，嗯，一对夫妻，然后在寒冷的冬天里面，然后觉得外面好冷哦，然后在家里面有这个炉火，很温暖，
1: 嗯，
0: 两个人又很甜蜜，
1: 嗯，
0: 就一直烧着木材，一直烧着木材，
1: 嗯，
0: 然后最后两个夫妻就冻死了。
1: 嗯，怎么会这样？
0: 因为没有木材了。
1: 哦，
0: 因为没有，那但是呢，我们就必须去。就是怎样忍受，
1: 嗯哼，
0: 有一个人必须他出去，去拿一些木材回来，
1: 嗯哼，
0: 那接下来一起燃烧，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欸，是太太出去，
1: 嗯哼，
0: 而这所谓的木材呢，就是生活多彩多姿的经验，
1: 对，
0: 那这样子才能够继续燃烧新的话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
1: 对，
0: 真的，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已经产生了刺猬效应的时候，自己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啊跟某一些人不太容易有刺猬效应。
1: 嗯，这个跟个性有关系吗？
0: 对，我就发现说我就会去观察这种人，比方说我妈妈，哦，就是他们是属于
1: 你妈是不是那种狼狼后，欸，
0: 对，不干预别人的人，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去想要去干预别人，然后就是说，嗯，我是为你好，其实就是我看不顺眼，
1: 哦
0: 对，那我还觉得，哎，对，这种人是很值得珍惜的。
1: 对，哎，嗯，其实你刚才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退休这件事情，嗯。退休之后啊，就是会牵涉到这一对夫妻啊，就是在家里就大眼瞪小眼。那刚好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提到说，退休之后啊，夫妻啊特别可以注意一些事情。第一个呢，他说维持肌肉和运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这件事情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肌肉方面，
0: 那什么肌肉是鸡胸肉还是鸡腿肉？
1: 肌耐力
0: 啊，欸！
1: 但是他这里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各自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运动事情，
0: 欸，
1: 就不用绑在一起了。
0: 是
1: 啊，那这样子除了让你的身体锻炼变好，其实也是抗忧郁的一个方法哦。
0: 嗯，
1: 第二个，他很鼓励夫妻呀，啊，要保持社交还有学习，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最怕就是你不用不使用它，
0: 嗯，是，
1: 所以他建议退休之后呢，大家可以各自去学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喜欢学书法，
0: 嗯，
1: 有些人喜欢文静的静态的画画啊，
0: 嗯，
1: 乐器，但有些人可能喜欢走出去户外跟人家聊聊天，
0: 对，
1: 下下棋或者是去爬个山，
0: 嗯，是，
1: 这个这样子都很好，这样对你的大脑还有免疫系统也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嗯，那大家也会有各自分开的一个调剂的一个时间。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他是很走心的，他说我们已经活到慢慢高龄的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要练习

0: 及放下一定要有用这件事情。
1: 什么叫有用？
0: 因为他提到退休、就是有时候我们退休还是会想要抓着一个意义感、成就感跟价值感、可是他说呢，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想要成功、想要贡献、想要被肯定，可是人生走到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的功课不是得到而是放下、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放下有时候也是在夫妻之间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我学习对你不要有太高的执着跟期待、对，就是让我们彼此在家里都可以用一种比较松弛舒服的方式，
1: 对，
0: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各自去协调一个我们喜欢的生活的节奏、不要什么时候绑在一起。哎，那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不是可以彼此分享我今天在外面做了什么啊，对，比较可以调剂一下，不会那么样的产生冲突、
1: 对
0: 对，这是给一个退休的一些夫妻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方式、
1: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放下、或者是价值，我觉得是反过来，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话，那你话要用对时间、那这个话也对，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嘛、但是同样的也不对，因为当你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你就是必须有价值感、只是这个价值感跟你以前的那个价值感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比方说我们很追寻这个金钱的价值、但你说你已经到黄仁勋的境界了、2000亿美元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还追寻什么金钱的价值，他已经不是了、
0: 对，
1: 他可能他在追寻的价值，你看他上韩国综艺节目还会跳舞
0: 啊，对，
1: 对不对？
0: 看到黄仁勋跳舞、
1: 然后还去那个韩国各大的这个大老板跟着他一起吃烤肉、蹲地板、就是感觉那种很亲民，也许他现在在追寻的就是这种了、
0: 对，
1: 就是
0: 很松弛的生
1: 活方式，但是那个也是一种价值，
0: 对
1: 对，人一定要有价值啦，只是说那个价值跟每个时段你要做你能做得到的，不要去追寻那个你做不到的那个价值、那就会很痛苦。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0: 深爱的人做不了朋友，由沧桑小姐所演唱的。
1: 那待会我们就要准备今天的访谈了。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了哦，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要介绍一个大家可能很需要的一个服务哦，
2: 是
1: 叫做道宅牙医牙医通。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Albert， 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牙医通牙医道府的执行长 Albert。
1: 好，
2: 你好。
1: 那当然，我们先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哈，
2: 是，
1: 因为我第一个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的那个翻译机快译通。
3: 对。
1: 那这为什么会想要取名叫牙医通？它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那当初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啊？
3: 哦、OK， 其实。快易通啊，真的是很多人会打我的名字打成他们公司哦，对吧？我们那个年代、欸，
1: 但是他们现在好像也没在了哦。
2: 对、啊，
3: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对对，
2: 没有。
1: 对啊，因为现在翻译软体那么盛行、啊，那个翻译机好像都没了。
2: 对，
3: 可能已经被取代掉了。
1: 对，
3: 那就由我们牙易通来做服务了。对，那我们易是驿站的易哈、哦，
1: 嗯
3: 嗯，那我左边是马字旁。那驿站其实就有点四通八达的意思哦、
1: 嗯、
3: 那其实是健保在推牙医道府针对身心障碍啊长照卧床的民众有给付费用给牙医师做牙医道府的服务，
1: 嗯，
3: 但是很少人知道。
1: 对、
3: 啊、对，那我们公司啊其实就学日本啦、啊、日本这样的公司非常多，我们就安排交通行动设备，我们有护理师还有个案管理人员、
1: 嗯、
3: 开车然后去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去看牙齿 哦。那我们现在在北北基桃跟13间牙医诊所合作，
1: 是
3: 好、所以其实这些牙医诊所算是我们合作的据点。
1: 嗯，
3: 那这个义呢就四通八达嘛，好，以前我们公司还没成立的时候，有的牙医师是一个人去服务那个区域哦、
1: 嗯、
3: 那他没有办法跑到很远的地方，
1: 是
3: 好，那现在我们跟13个诊所合作、
1: 嗯、
3: 我们四通八达，现在北北基桃都有合作牙医道府的医师。
1: 嗯，
2: 哎、嗯、这还有押韵哎、欸、四通八达、嗯、北北基桃
3: 哎、嗯、这样
2: 子、嗯、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一种新兴，这个感觉跟那种 Uber 很像，就是把两个、
3: 嗯
1: 头尾把它串接起来，
2: 对、嗯
1: 哦、就解决了之前可能面临的相关问题、
2: 嗯、
1: 对不对？
2: 是、
3: 嗯、对。
2: 好，那 Albert 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啊让您会投入居家牙科的这个服务哦？在成为道宅牙医之前啊，是不是有某个病人或者是家庭的故事让您可以意识到这项服务的重要性呢？
3: 哦、oh, ，OK，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很洒狗血这一类的故事啊、哦，其实就刚好我以前有做过送药到府的服务，
2: 嗯、哦，送药的，
3: 对，我以前在一间药局，那我们公司有20个药师，
1: 嗯，
3: 我们也是全台湾走透透，把药送到民众家里，还要安养中心，
1: 嗯
3: 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工作经验是在台湾自己研发的口腔产品公司做行销。
1: 嗯，
3: 好，那结果没想到竟然有牙医师想要做牙医道府，就发现我以前的居家医

0: 医师也反观台湾的健保也有在推牙医到复苏，但很少人知道。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牙医师决定了要成立这个公司，他就找了一个药师的朋友，然后去成立这间公司，但发现他们没有营运的经验，就邀请我加入这间公司。那不止投资，我也担任执行长的角色。
1: 嗯哼，
0: 大概是这样子。嗯，
1: 那以前的那样子，单纯由牙医他到府服务，跟现在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之前有什么样的困难度，导致说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0: OK。我觉得牙医是在做牙医到府这件事情真的非常辛苦哦。
1: 嗯，
0: 像台北这几天在这雨下得不得了哦。
1: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下午又非常闷热啊。
1: 嗯
0: 啊，那牙医师呢，他要投资大概20几万的费用买行动设备
1: 啊，
0: 然后自己开车，然后带着诊所的助理，好，然后呢还要去停车，还要跟家属联系，那这些医疗的文件表单哦，还有健保申报的资料，其实非常多，非常复杂哦。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如果我是牙医师，我就看嘛这么
1: 辛苦。对啊，我在牙院可以吹冷气。
0: 对，在诊所，然后等病人上门，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哦，对，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牙医师觉得说，台湾的超高龄社会也到了哈、哦。
2: 嗯。
0: 他认为台湾一定会跟日本一模一样，牙医师现在啊，在台湾大概有17000多名，
2: 嗯，
0: 7000多诊所啊、但是呢，其实也非常竞争。好、那以前日本也是这样子，但因为高龄社会的状况啊，政府就大力推动牙医到府的服务、
1: 嗯。
0: 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赢在起跑点，我们来成立这间公司。好、然后呢，我们公司有护理师，还有个案管理人员，然后呢，我们买行动设备，然后去开车去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好，文件表单，好，家属联系都由我们公司来处理哦。那牙医师他就发挥他专业做口腔治疗这件事情，就单纯非常多。那也因为这样的服务啊，陆陆续续有牙医师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做牙医到府的服务。
1: 嗯，
2: 那请问哪一些族群啊是最需要到宅牙医的服务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好像只有高龄的卧床长者才需要，实际上其实你们遇到的这些经验，哪一些对象是可以受惠的呢？
0: OK， 针对健保的牙医特殊需求的计划哈，它现在分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就是长照证明7级跟8级的民众，
2: 嗯、
0: 那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移动了、就非常需要我们到家里去帮他做口腔诊疗治疗还有保养、那另外一个族群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是身心障碍、身心障碍他有的坐轮椅啊，要去医院或去诊所，他照 X 光哦，他可能没办法久站、或者是说我们也有遇到发展迟缓的小朋友，那甚至我们这今年啊陆陆续续好多种中度失智的民众，他现在早发性失智也越来越多，可我们有个案在40几岁就失智，那其实失智的民众你要他出去啊，去医疗院所，他那个环境他可能很紧张，没办法配合，好，那他现在在家里是他最熟悉然后舒适的环境，我们牙医师护理师跟肝管理人员到家里帮他做口腔治疗，他配合度就比较高一点点。
1: 嗯，
0: 啊，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年其实还蛮多失智的长辈来申请我们的服务哦。那因为这个工作啊，我保险买的越来越多了，
1: 看到了很多案例。
0: 对，没错没错。那我刚刚讲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好，那甚至我们有一些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哦，他可能是真的不方便出门的。
1: 嗯，
0: 那家属就非常需要安排牙医到家里帮他小朋友看牙齿。
1: 嗯哼，那像这个到宅看牙跟在诊所看牙的差别在哪？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哦，那个样子会不会随便看一看呢、他的这个设备治疗方式啊，或者是说有到某一种严重性之后会转到诊所吗？这样子。
0: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居家，目前台湾的法规啊，要做 X 光口腔摄影是挑战度非常高哦。
1: 嗯，
0: 好，目前有厂商有在推行动式 X 光口腔照相机，但是现在法规还有规定哦，必须要医师人员受过这个训练，取得学分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他要穿铅衣，然后家里要隔板。好，因为那个放射线的问题
1: 有点困难。
0: 对，那

0: 其实日本跟美国现在已经放宽，可以再做口腔的 X 光，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辐射的剂量非常低，
1: 嗯，
0: 但目前台湾这部分还没有跟国际跟他们迎头赶上这样的规划，嗯，所以我们在居家还没有办法做 X 光的拍摄，那目前根据健保的给付条件啊，我们居家就做洗牙、补牙、简易拔牙啊，其实我们花最多时间在做口腔卫生教育，
1: 嗯，
0: 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次老师或者是在哪里教你怎么刷牙，用牙线或牙尖刷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哈。
1: 嗯，
0: 我们去居家个案，发现很多照顾者可能连帮自己做口腔清洁的方法都用错，
1: 嗯，
0: 那他更难做好帮长辈做好口腔清洁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花蛮多时间都是到家里帮长辈洗牙、补牙啊，然后呢，教照顾者如何帮长辈做口腔清洁。
1: 嗯，
2: 哇，你们这份工作要有很大的爱还有耐心哎。
0: 哦，对对，其实很多人都说哇，那个设备怎么处理啊？哦，那个诊疗仪怎么做啊？哦，其实我们到个案家，他的有的就卧床嘛，
2: 嗯，
0: 有的就坐轮椅，那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坐在沙发上啊，哦，那我们牙医师站他一侧，护理师站另外一侧，帮他照光第七线。
2: 嗯，
0: 好，那其实我们牙医师的那个核心啊，还有深蹲都蛮厉害的，
2: 很厉害。好，那请问一下 Elbo， 就如果家中的长辈啊，有出现哪一些口腔的一些状况，应该尽快安排口腔检查，有哪一些警讯是可能家属是最容易忽略的呢？
0: 哦 ，OK。我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台湾健保的关系哦，大家都是有重大状况才会去医疗院所，哦，
1: 嗯，
0: 但口腔疾病啊有一点像慢性疾病，
2: 嗯，
0: 好，就是说如果蛀牙你可能还会知道痛，好，那你要去预约牙科门诊，好，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哦就可以预约到，好，但如果是牙周病这件事情，好，牙周病其实会有很多前兆啊，
2: 对，
0: 比方说你可能口臭，或者是牙龈闷闷的红肿，
1: 嗯，
0: 或者你刷牙可能会流血，啊，那甚至牙齿开始晃动。如果你发现牙齿开始晃动啊，
2: 嗯，
0: 你可能不会只是一颗牙齿，
1: 嗯，
0: 因为你平常清洁的方法就用错了，可能是三颗、四颗，很多颗牙齿都有问题。
1: 嗯，
0: 那你很严重的牙周病的话，你要么就是牙周治疗，哦，如果没办法牙周治疗自费的部分的话，你可能就要拔牙，然后植牙做假牙。
1: 嗯哼，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会非常鼓励大家哦，三不五时哦，就是去做口腔检查哦，
2: 嗯，
0: 然后呢，帮用牙线是最重要的哦，因为大家可能只会用牙刷
1: 啊，哦，嗯，
0: 牙线，牙齿跟牙齿之间的缝啊，还有牙龈的部分，你可能没有做好清洁的话，好，哦，很容易会导致牙周病。好，那其实政府有统计哦，现在成年人哦，80%都有轻微的牙周病了。
1: 哦，是。那像刚刚这样听下来哈，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心动啊？啊，不要牙动啊，牙动那就有问题了哈。
2: 可以心动，不要牙动。
1: 那如果他想要说申请的话，他应该如何去做这个流程？是跟牙医通这边去做申请呢，还是去跟政府的相关单位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呢？
0: 嗯 ，OK。如果我们公司还没成立之前，一般民众都可以去跟牙医师工会申请牙医到付。
1: 嗯，
0: 啊，那他就是要把他的申请表单下载，然后填写完，然后再把他的证明文件，我刚刚讲到他可能有长照证明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
1: 嗯，
0: 然后邮寄或传真到主管机关，那他们就会进行审核，确认符合健保给付牙医到付的资格之后，就会发公文给有资格到牙医到府的牙医师，
1: 嗯，
0: 那牙医师收到公文就安排他的时间到民众家里哦。那民众在申请这个流程，其实到真正牙医师到家里，可能要等一个月、两个月，或是更久的时间。
1: 嗯，
0: 好，那我们公司成立之后啊，现在民众只要透过 LINE， 好，线上填写表单，然后呢把文件用 LINE 拍照传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有专人把它变成政府要的文件，还有诊所要的病历。
1: 嗯，
0: 好，那主管机关他只要审核通过，好，他只要说哎，符合这个，好，我也不等他公文了，我就马上安排车子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看牙。
1: 嗯，
0: 我们曾经有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民众早上申请，我们资料就准备好，然后提供给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下午刚好在审核，
1: 嗯，
0: 然后就

0: 跟我们说他符合资格了，我们明天早上牙医师就到个案家里了。
1: 哦，那他这个申请的话，如果是这样通过的话，申请一次终身皆有享受这个权利吗？
0: 哦，他第一次申请因为要等主管机关审查，会有点等待期哦。好，那他只要通过资格，好，然后我们就会健保给付是2个月可以去家里帮他做口腔清洁跟照护。
1: 嗯，
0: 除非他的证明文件过期了，我们会提醒他，你证明文件过期了，比如身心障碍或者长照证明，他有一个认定的期间，可能几个月或是一年或是2年。
1: 嗯，
0: 他如果证件过期了，我们就会请他补件给我们。
1: 嗯，
0: 那填的那些文件就不需要再重新填了，我们就把文件补件给主管机关。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很主动帮民众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民众他就很放心跟我们配合，时间到了我们就安排牙医师然后过去帮他做口腔保养跟清洁，他们就非常安心用我们的服务。
1: 嗯，
0: 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大家都会想说啊，我如果牙痛再申请牙医到府好了。好，但是呢，因为要等审核期啦，你牙痛还要等审核，大家又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这里建议大家，只要符合资格，就先来申请。
1: 哦，
0: 好，你先来申请之后，你牙痛，我们马上就可以安排牙医师，
2: 嗯，
0: 就不需要再等待审核的时间。
1: 嗯，
2: 好，了解。欸，那阿伯请问一下，如果啊可以提醒大家一件最重要的口腔照护观念呢，啊，您会想要给正在照顾家中长辈的这些听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你会想要说什么？
0: 嗯 ，OK，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哦，就他有符合资格的话，
2: 嗯，
0: 强烈建议赶快来申请。好，因为这个长辈他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做过口腔清洁这件事情，甚至照顾者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正确的。
1: 嗯，
0: 让我们牙医师可以至少先去帮他看看，
2: 嗯，
0: 然后跟他讲，哎，以后怎么照顾就比较 OK， 然后不会让口腔健康恶化。好，这是第一个，有符合资格就先来申请。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口腔健康跟我们的全身系统性疾病非常相关的，
2: 嗯，
0: 就是很多国际期刊都有说牙周病的病菌其实跟失智症是非常直接相关的。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呼吁好，他时时刻刻哦一定要做好口腔清洁保养。嗯，好，那当然他们卧床的这些人不方便出门就医，好，那如果还可以走勉强的话，还可以去挂特殊需求牙科门诊
1: 啊。嗯，
0: 他挂这个门诊也是要等2-3个月。好，就先挂，先去处理一下。
1: 嗯，
0: 好，这样会比较安心。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出去的话，好，我还是建议就是把口腔照顾好。好，那长辈呢也可以吃美食啊，那家属也都会很开心啊。甚至说有的长辈他可能居家他的假牙有状况需要调整，好，也可以安排牙医到府帮他做假牙的调整。
1: 嗯
0: 嗯，
2: 好，我们有在脸书上啊看到啊很多就是被你们牙医通服务过的家庭们啊。嗯，他们很多人都留言说很感谢你们，尤其你们在卫教牙齿的卫教做得非常的用心。
1: 嗯，
2: 所以对他们的后续这些家庭啊照顾自己的牙齿啊有很大的受惠，所以要很感谢 Albert。嗯，你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啊，不管是失能失智或高龄或者是真的很需要这些帮助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嗯，
2: 你们付出了很大的爱心。
1: 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哦。那家里的话在执行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长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有椅子就可以吗？还是说要有一个床啊什么样子？
0: 哦，我们大部分都是他最舒适的方式。
1: 嗯，
0: 我们的牙医师跟护理师会配合。
1: 没什么限定的场没什么限定的场所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行动不方便嘛。那有时候家属在移位的时候，好，我们也担心说他移到那里就我们也不好操作。
1: uh-huh.
0: 好，所以我们反而都是先过去看啊。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移位，我们才请家属移位。那另外有一个部分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哦，就是现在长照 3.0 啊，好，针对家里的这个卧床长辈哦，有些科技辅具的补助。
1: 好，
0: 那我这也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长辈是卧床啊，
1: 嗯，
0: 也可以去评估电动床。
1: 嗯哼，
0: 电动床的状况就是让照顾者啊也不用就是跪着啊，哦，然后或者是深蹲啊，哦，或者是弯腰驼背啊，哦，在那里照顾家里卧床的长辈。
1: 嗯，
0: 因为电动床它可以

0: 升降或是移动的话，让照顾者在照顾上也比较轻松。另外一方面，我们牙医去帮他看诊的时候，我们牙医深蹲就不用这么久了。
1: 顺便训练肌耐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另外有一件事也是提醒大家啦，就是不管身心状况有没有卧床，我们健健康康的民众啊，半年可以去诊所做洗牙嘛。
2: 对。
0: 那这件事也是提醒大家，洗牙是一个步骤，更重要的是做口腔检查。
2: 嗯。
0: 好，我们定期去追踪口腔的状况，好，是说有没有蛀牙，或是有没有轻微的牙周病，好，初期可以透过健保资源把我们口腔顾好的话，未来就不用花大把的钞票做自费的治疗喽。
2: 没错，
1: 是。
2: 好，那谢谢 Albert 今天帮我们介绍的这个牙医通。好，大家呢赶快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哦。好，谢谢 Albert，
1: 谢谢 Albert。
0: Okay， 好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是的，照顾牙齿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不是只要它白，
1: 对
2: 啊、亮，而且是要它不晃动，不要有牙周病。
1: 对，
2: 所以定期的，我是有啦。啊，嘉宇有没有？
1: 有，我现在是半年，因为我觉得我的年龄到我半年会检查一次。
2: 对，就这政府的规定，
1: 对，
2: 不是规定啊，政府的福利啊、哦，就尽量去用。那就像 Albert 刚刚说的，我们不是要去治疗牙齿什么，我们是要预防，看它状况好不好。
1: 对
2: 啊，这如果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1: 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嗯，很重要。
2: 不，一点点啊，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就是一样，让医生靠近你一点点。
1: 是

0: 好一点点，好，你这个胶原蛋白再多吃一点点啊，牙齿就不会摇晃了哈。而且呢，要买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善士德国纯水解胶原蛋白啊，一瓶只要1680。
1: 对，而且我们是德国第一大厂 Jellita， 它是德国百年企业龙头的权威哦。
0: 而且我说啊，那个连最近很红的孙淑媚啊，她都说吃胶原蛋白，
1: 对，而且
0: 她有说要吃纯的，
1: 是
0: 啊，对，那她
1: 吸收，
0: 但是她忘了讲要吃 Jellita 的，对，水解啦。其实我们也不要讲说别人的不好嘛，
1: 对，
0: 但是真的，你不要吃那种有添加物的，
1: 嗯，
0: 因为有添加物的它的纯度就不够，
1: 对，
0: 而且你要选的就是要有水解，因为水解呢它不会造成你有燥热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呢也淡淡的有那个淡淡的清香，我就觉得很适合下在各种的饮品跟食物当中，因为都不会干扰到它原本的味道哦。
1: 嗯，
0: 那胶原蛋白呢可以巩固你什么，就是刚刚讲牙齿有一点小小晃动的话，嗯，它有一些听众朋友吃一吃，秋华姐。

0: 也是一样，吃一吃牙齿就不晃了。
1: 对，
0: 那如果你是真的有什么蛀牙等等，那还是得去看牙医啦。
1: 对，像我们牙龈的结缔组织啊，60%是胶原蛋白组成。
0: 对，
1: 所以胶原蛋白补充好，其实也是帮助稳固你的牙龈哦，减少牙周病，让它不要晃动哦。
0: 对，那当然啊，食物嘛，刚刚讲说食物是照顾你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就好了，优固力也要吃啊。优固力是保护我们的骨骼，让我们的骨骼呢硬度够，然后里面呢还有我们的猫爪藤，还有 NSM，都可以减缓你骨头，也不是骨头，骨关节的不舒服。那这样子你就能够勇敢的走出去。然后里面还有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的吸收。那里面的钙呢，一般人钙是单独拉出来卖的，我们呢就直接加在里面，而且我们是用的是吸收率最好的柠檬酸钙。
1: 对，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我是要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因为柠檬酸钙不会造成你胃部的不适。有一些钙呢，它是一定要饭后哦，因为它没办法空腹吃，我们就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要吃6颗哦，不要偷工减料哦。
1: 对，
0: 另外呢，不但不要偷工减料，你如果高于55岁，你还要加料。
1: 对
0: 啊，你可能你要加到9颗至少啦，甚至你还要额外的再多补充一些钙质，因为你在55岁以后，你对钙质的吸收比例上就会比较差一点点。那提醒大家，你就算有在吃钙，也是要出去走一走运动，因为我们的身体当它感受到有重力的时候，它才会觉得那我要多吸收一点，你这样的吸收的效果才会好哦。那刚刚讲的1680。好，这个胶原蛋白是1680，折叶酵素也是1680。
1: 是。
0: 那刚刚讲的优固力呢是1980。
1: 对。
0: 然后1980呢，我们还有2样。一个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啊，这个也是算是大补丸呐、啊。
1: 对。
0: 一次把你全部精神全部都照顾好了。
1: 对啊，抗发炎、抗疲劳啊，保护你的脑神经。
0: 里面用的姜黄还是提炼到98%。没有任何的不好的部分。什么叫不好的部分？姜黄有什么不好的呢？就是如果你是吃姜黄粉的话，你会越吃越黄。
1: 真的
0: 啊？对，
1: 这样不太好。
0: 没错，好，除了我啊，越吃越黄没关系，我就姓黄。
1: 你姓黄、啊，
0: 黄仁勋也可以。对
1: 啊，对。
0: 而且黄仁勋的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他真的保持的体态很好。他叫健身房。
1: 他叫他的英文名字哦，
0: 叫 Jensen。
1: Jensen，
0: 然后他又姓黄。所以他们说其实他身体保持那么好，因为他天天都健身房。谐音梗。
1: 健身房。
0: 健身房。好。那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啦。然后呢，刚刚讲的优康宁也很重要。那优康宁是让你一整天有体力好 对抗我们每天这些劳力啊、精神啊的消耗。
1: 对。
0: 那晚上呢，就是靠我们的胎盘素，也是1680。
1: 但
0: 是1980。
1: 对。
0: 但是胎盘素的1980是吃一个月啦。那优康宁跟优固力的1980是吃2个月。
1: 对。
0: 不过胎盘素也有可能是吃半个月，因为你刚吃。
1: 对。
0: 刚吃的朋友呢，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先吃2颗。
1: 是。
0: 因为你可能你体内的这个元素啊还不够多。
1: 对。
0: 因为它就是先让你的体内有这个基本元素之后开始运作起来，你就稳稳的吃一颗就可以。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所以会来使用胎盘素，大概就是什么问题呢？第一，有在吃人工荷尔蒙。然后第二就是有在吃安眠药。
1: 对。
0: 他就是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嘛。
1: 是。
0: 那这两个问题这都是药。所以呢可不适合直接取代，因为你那样会有所谓的戒断的不适反应。
1: 对。
0: 那你就是慢慢用替代的方式啊、就是先让胎盘素进来，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减半，然后慢慢的上轨道以后就可以整个停掉。尤其如果你是在吃人工荷尔蒙的话，
1: 对。
0: 绝对不要长期吃。你可能你是疾病类的啊、那一段时间吃一下就好了、就用我们的天然的荷尔蒙来取代它。
1: 对。
0: 那当然安眠药也不要常吃啦。刚刚讲口腔会造成失智症。其实长时间吃安眠药的人也很容易 得到一些失智症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整天都恍惚恍惚的嘛。
1: 对啊，安眠药会有副作用啦，那个副作用是你的意志其实也对抗不了的。那像是我们的胎盘素、羊胎盘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荷尔蒙的平衡，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哦。要进到深度的睡眠

0: 睡眠哦，才能够帮我们大脑的排毒哦，浅眠是没有办法的哦。
1: 对，
0: 那同时也可以帮我们的大脑放松，改善我们的入睡困难，提升我们睡眠品质哦。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吃看看哦。
1: 好，记得有任何需求的话，可以来我们丽人屋2275199911，或者是到
0: 丽人屋。对
1: 啊，那另外还有提醒听众朋友哦，我们现在的频道有四个哦，有 AM819000赫，还有 FM104.1，然后还有网络的两个频道，一个是正声
0: 综
1: 合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FM104.1，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播音、
0: 嗯、
1: 那你可以听到所有以前任何一天的节目，你只要点选到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如何加入我们的呢？就用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LINE 搜寻午后两点，后是皇后的后，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你搜寻那个后明后天的 后，
0: 他
1: 也会跳出来。
0: 对，他也跳出，就是我们节目午后两点。
1: 对，我觉得他会自己去判断啊，他也有他的智慧。
0: 他很聪明。
1: 没错。嗯。
0: 好。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哦、我们加入我们 LINE 的这个 ID 哦，是要打上英文的哦，EYDIS 这个是打两次哦、嗯、不是我故意念，是打两次哦，所以要重复 EYDIS。
1: 对，如果不会打的话哈，没关系，你就先打27519911，然后定义平爱迪斯。系列，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把那个外面的外盒留着，以后就打那个就好了。
0: 诶，很聪明的方法。好，我们现在要进一首歌吗？
1: 好，我们进一首歌好了。这一首歌是《旧梦》，
0: 嗯，彭佳慧所演唱的。嗯

0: 好，这首歌是由彭佳慧带来的经典歌曲《旧梦》。
1: 好，就这件事情啊，其实到现在我会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比较文雅的字，叫做怀旧复古。
0: 复古好听，
1: 对，复古、
0: 啊、不要说老啊，最难听了、啊、
1: 没有，我刚刚都没有提哦。不能对号，有些人不能对号入座。
0: 所以有的，哎，你这个人长得很复古。
1: 也可以、
0: 啊，哎，听起来其实还蛮开心的，
1: 嗯，
0: 有没有？因为我们去那个西门町，有一些潮牌店，
1: 对啊，
0: 古厝。
1: 哦，是
0: 卖那个旧服的、
1: 哎，就好文青的意思。
0: 对啊，
1: 对啊。那我要跟大家聊聊这种复古怀旧的这种台湾的文化产业哦，
0: 嗯、
1: 叫做板豆
0: 哦，
1: 半桌翻成中文。
0: 最、哎、最近好像什么阿翔号角响起里面，他们有做了一个综艺节目，
1: 对，
0: 就是邀人来吃桌。
1: 他们就是台湾最近有个节目啊、嗯、还好像还拉到美国的时代广场、
0: 嗯、
1: 然后去办一个大型的板豆的这种文化实境秀。
0: 但现在很少了，
1: 对，
0: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板豆的人嘛，他们说、嗯、第一其实板豆的利润很高，
1: 嗯，真的，
0: 所以现在已经是你已经没有个体户了。
1: 都是专业的，
0: 对，类似像我们现在这种商家集团、
1: 哦、
0: 他们是整个。然后第二呢，利润高跟低就是因为看给的钱嘛，这一定有差异、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台湾的公庙，
1: 嗯，
0: 台湾公庙很需要板豆，
1: 对，确实、
0: 因为他们一定在他们的宫的旁边的空地啊，等等，
1: 前面的空地
0: 啊，不可能去饭店嘛，
1: 对对对，
0: 这样怪怪的啊。
1: 对，
0: 所以那个是属于定期定额的，
1: 真的
0: 啊，所以他们也是在对，就是这一块大饼啊、
1: 嗯，
0: 就已经不是个人在吃的，
1: 对啊，
0: 不过是辛苦钱呐、啊嗯，就是劳工的部分很辛苦，嗯、没有冷气啊，
1: 对，
0: 很热。
1: 对，嗯、但是啊，这个文化我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上个礼拜的新闻啊，其实有播，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上个礼拜的我们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他访台的时候，他在晚上的时候席开了55桌的板豆宴客，
0: 嗯，
1: 而且地点就在我家附近，
0: 嗯，
1: 台北那个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的一个大空地，
0: 哦、
1: 我那时候有经过、
0: 嗯，
1: 我有看到，我还想说，哎，怎么有人摆那种板豆的那种一大群？
0: 是，
1: 就后来新闻播出，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黄仁勋他主办的。然后新闻出来之后啊，就报道他说，哇，他很开心的分享，他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解锁然后品尝台湾道地文化的这种板豆的事情哦、
0: 嗯、
1: 他非常的享受哦、
0: 嗯、
1: 然后呢这件事情啊，我要特别介绍说，就像你刚刚说交给专业的这一场帮黄仁勋啊办这种流水席板豆的背后的灵魂人物是谁呢？哇，他是来自台北新店哦，当时从1949年就成立的老字号的板豆业者，大家人称豆腐师的黄某远哦，哦，还有他的女儿叫黄家玉，但是他的家跟我不一样，他的家是嘉义的家、
0: 嗯，
1: 我的家是清秀家人的家，是不一样的、哦
0: 嗯。
1: 但我这边要先稍微提到一下板豆，其实板豆在大概10几年前呢、啊，就其实有人报道说，当时经历了在台湾一个这个产业的低谷、哦，因为那个时候啊，几乎板豆可能每个月你只有一两场才能够接到宴席哦、
0: 嗯，
1: 当时就是生意很差很差。可是呢，这个豆腐师他的女儿啊，算是第三代啦，他就。嗯，觉得这样子就是自己的家业啊，慢慢的落寞很可惜，所以呢，他就自己啊去自学。他在要把这个家业撑起来之前，他跑到了饭店啊去担任业务，去学习怎么样去帮客人呢解决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他希望可以把他们家自己的家业能够撑起来，然后他也学了一些社群的行销，哎，这个世代行销非常的重要哦。嗯、然后让这他们没落的家业。慢慢反转成可以年办百场的宴席，所以啊，其实最近台湾大学办的全校毕业生的宴席也是由豆腐师他们接手、
0: 哦、
1: 还有虾皮的办尾牙的活动、
0: 嗯、
1: 也是由豆腐师他们来接手的，
0: 是，
1: 所以其实现在的板豆的文化就像宇飞刚刚说的，目前一直不停的在升起来哦，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哦，
0: 嗯，
1: 最近也是掀起了一股这个板头的文艺复兴热潮、uh-huh. 他们就这么说，他们很享受那个搭那个顶棚啊、嗯、然后还有拿个塑胶椅啊，
0: 是
1: 直接的这种吃饭的复古的潮流、uh-huh. 所以现在有一些 Z 世代就是新兴人、嗯、他们办婚礼会选择用板头的方式、嗯、或者是生日的 party 哎呦也会用板头的我觉得这样很棒哎、欸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豆腐师的女儿啊非常的聪明、嗯、她用了一些创意行销，自己也很努力、嗯、把他们的家业撑起来，
0: 是
1: 然后反转过来让年轻人也可以享受台湾的在地文化、嗯、那我分享一个她偷偷曝露给大家，她说你知道年轻人的宴席什么菜不可以上吗？你们可以猜猜看年轻人不喜欢吃什么。
0: 嗯，
1: 就是板头业者要举一反三，不能乱上菜、嗯、他说红鲟米糕这道菜不能上菜、
0: 哦、
1: 不能在这个菜单里、
0: 嗯、
1: 他说因为年轻人啊他们都吃惯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他们觉得吃那个红鲟啊就麻烦呢、欸、因为要剥啊要干嘛干嘛、哦、他们最后对懒就是就会变成浪费掉，哎、欸嗯，那个红鲟是很贵，
0: 重点呢、欸？
1: 对呀、啊，重点，那、啊、放在那边，最后就会浪费掉。那、
0: 嗯、
1: 后来他们就会把它改成是没有刺的，然后一挖就可以吃的什么干贝、嗯、鲟的米糕啊、嗯，这些宾客都非常的捧场，
0: 是
1: 所以板头还有一些小细节、小文化要适应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
0: 嗯，
1: 也挺好玩的呢。
0: 好，那我们准备今天爱的力量。

0: 好，刚刚嘉玉分享这个板斗文化哈、哦嗯，感觉复古起来了、哦、我今天要也是讲一个复古的哦。
1: 嗯，
0: 你看啊，现在的家庭啊，原则上都是双薪家庭、
1: 嗯，
0: 因为如果不双薪，其实有的时候很难撑起一个家。
1: 对
0: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开销越来越大啦，
1: 啊、
0: 然后等等的。那很多的钥匙儿童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了哈、哦
1: 嗯，
0: 都是自己开门回家，甚至自己煮饭呢、欸。
1: 嗯
0: 啊，自己泡泡面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现在叫外送也很方便嘛，
1: 哈、
0: 哦。然后自己就等着爸爸妈妈下班、
1: 嗯。
0: 但是啊，在内湖的一个社区里面呢、啊，几位家庭主妇却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1: 嗯，
0: 叫做共享餐桌。
1: 嗯
0: 哦，很棒。
1: 嗯，
0: 他就决定跟社区管委会借用活动中心的厨房空间。
1: 嗯，
0: 每周二、三、四这三天呐、啊，下午三点开始轮流。
1: 嗯哼，
0: 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大家就可以节省其他时间，你可以上班忙、
1: 嗯，
0: 你只要抽出这一天属于你的负责的日子就好了哈、哦。准备多一点的晚餐。让放学的孩子直接到活动中心报到，
1: 嗯，
0: 就可以在这边由一个妈妈带领，然后在这边写功课、吃点心、
1: 嗯，
0: 等晚餐煮好了一起吃，
1: 嗯，
0: 孩子们就热热闹闹。那功课不会呢，因为都是不同年级的嘛，
1: 嗯、
0: 有的是比较大的大哥哥会教你、嗯、啊，还可以问。然后等妈妈下班以后

0: 再去接孩子，还可以顺便再打包一份，嗯，回家，然后不用再准备饭，而且又相信嘛，都是邻居，
1: 对，
0: 这个计划已经执行了3年多，嗯，那最棒的呢，就是跟我小的时候的感觉一样，现在真的都没有了。他说最棒就是原本隔壁住10年都不太熟的邻居，因为一起煮饭，一起吃饭。变得比亲戚还要亲的好朋友，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想啊，应该在里长应该推动一下，嗯，让各社区也许可以回到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嗯，就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就是那个邻里的小朋友都认识，
1: 对，
0: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就只能会说他认识他们班上的同学，
1: 对，
0: 可是自己周遭的邻居的朋友反而都不认识的，嗯，那这样可能可以真的可以跨越，然后第二就是可以增加邻里之间的向心力、嗯，然后彼此也可以有一个照应，嗯，说实在的，如果我家今天突然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哦，因为会觉得说平常 没什么在打招呼，嗯，你可能你顶多就是哦楼上楼下同一栋的，嗯，可是以前没有啊，隔着十几户的什么李妈妈张太太啊，哦，你都可以把小孩子寄在他们家，
1: 对对对，
0: 说我要干嘛干嘛，他们也很欢迎，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多多推广一下，嗯，那这样子让我们整个社会重回到那个有爱的社会，
1: 对啊，复古的社交互动，
0: 对对对。

0: 好，我今天爱的力量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物哦。这个人物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但是我最近啊看到了他的新闻，我才知道哇，原来他这几年是过着一个挺辛苦，可是到后来我很佩服他的一个人生。他是谁呢？大家都听过非要的林洋纪政这一个，就是马拉松的，
1: 不是马拉松，他是短跑的
0: 哦，短跑，好，讲错，不好意思。那纪政的女儿呢？她叫做张嘉敏，她是我高中大我一岁的学姐。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啊，我在学校啊，我就会常常看到她。她跟纪政啊一样，她跟她妈妈都一样，就是那种高高瘦瘦，然后手长脚长的一位学姐，然后长得就是也是蛮成熟，然后又精致漂亮的那个样子哦。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我吓一跳。原来啊，其实他在就是学姐他在结婚之后啊，他生了四个小孩，结果啊，这四个小孩哦，全部都是有身心障碍的小孩。
1: 哎，
0: 他有可能某个孩子有像自闭，过动
1: 是。
0: 注意力不足，但是其实他每个小孩其实多少都各自可能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不一定的就是都有一点混在一起哦。所以这四个小孩都是有隐性障碍的哦。哇，我这样听，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我觉得哇，好辛苦，而且是四个小孩。那大家有访问张嘉敏，就是我的学姐，就说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过来的？他说他觉得老天爷非常的眷顾他，因为当时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本来想要考艺术相关的科系，但是他的妈妈纪政不知道为什么就鼓励他说你去考特教系。那当时他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孩，他也没想太多，他说好，妈妈叫我考我就去考，所以他就去考了特教系啊。所以他就有基本的关于对于特殊生一些照护的情况的这些基本知识，结果没想到等到他自己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老天爷为什么会对让他成为一个特教系的一个老师，怎么会在他身上赋予这个，原来是要让他能够成就他这四个孩子。他也因为这一路啊到现在十几年了，他现在最大小孩好像20岁出头，然后他就从一个四宝的妈妈慢慢成为了一个特教的专业老师，最后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吸引力，吸是希望的吸，引是隐藏的引，吸引力健康生活协会的秘书长哦，因为他要帮助这些所谓有一些隐藏的这种家有身障的小孩的家庭哦，可以帮助他们走过这些黑暗啊，找到力量。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他特别特别有感，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们需要

0: 什么样子的协助、嗯、然后现在目前的为止啊，他的大儿子啊也在这个营队里面成为守护小朋友的这些大哥哥、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女儿是老二、
1: 嗯、
0: 也成为在营队里面的很细心，就是他、女儿非常的是那种贴心细心的孩子，也成为这里面的社工、哦
1: 啊、
0: 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这个团队里面，加入这个行业，也给出爱，给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哦。
1: 嗯、是。
0: 那我看了这个，我觉得看了他的人生之后啊，我真的真的非常佩服他。
1: 嗯、
0: 老天爷会给你撑得起你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才会给你这样子的功课。
1: 是。
0: 对，所以我从这个身上，我就觉得很感谢，就是我的学姐，
1: 嗯，
0: 她自己经历了这样子很困难的过程，她也给出了这个社会，这个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这些这样子的家庭、
1: 嗯、
0: 回馈给这个社会、
1: 嗯、
0: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份爱的力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首歌曲呢，休息一下，是由韩小倩带来的歌曲。
1: 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

0: 好，这个一
1: 他因为你说是过客，他就赶快唱完结束，路过而已。
0: 对，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对听众朋友很有趣的内容哦。他讲到说，让自己忙起来，退休别躺平，但是呢，也有可能意思就是永远不退休啦，就像秋华姐一样啊。秋华姐忙碌于她自己的电台以及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哈佛研究是越忙越长寿。但是忙要忙对啊，不要忙到自己有压力啊。那哈佛大学呢，就做了一个长达了三四十年的研究啊，结果就显示啊，退休以后保持活跃生活方式，他就是不要让自己静太静，
1: 对，
0: 寿命比整天待在家里的同龄年龄人哦，平均多出了8到10年的寿命。另外啊，更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指出，60岁以后保持适度工作的长辈啊，死亡的风险比完全躺平无所事事的族群直接降低了41%。所以从这些数据就告诉我们啊，过度的静养可能并不是长寿之道。要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脑长时间处在待机的状态，暖暖身，反而可以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那要怎么忙呢？专家建议了5件事。第一件事情的忙就是要让身体动起来。
1: 对。
0: 退休以后的运动啊，不用高强度，但是呢，必须有一些持续性。比方像最近很流行的什么8段锦。还
1: 有
0: 像太极拳啊、土风舞啊，那天看到有一个网友来分享，
1: 广场舞也是好红啊。
0: 阿嬷把那个小孙子丢在5岁的小孙子丢在公园，然后说你在这边，然后几个小时以后阿嬷就回来接你，阿嬷要去跳舞。当然听起来也很荒诞的啊。那他就说，就是要让身体呢不要停，要动起来哦，那是很好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跟心有关，找到让你眼睛会发光的事情。
1: 哦，你说找我们家的那个优尼士是不是？
0: 对，那你已经找到了。
1: 对，
0: 但是不是这种物体上的发光，是心理层面的发光，就是你会亮起来，然后想要去做它啊，比方说旅游啊等等的，比方像现在啊。我看人家报道说 AI 的课程里面啊，最受年长者欢迎持续学习的是什么呢？ AI 绘图
1: 哦，画画制图这方面。
0: 对，因为他们突然觉得可以让自己变漂亮。
1: 对耶，
0: 我发现我身旁有一些长辈，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对什么样子的最有感觉。不是什么我用 AI 做音乐什么，不是，真的就是把他自己的画自己的
1: 照片
0: 变好看，或者是变成不一样的卡通人物，或甚至变成 LINE 的贴图，那是他们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1: 就好玩，
0: 而且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1: 对，
0: 然后会分享给别人看，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哦，这样子去做，就是你要去做会让你有心流的状态的事。心流是什么呢？心流就是说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了时间，然后瞬间就觉得哈，3个小时过了，就像你听我们午后2点。
1: 对啊，
0: 如果进入到心流，那这也是一件好事。
1: 对，
0: 可是他希望你是做的事情是自己有参与感的。不是单纯我追剧追到心流。
1: 对，
0: 没有，要让你自己有去做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是请你走出去，要有好的社交，刚刚讲了，不要有断层。不管是跟熟悉的人或者是不熟悉的人打打招呼。我像之前听过一个分享哦，是中国的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们做的实验，就是为了让那些哀人呐、去不要那么哀，可以依一点啊，可以外放一点。然后呢，他们就要求他说，你每一天，比方他会设一个题目，你今天要去跟一个红鞋子的男生哦，红鞋子的人说话，等等的，反正就是随机性
1: 出一个小考题。
0: 对，然后他就发现。

0: 见这些 i 人呢，当他一开始觉得很不敢，
1: 害怕，
0: 对，可是后来想说，OK，这就是一个任务嘛，
1: 嗯，
0: 就一天一天的完成它，他就发现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对于一些年长者自己也可以，我说不定搞不好可以做个 APP 啊，先乱数。啊，今天要跟个这个穿 T 恤的男生啊，明天要跟一个戴着帽子的老年人啊，无论你跟他搭讪讲什么都可以，好，就尝试。
1: 而且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主持午后2点的时候，我也都觉得都是一些小小挑战，因为我们
0: 对，
1: 是直播的，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很多你要接招的一些状况，
0: 都不是预期 的
1: 真
0: 哦。
1: 的
0: 然后
1: 就很好玩。
0: 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吃对食物，尤其蛋白质。食物必摄取足够，以免有肌少症。那
1: 对，
0: 第五件事情呢？我们绝对可以帮你，就是要睡得稳。
1: 这个我们一定很有力。
0: 不是睡得长就叫好哦，而是稳，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一定要好。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真的不是在看我睡眠的长度来去判断说，哦，我睡8小时，哦，我睡12个小时就代表很棒，没有，还要你的睡眠品质要好，
1: 对，
0: 就是不容易醒来，不容易打断，然后一整个晚上啊平平稳稳的，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那种睡到饱的感觉，自然醒。
1: 对啊，就我们家羊胎盘就可以帮助大家，
0: 对，所以如果
1: 深
0: 你没
1: 层的
0: 有，
1: 睡眠。
0: 对，所以前面几件事情麻烦你自己做啦，但是第五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对，
0: 就是直接吃我们的胎盘素就可以做到了哦。
1: 对，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要活化嘛，那我们皮肤的细胞也要活化啊。而且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我们的歌啊，就是说什么只是一个过客，
0: 对。
1: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皮肤的什么斑点啊、暗沉啊、
0: 都是
1: 肤
0: 过
1: 色不
0: 客。
1: 均，对，都是过客。你出现一下，我马上用净斑美白，哎，
0: 对，
1: 它就过去了。
0: 对，要消灭这些过客要用什么呢？你是要用爱迪丝的熟客
1: 对，
0: 来消灭它。
1: 消灭过客。
0: 对，消灭过客，但是不是只擦一次就好哦，也是要持续。而且当
1: 对，
0: 你消灭它之后啊，你就要一直擦下去，因
1: 真
0: 为你
1: 的。
0: 避免它再回来嘛。
1: 是，
0: 啊，最好永远不要回来。
1: 真的。好，我要特别提到我们家的净斑美白里面呢，有两个小分子的生态，一个是锌美白生态，一个是玻尿酸的生态。这些小分子的生态科技是可以让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它是可以自主生成，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啊，它自己从单纯的这种被动的方式，进一步迈向我们皮肤可以主动的让它的细胞新生跟再生哦。对，这样就很棒。我们不能就像你说的，不能一直处在休息的状态，
0: 对，
1: 我们要走出去。
0: 没
1: 对，
0: 错，
1: 我们的皮肤也要走出去。
0: 是，但走出去记得要擦矿物隔离霜啊，
1: 真的。
0: 要不然呢，你好不容易前面做的这么多的保养哦，因为太阳真的是最毒的。
1: 是，
0: 那一天我们还在跟那个聊恩邦他们家的家族，哎，那天你不在，
1: 我应该不在，没
0: 然
1: 有
0: 后
1: 听
0: 就
1: 过。
0: 说他们家有三兄弟嘛，大哥恩泽，然后恩邦，
1: 然
0: 哎
1: 后恩
0: 恩
1: 柱
0: 柱，
1: 吗？
0: 对，三个顺序是这样嘛。然后他们家的，他说以颜值来讲也是这样的排列。
1: 我觉得
0: 就是我们觉得恩邦已经很 帅
1: 对
0: 了，但
1: 啊，
0: 是听说他哥哥更帅，
1: 真的啊，哦，
0: 对，
1: 那我很好
0: 所以
1: 奇。
0: 以前才会跟那个名模王静莹交往嘛，对啊，
1: 原
0: 然后
1: 来
0: 他们说
1: 好八卦哦。
0: 走在街上，没有，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1: 真的
0: 了，对，那走在街上的时候都觉得哇，就是那种模特
1: 啊。
0: 的
1: 对，俊
0: 搭
1: 男
0: 配，
1: 美
0: 俊
1: 女
0: 男
1: 的
0: 美
1: 搭
0: 女，
1: 配。
0: 对，那但是呢，他后来讲说，淑华姐说，但是呢，这几年来啊，他突然断崖式的苍老，
1: 哦，真的啊，
0: 为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擦我们家的爱迪
0: 对，
1: 丝啦。
0: 因为他回到缅甸，然后又没有注意保养，然后那边太阳又大，所以直接就让他快速的苍老下去。所以防晒真的要做，不然你呢，就算擦了再多的保养品，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整个皮肤状况啊等等的 真的会苍老的特别的快，
1: 真的
0: 紫外线真的太恐怖了，除非你想老啦。
1: 恩邦哥现在用了之后啊，像秋华姐有提到，他真的，我上次看他本人，他整个皮肤亮了好多。对，赶快叫他跟他哥哥讲一下，
0: 分享是不是，
1: 对对对，带一组啦，去缅甸啦。

0: 刚才是一首西班牙的歌名哦，然后是一个慢播的舞曲，大家有没有稍微摇摆一下，让自己身体动一动呢？
1: 好，那就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了，一样先抽五张牌，来看看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这个我们的台股呢，经历了这个周末的惊恐之后啊，居然实现了大奇迹日啊！哇，
1: 对，
0: 硬是把它拉起来了，代表我们现在的股民啊，对于我们的台股呢也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很
0: 当然，
1: 支持，
0: 不只是股民啊，看起来也有很多的法人呐、啊，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呢，在持续的买进哦。好，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呢？来，我们嘉义群选牌吧。
1: 好，我选一号。
0: 好，首先选择一号牌的，一号牌的这张牌代表的是，有回报，但是呢有贵人运，然后钱呢、啊、也会有一种流动的感觉。不过呢也是一样，你的财运是不是上一回好像嘉玉也有抽过，就是你的钱财来自于人际交流。
1: 有，
0: 对，
1: 上次也
0: 你
1: 是。
0: 还是持续需要去串串门
1: 真的，
0: 子。
1: 我还是要社交一下，
0: 对，
1: 是
0: 要
1: 不是？
0: 社交，你社交就会有机会啊，不要每天都待在家啊，心里不要只有孩子啊，只有孩子也可以跟孩子的家、孩子的这个。朋
1: 朋
0: 友
1: 友
0: 的爸
1: 的
0: 爸妈
1: 父
0: 妈，
1: 母，
0: 对，聊聊天，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社 区那种
1: 对，
0: 感觉
1: 还
0: 哦，
1: 好。
0: 说不定哎，就有新的赚钱的机会哦。
1: 好。
0: 然后再来呢，第二张牌是你必须主动的创造财富，而你自己确实也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企划啊、新的想法、新的内容、新的投资标的啊，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你的能力就是你自己的财库，自己赚自己的钱，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最踏实的哈。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靠机运的，好运，下一周的运势很好。好，但是它是属于滚动型的，所以把握下一周就对了。它是属于短暂的财富，所以有一种意外之财，也有可能会有中奖啊。那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些卡在那边没有在动的，可能在下一周就会开始运转了。所以记得哦，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不要只记得吃意大利面。好，
1: 又给来个谐音
0: 你不是你知道这个梗是什么
1: 吗？我不
0: 吗？
1: 知道。

0: 哦，就是当幸福来敲门是谁演的，你知道吗？威尔史密斯。
1: 嗯，
0: 对。那他当时啊，在 AI 盛行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会拿他做吃意大利面的这个动画。
1: 哦。
0: 然后从以前吃的乱七八糟，到现在吃的很好。
1: 哦。
0: 好，那记得来敲门的时候要开门哦，
1: 嗯、
0: 接受新的邀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就是建议你要稍微休息一下哦。
1: 嗯、
0: 这张牌呢，是属于休息周，你就是休息观察，不要急，留一点资金在手中，也许有更好的时间。
1: 嗯、
0: 就像人家讲嘛，这一次这个台指期的指数啊、哦嗯，在周六。哦、对不对，周五的晚上大跌了4000多点、
1: 嗯、
0: 它倒回拉到3000多点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手上没现金、
1: 嗯、
0: 你就算想进场也没得进场嘛、
1: 嗯、
0: 所以就算你爱怎么爱投资也不要 all in、
1: 哦
0: 嗯、也是要留一点钱在自己的手边、
1: 哦、
0: 然后想要卖也不见得全卖、哦嗯、卖一半这样就可以了、哦、
1: 保持守一下，
0: 对，保持一点点的资金在手上，保持一点点的资金在投资里面、
1: 嗯、
0: 这样才是最聪明的投资方法，我们不是在赌博的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就不太需要去可能这张牌比较像是那个谁啊，吴淡如抽到的牌，
1: 嗯
0: 啊、因为他最近又在讲嘛，就是说持续投资持续买进嘛，他说他是每个月的六号、
1: 嗯、哼，
0: 他固定在这一天去买存股、
1: 哦、
0: 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我不会动的、
1: 嗯、
0: 我要的就是它复利、
1: 嗯、
0: 不断的成长。那我之前有关注他嘛、
1: 嗯、
0: 他之前在股市最低点的时候、
1: 嗯、
0: 有进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1: 嗯、哼，
0: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时候不进待何时、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资金，就是因为他之前是在投资其他的房地产等等的、
1: 嗯、
0: 那现在他就哎、欸、有了资金就投进来、
1: 嗯、
0: 然后他这一篇文章主要是就是在针对很多的中年以上的妇女、
1: 嗯、
0: 他们可能就是、投资几年之后就觉得、不要，我要拿出来干嘛、
1: 嗯、
0: 拿出来做什么、
1: 嗯、
0: 他说你就是因为你要分开，有些是短线的、啊
1: 嗯、
0: 有些是长的，那如果你抱持的是属于这种复利长线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稳定、就不要动它、
1: 嗯、
0: 待得越久赚得越多、
1: 嗯、
0: 好，那这第五张牌就是属于这样的牌，它是属于一个长期财富、
1: 嗯、
0: 所以接下来一周应该你会看到一些你都没有什么在动的、
1: 嗯、
0: 啊，就是有一点像在赚股本啊等等的、
1: 嗯、
0: 这些有让你又有一笔的收入、
1: 嗯、
0: 那这笔收入你是要拿来用也好，还是再投入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反正记得真正的富有是安心跟稳定，绝对不是大起大落、
1: 嗯、
0: 好，这就是五张我们的财运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健康牌了。

0: 好，来健康牌，我们嘉玉选牌。
1: 嗯，我也选一号。
0: 好，一号牌呢？嘉玉最近有没有什么样身体的状况呢？
1: 我最近很常头痛。
0: 好，那恭喜你，接下来一周就要复原了。
1: 哦，真的、啊？
0: 对，这张牌代表的是疗愈跟恢复力
1: 啊，
0: 在渐渐的恢复当中，那睡眠品质也在改善，内在的能量也在回升哦。慢慢的让自己情绪可以稳定一点，那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也不要急哦。身体比你想象更有自愈能力的。
1: 好，
0: 然后再来呢，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你有一点点累积疲劳了，你有一点硬撑，那不要再撑了，因为你现在可能肩颈紧绷啊，体力也下降，抵抗力也差，你再这样撑下去的话，可能之后就会有爆发的状况，那宁可呢平均休息，这样是最好。所以坚强虽然很棒，但是太坚强可能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就不棒了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算是一个靠情绪在维持身体健康的人。你的情绪啊，影响你的身体特别明显。只要你的情绪一不好，你的身体就会反映出一些状况。那心情好，身体就好；心情差，身体就疲惫。所以呢，你的身体其实在反映着你的情绪，所以你该照顾的不是针对你的身体，而是针对你的情绪。对，只要你的情绪稳定跟快乐，你的身体健康就没有。

0: 问题了。
1: 嗯，
0: 再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是属于一种要你走出焦虑，是有一点点好转呐、啊
1: 嗯。
0: 但是这张牌凸显是你上一周，你上一周可能有很多失眠呐、啊，想太多啊，压力大哦、
1: 嗯。
0: 看起来他可能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超额投资啊？哈、哦。
1: 嗯，
0: 那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就是会有慢慢改善的情况哦，你正在离开最辛苦最辛苦的那一段日子，所以不用担心，好好好的去面对，越来越好。
1: 嗯，
0: 再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嗯，算是相当好的优等生了。
1: 嗯，
0: 因为他平衡养生稳定，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呢非常的下功夫，一有什么状况呢就会开始做一点调整，不会让自己太过，然后不会让自己被疏忽掉，不管是善事的保养品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爱迪斯的保养品、
1: 嗯、
0: 或者是运动，你绝对都有顾及到，你自己很清楚自己怎么去照顾你自己，所以不用去担心你啦，接下来一周也是一样的好啦。
1: 嗯，
0: 好，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1: 嗯，财运还有健康。
0: 再来我们要播的呢是
1: 心太软
0: 天王小琪所带来的歌曲。
1: 嗯，

0: 心太软这首歌的
1: 内容吗？
0: 背后的创作其实蛮有趣的、你绝对想不到。
1: 真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你知道？
0: 就是我有研究啊、之前有做单元嘛、然后这首歌是小虫做的，大家都知道。
1: 对，
0: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讲什么，讲感情。
1: 是，
0: 其实不是。
1: 不是哦，
0: 是小虫有一次去拉斯维加斯赌博、然后呢运气很好、就赢了。然后赢了很多之后呢，他突然他看到那个荷官一个女生、
1: 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想说啊，这个他赢了这么多、这个女生好可怜，他会不会被那个长官念、
1: 没有把钱守住，
0: 对，然后他就想说啊，让他赢几把好了、然后最后呢他就就故意输几把、一输不但所有赚的全没了，还倒贴，所以他后来就写了心太软。
1: 哎呦，
0: 其实他心太软是指自己心太软，所以导致了这样子，
1: 把钱全部都
0: 赔光。对，
1: 所以心太软要摆对地方。我是很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心太软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我们的产品，
0: 是
1: 这是好的啊，对不对？对健康有帮助啊，内在有帮助，
0: 对，
1: 还有我们的皮肤健康有帮助、
0: 没错。
1: 我刚才我们还没有提到我们的爱迪斯的抗老提拉哦，提拉抗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就一定地吸引力所以往下垂、但是我们的提拉抗老呢，它里面呢、就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肌肤往上提，诶，这样子我们脸是不是就看起来像微笑的感觉？
0: 对，
1: 这样每天就会笑笑的，就看起来你的精神有感啊、然后也减少你的那个脸部的垂坠感，无形中你也会有一种向上的一个力量、再来呢，如果我们可以在提拉抗老啊里面再加一些鱼子精华、鱼子精华可是被称为海中钻石哦、是欧洲皇室他们保养肌肤的秘密哦。
0: 是，
1: 其实很多好莱坞的巨星啊，他们也都是指定要用鱼子精华的这个保养品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提拉抗老，然后加两三滴的鱼子精华，秋华姐交代两三滴，然后把它这样和在一起呢，它就可以让你所有皮肤的这个作用可以加成哦，让你的皮肤可以变得紧致、透亮、光亮、保湿度也非常的好。
0: 是，
1: 那再来另外一个，我们有保湿的乳胶嘛、保湿乳胶你也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厚敷，你就可以去做家事了。就你要做什么其他事情？
0: 睡前厚敷还做家事，就睡觉了。
1: 不是，你知道有时候妈妈，我自己都是这样啊、就是我小朋友睡觉之后，我还要稍微去整理一下家里，然后我
0: 这个时候就可以敷上去，
1: 对，我才能够放心安稳的睡觉。我觉得这个时候敷是非常棒的，要不然一般的面膜，如果你忘记了，你只要超过可能15-20分钟。

0: 它就会随着空气蒸发掉，那你就白肤了。
1: 嗯，
0: 可是我们的保湿乳胶不会，它就是缓慢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
1: 对，
0: 完全不会有那个什么水分蒸发蒸馏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眼胶哦，
1: 对，
0: 它是乳胶二合一，
1: 双胶二合一，
0: 哦，双胶二合一，
1: 所以里面就一颗一颗的，
0: 对，
1: 小粒小粒的，
0: 小珍珠一样，嗯，所以它用起来啊不会油腻。
1: 嗯，
0: 我们东方人的皮肤超级怕油腻的这种质地，
1: 嗯，
0: 因为我们就非常容易长肉芽，小肉芽，那个非常的难是去除掉的，
1: 嗯，
0: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嗯，
0: 它可以让你的眼睛啊去掉鱼尾纹啊，
1: 嗯，
0: 对，然后眼睛就眼袋也不会下垂啊，
1: 嗯，
0: 就是非常好，让你的眼睛 bling bling 的，
1: 而且不会有小肉芽，不管你一天擦几次都没有这个问题。
0: 是，嗯，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是2751-9911。
1: 好，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嗯，
1: 因为我自己能够有所感触啊。他说呢，在6月5号的时候，台湾高雄左营的一位里长叫做刘德文，他搭飞机护送一位湖北籍我的老乡啊，啊，不是我的老，我爸的老乡啊，
0: 嗯
1: 啊，的骨灰回到他家武汉。
0: 嗯
1: 啊，那这个刘里长呢跟这一位湖北籍的老兵有啥关系？没有关系。
0: 嗯哼
1: 啊，这是刘里长20多年来护送回家的第400多位老兵。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最近在看的这个大盟啊，
0: 嗯，
1: 里面的赵公道，
0: 嗯，
1: 他也是啊，他来到台湾之后啊，他们几个同梯的，
0: 嗯，
1: 就讲说如果啊我们不幸身亡了，就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
0: 嗯，
1: 就互相拖，
0: 嗯，
1: 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到他家查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那个长官就说这什么，他说，
0: 嗯，
1: 哦，这是谁的，
0: 嗯
1: 啊，这是谁的啊，这是谁的，
0: 嗯，
1: 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0: 嗯，
1: 所以等着我来把他们带回他们的
0: 老
1: 家。对。那这名老兵呢叫做龚方元，他是1948年的时候，他才21岁的时候就被湖北箭矢离乡到台湾。
0: 嗯哼。
1: 感觉跟我爸爸好像齁，
0: 哦。嗯。
1: 他终身未娶齁，哦，我爸爸是生了5个。然后他2008年病逝，孤苦离世，他的侄孙女龚文珍为了把叔公的骨灰啊带回家乡，透过多方的努力，居然联系上了这个刘德文里长，历时1年多完成了亲属关系认证手续之后，终于让这个离家78年的老人落叶归根。按照氏家族的习惯呢，啊，就在6月9号安葬于故土。那刚刚说了，刘德文里长从2003年开始就做这一件没有人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专门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乡。他的足迹啊，遍及了中国大陆的20多个省份，光是今年的上半年他就护送了12位的老兵回家，其中啊有4位是湖北籍的，而大家称他叫做灵魂摆渡人。
0: 嗯，欸，真的，
1: 我觉得这些人都很伟大，
0: 是
1: 因为他做着一个其实我们都不用去关心的事情，
0: 嗯哼，
1: 但是这件事情对于那个当事者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
0: 欸，我觉得爱的力量在全世界其实都用各自不一样的方式展现。
1: 嗯，
0: 哇，听起来好感动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嗯，你觉得小事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你要可以去尽量去帮助别人觉得是大事的事。
0: 对，
1: 那不只是钱，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
0: 尽一份自己能做的心力。
1: 对，
0: 嗯，
1: 只要是在你的能力当中，哦，
0: 真的
1: 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应该是一首新歌。
0: 嗯，它是一首 AI 的歌，然后叫《微风细雨》。

0: 好，不管你有缺任何的商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的27519922都可以哦。
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的保养品今天应该都说到了吧？
1: 嗯，最后一个要特别提一下是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0: 嗯，
1: 对，不管你是任何的天气之下都一定要擦，因为现在室内的光啊其实也是含有这种紫外线的、哦、所以呢要把自己擦好，你才会受到一些紫外线的伤害哦。
0: 对，
1: 对，
0: 好，那最后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听下去。
1: 嗯。

0: 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所演唱的 On the Floor。 那当初呢这首歌曲、被翻译成武力全开、或者是这个全力舞动。那这是他的第七张录音室的专辑，在2011年发行，然后那时候呢是2011年卖得非常好的一张专辑跟单曲。好，那就是呢今天在股市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礼拜一被震撼教育、那虽然说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震撼、但是大家还是会有点担忧。那在今天算是比较好一点点、那有点像是人家那个短剧常常会出现的桥段、就是奏乐接着继续唱继续舞、好，那在韩国记忆体的反弹下呢，台股周二直接开高，包括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台光电2383都明显上涨，台积电2330则是小涨。重点是金融股再度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者不少，呈现强势反弹。台股今天中场上涨 1201.66 点，收在 44704.44 点，成交量是1兆1519.3亿元。不过本周还有美国将公布 CPI PPI 还有美国联准会开会，对资金状况做一解释。那技术上台股必须站上45000点之上才算是有利多头再攻。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再度升温，对油价还有通膨的影响逼川普出面表态，但是上周关注的焦点以博通为主，今年涨多的记忆体及设备股急速拉回 10%到20%。 所幸周一黄仁勋在韩国说股价跌代表有折扣可以买，所以费半周一又反弹。不过市场开始逐渐注意到接下来将聚焦周三公布的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值。

数 CPI， 以评估能源价格上涨是否开始推升核心通膨，进一步影响联准会后续的政策方向。重点是本周还要将迎来甲骨文的财报，还有市场高度关注的 SpaceX IPO 案，如果顺利上市，这个 SpaceX 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一般预估将从市场吸金超过700亿美元，使得这个总市值达到 1.7 兆美元，进而排斥到其他个股买盘。此外，传出 Google 已经要求 Intel 代工生产300万颗自研 AI 晶片 TPU， 被市场视为 Intel 晶圆代工业务的重要里程碑，消息也激励了 Intel 股价大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正式发表全新 AI 助理 Siri AI， 还有升级版的这个 Apple 平台，不过市场反应平淡，苹果的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3%， 变成收跌 1.89%。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银行的美林对于近期美股涨势提出警告，该行追踪的十项熊市警讯当中已经有七项亮起红灯，包括高本益比股票大幅领先低本益比股票，以及市场对企业成长预期过度乐观等现象。目前标普在20项估值指标当中有17项处于偏高水准，科技股内部表现差距更扩大到2000年网络泡沫以来的最大，显示市场投机情绪正在升温，投资人应该留意短线回档风险。另外，美银情绪模型卖方指标虽然尚未正式触发，但5月以来已经明显恶化，市场情绪持续走向极度乐观。与此同时，10年期与30年期美债利率攀高也令市场小心。短线上，包括除了道琼外，其他三大指数皆已经跌破月线反弹，若未来马上站稳月线，恐怕向季线寻求支撑。日本还有韩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国际股市日 KD 值反转走低需要时间。台股周一融资大减150亿元，总算出现比较大的减幅，但是只有一天稍嫌不足，且后续有联准会开会，变数仍在。大盘融资还是增加超过2000亿元，若再加上今年大略统计新增超过6000亿元不限用途借贷，投入市场资金实在多，如果出现连续性下跌就要小心，后续主动基金 ETF 动作要注意。短线上反弹，台股以联发科、老 AI 供应链、被动元件、工业电脑、先进封装还有金融股齐步反攻，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台达电、国巨2327等先止跌反弹，尤其是被动元件带动同族群，国巨带动华新科2492、利隆电2472、和森堂3026、秦凯4760、信昌电6173表现还是强势。 ABF 的部分，星星3037站稳，景硕3189、南电8046、臻鼎 KY 4958表现不错。设备股的部分，宏硕3131、汉唐2404、凡轩6196、智胜2467、万润6187、大量3167表现很优。先进封装的日月光投控3711、历程6239、细格6257、新泉3264依旧是主流。联电2303还有力积电6770也是强力反弹。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券分析师张成浩指出，多头是没有办法永远延续，台股这两天回档修正是很健康的趋势，由今天反弹量缩可以看出，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人想要出售手中的持股。美国总统川普也已经明确的表态，没有理由升息，但是强调要降息。他预期台股指数还是有机会再上高点，在今年10月以前，任何崩点还是买进的好时机。玉山市值动能50 ETF 经理人杨立凯指出，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从5月20号回测月线之后，短短10个交易日已经反弹近 13%， 虽然成交量维持在兆元以上，但是量能未随着指数同步放大，市场追加意愿趋于保守。此外，目前融资维持率逼近 180%， 明显高于过往的 150% 跟 160% 的常态区间，显示筹码面已经偏热。不过杨立凯认为，台股基本面仍然

还是相对稳健，企业获利表现还有 AI 相关订单能见度依旧是强劲，因此短线回档反而有助于筹码沉淀与市场情绪降温。而且缓涨急跌是牛市当中非常常见的形态，尤其若回档并非由基本面恶化所引发，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往往都是不错的布局机会。操作上已经持有部位的投资人可以持续中长线持有，如果想逢低布局，则可以观察月线到前波低点是否能够守稳，作为进场参考的依据。杨立凯分析，美国科技巨头对于 AI 资本支出仍然是维持高档，代表 AI 竞赛尚未降温。而且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更指出， AI 代理时代下，算力将直接影响企业未来营收能力与竞争力，因此 Google 寻求多元供应商较偏向供应链分散策略，而非需求降温。此外，在 AI 应用继续推陈出新带动下， AI 晶片与伺服器供应链仍将具有成长动能，对于台厂相关供应链也将获利营收益助之效。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两个团体，分别来自于91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欢迎光临》，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东兰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好，那对于很多投资人就觉得说啊，遗憾昨天没有多买一点哦。但是呢，投资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哈啊，如果早知道的话，打个龙后牙直接砸身家就好了哦。好，那就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哦，台股昨天是报史上第三大跌点股灾，那今天呢开高反攻1200点，重返44000，但是外资其实还是继续卖，再砍917.33亿元，写下史上第八大，连四天都站在卖方，累计提款达到了3438.71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续砍了778.57亿元。对此，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认为，近期盘势已经明显转为内资撑盘，即便外资偏向卖方，台股仍然是有机会在 AI 基本面还有 ETF 资金支撑下维持高档震荡。丁彦均指出，昨天台股重挫之后，不少投资人因为担心融资维持率不足而停损卖出，但是随着市场情绪回稳，加上国际局势未进一步恶化，投资人信心逐渐恢复，今天买盘重新回流，也带动了台股出现强劲反弹。他认为目前台股仍然维持高档震荡格局，短期预估将在40000点以上整理，虽然外资近期持续卖超，但是主要人跟资金配置是有关系的，市场担忧未来美国可能会升息，部分资金因此先回流美国，并不代表看空台股基本面。

的方式来投资 ETF， 那当资金流入 ETF 之后，投信便需要进场买股，因此预期投信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仍有机会维持买方的角色。展望后市，丁彦均认为台湾 AI 产业获利成长趋势未变，出口及企业获利表现仍具支撑力，即使外资未来半年仍然可能偏向卖方，但是在内资还有 ETF 资金持续进场下，台股仍有基本面支撑。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续砍了 778.57 亿元，外资是砍了 917.33 亿元，史上第八大，已经呈现连四卖。这四天呢就已经累计金额是 3438.71 亿元，投信则是延续买超，今天买超 205.67 亿元，呈现连七买。自营商今天也是延续卖超，单日合计卖超是 66.9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是卖超 51.22 亿元，避险方面则是卖超 15.68 亿元。台股今天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1201点，收在44704点，成交金额达到 1.19 兆元。台积电则是以2305元，好，就是2305元做收，上涨10块钱。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马上再来回就是回到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韩国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What is Love，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热血，叫做 What is Love。 好，那昨天呢台股跌得蛮凶的，然后今天又涨了一些回来哦。那 大力光好，今天是召开股东会的日子，那有一名股东呢发言的时候冒出一句说，你是我心中的股市周杰伦，好，让原本严肃的会场顿时多了几分笑声。好，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股东会发言的时候也是很有梗，对不对？好，然后有梗的时候就会上新闻，像台积电之前齁，就是这个股东会的时候也人是有人说什么相信魏哲家今年买新家齁，那当然这句是网络上的这个朋友已经喊很久了啊齁，但是我觉得看了那个台积电的影片还蛮好笑的。因为呢他就讲说意思就是说相信魏哲家今年买新家齁，然后就后来他朋友齁就是已经买了新家了齁，那没想到台积电在今年又继续赚钱齁，又帮他多赚了一个投期款啊，下一句话就说啊我没买啦齁啊，那时候魏哲家正在喝水差点喷出来这样，然后那个发问的人就马上说哦可是我有买股票齁，所以意思是说他没有买房子但是他有买股票啦齁。好，那那个今天大力光的股东会当中齁就有股东说就是他是他心目中的股市周杰伦，好，那大家就笑一下齁，本来是蛮严肃的会场。那这名股东呢不止替林恩平送上高帽，更直接看好大力光股价有机会重返6000元，重现昔日股王的风采。好，所以以前齁股王是大力光哦齁，今嘛是信华，对不对？因为信华上万，而且不只是上万，还10000多一路上去齁。好，那就在股东会前夕呢，美系外资报告发布这个看好大力光切入 CPO， 也就是共同封装光学供应链的进展，将对大力光的投资平等从中立调升到买进，目标价从3535元一口气调高到5325元。那消息激励下，今天大力光开盘之后一路走高，中场锁住3885元的涨停价，也带动了玉晶光、先进光、阳明光这些光学族群同步亮灯。那对很多老股民来说，比起外资喊出的5325元，恐怕更难忘的是在2017年大力光的股价风光站上6000元，成为台股史上第一档突破6000元大关的指标性个股。那身为台湾光学产业的代表，大力光呢过去常年稳坐高价股王的宝座，但是随着智慧型手机市场的成长趋缓，以及 AI 浪潮将市场的焦点转向半导体还有伺服器供应链，这家昔日的股王就逐渐淡出市场的话题中心。但是呢今年的情况又开始出现变化了，大力光首度参加了台北国际电脑展，公开展示 FA 也就是光纤阵列，还有 MLA 微透镜阵列这种 CPO 相关产品，让外界重新检视这

家光学龙头在 AI 时代的新角色。那林恩平透露，九月前将完成首条自动化试产线的建制，并邀请潜在客户到这个他们的厂这边好验证成果。那如果进展顺利，从试产到小量产约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面对市场越来越高的期待，他倒是一如往常的保守。有人形容他对于新事业布局似乎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他笑着说，信心是你的感觉啦，我自己永远都怕怕的。所以一句话让现场再度响起笑声。那从股东的口中听到股市周杰伦，到外资喊出5325元的目标价，大力光重新成为市场讨论焦点。但是对于林恩平而言，比起股价数字，更重要的或许是即将接受客户验证试产线的成果。毕竟他曾经自嘲说，是分不到 AI 红利个分不到 AI 红利的公司啦，哈。那现在正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走向 AI 浪潮的舞台，重新站回投资人的目光。好，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台湾这些供应链都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好的，这个 AI 的部分哈，那个做那个这川湖今天还是很强，好像还是涨停板，对不对？昨天讲到说他本来是做那个家具滑轨的，好，就是做五金的，好，结果人家五金做到 AI 的。AI 机柜也是要五金的，好，然后所以现在川湖也是很红。然后呢，大力光因为之前他做的是手机，好，手机的镜头，那后来手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嘛，好啊，结果后来人家开始做 CPO， 好，这个光学封装非常厉害，好，那就有点像是像之前做面板的，好，那他也开始去做一些就是玻璃相关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们转得蛮厉害的，而且就是真的很强。好，那所以呢，如果手上持有大力光的朋友，好，那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下。那还没有大力光的朋友，好，也可以列入追踪，好，正在转机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牛仔很忙》。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

0: 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 Die Die， 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好，这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然后演唱者又是 Shakira， 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他是这里是第三次他为世界杯来献唱。好，那他们在7号的时候，国际足球总会跟哥伦比亚流行天后 Shakira 共同宣布呢，万众瞩目的这个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叫做呆呆，好，5月7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然后呢就正式发行了。那呆呆这一个词呢是源自于意大利文，它的意思是冲啊，去吧，就有点像 let's go 那个意思，好。那虽然意大利在这一届并没有取得参赛资格，但是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仍然是非常的应景。那讲到 Shakira， 他已经是第三次唱世足赛的这个主题曲，前面有这个哇卡哇卡，好，这个是2010年，好，南非世界杯，然后2014年是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好，所以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三次唱这一首这个世足赛的官方主题曲。那里面刚才听到这首呆呆，除了他声音之外，还有找来奈及利亚非洲节奏的巨星伯纳男孩来合作，那算是强强联手，也让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很值得一听。然后在歌词当中呢，就有讲到说，从你出生那一天就知道这里是你的归属，你一直如此的勇敢，曾经击溃你的事物让你更强大，好，然后搭配很轻快的加勒比海的节奏，然后他们在做预告片的时候就说We are ready， 好，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很雷鬼的，跟有这个非洲节拍元素，好，那基本上接下来这一届的赛事是在2026年6月11号到7月19号由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史上第一届，好，就是扩编到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好，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要全球被这首歌洗脑，好，因为只要世足赛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放，好，那我觉得我已经觉得讲到世足赛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Shakira， 好，那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知道那个世足赛是几年办一次，4年办一次吧，是不是，好，然后呢，所以呢你看到现在目前为止 Shakira 都不会老好，然后呢每次拍这种歌曲都是非常节奏强烈的，好，他又唱又跳的，就觉得怎么可以维持的这么好，真是太厉害。好，那回归回来呢，讲到有关股市的相关话题哦，那就是受到美股科技股反弹的带动之下，那今天是开高走高，好，那大型全职股领涨，那大力光跟联发科拉涨停，台达电也大涨超过 7%， 台积电跟鸿海也同步走高。那对此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表示，看来台股6月8号的恐慌性下杀基本是结束了，那他分析说这一次的台股大跌是源于美国股市大跌，那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上周五下跌了 10%， 但是呢美股的下跌看来是假的，因为逻辑不成立，原因是在于上星期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报告，美国5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是 17.2 万人，大大超过预期的 8.5 万人，那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使得金融市场相信降息的希望更加渺茫，随着通膨压力上升，今年下半年说不定还会升息，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利率焦虑，好，促成了风险资产的重新定价。不过呢，这样的焦虑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的，好，就他的看法，他说因为就业的转强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好，他说在就业增加的同时，有更多的人重返职场工作，才使得失业率没有被拉下来，这就意味着许多人对于重新找到工作有更高的期待，于是劳动供给增加了，这样的就业市场成长其实是联准会所乐见的，并不需要动用升息来给就业市场降温。那另外呢，就是他说就业市场前一阵子是相对疲软的，那现在回温预示着景气回到正常温和扩张的道路，那这对于科技股还有半导体产业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呢股票却被下杀得很严重，他分析主要

要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的半导体跟 AI 产业的股价涨太凶，市场需要拉回修正，所以他们就找一个理由，而这份就业报告正好让他们找到理由，以此为借口下杀。好，然后他说美股的确是进入涨多后的修正期，盘整之后会因为基本面因素的推动而再度上涨，因为这个基本面是 AI 产业革命，根本还会持续好一阵子。他指出有耐心的投资人可以续报或者是干脆加码，毕竟在长线看好的情况下，所有的短线下跌都是给你买的，一旦美股那边出现反弹，这边台股也会跟着反弹，那就是顺理成章，反弹之后应该还会有些盘整期，涨的时候慢慢涨，跌的时候急剧下跌，缓涨急跌，毫无疑问的就是牛市的一个标准形态。好，那这个是他的看法。好，起码我觉得不要恐慌啦，好，那个恐慌比较可怕，因为很怕那个人踩人这样子。好，那所以像黄仁勋昨天也讲说，哦，那个股灾来了，好，台日韩全岛，然后他就说太值得高兴了，赶快趁着便宜赶快进场。好了，那要你手上有钱啊，好，所以资金配置很重要哈。应该昨天有很多人焦虑，就说啊，我的杠杆，我要怎么样去杠杆，我要去哪里抽钱，我要怎么样增加维持率，好，那个就比较焦虑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曾沛慈所带来的作品。那其实他现在到对岸参加选秀节目，好，那也知名度好，更多人喜欢他了。那我们现在来听的这首是他经典的歌曲，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这也是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啊，这个礼拜感觉上就是会一直下雨齁，然后这个雨还蛮大的，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章就出来了齁，包括说诶那个鞋子会湿啊齁，到底是要穿拖鞋啊还是要穿什么鞋啊齁，啊另外也有一些防水鞋，那也有人提醒说那防水鞋它因为上面有防水漆嘛齁，那所以它一段时间之后三五年之后它漆没了，它的功效就不在了，那另外就算它功效在的时候你穿齁，可能就是也要穿完之后赶快处理，不然会有味道。好，那另外也有说那个机车族的雨衣啊，好什么 C2C 啊，好天德牌啊很好用齁，就是重点就是这个雨衣齁，开口如果拉链在正中央的齁，如果下这个雨这么大的话就很容易进水。但是如果是在侧边的齁，诶它就不会进水齁。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好，那另外就是要提醒一下齁，跟钱比较有关的齁，就是呢这个只要有下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大头灯齁，因为如果你没有开大头灯被检举的话就会开罚1200元。齁，那基本上这个开大头灯是避免民众眼睛视力不佳而导致看不清楚造成危险啦齁。但是呢就是在查询过后也发现日行灯是不符合规定的。好，那有些人就是说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好，汽车行驶的时候要遵循很多使用灯光的这个规定啦齁。好，那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要用近光灯，什么时候要用远光灯，什么时候要指示灯，好，那所以就是请大家多加的留意。那下雨的时候齁，有些人是用检举的，好，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有些人就直接把它弄成自动的。好，那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下雨天回家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哦齁，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

0: 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哦，今天怎么那么的疲劳疲劳啊呢？诶，疲劳，对，疲劳。现在时间呢5:06啊，怎么有主持人一开场就跟大家说自己很疲劳？哦，很抱歉 ，I'm so sorry， 好像太 real 了，对不对？哦，我笑得好大声哦。啊，好啦，现在已经快要下班了，所以说自己很疲劳应该没关系吧。好，现在已经5:06了齁。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哦，我是盈盈。啊哈哈哈。好，现在节目才刚开始耶，我竟然说我很疲劳，这样子不太对齁。好，来来来，但是今天的那个台北股市不太疲劳，还好啦，今天台北股市很给力这样子。啊，我们先来讲，我们先来等一下看台北股市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新闻哦。那个，哎呀，美国齁，美国现在的那个物价很高，对不对？而且呢，美国现在不但物价很高，美国现在的小费齁也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现在呢，美国的工资也涨啊，人力也涨，薪水也涨，所以很多人呢在美国打零工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着小费为生哦。所以现在的人到欧美国家旅游，其实要支出的成本之一除了旅费之外哦，小费也要花一大笔钱。到美国去哦，服务业你大概都是要给小费，给 tips。现在他们最新的统计调查，随着他们的生活成本还有物价的一个飙升，有高达 78% 的美国民众哦，都发现说，哇，现在的小费哦，已经到了快要付不起的地步哦。你觉得付不起好像觉得很荒谬，但是呢，它的确是占了一般人的支出很高的一个部分。家庭的财务我都快要负担不起了。有些人说已经高到干脆不付了齁。怎么说呢，他们最新的调查发现呢，有 44% 的消费者他们今年呢要支付小

缴费的意愿呢实在是很低，并不是因为呢他们很小气，而是因为他们没钱啊，哈，那个通货膨胀到他们没有钱去支付小费。其中呢有高达 35% 的受访者说他们呢现在给的小费比以前少，因为呢他们没有钱。其中呢包括有一些什么生鲜外送的，就是他们美国也有像 Uber 这种 的那个服务业嘛，那有些生鲜外送送来的他们也给不起小费，然后像什么饭店啊、汽车维修啊、美容美发业这种，他们平常以前也都会固定给小费的。台湾还好，台湾你去那个美发店的话，就是人家标价就多少，大概不会另外给小费，但美国通常这种是会给的，美国只要有是服务业的大概都会另外给小费，但美国现在就是这种原本会给小费的呢也不太给小费了，因为就给不起这样子。他说这种额外支出的小费疲劳已经呢面临到了临界点了，因为呢大概小费的比例哦，从以前的 15%， 就是小费占原本那个你这一笔消费单子，这笔消费的金额大概从过去的 15% 已经飙到 20%，甚至飙到了 25%。 也就是说你去餐厅吃一顿饭呢，本来是假设你这一刻吃下来假设是100美金，100美金很便宜，算便宜的啦，我只是举例，买单的时候你本来要付100美金，那你另外就要再拿多拿25美金的钱出来付小费，所以你的成本其实是花了125块美金哈。那以前你大概只要付15块钱美金，所以你要多付了10块钱美金。所以呢他说其实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说，你平常的生活花费哦，你必须要花了很多在不是你真正消费的小费上面，所谓的冤枉钱。所以他说呢就连传统上面啊什么餐咖啡厅啊、素食店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消费上面，都会被索取小费，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呢都觉得吃不消齁。那而且呢他们被索取小费呢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的餐厅啊或者是公司行号，因为就故意给的那个时薪，给的薪水很低，然后就认为员工自己去想办法从小费那边齁得到他自己的薪资，所以呢就是要借此要降低员工的基本薪资，然后呢叫员工自己去拿小费。而且因为川普呢上任之后他不是有一个政策吗，川普还把他当作是他自己的德政，川普说啊那个我你们拿到的小费呢我不扣税。川普上任之后他推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是你的收入呢如果是从小费当中得到你的收入他不扣税，所以就有更多的雇主哦就以这个为借口，就说那这样子我薪水给你少一点啊，你自己去多拿一点小费，反正你多拿到了小费你不用被扣税。所以呢就美国现在呢他这则新闻就是说美国现在哦什么物价都上涨，连小费也涨得非常不像样。

哇，话说回来哈，虽然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说哦，现在呢本东几粒本东也变得不便宜，也涨价，但还好台湾呢并没有小费这个涨得这么夸张的现象哦。好，台北股市也上涨，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反攻，今天中场大盘的时候呢重回了44000点哈，大盘加权股价指数今天上涨了1201点，中场收在44704点。

44704点，成交量是1.15兆元。好，今天看一下台积电哈，中场来到了2305块钱哈，2305块，联发科涨停，联发科涨停。今天其实带头攻的哈不是台积电，台积电其实只有小涨1%，联发科反倒是锁在涨停板，来到4475哈。台达电也是开高走高，也是锁上台达电哈，不是台达电涨了7%哈。好，另外呢，我看今天被动元件很强哦，啪啪啪。今天被动元件哦，几乎没有不涨停的，否定就是全面正，全面肯定。被动元件族群呢、啊，全面给它亮一排涨停啦哈，国巨啦哈，然后华新科、凯美、和生堂，还有什么？昨天从几乎跌停到涨停的那个。密望石这个名字很可爱，密望石，反正就是几乎20档被动元件全部都涨停板，然后 PCB 的也很强哈，金像电也涨停，华通哈，臻鼎 KY 也都是有半根以上的涨停。好，只是今天的量哈，只有 1.15 兆元哈，没有一下子爆得很大。但是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外资继续卖超哦，我看哦，外资今天继续砍了917亿元。好，虽然今天美股的部分是收红，但是外资今天继续站在卖方，卖了917亿。自营商今天也是卖超，自营商今天卖了66亿元。好，那么投信今天买超买了205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了778亿元。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

0: 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我们的出口，五月份的出口784亿美元，又创了单月的次高。财政部呢，今天公布了2026年5月份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需求的持续强劲，加上部分产品售价它的调涨效应哦，五月份的出口金额达到了78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的记录，年增51%，连续31个月维持正成长。今年呢，前五个月出口哦，一共有3632亿美元，年增48%；进口2818亿美元，年增37%。那么累计五月呢，出超是179亿美元，比上年同月增加了52亿美元。那前五个月呢，出超是前五个月出超是8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15亿美元。那如果以这个出货的出口的类品来看啊，AI 相关的供应链依旧是这个出口成长最主要的这个动力。那资通的或者是视听产品的出口年增75%，那电子零组件呢出口年增56%，其中呢电子零组件的出口规模又创了单月的历史新高。如果排除掉这两大项目的话哦，其余的出口大概就是维持在14%啦齁，就没有那么可怕齁。那这个资通的跟视听的相关产品或者是跟 AI 相关的就70%齁，或者是50%，那个成长的动能实在是太大了。那一般普通的电子零组件就是10%啦齁。那另外再来说，他说机械产品的话哦，大概年增22%到30%哦。好，那么他说在出口的市场部分呢，对东协出口的规模年增率也创下了历年单月的新高，哇，有年增90%哦。对于东协国家，对美国的部分吼，也是有大幅的增长，有47%的增加。对欧洲的部分也增加了40%，对中国大陆、香港、日本也是增加了30%哈。好，所以今年真的是非常的畅旺。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还有今年的出口成长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1亿美元哈。好，那五月份的进口数字也成长了27%，来到2713亿美元哈。之前前一段时间呢，中国大陆出口跟进口呢都稍微的趋缓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但是呢从五月份开始稍微有一些些的回温现象。尤其是五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增了35%，好，这个是从美中关税贸易之后哦，稍微回温的一个迹象哦。好，这是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成长。好，再回来我们台湾，哇，我们台湾人很爱刷卡呢，呵呵，史上最强的四月份。虽然哈四月份哦，民众比较少出国，但是啊，金管会发现说，哎，喜安装一万哈，我们四月份哈国人刷卡金额哈，居然呢也有4159亿元，虽然比三月哈稍微少了365亿元，可是你如果跟去年同期的四月份相比啊，哎，还是历史新高哦哈，比三月份比少一点点，但是你如果跟去年同样四月份相比的话呢，还是写了历史新高。那因为二月份三月份啊哈，可能出国的人数比较多，一出国大家容易刷卡嘛，因为国外你总是要拿那个国外的钱，很不好付钱啊，就容易刷卡。但是呢四月份你跟去年四月份相比的话呢，依旧是又创新高，所以呢累计今年一到四月份国人刷卡的金额高达了1.66兆。好，一样是创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刷卡金额最高的这个信用卡银行是谁呢？依旧是由中信金高居这个宝座哈。中信金单月刷破了800亿元，高居卡王宝座。有很多人持有中信金的卡片是不是啊？从影音报这个财经新闻以来哈，就是刷卡王就一直是中信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刷中信金的卡片。我大概从20几年前曾经有办过一次中国信托的信用卡，后来我就从来就不再使用它了，因为某些原因我就不开心，我就不喜欢用它。然后但是他们一直是刷卡王，我知道啦。然后发卡王也是中信银，发卡王中信银呢是单月拿下了12.5万张，大家那么喜欢刷中信银哦，那么喜欢去拿中国信托的卡片哦。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他的确每次报新闻都嘛是他家事啊。好，然后呢，这个他说呢，一到四月份呢，信用卡哦，尤其是四五月份哦，不过五月份开始，预估五六月份哈，我们的刷卡金额应该又会再创高，因为很多人五月份会刷信用卡干嘛呢？缴税，所以呢，应该用信用卡缴税的人呢也会很多。好，那刚才讲那个发卡王哈，第一名是中信银。好，一样又是第一名。第二名是谁呢？是北富银，就是台北富邦银行。好，然后过去的第二名呢经常是国泰世华银行，但这一次呢算下来台北富邦银行抢下了第二名。

0: 家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商业领导的文章，要从冰棒开始讲起。哇，讲到冰棒哦，其实莹莹很有经验，因为呢，莹莹是一个每天都要吃冰的人。诶，我是说真的哦，不管冬天夏天，不管呢在台湾还是远在冰岛芬兰那个很冷的地方哦，我每天都要吃冰冰块喝冰水，因为我就是习惯要喝冰的东西，每一天这样子。好，那台湾呢，因为平常就很热嘛，尤其夏天，所以台湾的冰品真的是很多。那既然这个冰品的市场哦是这么样的这个热门，所以在商业竞争当中，台湾的冰品呢它有五花八门的这个商机，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啊，台湾的冰品销售本来就非常非常有竞争力哦，而且它呢可以卖的时间是很长的哈、哦，它不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北欧啊，就是可能夏天的时间很短。台湾的冰品时间呢，它的热卖期很长。其实就算冬天哦，吃冰的人也很多。好、哦，好，那所以其实，在台湾呢，真正靠冰品起家的，其实呢有一些很老的字号，它一卖呢卖好几十年。其中呢，今天这篇文章呢就在探讨杜老爷哦。杜老爷呢，大家对他很多人呢其实从小吃到大。杜老爷最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甜筒。我也很爱吃杜老爷的甜筒哦，尤其是他那个脆皮的巧克力甜筒，对不对？杜老爷的甜筒其实是蛮高单价的，他从以前他就有高单价的跟比较平价的这个不同的冰品，但杜老爷的比较偏高单价的甜筒，当时他是怎么样靠着一个品牌呢去打破冰品的价格天花板？就算呢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他那个比较贵的那个脆皮的巧克力甜筒哦，为什么依旧卖得动？其实呢这是有品牌行销策略的。在哈佛管理学院呢、哦、曾经有一位学者叫克里斯丁生，他在他的创作、哦、叫做《创新的两难》这本书当中、哦、他曾经指出在经济学里面呢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他说呢，企业的成功也会深藏本身失败的种子跟无法逃脱失去领导地位的命运。他认为说哈，顶尖的企业通常最重视主要客户的需求，那么不断研发新科技来提供更好的产品给客户，并且呢会专注利润在最高的产品上面。而且呢，当然每一个企业它为了走得长久，它会专注在它主要的客群上面，但是它不会永远只卖一种东西嘛。通常它虽然有它主要的畅销产品，可是总会一直在研发，想要新的东西要推陈出新。那么这种创新能力呢，属于维持式的创新，在既有的框架下要维持改善产品的品质，类似呢要从 1.0 进阶到 1.2 或者是进阶到 2.0 的版本，来满足顾客求新求变的一个需求。那要突破原本的框架，或者是要突破这种思维的创新呢，就要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传统的口味要有新的设计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你很怕原本的老客户不喜欢跑掉了，那又很怕呢你都不变，那如果有其他的品牌冒出来了，大家去尝新了尝鲜了，你就维持不了的客户。那刚才讲到哈，杜老爷这个品牌成立之前呢，以前传统台湾人呢都是吃吉亚冰，就是在很老很老那个年代，那吉亚冰啊就便宜啊，一支才两三块、三五块这样子，类似清冰哈，味道比较单纯哈，也便宜。

0: 这种传统的挤压冰呢是最常见的。那后来才有比较比如所谓的比较高档的这种甜筒啊、雪糕啊、双麒麟这种东西哈，它相较于挤压冰，它是比较偏就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那种冰品类的。好，那其实杜老爷齁，他是属于南桥集团的。那经营杜老爷的品牌呢，他们也同样属于皇家可口公司。成立37年来呢，推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冰品系列。在台湾的市占率呢，大概是超过30%哦。那他旗下的各个冰品系列，有包括了刚刚讲的甜筒、雪糕、冰淇淋、冰棒齁，那也都有各自齁蛮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而且呢，在定价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甜筒，台湾呢从早期推出有甜筒，尤其是您讲的巧克力甜筒，脆皮巧克力甜筒。为什么我这么知道？因为我很爱吃，呵呵，我从以前就经常吃齁。它的这个定价比一般其他的同商品哦，大概要贵出 28%。然后另外它还推出，也曾经是很多人非常爱吃的叫旷世奇派，它也比较贵，贵了 22%。但是依旧是热销，而且卖了很久。这旷世奇派也很常吃啊，因为我很爱甜。你看那个巧克力脆皮甜筒啊，跟旷世奇派，它都是巧克力很浓的，然后偏甜的齁。可是它不便宜哦齁。从市占率跟价位来看哦，它都不怕贵，而且呢它都有打到某一些齁，就是口味比较偏甜的那些族群。那另外它还有第三大主打的商品呢，这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叫做情人果脆冰。大家有没有吃过？一定有吃过齁，那个我也挺爱吃的，到现在还有哦。到现在你去那个Costco 啊，或者是那个量贩店买，都还买得到。那个就是吃起来就是很像那海霸王餐厅的那个情人果，有没有齁？情人果脆冰，这个是很传统的口味啦齁。好，那他就在讲说齁，其实在1988年哦，你看1988年多早以前啊，到现在这么长寿的产品哦。1988年推出了杜老爷甜筒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想方设法，想说外面那个甜筒啊，他也不能让他说你拿出来一会儿之后那个饼皮就软掉了，因为那样会不好吃啊。他一定要让他说那饼皮吃起来还是脆脆的，然后呢不要让里面的冰淇淋融化的时候就影响到它的脆度哦。所以呢，当时他们为了要改善这个甜筒哈，那个脆度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哈，饼皮要脆，然后呢，这个他们据说啊，当时的这个会长啊，陈飞龙先生，他很坚持哦，那饼皮不脆哈，他不上市，就是饼皮啊，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在多少的时间以内哈，还是能够让他你吃到那个最后哈，吃到下面的那个饼皮还要这样烤烤烤，这样脆脆的才好吃。所以他们做了好几百次的饼皮，终于达到会长的标准，才可以上市哈。然后呢，旷世奇派也是哈，包括不管是巧克力的或者是香草冰淇淋的口味哈，它都是要很多很多层哈，到最后才有办法推上市。所以呢，他说其实在卖冰品这件事情哦，他们也发现了有便宜的冰品，传统的冰品，但是呢，如果你做得出某一些独特口味的 ，even 你的价格哈、哦、比其他的冰品高出了 20% 甚至 30%， 你只要打对了一些消费群，你看从这个20-30年前一直到现在哈、哦、它依旧可以成为长寿的商品。所以呢，从台湾的冰品市场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东西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有些商品是我们从小吃到大而且还会继续吃下去的呢。好，今天呢我们从哦这个一只甜筒，从台湾的冰品来跟大家分享，在商海的这个商业的蓝海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人生可以学到的道理呢。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咯，拜拜。
1: 是曹格啦，是曹格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被大雨困住啊？昨天啊，至少在台北市啊，中午之后呢变天啊，突然间下了还蛮大的雨哦，刚好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啊，很多人要出去买一个午餐呢，这个没有带伞哦，就淋得落汤鸡的回办公室，甚至你带了伞也没有用，因为昨天那个雨是实在是太大的哈。好，没有错，因为受到自流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这几天的天气恐怕都还会是跟昨天一样哦。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2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的特报哈，而且呢，像这个大豪雨的地方呢，就包括了高雄跟屏东县哈，所以今天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把雨具带好，那个防止这个，到时候呢又淋得一身湿的回办公室哦，全身淋湿真的不是太舒服就是了啊。好，那今天的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偏高啊，整个花东的山区西半部跟宜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或者是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的机会啊，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的强阵雨啊，要特别留意哦。所以有些地方呢因为大雨的关系哦，今天呢有6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呢都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可见这个雨势真的是还颇大的哦。那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不得已要上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大雨过后呢，土石松软，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的情况发生，要特别小心了。好，天气的变化，大家要留意哦。那金融市场的变化，大家应该也蛮关心的哦。大家应该知道，昨天呢，这个台股在内哈，包括亚股呢，几乎是全面倒了啊，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不过，可能今天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呢稍微回升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16%， 跌了 80.77 点，来到 5786.01 点。S&P500 指数则是涨了 0.3%， 上涨了 21.99 点，来到 7405.73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20.23 点，涨幅有 0.86%， 来到 25929.66 点。在上个礼拜五呢重挫10%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呢，也回来了哈，不过没有全回就是了。昨天呢，费半指数呢是大涨了 685.93 点，涨幅有 5.61%， 来到 12,906.69 点哈。上个礼拜五呢，一天的周五的震撼之后呢，昨天呢，稍微的哈，让投资人心情平复一些些哈，没有完全平复就是了哈。那在昨天的表现，刚刚也讲了，像费半的指数呢，昨天是大涨了，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族群呢，展开了一场大反攻的反弹啊，尤其呢，有一个男人哈，我觉得可以封他为地表最强的分析师哈，他一开口一讲话呢，这个男人呢，真的是会含水结冻的这个能力就出现了哈，因为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昨天又点名了一家公司哈，他这个一点名哈，不得了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就上涨了哈，虽然涨不多哈，但是这种点石成金的功力啊，大概目前也只有黄仁勋可以有办法做到哈。好，那这个他点名的公司呢叫做高通了哈，那昨天的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涨幅都蛮大了，包括 AMD 啦，还有这个应用材料啦，美光涨幅都超过 5%， 尤其是美光呢涨了 9.87%、涨幅算是蛮大的、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2.8%， 日月光呢大涨了 4.38%， 联电也涨了 1.52%、所以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呢，表现还可以、目前涨了490点，半导体还有 AI 相关类股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哦，那就看看今天的反弹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就是了啊。好，昨天整个市场呢，这个暂时摆脱了礼拜五的阴霾了哈，那 AI 相关类股基本上呢还是领头羊就是了啊。那至于中东的局势呢，也还是市场的焦点啊，因为呢以色列跟伊朗呢似乎呢又有冲突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飞弹哈，那以色列也展开了反击啊，所以呢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所谓的停火的这个局面呢又被破坏了哈，所以油价也上涨了，这个整个情势上面呢，反正战争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所谓的谈判了，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就是了，都是在喊话阶段了哈。那刚刚有讲了哈，昨天的这个油价呢，的确呢就因为整个情势呢又稍微紧张，就开始出现了上涨的走势了哈。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黄金的部分，黄金呢昨天呢大概是维持在平盘左右齁，像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维持在每盎司4363.4 美元左右的价位齁、并没有太大的变动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没有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而变动，但是油价就不一样了齁，油价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5%， 不过到收盘的时候呢，涨幅呢有稍微收敛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3%， 涨了 1.16 美元，来到每桶 94.25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8%， 涨了76美分，来到每桶 91.30 美元。那刚才有讲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咯有军事的冲突，不过稍后的消息是表示说伊朗的外交部表示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停止了攻击了啦齁，那是不是可以稍微暂缓一下大家的这个情绪呢，油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消息啊大涨之后呢出现了这个收敛的走势啊。好，这个是昨天的油价的表现齁，所以呢油价波动比较大，金价反而是比较平稳齁，所以呢有些机构呢对于金价的目标价的预测呢也开始做出了调整，比如说花旗集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就表示说齁有可能美国今年会被迫要升息啊，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飙涨了齁，所以呢把这个黄金短期的目标价由每盎司4300美元调降。

到4000美元哦。嗯，所以呢，这个美这个花旗银行的这个预测呢，是不是会成真呢？我们就每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整个市场的状况了哈，来看看是不是金价真的出现了钝化的走势了哈。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哈。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的部分哈，刚有讲了，昨天的亚洲股市呢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一的走势哦，因为美国股市在礼拜五出现大跌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股紧张情势呢，紧张的这个走势呢，就蔓延到了礼拜一的亚洲的股市哦。亚洲股市呢，昨天几乎是全倒哈，当然包括了台股在内。不过，跌最凶的还不是台股，是韩国股市啊。昨天的韩国股市呢，哇，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熔断哈，那最后呢，跌了超过8%哈。这个跌幅的确是蛮深的齁。那日经指数225呢昨天呢也跌了 3.85%、哦。那台湾的集中市场加权指数跌幅有 3.48%, 柜买指数跌得更重齁，跌了 4.29%、哦。那这个香港恒生啊，上海综合指数全部都是下跌的齁。那有高盛的亚太区的首席股票分析师呢叫 Timothy 哦，他表示说呢，南韩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触发了熔断机制之后暴跌呢，在后市呢有望会迎来反弹齁、哦。可见这个分析师对韩股还是蛮有信心齁、哦、主要就是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的齁、哦。好，他这个预测呢今天齁、哦、马上就灵验了齁、哦。因为呢除了台股今天开盘表现不错之外呢，目前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涨幅也有 3% 哦。的确齁、哦、有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齁、哦。好，那至于今天的亚股能不能够这个摆脱昨天的阴霾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齁。美元的部分呢，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1% 齁、哦、刚好来到100齁、哦、这样子的关卡齁、哦。当然就是要等着看美国的联准会接下来会议会有怎么样的决定齁、哦。那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齁、哦、我们来看一下日元齁、哦。日元呢已经贬破了160日元对一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了齁。不过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央行有出手的这个迹象齁、哦。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日本央行还默许日元有贬值的空间吗？还是说要等到日本央行正式开会之后呢他们才会有所动作，这个就不知道了齁。不过日元的确齁、啊、目前是来到了一美元兑换 160.12 日元左右的价位。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5 美元齁、哦。那如果你想要换日元的话呢，或许最近这几天可以看一下、哦、有没有漂亮的价格出现。不过因为昨天哦，亚股跌哈、哦，亚币也全部都跌，而且呢，台币呢跌的比日币还凶了、哦、所以可能昨天也没办法捡到便宜就是了哈、哦。那就看看这几天还有没有机会了哈、哦。那昨天的台币哈、哦，其实盘中一动都重挫了。1.73 角齁，最低呢来到 31.648 元齁，贯破了 31.6 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不过尾盘的时候呢，央行有进场去调节齁，最后呢是贬值了 1.05 角，来到 31.5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不过呢量是爆出了30.62亿美元的成交量齁，所以量还是蛮大的齁、哦。那就看到这个外资是不是已经开始要逃离这个台湾的呢，这个要密切观察台币未来的走势齁、哦。那当然啦，昨天台币会大跌跟台股也不无关系齁、哦。昨天呢台股齁、哦、在开盘之前很多人都预测说会不会跌超过3000点齁、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昨天的表现就还好，还好要用挂号起来齁。昨天在盘中呢一度呢重挫了2694点，没有跌破3000点齁，没有跌超过3000点。那最后呢有拉回一点齁，跌了1568点齁，来到了4350点43502点齁，不是4000齁，是43502点。
好消息就是它有守住月线，月线有守。

住了哈。这个让比较偏重技术分析的人来讲呢，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结果哈。虽然是大跌了1000多点了哈。好，那这个在这样的跌法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应该也可以预期哦，昨天三大法人呢啊，这个也是疯狂的在卖哈，累计呢，昨天三大法人共卖超了台股1342.2亿元，这是史上第二大的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超了938.5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啊，这900多亿的卖超已经将近1000亿元，然后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87.7亿元，嗯，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哈，我在想可能跟六月份。六月底要做半年报的这个就是账齁，要做的好看一点了，开始有一些火力要集中拉抬特定的一些股票吧齁。好，那至于自营商呢也是大卖了 491.4 亿元齁。嗯，不过呢因为大跌齁，所以国家队可能有出动齁，昨天呢八大公股行库呢则是买超了255.6亿元哈，那昨天如果有进场的人，今天看到开盘哈，应该还算是蛮开心哦，有赌对就是，不过希望大家投资股票还是不要用赌的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像昨天这种跌法呢，嗯，姐夫来讲哈，这个心里是怕怕的哈，有想要买哈，低阶但是少少的，但那个价格挂得非常低哦，最后都没有成交就是了哈。好，总之提醒大家哦，最近的行情波动比较大一点点哦，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带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时间，今天要跟他聊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

0: 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316点，有比刚刚开盘的时候呢，指数稍微回落一点点，目前大概来到43826点啦，就看看今天能不能维持这个上涨的格局啊，因为昨天呢这个跌得太凶了哈，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回神过来呢啊。那今天呢，目前开盘的台积电涨了5块钱，来到2300元整的关卡呢。联发科呢也来到了4165元，涨了95元哈。今天的 AI 半导体相关类股呢也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那希望这个走势一直维持到收盘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刚刚一直在聊齁，这个 AI 齁，这两年呢大家听 AI 应该听到已经这个耳朵都要生茧了齁。那最近大家应该也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AI 代理齁，这个 AI 代理呢可能也改变了一些我们使用网络的一些习惯呢，这个呢可能也直接造成了一些平台整个生态系的改变了。到底有什么改变呢？来，今天呢在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刚好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关于相关的 AI 代理的报道，我们就邀请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好好帮大家做分析。彦文早安。
4: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3: 好，就像我讲到 AI 代理这个名词呢，最近呢变得非常的夯齁。可不可以先请彦文帮我们解释一下，简单讲一下到底什么叫 AI 代理呢？
4: 好，其实我想大家对这个 ChatGPT 现在应该已经不陌生了。ChatGPT 虽然一开始我们大家说它是这个聊天机器人，但它是进化版的聊天机器人齁，它可以帮你回答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可以有点像真人跟你交流这样子齁，跟以前我们习惯的这种很制式的，它可能有输入一些固定答案的这种机器人不太一样。但是呢AI 代理或者代理 AI 齁，这个它比更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每天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工作者或白领工作者来说特别有用哈。比如说你每天有一些固定的，假如说你每天早上10点钟必须要发一个 email 说明今天重要的事项，可能跟一些你相关的工作的同事等等的，你每天你都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交给 AI 代理，它可以帮你在例行的时间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份工作。
3: 是。
4: 那如果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你如果以前我们购物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不管是实体购物或者是网络购物，你都要有一个购物流程嘛，是不是？你可能要去比如说某一个购物网站对，比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3: 是。
4: 然后现在代理 AI 其实可以帮你完成一件事，完成这整个购物流程，你只要告诉他我想要买什么，然后他就会去帮你做以前我们自己在网络上做的那些事情。
3: 所以他会帮我们比价啦，然后去找哪个厂商啦，然后告诉你直接去买哪一家的商品就可以，是不是？
4: 是代理 AI 的功能哈。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出来以后，以往我们习惯的这种平台的获利模式其实也开始改变。那我们大家常常都会习惯，我们还是以购物来举例好了。我们通常都会先去 Google 搜寻一下嘛。最近有没有什么在我想要的这个品项里面有没有什么热门商品啊？然后可能在这个社群平台里跟朋友聊一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使用经验啊？然后这些等等等等。那所以呢，过去来说，这些平台 就是因为消费者的这些行为哈，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获利来源。
3: 嗯，是，
4: 所以直接想到就是什么广告。
3: 哦，
4: 现在很多东西数位广告哈，它其实过去已经取代了很多传统的广告，所以在生成式 AI 或者说代理 AI 进来之前，其实在数位广告上成长得非常快。那这边文章里面举的例子啊，像亚马逊现在可能是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广告业务代理了。它2024年的广告业务哈，已经有560亿美元这么多的金额哈。
3: 是，
4: 然后它也是亚马逊成长最快而且获利最佳的业务。
3: 嗯，
4: 那但是现在生成式这个代理 AI 出来之后哈，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会开始改变，啊，因为现在消费者他可能越来越依赖个人的 AI 代理来替自己做出选择哈。那你就是我们直接丢一个任务给他，我想要买什么，比如说我说我想要买一只手机，好，
3: 是
4: 你只要可能大概告诉他你想要的一个什么功能，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去比价，去不同的这个购物平台比价，然后甚至帮你找最好最快的物流业者都有可能，然后帮你选支付平台，甚至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你全部的购物流程哈。
3: 是，
4: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篇文章就主要分析说，以往这些靠着广告，不管广告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会讲哈，他们到底有哪些收入会开始流失，就这些平台，不管是说亚马逊啦 Google 啦这些平台以后他们会流失哪些收入。好，第一个他们会可能会流失的收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广告。
3: 广告，
4: 对，广告是最明显的哈，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经验，比如说你最近搜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诶，不管我到什么平台的时候，我看个这个 IG 看个 FB 或者看个都你就会发现各种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诶，奇怪，
3: 阴魂不散，我真的
4: 是他怎么知道我在搜这个东西啊，
3: 好可怕，
4: 就是，
3: 对，好烦，
4: 对，
3: 是
4: 广告，所以即使我们看个新闻网站，搞不好广告也都会跳出来。
3: 没错，
4: 但是 AI 代理的特色，它就会消除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上去看啊，所以我要买东西的时候，我直接告诉 AI 代理说我要买什么，我不是去搜寻。那所以 AI 代理它就不会像人类一样看到广告或者去点击广告，因为有时候你跳来跳去，哦，好吧，好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好吧，进去看一下吧。这是广告的效果，数位广告。但是你就以后因为有了 AI 代理，你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些广告啦。所以他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零点级商务。
3: 零点级，
4: 零
3: 点
4: 级，我不点击了嘛。我想这个主持人应该也有很深的，我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的嘛，都发现哎，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点击这个新闻网站，
3: 是啊，
4: 都不太看内容了哈，零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对消费者来说啊，从你开始有这个买东西的意图，从你意图开始一直到这个东西送到你手上，你都不需要跟平台互动。以前你就要去上网去看这个看那个，然后搜这个搜那个，现在就没有啦。这些中间的过程全部消失的时候，广告就失去了介入的空间嘛。那所以这个状况哈，就打破了原本市场的平衡。那广告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广告触及一般的消费者，好，所以平台也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的服务给这些使用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最明显会消失的，叫做广告收入。
3: 哎，那以后平台会增加收费的机制？我的意思说，以前大家使用这些平台都免费嘛，所以可以尽量，可是现在少了这个收入，他为了增加收入，会不会反而变相的去增加一些收入？
4: 所以他刚才最后一句就讲到。平台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服务给这些使用者，
3: 是是，
4: 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或电台，我们主要是靠广告收入嘛，我们不直接跟消费者或者直接跟我们的乐听人收费，我们不直接跟他们收费。

0: 经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啊。你只要想要进到，我们以前说这个要博取眼球嘛，
1: 对，
0: 以前博取眼球的方法现在可能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你不管做什么，你可能都要跟 AI 扯上关系，
1: 是，
0: 就像广告商，你要去想办法跟 AI 代理串联起来，
1: 对呀，
0: 怎么样让 AI 代理？因为 AI 代理有点像是主动搜寻的这种观念，
1: 没错。
0: 那你要、你如果是一个广告商，你要怎么样让 AI 代理去搜到你的东西？会是这些广告商未来很重要的课题，
1: 是是，
0: 跟他串接，让他，你等于不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吸引 AI 的眼球，
1: 没错哈，
0: 这个概念。
1: 好，那除了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哪些平台的收入也可能会流失呢？
0: 好，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交易手续费。以前我们常常做一些东西都要抽取这个平台都会抽取一些手续费啊，比如说他这边当然举的是国外的例子哈，比如说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或者这个 Uber 啊，
1: 是
0: 一定会收手续费嘛，
1: 对，
0: 然后 Airbnb 哈、有些听众朋友我想可能也常用啊，都会收，在你交易的过程中都会收一些手续费。那除了收手续费以外哈、他还希望呢在打造一个比较大的生态圈，诶，最好消费者来到我这个里面之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用。比如说 Google， 他 Google 我们常常搜 Google 一些东西啊，那 Google 就希望你进一步哦，比如说你搜了一个餐厅哦，那最好你再用 Google 地图去找这个餐厅的位置啊、然后你可能再去用它所有相关的服务去达成你最后的目标，这是他们希望的，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收手续费。
1: 哎，是
0: 是，以前的做法跟广告有点像了，就是希望你一直留在里面。哎，你进到我里面，你就所有吃喝玩乐全部在我里面发生，这样我就可以收到所有的，
1: 就让你产生依赖感，你脱离不了它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就是有点像一个护城河的概念、
1: 是是是，
0: 你不管是注意力啦、数据啦、交易啦，通通都在我这边，我也可以掌握你的一个消费习惯。
1: 讲难听就是被他们绑架了。
0: 哎，对，所以通常我们发现，哎呀，我有时候觉得用的好习惯了、
1: 对，
0: 另外人家跟我说一个平台，我说不行啊，我所有数据资料
1: 都在里面啊、哎、
0: 对，
1: 是是是，
0: 我好习惯哦。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以后可能也会慢慢消失哈、
1: 因为
0: 以后这个 AI 代理没有你以前习惯这些事情啦、因为它可以主动的去帮你跨平台搜寻啊，你不用自己去烦恼说，哎，我跨平台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障碍，不用担心啊，因为 AI 会帮你主动解决这些事情啊。所以这种以前这种绑生态系，希望把你所有的东西绑在一个生态圈里面的东西的做法，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存在了哈，
1: 是
0: 第二个可能会消失的。
1: OK。
0: 那第三个可能要消失的呢，就是订阅费跟会员费。很多东西，哎，比如说亚马逊它有一个 Prime 的这个有点像是升级会员。其实如果我想大家在台湾有一些这个平台或者这种购物业的这个零售业，其实也有这样的服务。哎，你可能多付一个什么费用，它就给你一个会员，然后你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优惠，不管是运送啦或者商品的折扣等等哈，这是订阅费或会员费。好，他目的也是希望你长期留在他的生态，是这个整个生态系里面提高你的消费嘛，让你更有粘着度，更有忠诚度，用他各种等等的消费哈。但是文章里面也提到哈，这个模式仰赖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偏误。什么是心理上的偏误呢？因为我付了会员费嘛，我就觉得，诶，我既然多付了钱，我就要多用他的服务，这样我才能把我多付的钱赚回来啊。
1: 是
0: 是，专家提醒啊，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偏误。你的心理上觉得，哎，我多花了钱，所以我要多用这家的服务，其实你会花更多的钱在这个平台上面哈。
1: 没错，
0: 对，
1: 对。
0: 那所以他这边，那对于反过来，对于平台来说，以后有了 AI 代也没有这种事情了哦，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所谓回本这件事啊，因为所有东西 AI 会帮我处理啊，我也不需要去。因为我以前会付会员费，是因为我希望他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优惠或服务。但是 AI 会自动帮你去找可能更好的优惠或服务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动机要去加入会员啊。所以这种订阅或会员可能也会消失啊。这个也是对于平台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1: 你刚刚讲的这些费用都是平台现在最主要的收入。如果全部都没有的话，那这些平台不就可能要被消灭了吗？
0: 对，
1: 是，
0: 所以这。

0: 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很重要，就是提醒这些平台哈，当代理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你就要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就会发现你过去的竞争优势哈，全部都已经开始消失了。因为但这种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他提醒平台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前平台会希望把你绑在一个生态圈，你所有的吃喝玩乐都在我的平台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对于平台来讲也是一个应该算什么叫缺不完整的东西。就比如说就你上某一个购物平台的时候，你在这里的这个消费行为不一定代表你所有的意图。怎么说呢？我在某一个消费平台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某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这个平台来讲，它只能收集到我一部分的行为。这样讲好像还是很抽象哈。
1: 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析到底，这个平台面临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这个因应。然后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们待会请你讲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你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刚刚呢稍微震荡一下呢，现在继续走高，目前涨了766点啊，来到44269点，看看今天能不能把昨天的失土一次给它收回哈。我相信很多人呢心里都这么想的哈。那台股加油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杂志内容好文章的是总编辑张彦文。刚彦文呢跟我们聊了这一期文章里面提到AI 代理对于目前我们常使用一些平台所造成的影响哦，有一些收入可能会流失哦。不过刚刚这个彦文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很依赖这种平台，感觉上面有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一个平台满足，可是你又说好像又不怎么完整，怎么说呢？
3: 好，因为以前我们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网络行为应该很熟悉哈，我们上网点击一些连接。我现在讲购物哈，你点击一些连结，观看一些商品，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商品，我们会停留久一点，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文字，我们会读的久一点。其实这些数据，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些数据其实都会被平台收集去，他知道你点了哪些商品，他知道你看哪些东西看比较久，他知道你对哪样的图片比较有偏好，他们通通都知道。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哇，这好厉害，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我的这个习性，对不对？
2: 对，
3: 其实对不起，没有，他只有掌握部分习性。怎么说呢？我想大家，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哈，之前有个这个龙虾、
2: 大陆的嘛哈，
3: 风行的，
2: 对，是
3: 它其实就是一个代理式 AI 哈。
2: 嗯，
3: 那其实代理式 AI 它我们说有厉害或者有点可怕的地方哈，是它全面操控你的资讯设备，也就是说它去帮你运作你的电脑，所以它可以进到你的硬碟里面，它可以看到你的 email。看到你的行事历，
2: 听起来好可怕，
3: 看到你的收件夹，
2: 是
3: 这些东西平常你不会分享给那个购物平台啊，你不会跟他讲你行事历上写了什么啊，
2: 对，
3: 你不会，他不会知道你收了什么 email 啊，但是对不起，现在 AI 全部都知道，那全部都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更完整的掌握你这个人的样貌习性？他对于以前我们刚刚说的哦，你只是点了什么，你只是看了什么，相较起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更完整。
2: 他更全面了解你就对了，对不对？
3: 对对，因为他是从一个情境脉络来了解你这个人。
2: 是
3: 比如说你这个讯息里面收到银行通知，他可能就知道，你这个月好像钱快用完咯，要赶快要等着月底发薪水的时间咯，才能支付账单咯。或者从行事历知道，你最近交了新的男朋友女朋友哦。然后或者从电子邮件的一些这个来回之中发现你可能为一个很紧迫马上要完成的专案感到很焦虑，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
2: 简单讲就是被看光光了嘛。
3: 看光光。
2: 是。
3: 然后甚至有些人现在很习惯跟 AI 分享自己的心情故事。
2: 没错。
3: 他知道 AI 不会说出去嘛。
2: 对。
3: 所以会跟 AI 聊天，把它变成一个倾诉的对象也是有哈。
2: 嗯。
3: 所以因为他AI 代理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跟使用者的信任跟长期的互动哈，他累积了很大量的相关数据，比以前我们所以为的哈，他对使用者更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2: 以前可能就是掌握你的单一的行为模式，可是他现在可以分析你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来这个分析出你的整个的行为模式就是了哈。好，那听起来真的，当然了，你会觉得有人会觉得这样很好啊，很方便啊，我以后就这个要做什么事情靠 AI 都能解决。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啊，感觉你被一个人这个窥视，这个脱光光让大家都看到，感觉很不自在，好，就又隐私权的这个争论就是啊。不过回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些平台遭受到这样 AI 代理的威胁，很多主要的收入都流失的情况下，总不可能坐以待毙嘛？那他们要怎么因应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良方或者什么样的对策呢？
3: 好，其实这件事情哈，对于平台来讲， 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威胁。
2: 嗯，
3: 就是他们慢慢才发现，哎呀，原来开始这些代理 AI 已经侵蚀到我们刚前面提到很多，不管是广告啦、手续费啦、服务费啦、会员费啦等等，这些收入已经开始侵蚀了。那现在他们开始采取一些相关的做法，一个常看的就是先对抗
2: 啊，
3: 用抵制的方式。像去年亚马逊就提出一个告诉，好，他对一个代理 AI 的业者提出诉讼哈。他告他什么呢？他说这个业者呢，在没有经过亚马逊授权的情况下就取用了亚马逊网站上的相关数据哈。那这个官司呢，初步是亚马逊获胜了哈。
2: 嗯，
3: 但是文章里面也提醒说，这个方法不是太好哈。虽然你可以透过这种法律行动设下一些初步的技术障碍，你可以稍微阻挡一下这些 AI 代理哈连进来你的公司，但是长期来看哈，你不太可能阻挡这个趋势，因为消费者一定会慢慢的转向代理式 AI。
2: 你这个举例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过去这个搜寻引擎不是，哎，这个每天都可以从里面搜寻到各家媒体的报道，后来不是也有媒体说，哎，你侵犯我的著作权要去告他，似乎这件事情，哎，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啊，这个对，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抵挡这个潮流啊。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例子，我觉得亚马逊也许可能赢得一个官司，可是可能没办法赢过一个潮流啦，哈，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所以抵制是一个方式就是了嘛，对不对哈？那还有什么样方式可以来这个拟定对策呢？
3: 好，第二个就是顺应它。好，既然人家这么做成功了，AI 代理成功，那我们自己也来做 AI 代理吧。像亚马逊自己就做了一个推一个 AI 代理哈，叫做帮我买哈 ，Buy for me。
2: 是是，
3: 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好吧，既然你代理式 AI 已经来抢到我的地盘上，那我干脆我自己做代理式 AI 可以吧？然后让这个消费者用我的代理式 AI，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呢？好，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两难，就等于说你用一个新模式打你的旧模式。
2: 对，
3: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你旧模式已经有这些收入了，
2: 是
3: 因为新模式出现，你又生一个新模式，那你旧模式怎么办？这就跟我们以前这个相机转数位是一样的。那底片公司柯达到底要不要发展数位相机？好，你发展了数位相机，是不是又打到自己的底片？好，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两难哈。但是目前也是有一些平台在推的做法，
2: 就跟媒体哎要舍纸本用数位吗？那个这个争议这个挣扎一直也都在，就是不过后来似乎也是这个数位赢了啦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潮流没办法这个抵挡的时候，我觉得顺应倒是一个方式，不过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啦哈。就是哎像亚马逊它可以哎自己发展一个 AI， 可是 AI 它可以不只做亚马逊的搜寻啊，对吧？这个比较，它可以搜寻其他的平台做一个比较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至少顺应比你抵制要好那么一点点。那还有没有什么更积极、更好的方式呢？
3: 好，那就是重塑啦，就是可能就有点像是打掉重
2: 练，打掉重练。哎，是是是。
3: 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可以创造一个生态系，好像Google。跟这个购物平台网站哈，他们就一起制定一个开放的商务协定标准哈，然后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来支持，包括这个 Target 就是美国很大的这个大型的零售业者，沃尔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大的这个零售业者，
2: 是
3: 连把这个 Visa、Master 通通都绑进来哈，他们希望说我们创造一个帮 AI 代理提供一个套共通的语言哈。可以让向任何商家寻找商品，启动交易并管理订单，就是干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做代理 AI，一起来运行这样的东西。
2: 是，
3: 而且找策略伙伴，包括这个商品的供应商、金融服务商啊、物流业者，我们通通一起来做。那因为这个潮流已经不可挡了嘛，哈，所以我们干脆重塑，我们在这个趋势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出新的发展跟新的机会，
2: 创造一个生态系，让这个 AI 代理来使用，对不对？总比它各个击破好。我觉得这倒是三个方法里面算是更积极的方式，不过要整合，我相信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啦，因为这个牵涉到各家自身的利益啦，这个还有传统的收入的分配怎么去协调，这都是问题。不过既然看到问题就要解决啊，因为 AI 代理也是刚开始而已哈，就像这个刚刚彦文讲哈，这一篇呢文章呢只是开始提醒大家AI 的代理啊，可能会影响到现在我们所使用这个平台的生态啊，那到底未来会有

0: 怎么发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相信，哈佛商业杂志呢，也应该未来会有更多相关的报道才是哦。好，那除了这篇文章，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燕文还有什么好文章要跟我们分享呢？
1: 好，其实也是生成式 AI
0: 哦，也是
1: 哈。这个比较是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到很多服务业的场合啊，不管是这个餐厅啊、卖场啊，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开始在我们的身边跑来跑去，提供一些服务。那这篇文章就提到说，有了这个代理式 AI 之后哈，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会更升等，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哈。因为以前我们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哈，它其实是比较制式的，而且它只能处理比较制式的工作，
0: 简单的工作。
1: 对，然后它可能可以帮你回答，我们假设说你去一个卖场，你找东西找不到，你或许你可以问机器人说，诶，我要买什么什么东西，它可能在哪里，它可以告诉你，甚至带你去那个货架，这件事情它是做得到的哈。
0: 是，
1: 但再复杂的事情它可能就做不到了。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边举例就像是饭店里面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顾客，然后有的时候问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这个就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由这个机器人来取代这些工作哈。他就但是有了这个代理 AI 之后，其实他开始会有对话能力哈，他甚至可以开始有执行跟反思的能力，他可以辨认这个顾客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哈。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生成式 AI 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因为我们现在说叫大型语言模型 LLM 嘛哈 ，Large Language 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大型行为模型。好，这个是以后服务型的机器人会进化的一个更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大型行为模型？以前我们说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行为模型就是它的 behavior， 就是你可以用大量的行为资料来训练机器人，让机器人在面对实体环境时候哈，碰到的复杂性它可以有办法应对。比如说我们再举这个饭店为例，有时候你这个机器人端托盘，托盘有时候会歪掉，你要训练机器人，哎，你小心，你不要把这个托盘上面饮料打到了，地板有时候会滑，然后你搬东西给顾客的时候，你不能用同样的力气大小，你如果它是一个行李箱，你可能可以稍微用力一点，但如果它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易碎物品的时候，你提供的服务就要不一样，所以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个大型行为模型之后，它就可以开始训练机器人针对每一种突发状况去写好程式。而且这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已经开始有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一个机器人的行动，哦，好，对不起，我们要找工程师来，我跟他说，哎，这里这里这里我要改，然后他就要回去把程式重写，然后可能过个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他才能把这个新设计好的机器人再送回来。但现在的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上的训练。你第一线员工其实你不会训练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用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来训练机器人，让他们去调整，因为你只要实际示范一次就可以调整机器人的行为哈。所以以前可能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这种作业流程，现在可能你只要几天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改良式的这个机器人，这种他们叫做适应式系统哈。可以让它很快的调整演化，为比较多的顾客来服务哈。所以当然这个它有特别强调，这些都是进行式哈，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明天我就可以在各个服务业的场景看到这些东西，
0: 还要一点时间就对了，
1: 还需要
0: 对。不过你们杂志点出了这个未来可能的方向，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边其实这篇文章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来深读这篇文章当然，除了我们今天讲的相关的 AI 的议题之外呢，这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里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文章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阅读今天非常谢谢燕文来帮我们分享这篇的这个相关的 AI 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趋势的文章，谢谢咯，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好，回来。

关心台股哈，我相信呢，今天很多人呢，这个都盯着台股在看哦。目前台股呢，涨了787点啊，回到了44000点以上了。那昨天呢，跌了1000多点哦。那今天看能够收复多少是多少了哈。最好是把昨天的这个跌点全部都能够涨回来啊。目前看起来还有一点点距离波，加油就是哦。但至少今天这样的上涨呢，也解除了跌破月线这个大家的疑虑了哈。那如果可以继续维持的话呢，说不定哦，台股很可能呢还有机会在近期内奔向50000点也说不定了哈。大家一起来期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早上雨稍微停歇了一点点哦，可是呢听说还是会继续下下去哦，不要轻忽这个短暂的可能有一个空档这样子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咯。印度早安。
1: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今天早上很赶啊。
1: 因为下雨天车子不好叫。
0: 真的真的这种下雨天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叫车子这样子齁、
1: 哦。对。
0: 好，那感谢啦齁，来及时赶到及时救援。
1: 还好
0: 赶上。好，那我们来聊一聊齁、哦、这两天呢这个桃园市政府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呢在这个行政院好像被打枪了哦，
1: 是
0: 某种程度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方案不好啦，不要推啦哦哦、嗯、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韵如你怎么看哦，我觉得市场上多空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样子。
1: 其实说真的啦，就是以桃园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准来看的话，当然比前两年真的是涨很多，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观察一样，就是在这些比较相对外围的都市，其实它的房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波回档的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0: 对，蛮明显的。
1: 也是比较明显。
0: 嗯，
1: 所以其实之前可能在南桃桃园地区啊，或者是说在小块西从化区这边，他们之前价格有涨上来的部分，其实现在慢慢有一些回档的现象，
0: 松动了啦哈、
1: 嗯，对，
0: 因为真的涨不上去，
1: 对，而且真的就是其实全台湾最近可能这一两个月都一样，就是这个资金都被吸走了，
0: 对，都被股市给吸走了，
1: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买气差很多、
0: 嗯、
1: 那所以就是在价格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上面，当然在账面上面会比较看不出来齁，通常他们还是会用一些送，刚开始是送家电，那慢慢可能有一些会赠送一些轻装修
0: 啊、哦、对，有
1: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购买的客户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价格很敏感对，所以现在如果价格下降的话，可能对之前的客户要不好交代，
0: 不好交代，
1: 对，所以其实桃园现在价格是已经有在调整，但你说要调到说其实在这是真正的首购，他们希望回到可能一平二三十万这样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段落差，不容易嘛哦。所以我觉得桃园政府他现在推这种可负担住宅，其实是一个利益良好啦。
0: 对，我也是觉得利益良好，真的对年轻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帮他们那个比较轻松的买房子哦，就是二字头就可以买得到了。这个在目前桃园市，特别是比较精华地段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打对折嘛，几乎是打五折这样子。
1: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说它可以供给的量。
0: 当然，
1: 对，
0: 当然，
1: 那现在价格上面当然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优势哦。但是第一个就是量，第二个就是要看它是在什么区位。其实桃园也是很大哦，尤其是它也是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合并了以前的桃园县嘛哦。那所以它在那个整个范围里面，就是都市跟属于比较非都的地区，其实范围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些可负担的住宅，如果说即便它的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水准了，但是如果它的地点太偏的话，那可能在整个这个交通通勤的时间啊，或者是附近的生活技能等等的，其实有受到一些民众的就是质疑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推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哦，
0: 也会受到一些阻力。
1: 你看最早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早期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也有推过这个6万元一坪的住宅，
0: 对，没错，
1: 其实也是都在相对比较偏乡的地区。 去哦，所以那时候的政策的成效其实也不是太理想了，就是因为还是地点比较偏哦，所以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买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利益良好，但是毕竟房屋的供给哦，它不像是工厂的生产线，就是你随时就是复制，然后就是对，就是有一定的量可以释出在市场上哦，其实住宅的供给其实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看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哦，你看现在的进度都非常的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这种住宅的供给其实是跟一般的产品供给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对，提到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当然很多人可能都只是听到这个媒体上面的一些比较片段的报道了齁。那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运如刚才的一个疑虑就是说，诶，它的地点会不会比较偏，它基本上是比较锁定在就是说在目前有捷运齁的场站附近啊，如果可能是以500公尺或是1公里之内的啊，1000公尺之内的啊，那他会像让建商，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建案的话，那会给你容积奖励。那容积奖励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建商拿走，有些你就必须要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建商捐出来的这个房子呢卖给年轻人、哦、这个它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可能是20几岁到45岁这样子、哦、然后家庭所得是多少这样子，然后去算，诶，那你这个符合这个资格你可以来卖。那如果说以市价来看的话，跟周边的现在目前的成交价格来讲，大概是二字头，大概是这个打对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是蛮有吸引力的哦。所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刚才韵如提到，我觉得这个是利益良善，真的是让我们目前年轻人在这个整个房屋市场上，他大概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之下，或是说二没办法选任何一个的情况之下，多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现在的购物这个房屋市场。大概第一个就是购物嘛，哦，那你购物的话一定要自备款，要一定的跨过这个门槛，那可是呢目前的这个房价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偏高的，你如果要跨过这个购物门槛，后续要负担的房贷压力也蛮大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抱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印度也点出来社会住宅，政府现在是大力的在推社会住宅啊，这个有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哦也都是有一些这个社会住宅的建案不断的在供给，可是呢它毕竟它最多只能住12年哦、就是说你6年6年、哦、那像现在的这个婚育宅只能12年，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在这个12年期间他也是缴房租啊，房租缴出去就没有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诶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呢也是这个另一种的这个在剥削年轻人啊、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的提供这一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就是让这个相对你已经有一定自备款的人可以买比较这个低廉的房子，而且就在捷运站场站周边，那这个对他在上班啊或是上学啦、啊、小孩子上学都是比较有利的齁、哦。那现在有些市场上面的批评就是说诶他好像是没有所有权这样子齁、哦就是说而且你未来就是要卖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我觉得说我后来就看一看诶他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当年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合宜住宅，它等于是合宜住宅的 2.0， 因为合宜住宅那时候会被批评就是说它绑的年限很短、哦、那这个持有人呢抽签到了，他到时候呢去卖出去等于是有很大的价差，像中乐透一样，所以桃园市政府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把它闭锁起来，你不能在外面卖、哦、那你未来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下一手有符合资格的人来买这样子齁、哦。那事实上他也可以传承给他的小孩子齁、只是说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跟那个使用住宅有点类似，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这样子。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刚讲到嘛，就是他的用意是好的。那就是大家比较疑虑的就是土地取得的问题啦。那当然是现在桃园市政府觉得 OK，他可以去解决他自己不用去取得土地，
0: 对，
1: 就是由建商来，
0: 建商
1: 对。但是 一样啊，其实建商取得土地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个捷运就是土地取得比较容易的地区还是相对比较在外围哦，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其实不管怎么说就是政府有这样台湾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他先推行看看，
0: 嗯，对啊，
1: 然后推行看看，然后也我觉得也不要太多批评，然后去觉得这个政策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些都言之过早哦，嗯、就是其实就是让他执行看看，
0: 没错、啊。
1: 那执行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我想政府也会想办法去排除。
0: 对，
1: 好，那我觉得就是让他试看看，嗯、就像就是即便比如说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即便它的量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一个、嗯、一个户数、嗯嗯，但是至少它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供给在市场上。
0: 对，
1: 哦，那这个对市场上其实都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是要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观点去看这样的政策。
0: 嗯，没错，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蛮赞成这样的一个这个选项的哈。毕竟让年轻人在租房子跟买房子哈是高价房子之间有一个选项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行政院他们在行政院会的时候，某种程度提出来的一些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哎，他好像等于某种程度会去排挤社会住宅的新建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行政院也有一个叫婚育宅，他希望提供给建商也是有容积奖励。
1: 嗯，
0: 那可是呢，你这个容积奖励的这个部分的房子必须要做社会住宅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说会跟政府在推的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的社会住宅会有时候排挤，因为你如果说去做那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少掉了这样子。啊，另外一个，那行政院自己也蛮矛盾的，说，哎，那你这个能够供给的量，像印如刚才提到，数量还是有限。
1: 嗯。
0: 啊、哦，那既然数量有限，你干嘛在那边？
1: 不用担心啊。
0: 对啊，就不用担心这样子。哎，所以、這個、
1: 应该要多多益善。
0: 对啊，我是的，应该要多多益善。嗯、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李登辉时代的那个60000的那个价。房价啊，实际上还是有人买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他其实那个真的很偏僻哦，在那个我们那个鹿港的那个，真的已经靠近海边了。
1: 嗯，
0: 可是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房子，
1: 是，
0: 就是希望有一个住的房子嘛。那他60000，他觉得说我买得起啊，即使再远我也可以、啊，我可克服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刚才我很认同韵如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多一个选项。
1: 嗯，
0: 那至于说来年轻人接不接受，市场。接不接受这个部分是另外一回事、哦、这个、中央政府不用去担心那么多这样子，对，
1: 是因为就是、嗯、这样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新的政策，
0: 对，
1: 那其实很多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他们认为说，哎，他的子女如果要结婚，哎，其实好像还是要自己有一个房子比较好，
0: 没错，
1: 这样子的观念还是蛮根深蒂固的、哦，
0: 根深蒂固，
1: 对，所以即便是说他可能地点比较偏一点，这样、嗯，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受惠哦。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子的政策推出来之后，我觉得，对整体来讲，也许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样的成效哈、嗯，但是在我觉得在这不同的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很难说。

0: 它推出来之后的成效一定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都不要去阻挡，反而应该是要去鼓励。
1: 对，要去鼓励。这样我觉得说，现在我们常讲一句那个 slogan 嘛，说便宜治百病。事实上房价更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政府能够有方法有办法提供便宜的房子，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真的是帮助非常大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市场人士也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造成这个房价可能就是冲击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建商会叫降价这个来这个还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呢，已经在市议会三读通过了他们的一个自治条例哦，和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自治条例，可是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要中央政府的一个点头，然后才能够施行，结果呢被打枪了哦，所以我们刚才聊聊了这一个政策，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让一些年轻人有更多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选项，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这个政策。可是现在中央政府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有人认为说是颜色的问题的哈，如果是高雄市政府提出来的话，大概就会 OK 这样子好，这个
3: 不排除
2: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那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在市场上如果能够遍地开花的话，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会不会对于这个市场的价格产生一些冲击？这个部分我之前在去年年底就听到桃园市当地的一些建商，他们说到他们都出来蛋呢，我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在这些的捷运长站周边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个用这个可负担住宅推的案子的话，即使说他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可是呢他同一个社区里面有的是官方的可负担住宅，有些是市场上面的住宅，那一个是二十几万，一个是四十几万，那这个对于价格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制衡的力量啦
3: 哦。
2: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桃园市已经有一些预售个案哦，之前当然在新竹也有齁，那我们之前呢看到就是说这两天也是在住宅杂志他们有播出来一则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桃园平镇有一个建商齁，这个福昌建设，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家建筑竟然有去评过齁，他算是一个蛮殷实的在地建商齁，那既然他们这个案子推出之后呢，最近就传出说把这个已购客户呢叫回来说我们重新签合约齁，那我们的本来一个案子一坪四十几万，现在我们降到三十几万，那等于是一个三十几坪的房子就退了130万到150万这样子齁、
3: 嗯、
2: 那这更早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竹齁王爷龙从化区也有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部分韵如你的市场观察怎么样子、嗯、听到这种案子多吗？那这个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股牌效应？
3: 好，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提到的可负担住宅，我还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说虽然他的希望土地是在捷运站的附近哦，然后价格几乎是市价的一半，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还是要有建商愿意去配合啊。
2: 对啊，因为他就是要建商配合。
3: 对，
2: 那这个当然，这个建商有时候我觉得建商如果去配合的话，等于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子的，有这样味道。
3: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营建成本跟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增加很多，
2: 增加很多，
3: 增加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其实你看很多在就是北部地区他们一坪的成本可能20万就跑不掉了、
2: 嗯、
3: 对，那如果说其实又现在的价格可能只能20多万，就是才高出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对建商来说他还要再增加他的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行销的成本，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愿意有这么多的建商愿意去配合、
2: 嗯、
3: 但是我想就是桃园市政府既然会提这个政策，他应该是跟桃园市的建商工会、建筑开发工会应该是有讨论过，
2: 我觉得应该是有，然后
3: 到时候就是看说有没有哪一些建商是愿意配合、
2: 嗯、
3: 但是他后续真的
2: 示范区，
3: 对我觉得示范区的几率比较高、
2: 嗯、
3: 因为之后这样子的量如果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供给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市场不要说桃园啦，可能是对于北部地区的价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冲击、
2: 我真的会啊、真的会、
3: 它那个效应其实是会扩 大了。那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去看看它后续怎么进行。好，那我们提到一下刚张哥讲的这个

0: 这个案例哦，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建商他想要降价求售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我们刚刚提到，可能
1: 刚开始的话
0: 送家电啊，对，或者是送一些轻装潢的方式哦，然后来就是。至少在实价登录的价格的账面上面还是能够维持哦，就是对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价格的数据哦，但是这个是不同建商的选择啦齁，那像这个建商他可能就认为说诶，反正他既然一样要降，那他可能之前其实还要再去细看他的成交户数有多少啦齁，如果他成交户数不多的话，那我觉得重签约或者是再做一些退款，能够去省去这个建商后续跟住户沟通的一些麻烦的话，诶，我觉得其实也许是可行的啦，因为如果他的这个之前成交的户数不算太多的话，对，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是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手上这些代售的户数能够把它销售掉，他的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就是最近这一阵子的讯息或者是整个市场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比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也不能说混乱，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哦，因为股市这么热络状况下哦，那真的是不少建商或者是代销，我们听到的讯息就是诶，其实他们就先把主业从主业中抽离出来然后去投资股市哦，他们觉得诶，在股市这边他获利比较容易哦，而且他可能还可以去省掉一些税金哦，所以诶，其实这个方式在建设业里面我觉得有慢慢蔓延开来的一些现象哦，那当然这个资金要怎么去筹措那当然会有很多的方式哈，那所以就是看看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再扩大，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降价的一个方式是个案状况的话，当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小，
1: 可是我觉得齁，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已经盯了一年多了齁，就是从这个2024年齁，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齁，那很多建商当然之前可能赚蛮大的，口袋还蛮深的，所以都还可以盯住这样子，可是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场的资金都被抽离了，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这个买家几乎都是刚性，或是说真的是有那个真的意愿度要买的这个购物主了齁，所以价格上面他当然来讲是会斤斤计较的，如果说建商他本身齁也有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需要很金就赚齁，那这时候呢降价可能就是拼现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齁，那因为有实价登录了，所以你如果说只是说有几户后续的几户降价齁，那这对前面的户那个已购客户真的很难交代，那这个部分我的了解啦，刚才提到那个建案他卖的户数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他想说那我们就不如回来重签这样子齁，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后面的这能够比较能够顺利快速的把它卖掉，对建商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也是某种程度有这种三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建商某种程度还是要做一些弹性的考量吧齁，那因为我刚才又看到了这个是在台中的海线齁，台中的海线有一个这个强迫打折到一字头齁，41平含车位有561万齁，那这个是他说海线泡沫是不是破了这样子齁，实际上我觉得夜市在外围这种蛋白蛋壳区可能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0: 因为就是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蛋白区的价格真的是飙涨的状况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这一波里面所受到的价格压力当然是比较大哦，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观察哦，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1: 海线
0: 对，因为海线其实这几年真的是还蛮冷清的啦，但是要看它
1: 之前涨很多啊，
0: 它是不是广告户它有可能就是有几户
1: 七年房啊，
0: 对，它可能有几户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可能其实还是跟原来的价格没有差多少，其实还是要去注意说它的一个
1: 或许它真的是卖 卖到手剩下零星几户这样子、嗯嗯、那就想说反正哎这个啊最后出清了跳楼大拍卖一字头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要。

0: 股市吸走的情况之下，房市真的是非常的冷清这样子。嗯、
1: 尤其是首购啦、嗯、因为从、嗯、第七波央行信用管制以来，大概就只剩下一些首购，然后一些基本的首换这样。
0: 嗯嗯、
1: 那当然在这一波里面，这些首购的资金又被吸走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就是真的现在还愿意出来询问，然后愿意出来买房的，正是相对的少数哦。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其实回档哦、
0: 嗯，
1: 就是还蛮多的买方有进来看房子，就想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半了，它会降价了，大概就降了、哦。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价格的抗性已经降低了、
0: 嗯、
1: 所以就有出来买，其实那一波是还有回温的、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好像就又退回去了。
0: 刚才也提到呢，那个我到淡水去演讲、哦、这个刚就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嘛、哦、诶云鲁，你最近也观察到淡江大桥有一些效应在发酵吗、嗯、
1: 是
0: 淡江大桥
1: 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嗯、诶其实它连接从走64号，其实它可以连接到五股啊，或者是芦洲啊三重啊，
0: 板桥，因为我之前就都是这样子，对，从那个淡水，然后经过淡江大桥，然后到八里、嗯，然后就接到61，然后就转64快速道路，然后就到板桥，哎、欸，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1: 是、嗯，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比较近的还是在三重、五股、芦洲这边嘛，
0: 对，
1: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淡水地区的建案，它的买方就是来自于桥的那一端。
0: 哦，真的哦，
1: 对，已经有开始。
0: 欸、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交通拉近的距离、嗯、它会改变民众购物的区块，这样子
1: 是，而且其实房价是有落差的、
0: 嗯、
1: 比如说像三重，你看动不动就坐骑网吧，
0: 对，没错，有到九字头，
1: 然后你到、嗯、五股芦洲其实也都是50-60万左右，
0: 对，
1: 所以相对于在淡海新市镇这边，现在的价格大概是40万到50万、哦
0: 嗯、
1: 大概均价大概差个10万块左右。那其实淡水这边的整个环境哦，其实你以整个居住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它甚至于比三重五股芦洲都还要来得好，
0: 还得优质，
1: 对，还来得好哦。嗯嗯嗯，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在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民众会来淡海新镇这边看房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因为淡江大桥才刚通车没多久嘛、嗯、所以这样子的效应还在观察，但是、嗯、听第一线的建案的这个销售的讯息，就是已经有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买方已经来看，而且这样子的量有在逐渐累积中。
0: 嗯嗯嗯，你是不是有一个建案叫钻石丽都、啊嗯、这个部分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客源就对了、嗯、
1: 是，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些跨桥、
0: 嗯、
1: 跨桥过来的其实他们要买的户别其实坪数跟房数都是比较大的，
0: 对，没错、嗯、
1: 都不是要买那种两房或者是2+1、
0: 嗯、
1: 通常他们要选的都是3房跟4房，
0: 比较宽敞的，
1: 对、哦、就是3代同堂或4代同堂，其实他们要住的空间比较大。
0: 嗯嗯，
1: 但是这样子的坪数，比如说在50坪、60坪，甚至更大的80-90坪，他们这样的一个坪数在五股，嗯，上次他我了解到是有一个是从五股来的买房，哎、欸，其实他从五股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坪数的话，
0: 哎、嗯，
1: 他的总价就会高很多，
0: 对，3000万以上，3-4千万，嗯，
1: 所以相对在淡海新镇这边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很多。
0: 嗯，嗯嗯嗯，
1: 然后这个案子的建商又是一个在地比较殷实的建商，口碑都很好。
0: 嗯嗯嗯嗯，
1: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在整个服务品质啊，或者是整个营建的品质来说，都就是客户其实是很满意的啦、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有接收到这个客户，非常特别、
0: 哦、是是是是、嗯、这个叫钻石丽都啦、
1: 嗯、
0: 那因为昨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我也私底下跟他聊，因为他们刚好这一期也做淡江大桥，那我就说诶、欸、我在那个淡海新市镇观察到他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族
1: 嗯、
0: 移居到那个地方，
1: 是，
0: 或是诶、欸、有蛮多外国人的，
1: 是、
0: 欸、所以呢你讲的这种这边的一个居住环境，事实上是蛮有那种所谓的异国风调那个风味的，
1: 風
0: 对、
1: 嗯、
0: 风情的，对，诶、欸、所以这个对于希望说诶、欸、住在一个比较有山有水齁、哦、这个有比较高品质的地方的话，诶、欸、这个淡海新市镇呢，我觉得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是有不同的一个样貌呈现出来的齁、哦、好，这个是这个交通建设，那我们要在 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

然后待会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聊即将要通车的三莺线哦，这个捷运哦，对于这个大周边的房市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提到重大交通建设，对于房地产市场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

0: 带动效应，然后刚才聊到了淡江大桥，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后续的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因为它毕竟呢让这个淡水地区对外的交通动线呢都有那种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它能够吸引到的客源呢会更加的广哦，包括也许是这种板桥啦、三重啦、芦洲啦，哦，甚至我觉得更远的，搞不好连桃园都会来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变，造成民众在整个空间的认知感上面也是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即将要通车呢，这个捷运线呢，就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三莺线哦，哦，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了哈，应该在六月底或最慢应该七月就会全线通车。那这个部分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民众如果要购屋，是不是这时候租捷运啊居还来得及？我们请韵如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1: 嗯，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三莺线它就是板南线的一个延伸、哦，
0: 对，板南再往上延伸，
1: 它的延伸，所以它还是在三莺线里面，它还算是一个中运量。那它的全长大概是 14.29 公里，好、嗯哦，然后沿线设置了12个站，嗯、那主要是从板南线这边从土城延伸过来，还包括到三峡跟莺歌，这两个行政区哦。那预计然后就是说三线通车以后呢，其实对于从原来台北市里面到三峡或莺歌大概会节省20分钟左右。
0: 对，那节省很多、
1: 嗯、其实节省非常多时间的、嗯、然后它也会连接一些像新北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啊，或者是三峡老街等等哦。那所以不管是在居住或者是在观光的一个这个带动上面呢，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看到在尤其是三线通车之后，房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莺歌的有一个凤鸣从化区。
0: 哦，对对对，
1: 我们看到在樱桃路上面这个土建工程哦，那个因为是高架嘛，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架。就是捷运高架桥几乎把整个樱桃路都已经塞满了。
0: 哦，对对对，嗯，
1: 对，但是它对于整个凤鸣地区的往来到台北这边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哦。那其实凤鸣地区它的范围不是非常大，建案相对于其他从化区来讲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价格现在大概是在40多万左右。40
0: 多万了。
1: 对、
0: 哦、
1: 其实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三峡在莺歌老街附近的整个生活环境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宁静的一个小城镇的一个生活模式哈、嗯哦，那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向往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民众去看房子、哦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之后三线通车之后，对于凤鸣从化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过去我记得印象中哦，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做市调，第一次哈、哦、到这个。台北齁、哦、北大从化区齁、哦、那个叫那时候叫做这个北大从化区嘛齁、哦、就是现在台北大学这个区块齁，那时候的一个单价我印象中都还很深刻，一坪13万。
1: 对 ,12-13。
0: 现在都已经，我刚才跟韵如私底下在聊，就是在台北大学正对面有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就是住宅大楼齁、哦、它算是现在应该是北大特区最高的大楼，然后一坪说喊出有9字头这样子、嗯、对，那是还没有开卖，不晓得这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子齁、哦、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它事实上一直都持续在对于一个区块房地产呢产生一些这个不断的潜移默化特别在房价上面。
1: 是、嗯、包括说刚刚提到莺歌跟三峡的老街，其实我觉得也会带进去一些观光的人潮，
0: 一定会的，
1: 甚至是一些它的商用不动产应该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动、嗯、
0: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啊，最近那个莺歌那个所谓的从化区不是莺歌老街
1: 老街
0: 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拉胚的地方吗，他说好像人潮稀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说三莺线通车之后应该会改观， 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搭捷运就可以来这边拉胚，让小孩子有那个亲子教育，这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耶。
1: 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到

0: 三峡老街或士林阁老街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停车比较不方便，
1: 对，很不方便，
0: 对、嗯、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容易停车的地方又要走比较远，
1: 绕很远，
0: 对，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部分会受到一些限制、哦嗯、那如果现在可以坐捷运就到的话，诶，去省去了嗯这个停车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对于诶这个区域的观光人潮或是对当地的商用不动产，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价格带动的效果。
1: 嗯，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交通它改变了空间啊，时间改变了空间，那民众可能就因为空间距离缩短了，他比较愿意哈、哦、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捷运的便捷性，诶，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有比较这个充裕的时间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齁、哦、那带动观光的人潮。这个部分已经看到新北市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在打广告了齁、哦、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齁、哦、这个美术馆也是一个他一个特色，未来你只要搭捷运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美术馆这个地方，因为它出了捷运站走大概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子
0: 是
1: 很方便这样子、嗯嗯、
0: 就觉得其实台北的路网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哦、大概就是只剩下三环三线，
1: 嗯嗯嗯，
0: 环状线的部分、哦、还没有完工，那其他大部分其实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成型了、
1: 嗯、
0: 那其他就是在桃园捷运在连接台北双北市的部分呢、哦，我觉得整个北桃的整个捷运路网如果都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日生活圈，而且能够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1: 哎，你提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三莺线，它未来就已经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哦，就是要延伸到巴德、
0: 嗯、
1: 桃园巴德，所以呢会跟桃园的捷运线呢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0: 是、嗯，所以我们知道说，哎，其实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网更加绵密的时候，其实整个购物的选择也是更多、
1: 嗯、对、嗯、好，刚才提到的美术馆、哦、那个韵如最近也有观察、哦、诶，正能量的这种设施诶，你提到的正能量设施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提过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不好的建筑物叫邪恶设施嘛、哦
0: 嗯、
1: 那我就自己把它提一个叫做所谓的诶这个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邪恶设施的对合里面，就有点像是那个类似美术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设施哈、
0: 嗯。
1: 那你把它叫做正能量的设施，
0: 对，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场域。哎、嗯欸，我觉得也是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影片提到，哎、欸，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哦。
0: 他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很多事情，有喜怒哀乐，那有时候人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地方哦。
1: 嗯，
0: 能够把你的整个气势哦带上来哦，让你赶快脱离这种比较低迷的这种心态哦，
1: 是负面的。
0: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三个比较正能量的场域，就是你心情不好啊、
1: 哦
0: 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量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1: 哦、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分享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菜市场。
1: 哎，菜市场，
0: 传统菜市场，
1: 为什么这个我倒是蛮讶异的。
0: 因为菜市场它就是有很多叫卖嘛，对不对哈、嗯？然后又很有活力，有很多交易啊，
1: 嗯、
0: 对。那所以在那边交易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能量，都是很有活力的。买的人希望买到他想买的东西，卖的人希望他赶快把他东西卖出去哦。所以他那边的交、
1: 嗯、
0: 就是非常活络，
1: 嗯、
0: 那个气场是非常活络的，
1: 强
0: 对、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很有趣的就是图书馆，
1: 对，
0: 图书馆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非常安静、啊，
0: 不一样哦。
1: 那
0: 但是你要想看这个空间里面放了都少说都是上万册的书 哦，对不
1: 对？
0: 这些书其实都集结了很多人的智慧，
1: 智慧的结晶，
0: 对不对？比如说，好像张哥之前出了一本
1: 地面
0: 对地面师的书，你看里面有多少你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出去的那个内容在里面，集结了你很多的心力、
1: 嗯。
0: 所以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的心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智慧的集合的场域、
1: 嗯。
0: 所以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正能量很大的地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对，博物馆当然有大有小，有国家的，有地方的，甚至是有私人企业的。
1: 对，
0: 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所收集的这一些宝物，其实也是一个前人智慧的结晶。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些宝物也都是散发的一些很好的气场。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包括菜市场、图书馆跟博物馆，其实都算是比较正能量很强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当有时候。

0: 心情不好啊，觉得正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啊，哎，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1: 可是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算吧。
0: 也可以。
1: 我觉得美术馆有很多都是那种美的这个集结这样子，很多人也是经过他自己去做创作出来的哈、哦。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正能量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哎，除了菜市场之外，菜市场我是觉得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说，哎，菜市场很多人都觉得说蛮多的地方哦。啊、哦，那大家在那边买菜啊，这个杀价这样子哈，买一个青菜要送个两三根葱这样子。
0: 嗯，但是传统菜市场在购物的选项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加分项哦、嗯嗯嗯嗯，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它会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新鲜呢、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钟爱这种传统市场的。
1: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型超市、大型的购物中心，可是好像传统市场一直都还是可以存在哈、嗯，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逛传统市场。我也听到很多那种比较算是哎这个旅游专家吧，他们说到每一个国家去，他们最希望第一个去看的就是他们传统市场。
0: 对，嗯，它就是有那个人间的烟火气，
1: 嗯，而且就在地的特色最能够显现出来。
0: 对，然后看当地的时令出什么样的蔬果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肉品啊，新不新鲜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材等等，都可以在这些菜市场里面找到。所以其实菜市场在不管在台湾，就是在各国地区，应该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地点。
1: 嗯，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哈。那刚才提到博物馆啊，还有美术馆哈。那因为印奴之前也在帮做导览嘛哈，这个美术作品啊，还有一些博物的哎这个展览，哎，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展览呢？
0: 接下来就是因个人因素啦，所以最近几场我没有导览，
1: 没有去
0: 到，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哦。一个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埃及展
1: 哦，对对对对，哎，它可以生理成型的嘛？因为他们说那里面有尸体。
0: 然后它就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月19号开始展，然后展到9月份。
1: 嗯，
0: 对，
1: 嗯哼哼。
0: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是有埃及展的，但是差别就是奇美那边展的就是文物，对，然后在台北这边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有这个
1: 木乃伊，对，
0: 对，那其实已经过了上千年了，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个文物，它就是一个文物、哦，
1: 对啊，应该把它当成
0: 是一个文物。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哦，那刚好在北部的民众跟南部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埃及的文物、哦，那我觉得是很特别，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场域啦齁，
0: 是，
1: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增广见闻吧，
0: 是，
1: 增广见闻，
0: 然后修身养性，
1: 对，修身养性，你不用花那个飞机票就可以在国内就可以看得到，
0: 对，这、就是非常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哈、哦。那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哦，这个曾韵如，他本来之前都有在帮这些做一些美的导览哈、哦，这个博物馆的导览，可是呢，这个因为最近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比较忙哦，就没有再去做导览，可是也把这些讯息带给大家了哈、哦。那除了这些的。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建筑？
0: 其实包括说，其实我这边特别比较想讲的是一些台湾比较私人的企业博物馆。
1: 哦，对，
0: 嗯，
1: 哦，对对对，哎，最近看到蛮多的。
0: 嗯，我们看到有像富邦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富邦当然是最、就是最著名的、哦。
1: 嗯，
0: 然后另外像北投，好、
1: 哦，
0: 北投个凤甲博物馆。
1: 哦，这个大家比较少知道。
0: 对，它就是主要展一些丝织品、纺织品这些的、
1: 哦、
0: 对，他们这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企业博物馆其实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的，
1: 一定的，
0: 嗯，
1: 除非像富邦这么大企台财大财团，没有的话都是那个都要维护啊，要请人啊，都是要钱的。
0: 但是他这些的当初都是一些私人的收藏啦、但是希望说哎、大家有空都能够去观赏，然后去支持、我觉得一个美的教育、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 个教育的理念扩大开来哦，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元更丰富。
1: 没错没错哈，这个是多广见见。

0: 文啦齁。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齁，特别是最后啊让大家有充满满满的正能量最重要的齁。好，感谢英如，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让蓝田来陪伴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就持续的来到了夏季哦。虽然说午后有在降雨，就气温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啦，但我觉得在台北呢还是相当的闷热哦，所以说我们就随着轻快的音乐呢，也在冷气房当中稍微放松一下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风》。现在啊，听到这样子的歌曲，我不晓得大家对于歌词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像是除了原味觉醒之外，伍佰也有一首歌曲叫做《夏夜晚风》。然后这些歌的他歌词当中形容夏天夜晚的情境啊，感觉都是那种哦，风吹起来很温暖，很舒服。可是呢，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完全跟以前不太一样哦。现在呢，就动不动35度、36度以上。那你吹到夏天的风呢，只会觉得哦，好热哦，好闷热，好不舒服。所以啊，我觉得环境的变迁啊，确实啦，对于整个不管是天气，或者是我们整个感受上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哦。那现在呢，六月份已经正式算是进入了夏天嘛，那天气越来越炎热，所以呢，大家待在冷气房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哦。所以在这里来跟大家聊聊，当你在冷气房当中待了过长的时间，是不是就会开始过敏啊，就会开始有一点身体不舒服呢？那其实啊，现代人哦，其实不少人都有所谓的冷气病。这个冷气病呢，它不是一种真的就是有被确诊医学上的名词啦，它算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那指的就是哦，因为我们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当中，或者是呢，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冷气房，经过剧烈的温差变化，而出现了像是头痛、鼻塞，还有胸闷、精神不济、下肢无力以及手脚冰冷的症状，这个呢就会被称为所谓的冷气病它的一些表现哦。那到底为什么会待在冷气房当中就有冷气病这样子身体不舒服的状况，而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呢？那其实造成冷气病有总共四个大的原因哦。第一个就是空气太过的干燥，空气干燥呢容易导致皮肤的瘙痒，还有眼睛干涩等等。另外呢，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当中，那你在开冷气的时候通常都会关窗关门嘛，这样子密闭空间当中哦，病菌呢容易在室内传播，而且包括了一些过敏源，像是霉菌啊、尘螨跟灰尘等等，也是不太能够流通。另外呢，身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环境哦，其实也会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变差，导致头痛啊、肩颈酸痛跟肠胃不适。而如果说啊，你的位置是刚好就是会直接吹到冷风，那这个冷风呢是直接吹到你的头部哦，其实症状呢也会更加的严重。而最后啊，有些人呢身体温度调节的能力可能比较差一点，例如说你的心血管功能不好啊，都会容易引发头痛、头晕跟身体酸痛。那另外呢，如果你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冷气房哦，通常呢环境温度如果说有差到5度以上的话，其实呢都会容易造成冷气病这样子不舒服的症状。好，那所以说啊，冷气病算是一个我觉得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啦，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在台湾呢大家也是有开冷气的习惯哦，而且呢这几种人啊是最容易有冷气病的情形哦。像是第一个，女性的上班族们，因为女性呢比较容易有血液循环差的问题，那如果又加上你是长时间在冷气房当中久坐的话，血液循环就会更差哦，然后就会引发身体不适的这一些征兆。好，那再来呢，像是慢性病患者以及年长者呢，其实也大多啊血液循环都比较差一点，那外加年长者呢或者是你是慢性病患者，调节体温的能力比较差哦，所以说容易会有不舒服的状况。那尤其呢年长的朋友们可能要注意哦，因为不少年长者呢都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动脉狭窄这些心血管的问题。那长时间在冷气房血液循环变差，或者是呢你从室外突然进入冷气房当中，就会让已经很狭窄的血管收缩，那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或者是脑中风哦。所以说就是长辈朋友们啦，夏天呢太热可能会导致中暑，然后可能会导致就是热猝死。那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吹冷气可能温差太大的话，也是可能会引发心脏病跟脑中风哦。所以说无论哪一种都还

是要适当一些啦。好，那所以说呢，冷气病算是一个现代人还蛮常见的情形哦。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改善跟缓解呢？那其实很简单哦。第一个呢，你可以先注意冷气的温度，还有冷气的风向，像是室内外温差呢，最好还是维持在3到5度之间。那冷气的温度啊，其实通常会建议哦，设定在25度到28度，就这个区间呢，是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人体的温度，你可以感受到很凉快，然后又不会导致你觉得很冷，或者是导致你的血液循环变差。那另外呢，冷气的风向啊，其实呢最好还是避免冷气风直接吹向你的身体跟头部哦。那如果说你可能在办公室，就是座位啊，或者是你的冷气不能改风向的话，那可以用一些挡风板，或者是想一些办法呢来改变室内空气的流向哦。那另外呢，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当中是相当容易流失水分的，所以说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哦。而且呢，不要觉得哦天气很热，所以我要喝一些很冰的水，就建议大家啦，还是喝常温水或者是温开水，就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呢，也是比较适合的。而再来呢，我们刚才有说到嘛，室内外的温度呢最好不要差到超过5度以上，所以说呢还是要尽量避免环境温度的剧烈转变哦。那无论是从冷气房到户外，或者是你是从外面进到冷气房，都是一样的。那建议大家啊，在移动的时候呢，也就是你在进入冷气房之前，可以在温度比较适中的地方，比如说没有开冷气的玄关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电梯口之类的，你可以先放慢脚步，然后稍微休息一下，让身体呢稍微适应周围环境的温度之后，再进入冷气房，那也不会说造成比较剧烈的温差，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适。好，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容易头痛的人哦，就在室内吹冷气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做一些保暖的工作，那特别是你的头颈部。那比如说你可以披个披巾啊，披个小毯子，或者是穿上薄外套，那这些呢都是在室内你可以去做的一些保暖方式。那如果说你是容易有呼吸道症状，然后容易眼睛干涩，就比较偏过敏的人的话呢，像是在室内戴上口罩啊，可以维持鼻腔还有喉咙的湿度。那如果说是眼睛的部分，特别是你戴隐形眼镜，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结膜炎的人呢，在用眼的时候，提醒自己多多休息，多多眨眼。那如果说眼睛太干的话，可以适时的去使用像是人工泪液啊，或者是一些舒缓用的眼药水等等。不过呢，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特别眼睛有一些比如说干眼症啊，或者是你眼睛比较容易过敏的人哦，在使用这些产品之前呢，还是要先去询问一下专业的药师跟医师，那询问过使用的方式、使用的时机之后呢，再去做就是平常的这一些产品上的利用哦，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健康，而且也比较舒服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冷气病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夏天很常出现的天哪，我觉得台湾的夏天真的很难过就一方面你在室外会遇到非常非常高温，那在室内呢可能又会有冷气病的这样子的情形出现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啦，就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形呢稍微停下来好好的休息。那如果说你是直接中暑，而且中暑呢不只是有阳暑还有阴暑就像这样子比较严重身体不适的状况出现时，还是要记得寻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帮你最适当的治疗咯。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听一首歌去稍微休息一下。那刚才有聊到500个夏夜晚风，可能在现在的时空背景来讲有一点不适合但没有关系，我们就透过歌曲呢来稍微感受一下，哇，想想你小时候的夏天那种很自然，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么闷热，是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要先来聊到关于六月份。诶，其实六月份啊有很多的节日哦，除了台湾人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端午节，是下下个礼拜嘛。那当然呢，除了端午节这样子是一个就是国定假日之外，那其实也有很多蛮特别的纪念日哦。例如说呢，其中一个比较国际性比较有名的就是六月份呢，叫做同志骄傲月，在

个月当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跟同志运动啊，或者是跟性别、跟自我认同有关系的一些议题的推广。那其实呢，在六月份第一周的礼拜三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性的活动，叫做世界跑步日。那讲到世界跑步日呢，这一项活动哦，是鼓励大家不分年龄，不分体能跟背景，大家都可以一起穿上跑鞋，用双脚呢感受运动为自己带来的快乐。那慢跑我觉得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运动啦，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样子很专业的设备，就基本上你有一双适合的运动鞋，适合的跑鞋呢，你就可以在比如说附近的操场啊，或者是找个地方，找个公园，就可以来练习跑步或者是慢跑。而且呢，关于慢跑这件事情啊，它确实是一个蛮不分年龄的运动哦。根据卫福部国健署指出，慢跑等等规律的运动呢，不仅是有助于延缓骨质流失，提升平衡感还有协调能力，那研究更发现啊，其实每天只要运动15分钟，就有机会呢比不运动的人平均再多活个3年。所以说跑步啊，对于身体健康的好处多多，甚至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比较长寿哦。那有一些高龄的长辈朋友们呢，我想大家应该会非常害怕，也可能我在上了年纪之后，行动开始变得不方便，例如说骨质疏松啊，容易会造成我的就是很怕跌倒。那另外有些人是害怕所谓的肌无力嘛，会造成我的行动变得比较不方便，甚至是只能依靠着轮椅啊，或者是其他的辅具来行走。好，那所以说呢，每天稍微跑跑步啊，其实真的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变得更加强壮。那这段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跑步啊，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哦。你在有了年纪之后呢，其实正好啊，也是可以用跑步的方式来让身体更加健康之外，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就感，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二人生哦。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早安健康他所采访的一篇报道哦。他就写到了，其实有几位啊非常厉害的高龄跑者，那他们的年龄呢，动不动就是80几岁跟90几岁哦。首先呢，介绍到这一位89岁的喷射机阿嬷，他叫做林潘秀云。那林潘秀云阿嬷呢，他其实在很多运动上啊，其实都获奖无数哦，而且呢，最令人惊讶的是，其实呢，他曾经有罹患过关节的受损。那有人就想说，关节受损是不是就不太能够运动，甚至是要从事跑步？就是跑步感觉很伤关节嘛。不过呢，其实啊，林潘秀云阿嬷哦，她其实非常的厉害，不仅是挑战了像是慢跑，那甚至还有田径啊、登山跟网球哦，哇，非常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他其实曾经在63岁的那一年做了骨质疏松的检测，没想到呢，医生居然说，他的骨头啊，脆弱的像一只花瓶哦，甚至连韧带呢都磨损掉。所以呢，当时啊，他就被诊断出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而且也被建议应该要置换人工关节。但是呢，这位阿嬷她非常的厉害哦，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选择呢透过运动展开了自我复健之路。那没想到啊，居然透过运动呢，不仅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也是意外爱上了跑步哦，所以也从此踏上改变人生的运动旅程。而且呢，他不仅啊在70岁那一年的国际田径赛事当中，以 15.14 秒的非常惊人的成绩呢，完成了100公尺的项目。那甚至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去年哦，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也就是世壮运上呢，林潘秀云阿嬷他就以27秒10的这样子成绩呢，夺下了女子85岁以上组100公尺的金牌，哇，非常的励志哦。而除了去年在世壮运上很多人讨论的这一位喷射机阿嬷之外，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一些非常高龄的跑者，他们透过运动，透过跑步哦，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至是可以克服，比如说关节的受损啊，甚至是到了90岁、100岁，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哦。那接下来呢，再介绍到另外一位，他是一位来自于美国，而且他非常的高龄哦，他是一位105岁的阿嬷，叫做 Julia Hawkins。 那这一位被称为飓风奶奶的阿嬷呢，他曾经在全美高龄者运动会下创下了一则记录哦。那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呢，在当时啊，以1分2秒95的成绩跑完了百米哦，所以创下了该年龄层的世界纪录。那谈起他维持活力的关键，他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哦，就是要保持热情。他曾经表示，跑步带给他的快乐跟挑战是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跑下去。对他而言，年龄增加并不是停下脚步的理由，而是持续探索人生的新起点。那其实除了跑步之外啊，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哦，像是他很喜欢园艺嘛，就会自己种种花啊，然后修剪植物，或者是呢，平常他也喜欢观赏戏剧，或者是欣赏音乐剧，然后也乐于接触各种新鲜的事物哦。所以说啊，这一位茱莉亚阿嬷呢，诶，她并不是只有靠着运动哦，其实还有靠着培养很多新的兴趣，还有参加很多，诶，尝试看看新的体验。那其实专家也指出啊，持续学习还有尝试新体验呢，也有助于刺激大脑，还有维持你的认知功能。所以说这一位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她正是这一种非常活跃生活态度的最佳代表。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位他们都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高龄的运动者。那虽然说啦，我觉得银发族群呢在运动上的确可能是比较需要注意安全哦，因为可能有些人身上比如说我的关节可能有退化的问题啊，或者是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呢在维持安全还有健康的前提之下，适度的做一些运动，适度的做一些比较就是自己负荷得来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身心灵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说呢，在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三，也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世界跑步日的活动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位非常励志的高龄跑者，还有在正在运动的人哦，希望大家无论几岁呢都可以挑战自己，多多运动，让身体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作品《一起去跑步》。那所以说无论几岁，我觉得跑步呢都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哦，只要准备好适合的跑鞋，适合的运动鞋，也找个适合的场地，就可能公园啊，或者是一些河滨公园的那种人行道，反正呢只要它是够安全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哦。不过呢，许多人会担心啊，毕竟跑步呢，虽然挑战的门槛并不高哦，但是它还算是一个高冲击的运动。那尤其呢，刚才我们前面分享到，有其中一位奶奶，她是曾经罹患有关节的受损嘛，所以呢，有人就会去想说，就跑步这个运动啊，真的是适合我可能关节比较不好的人吗？那其实啊，是否适合跑步，还是要依照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跟运动经验而定。那其实呢，有几个是适合跑步的情况哦，像是第一个，如果你原本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那你可能在体检之后，就发现说心脏的功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就心脏功能是很健康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步。那或者是说，其实我平常就已经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哦，包括了可能快走啊、慢跑，或者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另外呢，体重其实也很重要啦，就你的体重呢是控制在比较标准的，就不会造成过大的关节负担。可是呢，如果说啊，你有以下这一些状况哦，可能在练习跑步的时候呢，也需要稍微谨慎一点，或者是干脆以其他的运动来做替代哦。像是呢，如果你有严重的膝关节退化，或者是髋关节的问题，那另外呢，刚才有讲到心血管疾病嘛，所以呢，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脏病啊，还有你的高血压、高血脂没有控制好，或者是近期呢，才刚发生过心肌梗塞跟中风的情形，那这些朋友们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突然去练习跑步哦。那另外呢，像是你平常几乎没有运动的习惯，可能就突然开始尝试跑步的话，那也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循序渐进呢。好了，那所以呢，其实以上的几个情况啊，可能你在尝试跑步，以跑步来运动的人呢，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哦。但是呢，如果说啊，你不是什么身体上太严重的问题，就你单纯只是平常没有运动习惯，想要从现在开始培养的话，那其实呢，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初学者来讲，你可以先从快走，或者是所谓的间歇性慢跑开始。那像这样子循序渐进哦，去逐步的建立耐力还有肌力，那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跑步的时间啊，还有距离等等。所以说啊，最后整理一个，银发族朋友们，如果说我想要现在开始跑步，我有哪些安全守则是可以先去做参照的呢？第一个，你可以先做健康检查，来去确认身体的状况，并且呢，跟医生讨论最合适你的运动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哦，避免过度的训练。那其实呢，你可以先建立一些小小的目标啦，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都讲每周的运动是333嘛，所以你可以每周三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

0: 健走。而接下来如果想要再更进一步呢，你可以加入间歇性慢跑哦，也就是在快走当中呢，你可以加入一到两分钟的慢跑，并且呢逐渐增加慢跑的时间。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可以持续的慢跑10到15分钟哦。那当然呢，你累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健走。好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鞋具跟场地。那鞋具很简单嘛，就是要挑选缓震功能佳、跟支撑性好、还有鞋底防滑的款式。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场地的部分哦，请大家要选择塑胶的跑道、公园步道或者是草地。那当然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啦，注意暖身跟收操的动作，以及呢你在跑步的时候也是要留意身体警讯，如果说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应该要立刻的停下，并且视情况去找医生呢来看一下你的状况咯。好，那分享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4: 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要稍微延续刚才我们聊到的关于银发族的朋友们，你在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嘛，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运动哦，来让自己的不管是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心理上呢，都会变得比较开心，过得比较自在哦。那讲到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台湾，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嘛。而在超高龄化社会当中，除了上了年纪之后的身体退化之外，其实呢，关于认知功能的退化，也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去注重，而且应该也蛮多人都是希望预防自己就是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嘛。那台湾失智症的盛行还有成长的速度哦，其实根据研究被认为呢是高于全球平均大约 1.5 倍。那其实医师认为啊，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包括了像是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其实是在全球的前段班之外，那尤其呢在失智症这一方面啊，其实台湾人呢得到血管型的失智症风险是极高的、哦、而且呢这个原因啊跟我们台湾人很容易得到的一些心血管疾病啊跟慢性疾病是有一些关系的、哦。那分享到这一篇新闻，他是一位开业诊所的精神科医师杨聪才。那杨医师呢，他其实就有分享啊，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健康寿命却没有同步的增加哦。所以说啊，这代表着，其实我们活得更久，但是大脑退化的时间是更长的。那再加上现在的慢性病累积非常的多嘛，再加上就是可能高血压啊、糖尿病跟脑血管病等等，这些呢都是失智症的直接原因。而除了纯血管型的失智比例偏高之外啊，其实呢台湾失智症的患者还有一大的比例呢是属于叫做混合型失智，也就是阿兹海默再加上血管型。那为什么这两种会这么多，然后到底哪一种的危险性啊或者说退化的速度更快呢？那杨医生是分享哦，纯血管型的失智比例呢是更高一点的，因为可能是台湾就比较外食文化盛行嘛，还有加上很多人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所以纯粹血管型的失智症其实比例又更高一点哦。而且血管型的退化速度啊，其实比阿兹海默还要更快。那也许很多人就会问说，台湾的医疗这么进步，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失智症的患者呢？那除了是可能医疗进步的关系，大家都很习惯去看医生，所以说我诊断出来的确诊的这个病例会变多之外哦，其实呢他也讲啊，台湾呢长期处于一个高竞争的环境，就加上高工时啊还有中年的压力等等，那其实慢性的压力呢也会造成大脑当中的皮质醇长期的升高，还有记忆中枢的海马回萎缩等等，外加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很多人都是运动不足还有久坐嘛，所以说呢这些原因啊都可能会让我们的大脑提早老化。另外呢，过度的依赖数位设备其实也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哦。那他有说，现代人呢非常依赖这些数位的 3C 嘛，像是我们的手机，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现在打电话真的有人是一个一个拨号去拨打电话的吗？就很多人啦其实是仰赖手机的通讯录，或者是说现在蛮多人习惯使用 LINE 的，就是 LINE 的电话话呢，你不用记号码，你只要直接记它的通讯录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在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啊想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会选择看手机的 GPS， 还是你会选择看纸本的地图呢？我想啊，这个答案应该很多人都是会看手机哦。就虽然说这个导航系统非常的方便啦，但是也导致于，我们开始会就是不会去记录哦。
那除了是不会记录之外，我们的大脑也是不太会思考嘛。像是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嘛，很多人呢就是遇到问题就马上问 AI， 或者是说很多人现在都会使用搜寻引擎，也就是 Google 呢，有遇到什么问题只要 Google 就可以了。可是呢，当我们利用这些非常方便的行为，依赖这些方便的 3C 设备，当我们的大脑思考的量还有使用量下降的时候，诶，其实啊，认知的储备也会减少，然后降低抵抗失智的能力。那除了这个过度依赖某一些设备之外哦，他还说，其实忽略听力还有视力的退化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子。因为呢，多数人啊，不知道听力损失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因为呢，大脑啊，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资源去理解声音的，会导致我们认知的负荷增加。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听力开始损失的时候，也许啊，不一定是我们的耳朵有什么问题哦，有可能呢，也是失智的前兆。另外呢，除了听力还有视力的退化之外，其实睡眠啊跟失智症也是有关系的哦。因为呢，最近几年的医学研究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就是呢，他们发现哦，只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脑脊

随意会流动，然后清除脑内的毒素。所以说啊，如果我们的睡眠品质不够好，就是一直都是浅眠的话，也许啊，脑内的毒素呢，就会很难排除哦。好的，那所以说呢，综合以上啊，其实可以发现失智症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去造成的啦。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平常有没有在思考，有没有接触新的事物有一点关系。那洋葱才医师建议哦，如果说40到50岁这些是中年的族群朋友们呢，我可能想要预防失智的话，其实多运动啊，还有多多接触新的兴趣呢，就是抵抗失智最强的药物。像是每周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加上一些轻度的重量训练。而在饮食上呢，可以选择所谓的地中海型饮食。而除了吃之外呢，睡眠当然也很重要嘛。每天呢，至少要睡个7到8小时哦，让自己可以保持大脑的精神充足。那另外呢，学习新的兴趣，无论是学语言啊，或者是学乐器，或者是呢，我可以持续的阅读，其实这些方式啊，都是能造成我们的思考有持续的再去使用，就是你的大脑呢有一直在用嘛。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新的兴趣之外，其实呢，维持一些跟其他人的社交连结，就是多跟朋友出去走走啊，多跟你的家人相处，这个呢也一样是让你预防失智的方式之一。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教大家要怎么样子防失智哦。其实呢，失智症啊，大家都不想得到，然后造成它的原因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最关键的呢，还是要从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开始做起。那这样子呢，不仅能够维持我们健康的身体，也能够维持一颗健康的大脑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由王杰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那讲到高龄失智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嘛，就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点没办法嘛，因为毕竟退化这件事情呢是每一位人类都会经历的必经的过程哦，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去预防还有延缓它来临的时刻。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讲到一个其实也是跟高龄长辈们有一点关系，最近的是这个跟交通有关系的新制哦。那其实在去年呢有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其实都跟高龄驾驶有关系嘛，那有些人就开始探讨说，诶，到底我在老了之后还可不可以开车呢？那当然啦，其实如果你的精神是就是你的脑袋够清楚，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够允许的话，那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啦，只是要好好遵守交通的规则哦。但是呢如果说啊你还是觉得哦，我觉得我上了年纪还是不要开车好了，那其实呢从今年开始啊，关于高龄换照的新制呢就做了一些更新咯。好，那交通部呢其实在去年就宣布了在今年哦会上路几个跟驾照管理有关系的策略，而其中呢针对高龄驾驶啊是在5月底就正式的上路哦。换照的年龄呢在今年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那如果说你是刚好符合这个年龄层，那像是你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人呢，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2个小时的道安讲习之后，换发有效期间呢一直到年满75岁再去换照。而如果说你是年满75岁以上的朋友哦，还必须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或者是说你可以提出就是你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后续呢是每满3年换发一次。不过呢还是跟大家说啦，就是你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人，其实还是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哦。可是呢如果说已经试用2年缓冲期的长者，但是你届时满75岁之后呢就不能再主张届满75岁首次换照得于有效期间内届满后3年内办理缓冲期的规定。意思就是说啊，可能我是今年70岁好了，那我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然后我就透过这个缓冲期呢可能我71岁或者是72岁的时候才去换照，但是到时候我满75岁之后呢就不能再主张之前的那个缓冲期规定哦。好，那有听没有懂哦，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呢公路局啊其实接下来会分流的通知各个年龄层的长者，那是由各地的监理机关他会分发通知书给您哦。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收到这个换照通知书的话，就是收到之后呢再去各个监理站去换照就可以。好的，那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说高龄驾驶人呢没有在缓冲期内换照，公路局指出哦还是会视为你是驾照逾期人驾车，那如果说被取缔到的话呢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的罚锾。那驾驶人受到举发之后，经过公路监理机关会以记发通知的方式来去做劝导，那在3个月之内依照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者是自愿缴回驾驶驾照的人呢就不需要处罚哦。不过呢如果你还是有闯红灯啊有一些交通上违规的行为呢还是一样会开罚。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高龄换照新制的部分哦。那如果说你觉得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去换照的人呢，那其实就是等待监理机关寄发通知书给你。那当然呢如果你是以后都决定不想要再开车的话也是可以缴回驾照啦。那缴回驾照的部分呢，我记得其实也是有一些在交通方面的奖励制度哦，就是鼓励大家可以缴回自己的驾照。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高龄换照最近更新的新制度，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咯。

0: 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7。好的，那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生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好像。
1: 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如隔三秋。昨天是爸爸节。
1: 爸爸节，对。
0: 哎，我们不祝所有爸爸们节日快乐。
1: 嗯，谢谢。
0: 我觉得 你好幸福哦。
1: 为什么？
0: 两个可爱漂亮的女孩子。
1: 哦，谢谢。
0: 哇，我看我你女儿，我觉得真是很聪慧。
1: 还好了，还好了。
0: 啊，很孝顺。
1: 至少没有学坏就好了。
0: 对对对。啊，很好。什么至少没有学坏？人家好得很嘞。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
1: 哎。
0: Teresa 秋。
1: 啊、Teresa 秋。
0: 演唱
1: 演唱的啊。
0: 哎哎，晚霞。
1: 晚霞。
0: 请谁唱？
1: 谁唱呢？
0: 谁唱呢？
1: 懂一句吧。
0: 好，没事。

这是董一君小姐所演唱的所演唱的晚霞。我们朋友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电话号码。

0: 是02-2371-2920，2371-2920。哎，秋霞，
1: 哎，
0: 这首歌很久你都没唱哎。
1: 是啊。
0: 我记得以前就是你在唱嘛。
1: 因为这首歌又臭又长。
0: 妹妹，歌词也不错了。
1: 还好吧。
0: 我们来听啊。
1: 好。
0: 你唱什么歌？
1: 几时再回头。

0: 这首歌你已经很久没唱
1: 了。太久没有唱了。哦，歌词我差点咬到舌头。这歌词太多了。我很怕唱这种三段式的歌。
0: 要背，很难背啊。
1: 然后三段歌词都不一样的。
0: 很痛苦，背起来
1: 很痛
0: 苦。
1: 哎，
0: 我知道。这个。哦，刚才有电话，可是很荣幸我们唱歌就挂掉了。
1: 哦，没关系，
0: 再
1: 打来，
0: 再打来啊！02-23712920，就是这边啊，好多朋友 ，Teresa，
1: 哎，
0: 他说好听，晚霞好听，
1: 嗯嗯，
0: 吴珍丽、蔡胜香，他要听台北红玫瑰啊。
1: 真的、
0: 啊、你是哥哎，
1: 好啊
0: 好啊好啊。

0: 想想看啊，
1: 好好好。
0: 杨秀珠，林文贤
1: ，Susan Chen，
0: Susan Chen，
1: 算你今天看起来好漂亮，bling bling 的
0: ，bling bling 啊，有哎，我是有 bling bling，
1: 红宝、蓝宝、钻石，哇，
0: 都是假的，假的比较好。
1: 真的摆在家里，我知道保险箱。
0: 真的，我跟你讲啊，你送我我都不要，相不相信？
1: 是吗？
0: 是。
1: 我相信你送我我就要。
0: 为什么你送我我不要？
1: 为什么？
0: 在我手上怕呀。
1: 怕什么？怕人家抢？
0: 对呀、啊，何必呢？
1: 没有，我们这边治安很好的，放心。
0: 嗯，小心一点，还是不要。
1: 嗯，
0: 这个
1: Amy Wong
0: 王。
1: 哎呦，仙女姐姐啊、哎！你看，你都成仙女了。
0: 艾米王，谢谢你哦，你好好，你好可爱、啊。折山桑，
1: 哎，
0: 林锦霞，哎呦，
1: 你看，说你年轻又漂亮，越来越年轻。
0: 我就是等你这句话。
1: 哎，
0: 谢谢啊、哦，我们董事长、哎、陈荣民董事长，
1: 是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啊，
0: 谢
1: 谢
0: 董事
1: 长。谢
0: 谢
1: 董
0: 事
1: 长，
0: 好，我们先听说，我们再哦
1: 好。
0: 奉贤说，先请闷热的、热爆、爆热。
1: 暴热，
0: 想起了沙漠就想走水，
1: 啊、哦，
0: 想起了爱情想到你，沙漠痴情，
1: 你把歌词说出来了。
0: 好，我们先听说。
1: 好，
0: 这边是蔡美王，
1: 哎，
0: 演唱了一首《初恋》。
1: 初恋，
0: 哎，好，我来唱。有电话，待会儿我们接电话啊。

0: 是大雁。
1: 平台。
0: 大雁社的。
1: 是的。
0: 啊、
1: 嗯。里面有很多我们歌唱的节目，
0: 哎、
1: 还有剪接下来的我们的、
0: 花絮。
1: 花絮。
0: 哎。
1: 我看了，真的是大笑，有些是莞尔的一笑。
0: 哦。
1: 剪接非常好，然后呢，里面内容也很丰富。会不可以大雁平台
0: 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哦哎、朋友看一下哦，这边刚才这边啊、哦、
0: 嗯，
1: 这边哦，我们来看、哦、
0: 啊，
1: 何银深，
0: 对，
1: 柔洒徐，
0: 嗯，
1: 好，庄建真，你忠实的粉丝
0: 啊，谢谢。
1: 吴声丽，周佑，甜美王，高志南，啊，还有林凤贤，他问候我们工作所有的正身幕后工作人员，
0: 是大家辛苦了
1: 啊、哦，感恩的心，真谢谢。啊、哦，何云生、詹凤丽、林品生、林锦霞、林文贤、米尔夏，哦，他说高雄一直下雨，
0: 是吗？
1: 哎，还在下雨吗？北部还 OK 哈？
0: 哦，对对，
1: 有台风要来啊？
0: 还很远，还很远，
1: 很远啊。
0: 嗯，
1: 李其珍，他说我越来越会搭配衣服，
0: 是啊，
1: 告诉你，300块，告诉你
0: 那要看什么人穿，
1: 告诉你，
0: 你300块看起来像30000块的，
1: 那是你说的吗？
0: 真的啦？
1: 你嘴巴那么甜，现在。裤子100块、
0: 啊，哎，这种东西啊，不要以价钱啊、金钱来衡量，
1: 要用什么来衡量？
0: 看穿在什么人身上，才会穿出那个品味，你知道吗？
1: 哎，你今天衣服也很漂亮，
0: 我这个，
1: 哎，哎呀，好像很，我现在注意了，哎，有电话，
0: 哎，
1: 我们来接一下。
0: 你好，我为你歌唱。好、哦、是国际电话，
1: 国际电话，你好。
2: 你好，大哥，贤姐姐，
1: 凤贤
0: 啊，凤贤，
1: 凤贤，
2: 是啊，大贤，是啊，
1: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
2: 是啊，我一直在香港呢，
1: 是吗？是吗？
0: 你在做什么、啊？平常？
1: 平常做什么？
2: 现在呀、
0: 啊，
2: 现在看着你们吗？
0: 哦，看着我们呢、啊。那除了看着我们以外呢？
2: 啊，很热，很热，我听你的说话，开冷气啊。
0: 哦，
2: 哇，
0: 没关系。我跟你讲，天气热的时候啊，你念念经，念念经之后，
1: 念什么经？
0: 念心经。
1: 怎么念？
2: 人心经。
0: 看了经念。
2: 人心经就是佛家，不是佛家的心经，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你心情会平静。
2: 是。
0: 心静自然凉。
2: 啊，是的。哎、
0: 哦，
2: 有一句说法是心静。
1: 凄凉凉，心静自然凉。
0: 对，
1: 凤姐啊，今天想听什么歌？
2: 我想听欢唱还是沙漠骑行就可以。
0: 哦，欢唱或者沙漠骑行，
1: 好好好，
0: 好好好，下个礼拜唱好不好？因为我今天没带谱子来啊、哦。
1: 谢谢。
2: 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大哥，
0: 好，
2: 谢
0: 谢
2: 大哥、嗯。
1: 好，
0: 接下来还有。
1: 哎，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哎，吴姐，大家好。
1: 张先生，
0: 哎，张先生，你好。
3: 啊，哎，你们有没有在看巴黎奥运？
1: 有，
0: 昨天看得很晚，看桌球，
3: 啊、看
0: 举重。
3: 王麒麟跟李阳，哎，我跟你讲一个好笑话哈，我记得去买那个乐透彩，我赌他们两个赢了，去年他们也还真的赢嘞、
0: 哦。那你就赢喽，你赌赢喽。
3: 我赌100块才拿他100赔75，才拿他拿175块。
0: 你别那么客气，你那个100是不是100万呢、啊？
3: 哎，对呀、啊，我们就是好玩嘛。
0: 好，
1: 张先生今天想听什么歌？
3: 你们对体育可能也非常有兴趣。
1: 对，
0: 对，
1: 我们对唱歌都有兴趣。
3: 台湾队也不得了哎，你看也拿了金牌，也拿了。
0: 对，我们很骄傲。
3: 我们就祝福他。
0: 是啊，你今天听什么歌？
3: 我今天想听一首哈，以前邓丽君唱的一首《珊瑚恋》，好不好？
0: 珊瑚恋，好好好，
1: 谢谢，
3: 好，谢谢，谢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1: 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

0: 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新山。
1: 这边李淑慧老朋友，何银珍要牵着三朵花，
2: 三朵花，
1: 高志南、庄建军要落花流水。好，我们都会安排。
2: 好的，
1: 今年不唱，下次唱啊。现在我们要听的一首歌是小安曼芳一位黄先生所演唱的
2: 红泪。
1: 红泪，我们来听红泪。

0: 哎，陈山啊，
1: 哎，
0: 今天是8月9号，对不对？
1: 8月9号，
0: 昨天是8月8号，
1: 父亲节。
0: 明天是8月10号，
1: 对。
0: 8月9号是新加坡的国庆。

0: 年纪。
1: 哦，是。
0: 59岁了。
1: 哦，
0: 啊，我们祝
1: 新加坡国庆
0: 对
1: 快乐。
0: 陈淑萍还有他爸爸妈妈
1: 嗯嗯，
0: 都在看我们节目，
1: 是。
0: 他说这是他们希望一首生日歌，就是他们小人物的心声，对国家的尊敬。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帮
1: 对，
0: 他唱一首生日歌，
1: 好，
0: 来，美琴。

0: 祝新加坡国庆大家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好感动人，你不觉得吗？
0: 嗯 ，Rasa Sayam。
2: 拉萨萨哟，嘿，拉萨萨要多可爱！
0: 勾起你的回忆了吧？哈哈，
2: 无限感伤。
0: 还好啦，
2: 还好。哎，那我比较感性。
0: 对对对。哎、
2: 淑萍点了一首《温情满人间》。
0: 温情满人间也是新加坡的一位。
2: 就是淑萍
0: 啊啊，
2: 就是陈淑萍。
0: 陈淑萍。
2: 他爸爸妈妈爱听的，
0: 对对对，好像还送过我们礼物哈、哦。
2: 对呀、啊、对呀、
0: 啊，
2: 哎，
0: 谢谢。
2: 新加坡的那个马哥仔，马哥仔还有那个
3: 蛋糕，
2: 蛋糕啊，特别来看我们
0: 啊、哦，
2: 记得吗？
0: 记得记得记得。
3: 水果，
0: 非常谢谢。
2: 还有水果，
3: 还有水。
0: 谢谢。
2: 哎
0: 哎，
2: 谢谢啊。好，我们来听
0: 《温情满人间》。
2: 谁唱呢？
0: 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啊，我叫做蒋如嘉。杨艳妮
0: 啊，杨艳妮为你演唱。

0: 很鼓励我们。
1: 对，
0: 好，山峰的你的本家哈，
1: 是，
0: 哎，林文贤说初恋好听，谢谢卢佩莹，
1: 哎，
0: 谢谢啊。天米王你说听到初恋仿佛回到少女时期的浪漫情怀，
1: 嗯，有一点这个味道，
0: 不只是少女时期啊，
1: 嗯，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少男，
0: 哎，少男，
1: 嗯，
0: 你听这首歌你有没有回到你少男时期的浪漫情怀？
1: 没有浪漫，只有烦恼，少男的烦恼啊。
0: 什么烦恼？
1: 我不知道的烦恼。
0: 好，林锦霞，
1: 哎，
0: 好，康淑云，
1: 康淑云，
0: 哎，
1: 情人节，
0: 今天是情人节
1: 是吗？今天几月节啊？
0: 爸爸节是你了
1: 啊，
0: 情人
1: 节是你，
0: 我们都没有关系了。
1: 好好好，谢谢啊，
0: 谢谢谢谢。李梅芳小姐，好，林锦霞，林锦霞的妹妹
1: 啊，
0: 她说青山咋个说得好，啊，你刚刚有说什么？
1: 说你这个衣服不在于价值，不在于多少钱，
0: 哎，
1: 只要你会搭配的话，
0: 嗯，
1: 对不对？就算是路边买的话，嗯，看起来像是高级的百货公司买的。
0: 讲得好，
1: 嗯，
0: 其实
1: 谢谢。
0: 其实有些人都喜欢买名牌，那是他们的自由。
1: 那叫名牌控。
0: 哎，可是我这一辈子没有买过名牌。
1: 嗯，你是地摊控。
0: 地摊也没有。
1: 啊，地摊也没有。
0: 哎，
1: 那你怎么自己做？太棒了。好，
0: 我是就在那个店面旁的普通店面，
1: 普通店面，
0: 嗯，
1: 对。
0: 李其珍啊，哦，他也说你说得好，青山你很会说话哎。
1: 你看嘛，他就说嘛，对不对？衣服不在价格，看个人如何搭配。
0: 嗯嗯嗯，好好，吴真丽，第一次听红泪吗？是吗？哎，好听哦，好。
1: 哎，好像很久没人唱，真是。
0: 哎，真好听。
1: 嗯，
0: 好，
1: 好，
0: 我们来听。
1: 接下来
0: 林美琴要唱一首歌，
1: 哎，林美琴的歌，
0: 哎，
1: 没话讲，
0: 没话讲，
1: 哎，
0: 还要听《在雨中》，
1: 在雨中，
0: 哎，
1: 我们刘大师的作品。哎，

0: 在雨中是雷美琴小姐所唱的。这正声广播公司啊，很多朋友希望看讲唱会的完整版的录影，短版的花絮。
1: 嗯，
0: 如果破5000我们就试说。
1: 试出，
0: 也就是
1: 说
0: 完整的录影版。
1: 哎，
0: 主要我们那个花絮啊被压住了。
1: 哦，
0: 上面太多节目被压住了。
1: 是是是，
0: 那所以要怎么做？
1: 每次就是只能播一小段一小段，对不对？
0: 不是，
1: 如果上万的话，
0: 不是不是，
1: 就完整播出。
0: 如果人家要去看的话，要弄半天。
1: 啊啊啊！
0: 哎，所以就是就慢慢播嘛。
1: 嗯嗯嗯。
0: 啊，
1: 反正我也不懂。
0: 现在已经是2300多人了。
1: 是是。
0: 我们希望加油。
1: 好的。
0: 嗯，朋友，如果你想看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可以上大雁平台，大小的大，
1: 嗯，
0: 燕子小燕子的燕，
1: 哦，
0: 平台。可以看到很多很丰富的内容，
1: 是，
0: 而且有我们的花絮，
1: 哦，
0: 也很好玩，
1: 好，
0: 看了我会笑，
1: 哦，这是我们出糗的那个画面，是吧？
0: 重新剪接，然后很好玩，
1: 嗯嗯，
0: 好，啊，如今那样，你说青山老师唱的真是好听，
1: 没有没有，谢谢，
0: 所以你要多唱一点哈，
1: 好，
0: 哦，林锦霞要给你唱《明日天涯》，你记下来。
1: 哦，
0: 好，明日天涯。嗯，好，我们现在我们啊，杨明达就是我们的
1: 是
0: 高雄台台长，
1: 哎，
0: 他往事难追忆。好，
1: 哦，
0: 我们都会记下来哈。
1: 好的，
0: 那你要唱，你要这边好，
1: 嗯，
0: 你先唱歌好吧？
1: 好好好，
0: 好，你要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多哎，
0: 嗯，
1: 我要是这个时候。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哎，休息一下待会再来为你唱哈。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调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凤贤问他说谢谢你他会念心经。
2: 好的，很好，很好，
1: 真的很好。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让自己沉淀一下。
2: 对，
1: 有的时候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嗯，
1: 就是
2: 人家心满足了，
1: 心满意足了哈。丽玛小姐，哇，赶回来听我们唱歌，谢谢啊。
2: 是
1: 杭书勇，你说看了我们节目你很开心，天天都开心极了，谢谢杭书勇。
2: 谢谢你，
1: 那次六月六号他有来，
2: 对对对，
1: 坐在前面，
2: 是的，
1: 坐在凤贤旁边，
2: 对对对，
1: 嗯。哦，明天是情人节。
2: 哦，明天。
1: 好，我祝你情人节快乐。
2: 哦，哇，
1: 嗯，
2: 好吧，我们两个都快乐了。
1: 你怎么那么为难呢？好，吴珍妮说吕老师好棒，又弹又唱。
2: 对啊，
1: 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说到又弹又唱啊，吕老师教了我两次，他就不教我了。
3: 没有，你没找我再去你家呀。
1: 不是啊，你说我可以了。
2: 你很聪明啊，两次就学会来了。
1: 哎，他就不教我了。
3: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好几招嘞。
1: 哎呀，他教我的我都学下来了。
2: 他留了一手。
1: 留了不止一手。
2: 哦。
1: 留了好几手。
2: 你赶快跟他拜托拜托啊。
1: 我要会下来拜师傅。啊，这个现在又弹又唱很不好唱，还要看谱。看谱你还得斜着眼睛啊。各位朋友，如果你要看我自弹自唱，请上大雁平台，上面有很多我自弹自唱，而且还上了字幕哦，有字幕。如果平常我唱，你听不清我唱什么，看字幕就好了啊。大雁平台，谢谢。吴珍妮啊，他说吕老师棒。还有就是郝志南，在雨中好听。陈永诗，大哥，你好。陈永诗，
2: 你好。哎，
1: 王静，
2: 你好。
1: 王静说不好意思来晚了，没关系，可以重复的看。
2: 对、
1: 啊、
2: 对。
1: 好。哦，石平说，怎么没有见到静鹏老师？
2: 静鹏老师生病了，
1: 感冒，
2: 感冒啊。
1: 感冒最怕就是什么？嗓子哑。
2: 对。
1: 没办法唱歌啊。李泽宇，你也来晚了，小女孩。李泽宇。天米王在雨中好听啊，是吴珍妮啊，金鹏还没好啊、哦，他还没好。
2: 对，我们祝福他早日康复。
1: 嗯、早日康复。郝世南，明天啊，明天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
2: 嗯，七夕。
1: 哎，真是可怜了。
2: 对。
1: 为情所困是最可怜的人。
2: 对呀、啊，可怜我们这些老的。
3: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情人节。
2: 嗯。
1: 七夕节，什么节什么节，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2: 对，
3: 我们只有
2: 因为那是属于年轻人的。
1: 不是啊，老人也应该相亲相爱，不容易的，有人在一起。
2: 我想相亲相爱，可是没人呐、啊，跟谁去相亲相爱？
1: 找啊，你找啊，你不找你怎么
2: 会有？我找你最近的嘛。
3: 对啦。
2: 啊，好了好了，不要吃豆腐了。
1: 好好好，不要吃豆腐了。
2: 对对对。
1: 我们来听你要唱的是一位李小姐所演唱的，
2: 对，歌名叫做多少柔情
1: 多
2: 少泪。多
1: 少泪。

0: 你偷懒，
1: 你不早一点讲，
0: 你偷懒，最后还有人去。
1: 因为我看时间差不多，我不要浪费时间。
0: 没有，差得远了。
1: 嗯，
0: 哎，最后一句最精彩。哎，这边啊，这边。
1: 哎，
0: 黄老师，三朵花。
1: 对，有位朋友点上朵花，
0: 何银珍。
1: 何银珍，对了，
0: 点上一首《三朵花》。
1: 嗯，
0: 我们请我们的三朵花来唱好不好？
1: 对，三朵娇艳的鲜花。
0: 不是鲜花。
1: 来，
0: 三朵娇艳而美丽的解语花。
1: 哎，头一朵是。

0: 好，这边啊，庄建珍朋友演唱了一首《沙滩上的情书》，他而且希望我们两个合唱。
1: 好，
0: 让我们来唱好不好？
1: 好。
0: 天晴朗、啊，好，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所有的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
0: 五中午十二
1: 点见，
0: 再见啊。

来啊，继续吼、哦、来讲这个下晡咱有讲吼，讲伫今日透早新竹发生非常严重的这个瓦斯气爆吼、哦，造成非常大的灾情。这个问题后续吼、哦，这在今日暗头啊的时阵呐吼，暗头的时阵吼、哦，啊，就有去啊讲这个招魂啥啦吼、哦，总共啦吼、哦，我要讲的是讲总共这个。高速爆炸车造成迄条街啊路57号拢受损，57号拢受损，93台机车、40台汽车，拢去有即个爆炸所崩出来即个物件受到伤害，吼、哦，甚至讲后面迄栋的徛户，后面迄栋都是啥？隔壁条街啊，你知无？吼、哦，因咱古早的厝是毋拢？透天啊呢，啊是咪拢是前后列列列这个后厝后面，就是讲这个另外一条街的厝的后面相连的嘛，对吧？吼，好，后面那条街的徛户，吼，诶，住户就对啊，变，好炸一空，嘣一空，足大空的，你知道吼？一些相片出来，哇，嘣一空，啊，内面多少一个80几岁阿妈多少在咧困啦，啊，叫玻璃挂着，好险，吼，无啥物。大伤害、哦、所以吼、哦，这个瓦斯气爆哦，造成真大的这个，不管是讲这个人员啦吼、哦，还是讲这个财务啦吼，足、哦、大的这种损失啦吼，损、哦、失吼、哦，好险，迄是讲拄啊，伫新竹地区吼，迄、哦那个时阵路里也无什么人，吼、哦，你若讲在台北市、新北市。吼、哦，甚至讲一寡较大的都市，哇，这一定足严重诶！吼、哦，这一定足严重吼、哦、啊，所以吼、哦，目前爱去查啦吼，即、哦、卖这个政府爱查，消防单位爱去查，查看到底是虾米问题吼。2557-2255吼，2557-2255，听到没有？来。伫遮吼，咱先来甲听友讲吼，因为我有甲听友讲过吼，咱的这个温酒霜吼，温酒霜这個，因为内面是真空压缩的，所以有当时你试袂出来是正常的。啊，你甲开开，迄有听友在问讲啊，内面内无一条钢，伊真空压缩无钢啦，吼，即摆新的拢安尼，啊，我就甲恁教，甲摇摇甲嗨嗨，摇一摇，晃一晃，你都因为内面是高的对不？你甲嗨嗨，啊，伊就向头前。对吧？哥会向头前走嘛，啊，所以伊就会伫这个干那头下，你要饲就好饲啊。吼、哦，啊，咱就尽量安话囥下先，甲倒柄头向下卡，吼、哦，啊，伊就慢慢啊捞落安尼。吼、哦，啊，甚至讲饲甲拢无啊，拢饲完啊，饲拢无啊，你甲开开，用手入去挖嘛有，吼、哦，伊个加加减减拢要一挂伫内面安尼。

熬出来的抹呢，同款拢会用的吼，这是温酒霜吼。这个嘛，多这个抹呢吼，我今日抹已经是第三工啊，吼，我伫咧抹看讲手的。较袂较疼，较会压悬肩胛头吼，因为我是毋拢讲我最近肩胛头拢足硬的吼，用要变成即、這个颔仔骨用要弯落，用要变翘骨迄种型，你知道？因为伤过硬啊硬吼，啊所以就疼。像咱的新同志吼，新同志无会啊吼，听友我是直接先甲恁报告。吼，因为我长工刷以后都拢无货，我即摆欠人足多，吼啊，无要紧，恁有听到的听友，你放心吼，最近来拢会紧赶紧甲恁送出去，吼，拢会紧赶紧甲恁送出去。你只要有听到，你就放心，吼，有听到你放心，来就优先先互恁，吼。目前我欠真侪听友拢要提无咧，吼，咱讲实在话啦，吼，啊，所以爱个等，吼，爱个等，啊，诶，赶紧啦，吼，赶紧紧来的时阵吼，啊，就紧互恁，吼。啊，我是讲这个咱的这个新同志，我今日困第，今日算起来，那讲今日佫困第三天啦吼。我即摆就咧困，啊，我有咧甲恁讲吼，因为啥伊叫皇帝枕、皇帝枕，伊迄就是安怎？咱会当皇帝以前古早喔，清朝啦，不管啥物朝，因咧困的枕头拢细细粒啊，拢柴的嘛，啊，皇帝一定是热啊的嘛，对不？好野人官威啊，啥困的拢热啊的较好嘛吼。啊，伊拢细细的安尼话吼。所以咱即摆做的这就是安尼，一罐内面就是两粒，吼、哦，就是两粒，一组就是两粒安尼啦吼。安怎困？咱是毋是头一个开一个枕头？啊，你颔仔骨就是空的啊，吼、哦，就是镂空。我就得甲听友讲，你是毋是安尼困的时阵，有当时啊困起来吼，拢腰酸背痛，为啥？因为你靠你颔仔骨颈椎咧僵掉的，你知无？所以安怎困？甲咱即粒神童枕甲坑点咧颔仔骨遮，拄拄啊好，麻啊麻。我这两天睡就是安尼落睡，吼、哦，安尼落睡，啊，顺续过会当吸收，吼、哦，咱咧神童枕我都唔免讲伤济啊啦，吼、哦，这太济有这种见证的听友，吼、哦，拢有讲过，吼、哦，这我都唔爱讲伤济，吼、哦，啊，亮晶晶有一挂，吼、哦，又多个来，个来一挂，啊，最近这几天就小小拢在处理，吼、哦，拢有在处理，听友恁亮晶晶，吼、哦，探金脉，吼、哦，探金脉要当好恁登记，吼、哦，啊，登记。对，赶紧甲恁送到位吼、哦，啊，家己要去提嘛，可以各地方服务站，这个时间卡可能拢无，拢休困啊，干会当卡咱台北遮，吼、哦，咱的亮晶晶，这正高技，吼、哦，高技都抽炼出来哦，所以完全无加防腐剂，你若开开的时阵一定爱冰，吼、哦，咱亮晶晶也用途足多啦吼，伊、哦、说就是，那高技就上简单的嘛，真侪项嘛吼。哦过去落炖两配两啦吼，啊我有讲过真侪项啦吼，伊用法、伊食法，直接咧啉嘛好，吼、哦，这对咱身体拢真好吼，目睭啥，尤其你有咧食叶黄素诶吼，过去嘛有这对咱的这个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吼、哦。好，2057-2255。

来，来个听个报告哈、哦，这是什么天天啦、啊、哈，天虚星啊，天虚星啊哈，天虚气的迄、那个虚，人虚气的虚啊哈，天虚星哈在作怪，所以哈、哦、有四个生肖，好、哦，咱来真注意，听好哦，四个生肖要真注意。这有四个生肖哈，因为年要过一半，哦，伫下半年，哦，下半年，哦。就是即摆六月啊，吼，过一半，吼，下半年，即四个生肖，咱来真注意，注意啥？财务上，吼，财务上，啊个啥？即个一挂问题啦，吼，所以我来讲互恁听，打四个生肖咧，好，牛吼，即个天虚星吼，天虚星入去即个命宫啦，吼，所以吼对着即个。我即系心态啦吼，人嘅心态就对啊啦吼，所以吼，生肖是牛嘅吼，爱真注意啦。为什么咧？犹豫不决啦，好、哦、犹豫不决啦，好、

较细腻，吼，爱较细腻，吼。啊，那蛇嘞，蛇吼，是家己的这个错误预期呀、啊，所以吼、哦，可能啊，可能哦，都像人咧讲的升股票啊，安怎吼、哦，最近咧细腻啦，吼、哦。啊，那鸡嘞，鸡吼、哦，这个丙午火旺之年啦、啊，吼、哦、啊，所以吼、哦，开。短期吼，较无啥物迄啦吼，短期较趁无钱。啊，若搞咧，搞爱注意啥？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啦吼。身躯边吼有一寡即个，较细腻的啦吼，较细腻，甲即、這个，身躯边的人较有一寡即个金钱上吼，即个问题啦吼。啊，唔好想信任身躯边的人吼，不管啥物人吼，较袂讲落入去即个陷阱吼，陷阱啦吼。即讲即几个嘿啦吼，好来，二五五七，二二五五，之前我拢有听有讲吼，加食一寡蒜头啦、洋葱啦，即拢有好无歹哦。咱先讲一项，即 TVBS 吼、哦、健康2.0在讲淋巴癌三期治疗吼，伊、哦、治疗好啊。就是讲，伊做化疗啊，做标靶啥，有诶无诶拢做好啊，以后咧，就开始食啥呢？食蒜头，吼、哦，这是一个67岁诶男性，哦，这咱台湾咯吼，这有几个医生在讲吼、哦，原本伊有这个肾脏病第三期，啊，结果发现讲，哎呦，哇，有淋巴癌啦，吼、哦，啊，从安怎，啊，就是。做一寡治疗以后嘛，对不吼？啊，就化疗刷以后，伊就开始，伊就去问医生嘛，门诊啥的问医生。吼、哦，咱这西医哦，吼、哦，这有几个医生讲医师就甲讲，加食一寡蒜头，因为大蒜有啥硫化素，我拢是用咧讲，大家听我吼。长期来食，食泥巴，哦，伊就真听医生咧讲的，哦，啊，就拢固定安尼落食，好、哦。虽然讲啦吼，虽然讲吼，这林兴医院的血液肿瘤科者癌症科的主任啦吼，林敬业主任就讲，伊讲虽然无今卖无讲吼特定的吼特定食物会当防止淋巴癌复发，啊唔过咧食这种的吼抗氧化的食材确实是袂歹吼，伊讲吼加食一寡蒜头是袂歹啦吼，是无唔对吼。均衡饮食下，因为我嘛拢真建议讲，听友吼，尤其是有癌症的人，尤其咧化疗的人，因为我有甲咱听友讲过，厝内若有人着癌咧化疗咧做标靶咧做治疗，对无？伊想要食啥，你都食啥无要紧，吼、哦，重点是安怎，爱互伊食会落，有食才有体力，吼、哦，我讲真咧，有食才有体力，吼、哦，啊，像即个癌症基金会都咧建议哦。哦，这是咱台湾哦，台湾的癌症基金会的建议哦。你若有着癌的人，淋巴癌啦，什么癌的人哦，其实哦，足侪物件拢要加食寡，你知道？哦，来像什么嘞？像白灵啊菜啦、青花菜啦，吼、哦，啊菇嘞、香菇啦，吼、哦，杏鲍菇啦、猴头菇、什么菇不管，吼、哦，个啥豆啊类，啊个啥海带。啊，个啥鹤藻，吼、哦，这些物件萃取的物件，啊，个啥奇异果，这种是真好的选择。吼、哦，啊，药膳这方面，哦，一寡什么物件，牛鸡翅、灵芝、冬虫夏草，吼、哦，这一寡多糖体拢会当加食寡。为啥？因为这些物件对癌症的患者来讲，拢是真好，伊会当增强你的免疫力。吼、哦，啊，当然够足侪啦，吼、哦，像咱咧讲的这个。大蒜素啦，吼、哦，要真多啦，哦，伊这里讲平常时咱啊食落的物件，食材就对啊，你当安尼食，吼、哦。当然要有足多物件爱食啦，吼、哦。啊，只是讲有着癌的患者，一定爱给你一点，哦，听好哦，哦，这是我最近看到，阮朋友因吼，因到有人着癌嘛，因咧食物件真正，都是拢安尼咧，不管什么水果。拢买迄种会当下皮，虽然咱知影讲，水果含皮落食是对身体真好，啊，毋过你着癌的人，你袂当食皮，为什么你知无？

喂，不管你洗骨卡安怎清洁，加加减减，迄拢有农药残留啦。哦，所以若无法度下皮的物件，都较卖食。哦，所以这讲哦，大家参考参考啦，吼、哦。啊，像洋葱嘛是啊，洋葱固锌呐，护肾防癌，吼、哦。这嘛是新闻有刊载哈，啊，这个是有机科的洪永祥医师在讲的吼，洋葱是真好的物件吼，所以吼，规粒洋葱哦，拢会当食，吼，拢会当食，哦，啊，像伊这对我来讲的这个蟹皮素啥呢啦吼，伊对这个有机真好，吼，而且佫会当降低痛风啦。那你有机哪恢复较好的以后，你的尿酸就排泄会掉。所以洋葱规粒洋葱拢是真好的物件吼，啊像我之前我都建甲大家建议爱加食一寡洋葱吼，啊是讲这个砍数过的洋葱迄种的量是更加济吼。过来这洪医师嘛讲，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人，逐天拢爱食一寡洋葱，吼确实嘛真好，吼也是很好的哦吼。啊不管你要食青也好。哦，食这个外口的卖砍数粿也好，卡布西路也好，大行都好，哦，有食都有帮助。哦，洋葱、蒜头这些物件，拢对身体拢是真好的。哦，我这拢是医生出来咧甲大家讲的，吼、哦，啊，我就讲哦，恁听。来，2557-2255，吼、哦，2557-2255，听到没有？你若要请教这些产品的问题，吼、哦，要登记、要外送、要注文。咱拢会当卡入来，我关机的听友若卡入来，爱记哩加一个空哩。

0: 你讲我切里里我我吼，你讲我切里里我我，现场可以来电话，听到没有？我按起卡的爱记了吼，加一个空里吼，加一个空里。咱现场因为今日落雨的关系啦吼，所以上上较少吼，因落天吼，有当时暗时出门嘛危险吼啊，嗯。连我吼，我都感觉讲落雨伫外口吼，开车、骑车，甚至行路都拢真危险嘛，吼。来，好啊，电话来接者，来你好，
1: 张姨。
0: 哎，
1: 我要问你讲，拄啊，讲事业先生爱注意啥？
0: 哦，较破财啦。
1: 哈、
0: 啊？会破财啦。
1: 破财
0: 呢？嘿啦，无啥啦，健康拢无啦，破财啦。
1: 破财了。
0: 嘿啦。
1: 哦，那卖到处就好
0: 啦。嘿啦嘿啦。
1: 哦。
0: 卖乌白到处就好啊啦。
1: 哦，谢谢哦。
0: 没啦没啦。
1: 哦，谢谢。
0: 来，这吼、哦、连续食三天的失血，讲心脏怎啊定的啦？那安尼，腰子无好的人就安尼。哦，这嘛新闻刊载出来吼。哦咱台湾是这个水果的王国哦，这个名啦。啊，不过其实现在水果王国吼、哦，咱台湾已经不是啊啦吼、哦。因为以前台湾的气候较黑啦吼，啊，现在无啊啦吼，现在足侪国家拢在种出来水果，拢比咱较厉害啊。哦，讲真呢，哦，好，咱台湾吼、哦、200万的腰子无好的人吼、哦，腰子无好的人吼、哦。其实对水果对腰子无好的人是一个啥隐形的啥物催命符啊！伫不知不觉，对，夺走你的命，你知影吼？或者一个70岁哦吼，这个老阿伯啊，伊腰子慢性腰子病第三期咧，照你讲好好来顾是拢无啥物问题。啊，唔过咧，伊就足爱食食起来，哦。啊，厝内人吼、哦，哎，都安怎咧？全食起好食，连续三天哦，每一顿拢全一粒食起好食。啊，一天三顿，三天就9顿，等于伊食

九粒的失去啊！食完以后咧，第四天，雄雄规身躯无力，胸坎啊闷痛，心脏沙咧乌白跳，想讲心脏病发作，紧叫救护车去甲病院会抽咧。哦，高血钾症，哎呀，你这因为你有腰椎病，啊，你佫食这种吼，即、這个钾含量真多的物件，啊，结果咧，啊，着注油啊、灌肠啊，有诶无诶，哇，才救一命倒来。我跟你讲，腰椎病的人听好哦，不管你的腰椎哦，你只要慢性腰椎病啦，不管第几期啦吼，什么物件你唔好食，你就千万唔好食吼。来听好，羊头是绝对袂使吼，我跟你讲过，羊头是绝对袂使。吼、哦，羊头吼，你的腰椎不好的人吼，你得转一下安尼尔，你连咪就知啊。哦，过来，食起啊吼，食起啊金蕉，哦。奇异果、草莓、火龙果，吼、哦，会当食，未当食济。啊，啥物叫济？我拢有甲恁讲过啊，吼、哦。真后较接咧听，下晡五点我的时段，恁就会知啊。一个拳头母，吼、哦，你唔好去看别人的拳头母，看你家己的拳头母就对啊。顶起来，迄、那个大蛇水果，吼、哦，迄、那个范围大，安尼尔，吼、哦，安尼来食一个就好，安尼食拢无代志，吼、哦。过来咧，爱真注意啥？因腰子无好的人，你吼、哦、一寡毒素都排未出去啊！吼、哦，所以你爱真细里啥？草莓、葡萄、桃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的皮较有农药残留。吼、哦，虽然讲吼、哦，伊这农药吼会足微量的，啊，不过你腰子无好的人，微量的农药、微量的毒素会塌伫你的这个腰子的这个。贡内面，你知道肾小管内面，吼、哦、啊，像这种甘麻类的啦，葡萄柚这种物件，你嘛袂当食西哦。吼、哦，腰子无好的人，甲心脏有增惊的人同款，吼、哦，像这甘麻甲葡萄柚这，你拢袂当食西。吼、哦、啊，心脏有增惊的人是完全袂当食葡萄柚啦。吼、哦，像酸啊甲荔枝，哦，这嘛袂使，为啥？因为这甜，你知无？吼、哦。大量的甜甜吼，你若食落以后，伫真短的时间内会产生真大量的啥物硫酸，啊，所以你痛风就会压起来。哦，这我之前嘛捌讲过，哦，硫酸痛风会压起来，无一定是酒甲海产，哦，甲啥有关系？甲甜嘛有关系，哦，所以吼、哦，咱的糖友爱真注意，哦，像人医生嘛讲啦，你若真正要食水果，哦。有啦，苹果啦，皮下下来啦，芭乐啦，籽乌条啦，吼、哦，安尼会当食啦，吼、哦，要就尽量啦，吼、哦，尽量较买啦，啊，要食会使吼，卖、哦、超过拳头无大细，吼、哦。所以吼、哦，当时啊，我老在讲吼，咱病啦吼、哦，咱人的身体啊，好歹拢是啥，家己食来，哦，用嘴食来啦，吼、哦，没有别的啦。来，2557-2255，吼，2557-2255。

0: 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哎、
1: 欸，你长椅吗？
0: 是，你好。
1: 嘿，是我这边有听到。你长椅哦。
0: 嘿。
1: 哎、欸，对，我长椅。
0: 嗯。
1: 啊、你家己讲哦，因为我较早住中学新北区啦吼。
0: 嘿。
1: 啊，今嘛搬过来鼓山这边哦。啊，你这个音响啊，我见我人听不到呢。
0: 你讲你搬去叨位？
1: 搬去鼓山，桃园鼓山。
0: 鼓山啊，五点听不清楚，是哦。
1: 嘿，对，咱无听到，不然你安尼。
0: 哎、啊，因遐真侪台呢，你船拢无吗？
1: 无啊。
0: 咱五点真侪台通好船呢。
1: 我拿靠家古山，拿靠隔壁呢。
0: 对啊，对啊，伊那我拿靠古山遐，那讲新、啊、新庄啦吼，啊花龙啦，迄拢听有咧。
1: 咱听有啊，啊我听几台。
0: 诶，真侪台通好听，咱五点到七点吼。有这个819啦，1350啦吼，啊96.9啦。
1: 安尼
0: 哦。哦，真侪台通我存哦。
1: 现在这台我存无呢？
0: 现在我唔知道你存哪一台咧？
1: 这台都是 FM 啊，898吧。
0: 哦，88.9啦。
1: 哎，88.9对啦。
0: 嘿啦，你听的是88.9啦。啊，咱下晡五点到七点的另外的啦。
1: 哦，这台听袂到咧。
0: 嗯，有真侪台通好听。你若有闲的时阵吼，去咱的服务站，甲摕一张单，等于存起来清楚。
1: 你咧外务的拜上届礼拜来，我甲讨哦，咱讲无好，
0: 拢袂记你炸的款吧？
1: 咱甲讨过也变，咱嘛无甲炸，咱无。
0: 对啊，对啊，真系你拢甲倒位叫的。
1: 新增啦，
0: 新增哦，好，明仔载我再甲你交代一下。
1: 那我叫那个啥亮晶晶阿未来呢，叫去阳江啊。
0: 好，好，亮晶晶伊拢今日才到位啦。
1: 今日到位吼。
0: 嘿，啊伊若有甲你卡电话，伊若有卡电话给你的时阵吼，外母那明仔载甲你卡，要甲你送的先讲，你爱甲我摕一张恁的产品的单甲时间表，吼，你就讲哦，我前一天有卡去店的讲啊哦，安尼。
1: 我讲我有解套吼。
0: 嗯，
1: 哎、欸，搁点点呢？
0: 点点啦吼、哦，好，啊、我再甲你讲一下吼。
1: 哎，安尼讲讲无。
0: 好，好啊，好啊，无要紧，这我再来处理。
1: 你搁甲叮咛一下，
0: 好，
1: 点的啦。
0: 好啊，好啊，我再甲你讲吼。
1: 我咱底下在这外国哦，我会员哦，
0: 是
1: 也十年呢。
0: 安尼吼。
1: 嘿，我会员足久啊，唔是
0: 真。是，好啊，因为咱这亮晶晶吼，拢涨价到位安尼啦。
1: 哦，好，我
0: 嘿。好好，谢谢哈，谢谢。好，明仔我会跟你交代一下哈。好，来你好。
2: 喂，昌宇啊。
0: 嘿、hey。
2: 嘿、hey, ，你好。哎，拄仔咧太太咧讲咧听无哈。
0: 嘿、hey。
2: 可能哦，你老卡哦，所讯无啊，听无。
0: 你住哪位？
2: 无啦，我是伫中立啦。
0: 哦哦哦。嘿，
2: 啊，你叫伊哦，用手机啊。
0: 是。
2: 手机啊，咧听拢无咧分工，你若讲所讯好诶哈。
0: 对啊对啊，用手机啊，单位拢有啦。
2: 对啊对啊。嗯。
0: 对啊，对啊，
2: 就好写的，嘿啊，
0: 嘿啦，
2: 哦，
0: 好，谢谢啦，好，啊，这吼，这是个问题，咱解决，咱就尽量吼、哦、来看表啦，来解决，来你好。
3: 哎、欸，我想问个，拄仔你讲个这游戏，无好，上面莫叫我听，不也能久啊你啊，唔知头啊咸哦，我唔知。
0: 真侪项拢唔好食啊。
3: 上面唔好食，上面唔好
0: 食。你即摆甲我问，我嘛唔知啥唔好食啊。像
3: 我讲，我刚才买啊，听两下啊，两。
0: 哦，像这个石茄啦、金蕉啦，吼。
3: 嗯。
0: 其实拢会当食，唔好食济。
3: 哦。
0: 嘿，啊，绝对袂当食是油桃袂当食啊。
3: 哦。
0: 啊，葡萄柚啦，吼。啊，这个柑仔这类的物件较卖食。
3: 好好。
0: 嘿，阿咧。
3: 啊，其他拢。
0: 其他拢会当吃，啊，就是唔好食济安尼俩。
3: 哦，安尼哦。
0: 对、啊。
3: 我唔知咧，我昨夜我买一只榴莲咧。
0: 一只榴莲哦，反正就是你的拳头无大细安尼俩。
3: 哦，无啦，我食差不多一个大汤圆安尼。
0: 好好，安尼就好啊，嘿，安尼就好啊。
3: 好，谢谢。
0: 嘿，好，来你好。
4: 昌宇哦。
0: 嗯。
4: 你好。
0: 你好。
4: 我三零八啦。啊，我讲拄啊，迄个小，迄个吼，伊住哩倒，伊讲拢叫新庄的货。啊，人我嘛是拢叫新庄的话啊，啊，不过我拢听新庄的电台，下晡时甲下暗拢嘛听会到。
0: 无啦，伊住伫鼓山啦。
4: 哎，住伫鼓山来叫新庄的话。
0: 啊，鼓山遐就我新庄啊，伊遐是新庄边啊呢。
4: 安尼啊，啊安尼啊，安尼新庄电台听会到啊。
0: 无啦，伊遐可能伊准无大个款啦，伊可能较唔知安怎准。

0: 阿仔，静静等待。有那阵啊，伊那风，那买了不要小细风向者。
1: 对啦，对啦，风向爱小调一下。
0: 今麦拢有迄款迄落网路吼，比较吼开款个啦。
1: 是。
0: 开杂杂，你叫风向小调一下啦。
1: 好好。
0: 因为伊那新阵我迄个遐吼，拢跟静静地台拢听会到啦。
1: 安尼吼。
0: 静呢。
1: 好。
0: 嘿啦吼。
1: 好啊，谢谢啦。
0: 好好好好，再见，拜拜。
1: 好，真感谢咱这听友吼，来二五五七二二五五吼，二五五七二二五五。

0: 开眼看个。
1: 无你问欧巴桑啦，这阿婆我看伊就知啦，阿婆安在地人啦。讲啥要找中医诊所，要去看下消。嗯，安尼较等下去哦，冲冲冲冲，吼吼！老阿婆啊，八万几块去哦，冲了去啊呢。所以哦，恁当时啊出门哦，嘿吼，干那台北市就三十几个迄款叫做迄落监狱啊集团呢。这是一款老经验、老道的迄个老刑警哦，因所谓啊收集起来安尼啦，因都那看迄个叫做周休二日啦。伊也是人潮汹涌的地方啦，爱都要行动好个即个环境吼，也即马阁有迄个外籍迄条做建立化集团啦，啊，拢看在即个市场庞大的都市安尼，也就开始去咧创安尼就对啦，啊，去咧创吼，包括百货公司啦、公车顶啦、火车站啦、捷运的啦、吼夜市啊啦、吼也暗路的啦哈。啊，高二院啦、老人院附近集中的这个大病院中间嘛有安尼啦，啊，这个哦都因送三个人一组啦，所以恁爱注意伊这个刑警大队提供讲叫伊个人爱注意这个所在吼，恁就要小心咧，啊，要提供大家啊恁知吼，像讲随身携带这个要做手提包啦、财宝啦、金环手指啦、无所不至啦吼，啊，恁就要较严格咧，唔通哦，到时去哦长期啊，你这个空空餐，这吼恁就要注意，啊，伊头前安尼甲你开，后壁甲你迄落吼。所以讲，因这个刑警大队吼，捏出来、捏出来吼，大概也有讲唔知，这个八九条吼，照这个因写出来讲，大概也恁听讲，第一招是叫做明知故问啦，明知故问就是讲，
0: 别，那个坐什么地下梯为座椅？
1: 啊，什么地下梯？你是要坐什么地？
0: 嘿，到站出来更近些啦，
1: 还捷运的啦，什么捷？
0: 我唔知
1: 道，啊，有的是正经问的，还是真有礼貌啊，阿伯啊，我要坐你伫度，啊，都对面遮，啊，安怎安怎？但是你到最后卖他们伫度，上公车顶关上车顶吼，为是来开啦，为甲你安尼有诶无咧，甲你问头前，甲你炸啦，即款咧，啊，佫一种就是吼，前挡后击啦，讲头前甲你挡掉了，后壁甲你开落，啊，再甲你夹击安尼啦。百货公司就是像即款种诶。第三就是吼，十面埋伏。早起买好这招吼，讲这款集团哦，时常用这款在夜市啊啦吼，啊，伫咧抢购廉价诶，这个商品拍卖衫裤的时阵啦，吼，这个集团哦，就四面八方安尼钱挖来安尼啦，钱挖来，今下讲完啦，伫咧捡物件安尼，点下一阵慌乱的时阵，啊，才甲你露手安尼啦吼，甲你露手，啊，个第四招讲哦，做两侧包抄的啦，两个哦，这条做孙娘。左右安尼一人一个吼，啊，即安尼安尼吼，趁迄个机会就甲你创安尼啦。啊，即为的是吼，三个人集团一个吼，啊，基本上因就互相掩护嘛，吼、

0: 啊，一过来就是声东击西安尼啦。这个声东击西的这个方式，就是讲看你呐有带囡啦、带囡啦、葫芦啦吼，呀，或者是讲伊这吼、哦，就是故意吼、哦，弄我这囡仔去哭安尼啦，啊，弄我这囡仔去哭啊，干干叫啊，就给你开啦。啊，这个叫做你夫人人，你就赶紧讲啊，咱囡仔在哭啊，啊，来赶紧要顾这囡仔，注意力就无够以前。看是你挂金手指啦，啊，迄个是破人，也是迄个做皮包都抢得都去啊。安尼，啊，第六招讲先声夺人呐、啊，先声夺人就讲伊锁定这个目标了后呢，也伊咧动盘吼，无稳无单哦，就开始安尼骂你啦，甲你骂讲，你干啥啦？哈，想给你走出来，那查甫人，你女儿较好了，哈，你要找你啥工啊？哈，你是安怎？啊，好人。把人当作讲吼，这胖银包走出来，啊，何丽英只是安尼，哈、啊，算牙去，免看啦，敢惊，等下派出所，安尼，去怪去，去对，啊，过来就是讲吼做，顺手牵羊的方式，迄、那个跑单帮的一挂吼做监理员哦，伊就是看顺手的就对啦，直接吼、哦，你无注意安尼，看你多啊顶起是讲，生理场的人咧，这个咧提哦，迄、那个看，迄、那个看，以前提的压力都出去安尼啦。啊，等下，互你开一下拖门，你都已经发休未付啊！哩，吼、哦，这真多啊，明目张胆的迄款的啦，伊都先一位吼，进入迄个你，就甲你聊天，要害你啊，甲尾吼，都安尼只会顺尔吼，一日甲你迄个当场就甲你抢，哎呦啊，惨啦惨啦，伊嘛得甲你发，安尼啦，啊，两个都较早较早知道，啊，过来就回马枪诶，这个监理员吼，上公车先。对这个叫做先抢先点这被害人的头前，一上车呢啊就惊要问路吼、哦，啊就讲坐唔对咯，啊转身就要落车咯，啊甲这个叫做背后的人吼，拄啊上后车，啊就将咧往溪中间乘坐安尼滴掉啦，这就大概啊吼，我看迄个行老刑警大队因徊人多年所积的一挂这个叫做监理外行为啦。
1: 吴老师好。
2: 好。
1: 我要请教你哈，你遐算上诶，我阿公哈，财产哈，迄阵啊，分诶时阵哈，都无过分老爸，都过分诶大兄。
2: 嗯嗯，
1: 诶，即卖财产哈，都变讲一百条，拢无分小弟安尼啦。
2: 嗯，
1: 好，啊，即卖变讲，阮小弟有等于产诶起一间厝，工厂哈，才有一两百平。伊即卖逐工三工五工，就是吵叫伊迄间工厂诶拆掉安尼啦。
2: 嗯。
1: 啊，阮迄小弟吼是安尼有话吼是无地讲，拢对我讲安尼啦吼。啊，我即马就讲来问吴老师讲，啊，遮安尼是要拆好伊，来闪伊好，也是要囥诶。
0: 迄地个人诶，也是公家。
1: 无，迄地就是较早阿公个放落来。
0: 哦。
1: 吼，啊，就无过阮老爸名，将我直接过互伊只孙就对啦。
0: 嗯。
1: 啊，伊即马讲吼，讲毋是阿公好伊，是政府好伊诶安尼。
0: 嗯嗯嗯。
1: 安尼啦。
0: 啊都名伊个啊，
1: 嘿，拢伊个，
0: 安都在法律上，别人无法度嘛，
1: 无法度，
0: 纸头也无你个名啦，
1: 嘿，
0: 纸尾也无你个名啦，唔是讲你咧走头无路，无地跨，无地困，无地住，啊来去住店遐，啊占一地，总有一天会伤势啦，迄、那个冤家娘子吼，
1: 基本都冤家娘
0: 子，对啊，啊卖去争迄就是命啦，
1: 嗯、
0: 命啊伊要把好伊，吼啊人都做工都放好伊都伊个啊，算啦，迄都伊个命，啊你要去改钱吼。钱你法律啦，输人啦。到时呐，荡起干戈，两败俱伤，你是要创啊？
1: 啊，今麦吼，逐工拢来落骂安尼。
0: 袂紧啦，迄都是算时代祖先无注意啦，吼。啊，无注意，该当伊互伊去低头啦。啊，较认真拍拼去做伊头路啦。无、
1: 哦、
0: 你逐条都输啦，我看是安尼啦。
1: 好啦，好，
0: 哦、好好，
1: 嗯嗯。
0: 喂。
3: 喂。
0: 你好。
3: 哎呀，我那个教授啊。
0: 教高啊，教
3: 教授啦。
0: 哦，教授，
3: 你拢无甲你
0: 问。啊，你这个客家协会理事
3: 副理啦，
0: 副理哦，啊，副理事长哦，
3: 很咯，
0: 啊，蛮能干的啦。
3: 没有啦。
0: 啊，你即摆呢，阁有些什么做什么阁较好诶？
3: 卖客家花包啦。
0: 什么花包？
3: 客家包。
0: 名牌包啦。
3: 啊，无啦，迄无什么话名牌，啊个。
0: 有啦，创造出来的啦。
3: 嘿啦，啊，姜黄粉啦，两项啦。
0: 哦。
3: 大你哥两年前闹流嘛，往前、哦、啊，这有就是讲大大蚵嘛，吼啊，拢有进来啊，进干嘛啊，佮进姜黄粉，家己煎，家己拍，家己腌啦。
0: 嗯。
3: 啊，伊讲食了袂歹，我就拢个到推销啊。
0: 赢家来了，赢家来开杠啦。
3: 好啦。

0: 好了，阿林哥两个一拜弄一下哈。好，谢谢，好，再见。
1: 哦，今麦的人哦，你结婚敢那真像你立大汉。
2: 啊，
1: 你好。咱古早的人哦，那你结婚叫证婚人写迄个证书，会使的人写证书，未使的写离婚书啊。
2: 哦。
1: 结婚人写证婚，安尼无代志。你今麦人写离婚哦，把花水安尼抹抹的白写写，你个破草啊，落外口草啊死。啊，那有这款的厉害的个情况。啊，今麦唔是啊，三刚结婚，三刚离婚啦。啊，今麦结婚甲离婚，不用毛笔写，拢用迄个钢笔写，实在也写写的。啊，再毛花水来个偌厉害嘞，那个讲结婚甲离婚，这天大地大的代志啊。啊，你讲离婚正式，你讲两度哦，阿阿婆要相处，都要选择来讲来讲对方。哦，生死是归有下，八字有下，安尼落去结，哎，头尾啦。
2: 嗯，
1: 这位人，这头先你讲讲，三十六十，哎呀，安尼也使结，结，安尼，干那叠头啊，叠来，哎，哎，就干叠叠，不哎，干叠叠啊。
2: 哎，今嘛煞大家拢安尼。
1: 刚才讲啦，哦，你讲我听。
2: 好。
1: 卡一下，你讲。
2: 好。对，参考啦，吼。

0: 现在。
1: 啊，你好，就。
0: 你结婚哦，国大就好，迄个应该摆迄个酒桌香味啊。
1: 哦。
0: 哎，新娘讲话拢爱这个去过年来讲，什么这香味好，
1: 八
0: 正。
1: 哦。
0: 这也唔白，这酒桌香啊，因为讲安尼无这这香味大只来讲，娶了嘛是咱的一路啊，无就咱讲嘛。
1: 嗯。
0: 啊，咱两个人一路来讲入来吼。
1: 嗯。
0: 啊，这变咱这边的人。
1: 嗯。
0: 哎，这有嘢唔捌，
1: 唔捌吼。
0: 哎，讲，哎，你用做大用的，真唔当安尼创。
1: 嘿啦，
0: 真唔当讲你用什么技术。
1: 对了，哦，好。
0: 哎，啊，关键不拜讲嘛，就是讲安尼以外，后边一路就是跟共产的人啊。
1: 哦，对了。
0: 哎啦，好，再见。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民国差不多八十，唔知八十几年吼，八十几年啦吼。有一摆这个东山湖，迄阵唔是东山湖啦，就是迄个宜兰呢。宜兰有这个什么山吼？啊，一挂登山队去登山的一挂学生啦，学生朋友规定假期少少的呢，也去迄个爬山。啊，那么因为山顶山区是落雨树上，啊，因这可能是较唔知影呢。也两三个吼，啊去挖，啊煞拄到上大雨，拄到上大雨一瞬间呀，前煞变失散去，已经两天啊吼，两个已经到了派出所报案，一个迄阵要去找吼，临时迄个时阵找那找无啦吼，我伫迄个山顶底下伫咧种中年人吼，要来啊呢，因为可能伊个山顶原来有草料啊，忽然间呢，看到迄落魂啊边啊，一个人会看安尼，啊个淡米都安尼。对吧？安尼要死哪害安尼？伊我只讲，即意思只讲，伊是登山队啊，失遇到大雨呢，啊，拢失散去安尼。

0: 意思啦，这噪音呢已经用要袂叮当啊。这个中年人吼，这前安尼甲抱咧吼，啊，即阵安尼骨落去吼，骨落去到山卡，可能还过因为骨落大雨吼，两三点钟久的时间，无就小姐咱先过来山顶遮草，还过行行草四十分钟，三四十分钟吼，我甲你带起来啊，怎嘛是好，有人要救迄是正好啊。啊，呾行袂行，安一只啊，都骨抱起，安一只啊，骨抱起咧。那拄到这临急的，拢足有勇气。啊，甚至吼，啊嘛足有体力的呢。这个中年人，完了四十通岁，啊，这个噪音啊，虽然才二十一岁啊，你呢？安尼吼，一下甲抱，啊，一下用个甲按，按个半钟头吼，完了真忝啦。噪音啊，忽然间煞会惊，大概有迄勇气哦，煞先会惊啦。二十卡步啊，二三十卡步都不惊，无五分钟呢，如果体力都不无多，只要是够按，因为这表现就是讲，迄个勇气。迄个人呐，有迄个希望，有这个希望，啊，就有迄个勇气啊呢。啊，因为这个中年人，伊体材嘛，唔是真大吼、哦。啊，算讲要来背负一个女孩子吼，原来囡仔吼，无遐尼简单。又过伫是山路，实在真困难。有迄个希望，啊，有就有迄个勇气，啊，有迄个勇气，就有迄个希望嘿。因两人在迄个困难中吼，扶持到山顶哦。好咧，加载伊遐原来有留一挂伊个草料啊遐吼，主管啊啦吼。也是讲泡面搭的搭料，也是讲有番薯啦吼，也乌一挂遐，迄种不管是拢有传一挂粮草伫遐嘛。有当时啊去遐山顶做事，伊呢毋知是种柑啊种啥物啊呢？搭最起码吼，就赶紧先下一挂茶啊，泡一下啥物物件，就先煮鸡，果然慢慢啊恢复到迄个精神。
1: 啊，搭对我
0: 也无法度联络，啊前就店遐吼。就住在十年来多，拢伫落雨，连连落几啊天袂当落来。一男一女，男女授受不亲，两个人前踮迄个山顶吼，一领棉被啊，怎么咋夹？啊是大包的无法度吼，好，一领棉被好，这个噪音啊夹，伊无通夹咧，啊无通夹，伊就去摕一挂这边啊遐有一挂茶吼，捡来踮边啊，就那补那补那烘烘烧，一挂这个杂草有诶拢半澹。所以伊嘛是安尼半淡半烘，烘我搭前厝咧涂骹，加减啊家咧困安尼。唔是伊啊，即个噪音啊吼，安尼啊甲规身躯淡利落，迄衫裤根本拢无啊多，就爱脱起吼，去洗洗咧，点啊伊个用茶甲烘，做茶点诶内底点啊烘安尼补，那像咧补火炭咧。上面衫裤拢淡啊，当然即噪音啊一定爱脱甲光光光，爱前棉被叫伊加咧，爱前啊，所以即款情景吼。两三点钟啊，就小可打啦，就过会清的啦。也唔过男女授受不亲呢。这个两三天的中间，两人相处在迄个山内倒对草料啊，到了二三天吼，迄阵精神体力一切拢恢复啊。但要怎第三暗，迄、那个噪音啊，不忍心讲你干那教这个套吼，阿爷辛苦，阿姨呢碎念的米皮啊吼。可以咧教，讲伊叫伊点啊教，伊讲唔好啦，你噪音啊，我打破，用买啦，不要紧啦，啊无你安尼，拢无教咪批，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吼。即款性情之下呢，啊勉强吼，无伊讲些较别，按时要怎困，两暗已经无啥人困啊呢，噪音啊是有困。对啊，第三天伊这噪音啊讲不要紧啦，你安尼咱教较少咧嘛，我安尼开讲，啊就讲起谈起就新婚新事。种种问题，这个噪音是读法律的，因老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因老爸阁是学校的教员，生活上是相当一定。两人甲兴暗暝勉强夹在一领细领的这个棉被啊内底呢，当然煞发生了火花啦，心甘意愿真自然呢，唔是这大波的，听讲唔是这大波的，讲去共要共侵犯，唔是无形中身躯小啊吼，啊无形中煞受怕天哩。当然发生了关系啦。噪音啊，讲生侪骨袂歹，大波的真高义。啊，大波是这个山顶吼，半山坪有两三架地，这半山坪的迄款，伫咧种迄个什么柑啊啦、梨啊迄类的安尼啦。啊，运落到山卡遐呢是骆驼峰吼，实在叹唔成气啦吼。啊，实在风景非常的优美美的。这噪音啊，第三天就天气渐渐较好。哦，点么看下光景，讲哎呀，这蛮好的，这个环境啦，实在是以后点只开垦啥，伊讲啊，阮嘛袂晓，但阮草地人，阮只开垦啥，伊讲哦，这个景点这么美，真乃是讲做者观光区，搁啥物啥吼，啊，这周边才有这个产地草地，这个山坡地， 拢有

0: 发生了关系。哦，这款情形啊，因为男朋友诶，知影伊本来就是足坦白诶，我当然不知影。哇，男朋友靠啊，男朋友靠这个合作，噪音啊，个性较软弱。听到因个女朋友甲迄个救人诶恩人呢，竟然甲伊点啊，有了过了一夜情。啊，但伊讲我袂使有人诶情情，啊，我嘛放袂开伊迄个这么温顺诶男性。伊讲阿姨咧。伊讲你无去嫌，咱保持。但是这款情形三角的是有较困难啦。啊，到尾啊，当然有甲这救命恩人定啊保持联络，拢大家拜拢有会面。那不是伊来找，就伊去找吼，找伊来去找，伊拢会甲因迄男朋友讲。到尾啊吼，三个人拢同时伫咧交往往来，找到较唔正读，因为一个找伊来爱应付两个。这个真奇怪，这个男女情吼，男女性吼，你若讲大家有肌肤之亲，吼，啊，佫起码有两组吼，啊，两组拢伊心爱的人，啊，伊安尼呢，这也无可奈何，伊讲这嘛是咱像天注定安尼啦吼。到尾啊，伊前甲这个山顶求伊这个正式完婚结婚，啊，这个因为这个另外一些男朋友因厝内面的人有反对。就是赵英啊这边反对，同时达波嘛佫反对。赵英啊因这边的反对是讲，这个达波的较赵英啊退，会使做朋友，可能日后要做有红事伴侣有较唔好。到尾啊，等待因为伊这边生了一个双生囡仔落去吼，才正式分手。这情形就真无可奈何，这所作作为的。因为他妈人即卖这个救人的车吼。人伊嘛本来唔敢，伊讲啊，安尼正歹势去深交，伊讲这唔是啊，这是咱的运命。到尾啊，人伊这山顶含这噪音啊，伊也无去读，虽然读法律系律师，伊也要做律师，伊也无，然后就到这个观光事业，共同创造山顶这个观光高峰。今嘛已经二三十家，真出名的观光地区，游客是安尼络绎不绝，经营啊正好，所以这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机缘呐，就是因为在落雨的这中间，促成了因这个机缘，这个婚缘啊。来，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
1: 我要甲你请教，啊，你下拜托一下。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吼。
0: 哦，
1: 因囝有食毒的吼。
0: 啊，
1: 关出来吼。啊，在因家讲。啊，讲叫我大一妹两妹吼，唔单唔在心脏麻痹啊，是食药啊，死伫个房间里。啊，因咧厝来阴魂啦吼。啊，迄间房间唔着爱拆掉啊。
0: 我看是免拆掉啦。你每一间厝，前后拢嘛有人过往诶。啊，是讲你若初期暂时吼，你着甲清清咧揢一寡杂物，啊，暂时较无咧用，较无咧困，啊，久着淡忘啊。啊，而且伊迄来吼。啊，唔是食药啊，唔是吊刀啊，唔是讲太多太加安尼飞那老个惊死人安尼啊！即那情况，予伊一个过往，啊，伊佫有招魂气啊，即嘛已经清气啊，免拆起来啦吼。
1: 有啦，遐皮啦，伊下拢有黑掉，哎，所以讲拢得等。
0: 哎，那我看，
1: 啊，伊未魂未出家啦。
0: 因有来运气就好啊。
1: 哦，啊，不过大家拢爱感觉拢惊惊。
0: 哦，是啊，每一个人嘛惊惊。
1: 这你唔知啊，我讲这五千强毒啊，我替你问下啦
0: 吼。好，那讲点遐吊刀吊啊，动动下，啊，喙齿老人了，迄情况你定来有迄印象，也生活中就会较惊吓。那讲去外口吼，点咧公园，也是点咧街头巷尾遐吼，啊，去死点遐，人讲叫做路旁尸，叫做路旁尸。人看到嘛唔好，啊伊嘛唔好，好好恶啊日拍，啊这对伊将来吼袂挑生，啊你有一个所在，让伊安心离开，啊这应该是好现象啦，袂要紧啦吼，我来看下是安尼。喂哟，
2: 你好，
0: 好，
2: 迄厝上好啦，
0: 啊都安尼，
2: 人讲咱这人点生啦，
0: 生
2: 咱去都叫赔了伊。
0: 对，
2: 迄厝阿爸会愈赚钱愈
0: 好。好。
2: 我讲就对话啦，
0: 咱
2: 们这小台小拍，啊，我玩机超难，一放火，
0: 迄落较惊啦，
2: 迄落歹啦，啊，简单等于遐哦，阿伯伊会低咩？
0: 啊，对了，喂，
3: 吴先生，人讲要救人死，无爱救人死啦，
0: 安尼吼，
3: 啊，你也不比啦，
0: 啊，对了，好啦，好，
4: 吴先生先生，
0: 阿六，
4: 我咧讲因果的代志，
0: 你好，讲因果。
2: 啊，甲这个功德，
0: 功德，
2: 我讲来听，
0: 好听，
2: 啊，这个。

0: 天啊吼，大伫山顶的庙师啦，啊，迄、那个庙师的即、這个主持的拢老和尚拢会晓看命啦。
1: 哦，
0: 哎、欸，看到即个囡仔就面都迄个灯乌啊嘛。
1: 嗯。
0: 哦啊，叫讲你较紧的，加刷钱，你摕转去啊，去恁妈妈遐。
1: 哦。
0: 去恁妈妈遐较久啊。
1: 哦。
0: 哎、啊，囡仔摕着即个钱吼。
1: 嗯。
0: 到半路啊。
1: 哦。
0: 人。在做丧事靠家安尼啦，
1: 哦，
0: 啊，迄、那个囡仔话啦，老师问遐，即考一个学医生，我啊，现在是啥物代志安尼靠家安尼，
1: 哦，
0: 啊，伊家讲，因厝个人啥物人过身，无钱好买棺木啦，
1: 哦，
0: 啊，迄、那个囡仔转呢，因输好伊个钱，叫要跳因老母遐吼，
1: 哦，所
0: 以摕去买棺木，
1: 哦，
0: 去好迄个人，啊，都去互因安尼欢喜啊，
1: 哦。
0: 啊，就登去到厝里啊啦。
1: 哦。
0: 啊，厝里因老母住一站啊，伊讲哇，你登来好久啊，较紧来过山顶登去恁师傅遐哦。
1: 嗯。
0: 安尼啦。
1: 嗯。
0: 啊，因师傅想讲唔爱，啊，这个囡仔我都看伊讲，明明都面都拢乌暗嘛，你变哪有法度过都登来？看到伊紧叫伊师傅，看到师傅紧叫伊师傅在硬摇。
1: 嗯。
0: 从起里手去给摸到因师傅怎呢？哎呦！哎，手他安尼要笑笑，
1: 他
0: 知影讲啊，以前来讲安尼入来，入边遐才解讲起啦。
1: 嗯，
0: 安尼表示讲讲这个故事是讲证明这个人有功德。
1: 嗯，
0: 买钱去讲买棺木。
1: 嗯，
0: 这钱讲买棺木，这功德有正大了。
1: 嗯，
0: 啊，过这个还细汉那个囡仔，安尼会按牺牲伊的钱无提等。
1: 嗯，
0: 哦，安尼实在是得解决伊个命运，
1: 嗯，
0: 啊命则阁活较久，
1: 嗯，
0: 哦，啊伊这个钱也袂贪，
1: 嗯，
0: 不贪不处，
1: 嗯，
0: 啊阁功德做真大，
1: 嗯，
0: 咱人该学习啦，
2: 对啦，哦，该弘扬啦，哈，好，
0: 安尼俩对对啊，但是
2: 要
0: 有意义啦，
2: 哎有啊，对，
0: 哦，
2: 好，谢谢，
0: 我大南顶诶，你知无？
2: 我知，大南顶，
0: 啦，好，啊我常常看你咩？
2: 大南顶啊，
0: 你唱歌一流诶嘛，
2: 一流鸟，
0: 啊几啊流啦，
2: 流啊，但就食些老几啊流，看遐大粒咧，
0: 安尼俩啦，
2: 好啦，
0: 谢啊，
2: 好，来，喂，
3: 吴清扬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哎，这个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哈，
2: 好，
3: 人生因为收藏而丰富啊，
2: 好，
3: 然后因为分享，
2: 好，对，
3: 而富有，
2: 是，
3: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些懂得分享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
2: 嗯，
3: 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自助餐的哈，
2: 嗯，
3: 有个卖自助餐的，
2: 啊，
3: 这个老板娘呢，跟老板都很年轻的，他们生意很好，
2: 嗯，
3: 为什么生意很好呢？
2: 嗯，
3: 因为这个老板娘呢，哈，
2: 嗯，
3: 啊，
2: 嗯，
3: 她把她对这个老人家，
2: 嗯。
3: 还有对这个小学生，
2: 嗯
3: 啊，他们的价格哈、啊，
2: 嗯，
3: 都真的很便宜，
2: 嗯，
3: 然后他对这些老人家特别特别的照顾，
2: 嗯，
3: 然后对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关心，
2: 嗯
3: 啊，
2: 嗯，
3: 这个小朋友下课直接去他那边吃饭，对不对哈、啊？
2: 嗯，
3: 这个他都会关心说，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
2: 嗯
3: 啊，说你在这边，假如没有的话，他会马上把电话借给他，让他去、
2: 嗯、
3: 啊，让这个小朋友打电话通知家人，他在这个地方吃饭，
2: 嗯。
3: 所以怎么讲，就是我看在眼里啊，我觉得很温暖，
2: 嗯，
3: 感动。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啊，为什么你对这个老人家还有这个小朋友哈、啊，这么样的一个啊，有这个具备这个爱心跟耐心呢、啊？
2: 嗯，
3: 他才告诉我说，啊，他们家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
2: 嗯，
3: 他的父母亲爸妈呢，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对不对哈？
2: 嗯，
3: 好像才十几岁，十五六岁对不对哈？
2: 嗯，
3: 母亲就过世了。
2: 嗯，
3: 十五六岁啊，爸妈都去世了。
2: 嗯，
3: 所以呢，怎么讲就是呢，他现在他结婚了。
2: 嗯，
3: 当他有能力了哈。
2: 嗯，
3: 想要去孝顺父母的时候呢，
2: 不在了，
3: 父母却不在了。
2: 嗯
3: 啊，所以呢，他把他这份心情对不对哈、
2: 哦，
3: 转移到去他店里消费吃饭的这些老人家，
2: 嗯、
3: 老先生或是老太太。
2: 嗯。
3: 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老板娘嘛，做生意会成功，对不对？哈、
2: 嗯，
3: 生意会那么好，
2: 嗯
3: 啊，
2: 嗯，
3: 绝对是有原因的。
2: 对，
3: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在你的节目里面，
2: 嗯、
3: 对不对？哈、
2: 嗯，
3: 我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暖的，就是呢，啊，有这么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2: 嗯、
3: 啊。而您的节目呢，您的节目啊，在我所听的，我听了蛮久的哈、啊，
2: 嗯嗯
3: 啊，因为你节目的形态啊，我蛮喜欢的，
2: 嗯嗯，谢谢，
3: 蛮久的，主持这个节目主持的这么灵活，
2: 嗯。
3: 啊，

0: 灵活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啊，让大家愿意来哈扣印进去，而且是我等了好久才
1: 对对
0: 才能够上线，
1: 谢谢，
0: 啊，谢谢，好，
1: 好 ，OK， 谢谢，
0: 拜拜，
1: 哎哎，这位老兄讲的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呢，这真正客气人吼，人就爱去，你要好甲歹吼，真正就是迄个因甲果啊呢。因为我这想说吼，这附近哦，卖讲附近啦吼，台北区起足侪高楼大厦，因起厝拢足水足坚固的。这个头家姓谢，谢董的，伊工地那咧起吼，伊一工干滴滴数，滴滴行，楼顶楼卡，伊去看啥呢？看一挂迄个叫做建筑的工人，啊，你有看地无？啊，你交保安无？哦，啊，你安怎咯？哦，啊，这锁要绑好哦，伊这是一点关怀吼，哦。所以说，工人看到这老头家来，拢真尊敬。刷入去，伊就去观察讲，啊，这伊这个灌浆吼，灌这个阿门陀，一定爱几工才会当贴板啊，袂使讲两三个几工，一定有一个时间可以。打甲足无水分啊！伊再太拆，刷入去铁棍拢袂使偷的。莫怪安尼吼，伊即马伊过去一年两年起个厝，徊老厝卡甲买厝的人，伊久久也去较顺者。也住落安怎？啊，有厝安怎无？吼，会漏水有倒一位问题无？那有你这里讲，这就是做人的原因结果。为了别人做甲步步丁，为怎伊愈去愈好，足畅销的，这就是一个原因。一个结果，做人先报，好报，恶就恶果报，这是必然的相对的，对吧？

来讲一个唔知影感恩的人吼，有一对六七十岁阿公阿婆吼，伊都拢当年伫迄个菜市啊吼，伫咧卖菜安尼。有当时啊，那些菜啦、水果，那是讲啊，都安尼较歹看，啊，那较无遐青，人就较无爱买，爱就炸炸当爱家己煮，啊，甚至吼，都爱因隔壁有带一对母啊囝吼，因的老母过糖尿病，迄、那个囝吼，阿婆也走去啊，较早听讲讲，原来做唔知啥开啥物地点啊、酒店啊，啊，甲人烧台，卡去用剁一支去，啊，钱阿婆婆无够，啊，当袂趁配趁食咧。算属于平民，拢爱靠这个社团来咧甲救济安尼，甲政府一个月几千块安尼。所以这个隔壁卖菜这对翁仔某吼，完了真慈悲，那见三两工啊吼，啊菜安尼加加减减都，剩咧留一寡顿啊，就家己食以外，佮分一寡，摕一半粒啊，互因煮安尼。等于讲因这对平民吼。那菜类的拢唔免过买啊呢，啊一换吼，一两当拢安尼呢，一两当拢安尼。也啊，当唔着，经过无偌久吼，说这个卖菜啊，这六十外岁，这因一个囝吼，啊算经商失败，啊某完了走去安尼，啊前都搬倒来厝的住，啊个两个孙啊拢倒来，哦啊都个加三样，啊即卖那菜吼，那剩的菜。啊，加遐侪人要食，唔多都较少啊，所以较少就是要分隔壁这个平民这两个呢，就直直减去啊，直少啊。即马那会拢提遐少，用啊歹势哦，啊都吼，啊，阮迄囡仔佫转来佫两个孙啊，偏颇伊嘛是拢会煮啦，啊较有我即个好人来吼，安尼，啊即马迄边就安尼无啥欢喜啦，迄两个，啊那有就加减的啦，吼，安尼啦，这个有一摆刷风台天啦，风风变变就哇啊！这菜市啊刷个个嘎嘎起安尼贵个吼，啊一挂迄条做鸡啊啦，啊就暂时爱搬搬转来，啊人啊啦安尼啦贵个啦，啊搬转来就暂时点迄个，因为这个贫民区家吼都拢寄厝啊，啊就头前等甲灰沙沙安尼啦，去看到这个平民的这对母仔囝因的头前安尼啦，啊。原来顶底下咧拍林，啊都收转来，往里啊卡拖拖转来，么搭风台都天天起炎，啊当要怎？煞隔壁煞咧埋怨啦，你呐搞阮顶个安尼拍看咧者，你唔跟提较早

用系啊，都刷刷临时电无咯吼，啊，风机开开工啊，都即嘛哦，啊，都风台风台都忽一个安尼哦，你看一寡迄边的一寡皮啊啦，东东西西拢安尼浸水贵个，啊，都爱拍啦。啊，你嘛是讲啊，你客家车拢叫你刷拢唔刷，啊，你呐，啊，你无你嘛刷去报花迄边。用哎呦，这物件不咋刷一下，有啦，这连咪只能讲连咪拍只较大吼，我就想办法叫去刷开伊落啦。叫人暗讲安怎呢？规个就迄人啊，规个家客客出来三更半暝，家客客出来大咯。哦，啊，这个卖菜这个阿伯阿姆嘛就讲，哎，安尼执行啊，恁怎甲恁客一个暗时甲恁订外迄落，啊，恁那会煞甲阮，嗯，啊，你都甲你讲安尼。啊！佮阮订较贵个安尼，也甲恁讲，唔是无甲恁讲，讲几啊讲啊，叫你搬走你也唔搬走。伊讲啊，都厝边兜啊，都即个拄到即个即个情形，风台天啊，唔是讲迄个故意安尼。啊，你总说无讲安尼，说袂容易，说袂忍耐一个吼，大家互相一个。你像讲，阮安尼拢当年安尼菜摕当后恁家，你嘛是，阮敢有甲你？吼、哦！啊，你才讨人情哦，嘿！啊，唔是阮甲你讨个啦。哦，虾米你啊？你讨人情哦？啊，他像你即摆摕到偌济，嘿！有啊好，无啊好啦，不要紧啦，嗯，是安怎就安怎。哦，救人啦，唔通救人啦，哦，你甲看卖，看这款无人情义理啦，不要回馈，莫怪因这母仔囝去行的啦，你看这敢会好，敢会好。

0: 喂
1: 喂
0: 啊，
1: 吴老师啊，
0: 呀，
1: 要甲你讲诶，咱诶鼎系足好用诶啦，吼。
0: 哦，迄、那个百岁锅啦、
1: 欸，我买几啊口咧。
0: 好、
1: 哦，啊，要叫你讲哦，你咱无爱甲，阮拢兄弟足侪嘛，拢咧泡茶，啊，咱无爱甲做安尼，一支茶锅安尼，直接平慢捧起做安尼。
0: 茶锅伊个就是爱个开模啊啦，
1: 真好用啊，就真基本，哦、好食啊，啥大项拢好。
0: 迄对身体好，迄个
1: 健。我就是讲，阮头家甲讲，啊，你咪叫你讲哦。
0: 可以考虑六人份的啦，
1: 考虑六人
0: 份的啦，
1: 六人份的现在是多少？
0: 等下下交一下讲，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有
1: 金良哦。
0: 啊，
1: 我刚刚学着我认得就是噶。
0: 你较早是迄条做，那照讲讲起帝国工会做事呢，啊，你今麦煞去哦唱去啊你。迄阵是你会使做会长呢，
1: 啊！
0: 啊，即马煞强强失势去，啊！伊即马玉芳哥入来，伊讲公安兄，
1: 啊！
0: 朋友无几个啦，千万唔能去死。

0: 啦，啊，啊，较保重了，
1: 啊，
0: 哦，免我谈啦，到家来，哦，
1: 那我要哪去？
0: 你想我开啦，哦，
1: 啊，好
0: 了，喂，
2: 喂，
0: 喂。
2: 我要吴老师，
0: 我就是
2: 阿伯，阿伯，
0: 阿伯。
2: 阿伯，公娘伯也是无人通甲顾吗？
0: 啊，都一挂爱人啊，拢走了了啦。
2: 啊，拢无人通顾吗？
0: 身边几个迄、那个迄、那个爱人拢酸啦。
2: 那无人通顾啊？
0: 哦，
2: 阿妈会甲顾。
0: 多谢阿妈。
2: 阮阿妈会甲顾。
0: 恁阿妈几岁啊？那？
2: 阿嬷五十外尔，
0: 哦，安尼吼。
2: 阿嬷前一个迄较无人，无依无外人啊。
0: 即摆是干那欠迄个叫做色彩啦，啊，伊较早是迄个叫做帝国公会的教主啦。哎、啊，即摆失势哩，伊看林玉芳比较清哦，伊摆赢得啊，热个用要破病啦。
2: 哦，安尼哦，
0: 啊，哦，
2: 阿妈意思是讲，你的好朋友啊，那无人通顾，伊会使家顾安尼啦。
0: 好啦，到时吼、哦，看卖啦，看来伊那有流落过头吼、哦，啊，流落过头啊，无人要滴迄阵，我这里发布拜托人啦。哦，
2: 哦，
0: 啊，那迄阵
2: 有子孙啊，通顾就好啦。
0: 有啦，因子孙啊是伫咧顾门啊。
2: 别紧，
0: 哎，门即马看唔是写到关内啦，不也撞出去啦？他会跑出去啦，安尼啦，啊啦，啊拢时时刻刻爱关内爱锁咧啦，嗯，
2: 啊，
0: 安尼啦，
2: 安尼嘛有料啊，有严重，
0: 严重咯，即马足严重，即马真严重。
2: 安尼我嘛惊嘛无，
0: 伊一百空八。八公斤啦、
2: 啊！哦，安尼阿妈无法度，
0: 无法度吼。伊若要甲叫一声，叫拖倒落去咧、
2: 哦。
0: 我看危险呢，吼、
2: 哦。是是，伊讲，阿都你咧讲，阿都大家好朋友啊。
0: 嘿啦，
2: 要顾一
0: 个。对啦对啦，阿都、
2: 哦、
0: 啊，真的你真爱，你原来真爱心，无简单。
2: 嗯、我蛮拢去咧做。
0: 吼、哦、吼，好好好好。好啦，啊，到时呐，那状况发生吼，啊，迄阵我再甲各位通知啦，啊。
2: 哦，伊若准讲袂好，我嘛会晓家处理掉。
0: 要安怎处理啊？
2: 啊，都会话会话安尼啊。
0: 哎呦，
2: 安尼就简单啦。
0: 哎呦，伊阵看来听到都惊死啊啦！我看伊明仔载去叫伊收惊的啦，晓用咯。
2: 啊，都难无法度，细声阮家己的拢会晓用啊。
0: 你几岁啊？
2: 二十多。
0: 二十多。嘿，哦，恁啊啊，
2: 免偌隆重啊，
0: 简单就好了
2: 哈。嘿啦嘿啦，
0: 或者背包啊包包嘞吼，差不多，哎，臭臭啊滚滚的就好啊。
2: 冇棺木啊，阮纯粹是拢工作嘿较困难的，没钱的啦。
0: 哦哦，
2: 啦
0: 好啦，
2: 拢做嘿啦，拢做嘿款的啦。
0: 哦，哎呦。
2: 啊，公娘公娘伯啊，那无囝嘛应该做。
0: 有啦，有囝啦。
2: 有囝哦，有囝都唔通阁讲。嘿，啊，伊会食到105岁袂要紧。
0: 啊，唔通啦，迄加了米的，食水无通用啦。啊，到时那有消息才发布吼。好。
2: 好啦，好，
0: 好，好，喂喂。喂，
3: 你看差不多，
0: 最空调啊，
3: 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有人同情看也无哦，嗯，
3: 嗯，
0: 哈
3: 哈，
0: 来，
3: 啊，你没有，
0: 你应该未困的啦，烦恼你，
3: 人
0: 去走，哎，伊较破心啦，照实讲啦，
3: 啊，你要三心要受苦，你
0: 看
3: 你，
0: 无啦。啊！你有人，有人要甲你吹桥看下无？
3: 啊！
0: 喂，
4: 是，迄条足困难啊！迄个，迄个，互你小看来个地，我是足爱笑
0: 的。我是咧甲刺激啦。
4: 听到伊那都狂强狂命，一个。
0: 哈哈哈！你无小家甲刺激
4: 伊哦。刺激该做呀。
0: 嗯。喂。
5: 哎、欸，吴先生啊。
0: 有啊。
5: 他是
0: 气到
5: 死，是
0: 人家
5: 死，
0: 我
5: 是
0: 笑到死。不会啦，
5: 他这不关系哦，他在外面陪你。不要
0: 听，我是笑到他在冷笑啦。
5: 你这样子，他死。

0: 在你哦，加我个米哦。
1: 好，好，喂，喂，
0: 哎，啊哈，吴老师啊，
1: 有有。
0: 哦，实在好，你笑噶吼。
1: 哎呦。
0: 啊，把油安尼捞几啊斤呐。
1: 啊，伊这无多啦，伊都。
0: 哦，你讲人先生哦。
1: 哦。
0: 啊，煮得了。
1: 啊。
0: 哈，煮得了。
1: 伊无我花我只干啦。
0: 伊住伫哪口啊？
1: 诶，住哪口？
0: 好。
1: 嘿啦。
0: 咁海边哦。
1: 啊，海边。
0: 真的啊。
1: 啊，较早讲卡袂掉，要走遐去啦。所以因个人我惊呢。
0: 哎呀，
1: 一一站啦，一站迄阵是四段
0: 吼，
1: 一站啦，一站讲暗时拢会，安尼会想到会哭哭啊，光光光叫安尼啦。
0: 你在陪队哭安尼哦。
1: 嘿，你在陪队哭。
0: 哎呦，真有影。啊，大多迄个小姐，二十外岁，讲他真少听到迄个。
1: 唔捌唔捌，啊，人伊是听到讲动情。
0: 哦，实在听到。
1: 因为专门咧做这一款啦。
0: 是啦，对啦，对啦。
1: 哎，好，对，好，好。
0: 你讲你去做戏咩？
1: 嘿啦，嘿啦。
0: 好，好。哎呀，做比心啦，哈。
1: 好，好，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好好好。喂。
2: 喂，吴老师了。
1: 哟。
2: 哦。你大家咧开家吼，个人了开家咧。
1: 不会啦，嘿，那我咧较开。伊都伊不要。
2: 哎，伊挂爱了啦。
1: 啊。伊要皮，伊皮皮啊啦，伊不。
2: 免怨叹啦。
1: 也袂怨叹咯。
2: 哎。
1: 啊，咱是咧惊讲哦。
2: 啊，你我嘛足早，我足早。
1: 惊讲伊来两早走去了，怕算你。
2: 啊！我从早就捌你啊！我是毋捌甲你call，头一摆call。

0: 来，
1: 喂，
0: 你好，
1: 魏老师，
0: 你好，
1: 我才意中尽了。
0: 哦，安怎？
1: 就好啊，拄啊一个讲巴肚丢风。
0: 哦，
1: 啊，我就是安丢风啊，啊，吃来就拢全好个呢。
0: 哦，好好，
1: 我吃鱼啊，吃地瓜，拢无好啊。我你迄当恁开始个月，我就吃个几包。
0: 这美国最新发明诶，好。
1: 啊、我啦，我听你讲益生菌，你看怎么讲过咧？
0: 好好好、啊，好，谢谢。
1: 好，好。好

0: 来喂。
1: 哎哎，吴老师你好哈。
0: 你好，哎
1: 哎哎，我讲我要请教你啊哈。
0: 哦哦哦哦，
1: 请教大家啦。
0: 啊对啦。
1: 因为迄啥，我迄金蕉青哦，啊要问大家看安怎炖啊吼，才会好食。
0: 金蕉炖的。
1: 系啊系啊，要炖金蕉安尼啊，假设要蒸两层啊，啊大皮啊，要一要炖安尼啊。
0: 啊，你敢无去点头？
1: 无咧。
0: 哦，问人看卖好。
1: 来，好，谢谢，谢谢。

0: 哟，
1: 你好哈、
0: 哦。好、
1: 哦。拄只迄个太太讲，今朝要安那问吼。
0: 哦，对。
1: 啊，迄、那个伊唔着一笔一笔写起，还有迄心嘛。
0: 哦。
1: 爱心嘛，切咧两寸长哦。啊，点咧十五层的香，啊，甲插咧中心啊，空的。啊，看咧迄个米红内底吼，啊，面顶看迄个破布看贵的啊，甲白的安尼，安尼比枕头较好食啦。
0: 你讲爱插香。
1: 点香
0: 落去
1: 温较好
0: 食。啊，你米甲含咧，咪香火唔着，敷甲敷甲规个米坑。
1: 啊，你甲点伊红空空，甲来放金蕉四个连当拜拜吼。
0: 哦。
1: 啊，中午就空空啊。
0: 哦。
1: 啊，这个金蕉心的味哦，啊，甲炒着十五层的香，安尼起来较好食，电铺较无好食。
0: 我那那即摆人拢有摕着青的当来就往安尼就好啊啦吼。
1: 有啦有啦。
0: 哦，好好好。喂。
2: 喂。
0: 你好。
2: 吴金良先生。
0: 哎，对了，
2: 我家里啦，你感冒吼、
0: 喔，哦，
2: 咱咧食迄白菜头吼、喔，买较侪，买五六条吼、喔，啊，迄、那个皮卖食，头尾食，啊，甲拖签落去，拖签落吼，落吼水卖下上侪，安尼一起买个汤，起码吼，迄汤吼啦红起吼、喔，你用迄个好卡甲药甲汤泡茶里食，安尼冰糖甲下只意思意思，
0: 嗯，
2: 啊，像我爱迄菜头吧，爱甲捋个清气，我迄日来我头先人唔捌感冒，我。一日啦感冒也咪错个，但是我无药医生看，我拢闲安尼啉好个。一摆安尼吼，一摆烧到要死，啊去台东，阮朋友讲个，讲啊落来我甲你医，按落去医了，将我滚菜头滚互我食。哦，我烧两年，我只巴肚边规个拢疼呢。啊，伊滚互我食，啉个，哎，安好个，我拢报人食。
0: 菜头安怎？甲刷签嘛？
2: 白菜头，
0: 哦，
2: 白菜头，
0: 哦，
2: 白菜头袂落水吼，下一挂落去啊。啊！伊即卖那乡有坡哩乡哦，迄坡一直甲流、甲流、甲流、流个清气，流甲无坡吼，你安尼好安尼慢慢啊好吼，半乡半溪。
0: 哦，
2: 啊！你一定爱吸干吼，你个后壳个甲药个番汤哦，改成干那泡茶里茶，那红红才使食哦。哦，
0: 我吸袂哦，先吸哦。
2: 就安尼半乡半溪，你听
0: 好
2: 无？
0: 好好好好，
2: 慢慢啊好就对了。
0: 好好好，慢慢
2: 啊好。慢慢啊好，安尼半乡半溪安尼，嘿呀，啊汤哦，一大碗滴落。你若要啉，人出去外口哦，卖出去哦，都在厝一直啉，哎呀，走便所了，放放下就好啊。
0: 好好好，人的经验也好，安尼好。
2: 我行两摆，加食足赞的。
0: 好好，谢谢。好，
2: 这边哦，这边那食少，还是讲哦，还是讲你若讲安尼食多，头你食在不饮食的哦，有也过行个食足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喂，
3: 吴老师哦。
0: 啊。
3: 我家哦，有一个做阿嫂小姐啦。
0: 嗯。
3: 哦，这个阿嫂小姐生做人个水，你知无？
0: 哦。
3: 哦，阿个够趁钱哦。
0: 哦，安尼就够。
3: 嘿。
0: 嗯。
3: 啊，我再去遐伊安怎讲呢？
0: 嗯。
3: 讲伊永暗时啦，辛苦洗好吼。
0: 嗯。
3: 啊，就伫等你啦。我讲实在做爱笑，伊讲苦洗好，就伫眠床咧等吴清扬啦。
0: 哦哦哦。
3: 啊，我讲你来讲啊，你讲。啊！我倒底下办节目啊！哦，你阿公好好嘞，
0: 飞机票子嘞，
3: 哦，够水嘞，阿公够趁钱。
0: 你讲，
3: 啊，吴老师，你有我的电话吼，你若要来台东吼，你甲我卡，我甲带你来甲看到你的日子吼，哦，够吊伫门口嘞。
0: 安尼吼，
3: 啊，我自己里都看到。
0: 谢谢，
4: 喂，
5: 正亮哦，
0: 有啊。
5: 多谢人辛苦，多谢人的蛋，你看你们了。
0: 做
5: 人
0: 讲，
5: 辛苦
0: 做人
5: 都
0: 在
5: 等你。
0: 哎，白头师老师，无形中的你讲过哦。
5: 是讲了无分明。
0: 啊，那无分明啦。啊，
5: 辛苦。
0: 啊，无意义啦。
5: 都几十点的啊！啊，大家嘛倒咧
0: 听。对咩？
5: 啊，大家讲辛苦做做的倒咧等。
0: 对对对。
5: 啊，讲无分明，
0: 有影。害我安尼啊！有影，这讲无分明的，变成假惺惺哦。
5: 有影啊，这确实有影代志啊。
0: 有影啊，就安讲雄雄的安尼讲啊，这也无歹意啊，雄雄那安尼。你讲
5: 别人，我嘛是同款咯，
0: 连
5: 外
0: 人都会闻
5: 听
0: 咧听。都无形中的讲安尼，
5: 阿个嘛都会
0: 闻。吓，都人都讲笑讲笑，是不是？啊，这事实有影，会安讲。嗯，对啦。
5: 好样代志啊。
0: 系啦。
5: 系啦。
0: 好啊。
5: 系啦。
0: 哦 ，OK， 来。喂，
6: 老师啊。
0: 啊，老师哦。
6: 我差不多三十年前哦。
0: 哈。
6: 阿罗你啊了。
0: 三十年前哦。
6: 你，我咧讲，我问你。

0: 这个吉隆州这点
1: 啊，
0: 啊，那时阵吼，
1: 哦，
0: 你们那的夫妻无？
1: 哦，
0: 哎呦，已经吉隆州就是阮姐姐甲人公家啦，公家啊，我即摆伊两个月较紧哩，
1: 哦，
0: 你做做吼，好，你进来啊，你吼，这他们就因哎呦，因打算要来念哦。
1: 讲相要来念
0: 啊！
1: 讲相，
0: 清凉啊！
1: 伊安尼讲哦，
0: 伊唔讲名，伊讲我因打送要来啊呢，我讲你挂关机呢，我变我挂机了伊。
1: 哦，
0: 啊，边去一看哦，
1: 哦，
0: 你大叫了嘛？你没有啊？
1: 哦，
0: 啊，我是讲起来出来真得啊！
1: 哦，
0: 啊，我讲都出来了，不走。
1: 哦，
0: 迄时阵哦，也真到了，对哦，只讲加工就太拜等你了，
1: 哦，
0: 等你出来了。我不要回来嘛，我关你要回来。
1: 哦。
0: 你咋看啦？咋听啦？你吼，你听到你会饿啦，阿你。
1: 哦。
0: 啊哦，阿你怎出来？你要看一下，一打三回啊。
1: 阿你哦。
0: 啊。但伊要去，不是我买来给你看会到，看较早感觉嘛，看袂到。
1: 哈，今麦拢闭咧啊，今麦唔敢用看啦。差有够多啊，哈，变真多啊。
0: 啊，伊真的是。你们男女怎样吼？
1: 啊，我知啦，一动一动啦，连咪这个主持，连咪迄个主持啦。
0: 我阮这个迄个是你们男女主持啊。
1: 哦，安尼迄是安尼啦，安尼我知，迄是因你迄某党的因的啦吼。啊，到尾啊有人包人一动一动安尼包人掉啦，安尼可能是安尼啦。
0: 干人讲这，
1: 啊啦，安尼有到尾啊有安尼啦。
0: 抓起，袂讲安尼爱，袂讲爱安尼。我较袂怀，袂安尼回去，我你话起，我袂安尼啦。我一出来，人家一直看到我，就讲，哦，那叫引导，那这个，
1: 无啦，
0: 引导那阳光嘞，
1: 无啦，迄阵是较优秀啦。
0: 啊，阳，无啊，佮阳光佮后佮个人无相关。
1: 哦，较嫩啦。
0: 啊，比如无，
1: 较嫩乱啦。
0: 我甲你讲哦，我坦白讲哦，
1: 嗯，
0: 较少了日本调。
1: 哦，安尼哦，好，
0: 啊。我就带的是那个快递。
1: 啊，今麦差强衰啊啦！今麦呢，王明星啊啦，无法度啦。
0: 什么王明星？
1: 啊，就变那个光明去啊你啊，汉不带行啊啦。
0: 啊，你唔过去挂号好滴。
1: 啊，挂号掉啦，啊，就变到今麦用到啊，都食到光明安尼啦。
0: 你是讲反正这个这上下咸人的人哦。
1: 啊。
0: 诶，我罗个。
1: 啊，谢谢啦，吼。
0: 啊。
1: 好啦，谢谢啦，啊，用有啦，我拢有滴食啦，吼。
0: 好，
1: 谢谢。哈哈
2: 来，吴金阳啊，
1: 来哦，
2: 我要请教你哈，
1: 啊，
2: 要叫线上的朋友呢，知影甲解答一下哈，就是我的小弟要娶新妇啦，啊，叫我吼去做新郎，管阿哥啊甲孙啊做新郎啦，啊，已经是去年的10月上定，啊，这礼拜拜六要结婚啦，啊，我甲昨才知影讲是冲着想买啦，啊，我甲做新郎，我嘛是本身想买啦。啊，想袂啊！但都已经送订都遐侪月日啦，啊，搁五六天都要结婚啦。啊，但我是做唔人的人，啊，才冲着收尾。啊，我本身收尾，安尼我会使去做唔人袂？
1: 嗯，
2: 在坐唔人车袂？我请教吴金阳啊，请教这个线上朋友啦，知影讲解答一下好吧？
1: 好，
2: 谢谢吴先生啊，
1: 好。

0: 吴老师哈、
1: 哦，你好，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啊，拄个有一个讲什么，伊帮人做卖人，
1: 哦对，
0: 哦，
1: 你看，
0: 我来伊讲吼，伊帮人做卖人，伊无甲人相冲啦，
1: 伊无，
0: 就是旁观者啦，
1: 哦，
0: 啊，所以，迄、那个阮爸伊有研究过，伊这无没有六冲内底，伊是无爆发来，为啥？伊去讲帮忙，迄无要紧啦，
1: 我讲帮忙，伊不要紧，
0: 迄无要紧，啊，总是对方两个吼，然后六冲内先，阮是因为阮做足侪年。但是这个经验是安尼，伊都那庆吼，翁阿婆吼，做伙念佛，做伙念佛，做伙持咒，安尼超一年的时间，迄个六枪就破开掉，我不骗你。
1: 哦，伊那修枪啊，
0: 两个工作爱啦，阿婆就分手了啊。
1: 哦，啊，你专门咧对这研究这吼？
0: 我咧研究这，两个念佛，当暑假爱念佛，啊，当官假做你甲做卖人话紧，因为你就是促成一件一面。不讲你有六枪嘛破掉伊啊，但是绝对无啦。
1: 哦，
0: 啊两个阿公婆那有影有意爱，所以念不念一年就好啊。
1: 哦，安好，好，谢谢。
2: 喂，是吴清良哟。
1: 有。
2: 是啊。
1: 是咯。
2: 我即马要去嘉义啊，存这个提这新。

0: 来听听这个，阮应该是听，安尼有会使无？
1: 喂哦，哎你但是爱注意呢。
0: 哈，
1: 你爱注意，你若伫个路咧听，你个脑去。
0: 无啦，我要转来去家己啦啊！我拢叫拢达英伫听吼啊！啊，我拢会来煞你来听。
1: 啊听，但是迄无同款收入，你着去。
0: 啊，无同这
1: 迄落。你住伫倒位？你住台北个嘛？
0: 我住土城。
1: 啊，土城去到。
0: 我当面伫听啊。
1: 啊对啦，啊你。
0: 我转去家己吼。
1: 转去家己，再搁听家己个电台啊！你要听暗时个播时。
0: 啊，我是讲。
1: 无啦，家己店你叫伊甲你讲，你唔才知。
0: 哦，问家己怎么？
1: 你几岁啊？几岁啊？
0: 我八十一
1: 啊，小可老人的痴呆啦！
0: 大项都拢要去冰箱摕只菜，拢袂记哩。
1: 啊，你讲准唔对哦，人随时都报警察呢。
0: 哈，这报警察。
1: 哎呦喂，你讲准就讲差着咩？
0: 哎呦，
1: 啊人报警察哦，来就讲要甲你开单啦。伊是看你老大人，伊袂抓你啦。
0: 安尼哦。
1: 伊抓你这不去食饭加料的啦。
0: 安尼哦。
1: 我去甲你罚单，罚千二块啦。嗯。
0: 是啦。
1: 你有塞车无？
0: 我呀。
1: 啊。
0: 塞车有塞车。
1: 有那有好罚的就好啦。好、哦，
0: 哎呦，
1: 哎呦呀、啊，好，
0: 我是问你，我家己住一礼拜呀。
1: 好，哦，好，好嘞，好嘞，啊，一礼拜还靠见面哈，好。我来讲，这个放不下造成不幸的这后果，对不对？在迄个合作越战爆发的时阵呢，啊，战争如火如荼啊呢，死伤真多。那么有一个小村庄哈。拄啊靠近一个迄个合作港口安尼，啊，因遐人吼，啊，当原来闻风火上胆，变变叫大家都赶紧咯，讲当趁遐久啊，赶紧紧走，细软的物件呢，款款的就赶紧吼，大家紧联络去租一台船，啊，就赶紧离开。呀，这台船坐五六十个吼，上船起行，行到要我靠岸的时阵吼，还阁成百公尺。哇，原来去哦，敌军呢，啊，迄、那个炮弹呢，击中，因为这个时阵哦，真临机啊呢，啊，大家想讲啊，打海咯，已经好，啊，船行到差无外久呢，就得要到位啊呢，这应该是差头正十分钟啊，就得要到岸顶啊，但是咯，迄阵看唔是大家讲较紧的，较紧的，已经迄个水淹起来到甲板啦，甲板啦，大部分哦，一跳就紧跳啊，紧跳跳跳跳。跳迄、那个港的吼跳落去，啊，因迄住伫迄个港边的人，大部分壮丁啦，啊，真侪人中年妇女嘛，拢会受罪安尼，是一半下老弱幼年幼童的迄无法度，迄可能就不行啊啦吼。啊，其中有一个四十外岁吼，伊安尼原来同款，所以那个物件拍点迄个肩膀、肩胛头，伊拢往个滚啊，真大条拍咧，啊，伊拍有较重淡薄安尼。人已经受到岸顶啊！伊还搁伫个半钟头点啊，点着扑者，迄、那个几大点点啊，赶较紧的啊！你奈，哦，哎乱嘞，惊个，哦，啊你惊个头去拍点就放掉啦！你安尼无法度啦，你会沉落去啦！那安尼直直甲讲吼，伊唔愿啦，放袂开，伊讲我宝贵啦，宝贵啊，宝贵啊啦！安尼啦，财宝较重要也是生命，到遐也搁有二三十。二三十迄个公尺，无多，真正几个国几几国国都沉落去，水食饱沉落去啊！安尼现在不众心海底放不开啦，啊，到尾啊吼，伊就放袂开，啊，村的人甘愿奉上啦，安尼性命伫咧，再佫重新拍拼伊的前途，捡到性命，啊，情况伊放袂开啊，一命乌乌沉落海中去饲鱼安尼就对了。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着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

恁也过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的25530899，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三段629号761249976124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里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哎，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哎，当一当，不过呢，他是跟我们的李英宏，哇哦，这一次呢，让大家哦一起来感受一下，轻松一下。虽然外面呢这个雨声很大，一下大大小小，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真的要特别的放慢你的速度哦，跟我们的车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知不？好，你的共鸣钉要给它打开。好，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因为呢，我又被交办了啊。就是呢，不管在天气方面或者是交通方面，好，我就是一副那个来快快很准嘛。好，再回到了 Your Live Show 呢，待会呢，我们一连哦，有三个地方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个地方呢，是在这一周的开始哦，这个大型的活动。那么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可能是户外的部分。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可能会往后延一周，因为从今天开始呢，都是所谓的梅雨季啊，而且这个下的雨量真的是很惊人，已经好几个县市哦，都是昂丁昂丁啊。好的，这个昂丁乡下嘛，虽然这个台语哦不是很好，但是呢，这条都好了。好的，马上回来，我们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西拉雅喽。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要来奇境就是我们的国际星级湿地哦，这是我们的临坡奇游哦，而且呢大家要把握这一段时间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听到这个临坡

0: 仙子，想到哪里？对，就是我们的关田了。除了关田呢，我来穿越一下，我们现在不是穿越剧哦，我真的是要来穿越到我们的希拉雅，让大家呢感受我们的秘境，以及看到这个莲花朵朵开哦，还有就是美食，还可以泡汤。好，带大家出发，不只是骑车，还要有那种上瘾的风景旅行。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泡温泉、吃美食、拍美照，还可以体验 DIY。 如果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宁波骑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旅程呢，所以要来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哇，这个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呢好好来带着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菱角田啊，听说最近呢这个菱角田呢很疯很疯狂，而且也是以我们这个国际认证的湿地生态，对吧？
1: 是的，菱坡骑游呢，这是我们最近在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旅游。那我们都会说把风景骑进生活的这个沉浸式的旅游，是应该是现在人呢在推动低碳旅游、自行车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模式啦。
0: 嗯，
1: 那希拉雅因为我们有一个嘉南大郡，那这一个嘉南大郡周边呢有一个很完善的自行车道，那可以骑到乌山头水库。也可以骑到我们关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这一个生态园区呢就会让你放慢脚步，而不是用那种所谓拼速度感的齁。那你慢慢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漫游的一个自行车的旅游的一个模式，它可以从视觉味觉感受到全方位的一个旅游体验。跟听众朋友分享，最近我们在菱角田呢都一直在做，都在播种了啦啊、哦、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来骑呢大概还可以看到水质鸟啦。
0: 而且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丰富生态，人家水质鸟可以停留，然后不怕人，其实就是生态要做得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那认识这个水质鸟呢也可以感受到关田的菱角哦，那这是在我们希拉雅小区里面特有的一个所谓季节限定的一个体验活动。尤其呢最近这个五六月时段齁、这条路线上呢有可以看到所谓黄金雨花阿伯勒、我们可以空到凤凰花哦，都在绽放，整条路上呢缤纷色彩非常独眼齁。如果各位体力还好，可以骑到白河，白河也是在莲花、现在坐在盛开的一个季节啦。
0: 嗯，
1: 我想从这个旅游上呢，自行车又可以做低碳的一个旅游，然后呢又沿线上我们又有一些这个山林绿林，以及呢道地的一个农村的一些田野风光呢，真的可以让各位从平地到山区，从农田到湿地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骑乘旅游的模式啦。这也是希拉雅我们大概每年的六月份左右，我们都一直在推动的这一个骑游的活动。
0: 嗯，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这个骑游的朋友哦，包含了我们的领骑者呢也带着大家用手机摄影，对于我们参加者有实际上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呢不是只有骑行，就是呢更上一层，而且还可以帮大家构图，对不对？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跟以往我们在那个领骑啊带着大家去玩的时候，诶，又有这种好像让自己也可以自己把自己拍得很美的感觉。
1: 是啊，我们这次为了这一个骑乘的活动呢，我们特别规划设计了教育训练大概90多位的这个领骑达人啊。
0: 嗯，
1: 那中间这个领骑达人也可以带各位呢透过骑乘的活动呢，也透过手机摄影的模式呢，让你在这一个游程的活动里面一边骑一边呢拍，然后呢你最后带回去的不是只有照片啊，而是呢透过这一个手机摄影的这样的技巧，由达人来帮你们带齁，可以。

0: 是地买的一个很具有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的小吃。
1: 嗯，
0: 那台南经典小吃蛙粿啊、腊碗啊、虱目鱼等等呢，事实上都是很在地的道地的小吃啦。那也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种骑乘的活动呢，既然会骑乘就会消耗体力，消耗体力呢就会感觉到肚子的有一个饥饿感啦、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搭配这个骑乘活动呢，也跟这些商家呢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啦。
1: 嗯，
0: 那无外乎是希望说这一个六月份的这一个七月八月暑假又开始进来齁，
1: 嗯，
0: 所以我们先试定在六月高放暑假的期间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游客呢来到我们西拉雅，透过宁波骑友这个活动里面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脚踏车骑乘活动。
1: 嗯，所以请大家齁一定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吴先生，请问一下，如果说从白河骑到关子岭会很长吗？然后他说你会怎么建议？
0: 白河骑到关子岭是不长，但是会有爬坡。那我大致各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起我们现在的载具齁，脚踏车有电扶车，
1: 嗯，
0: 比较轻松。一般来讲我们当时这个骑乘活动就是要一个友善环境啦、啊、有些要爸爸带的小朋友又要载他，如果不是电扶车的话，大概这个体验呢会辛苦的是爸爸妈妈啦、啊、
1: 诶真的问你，嗯，
0: 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这次骑乘活动里面呢，我们有跟自行车的相关业者跟我们都有提供这些资讯啊，你自备电扶车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我们有提供一些资讯可以做租借过来。是呢，我们今年的6月3号自行车日，我们也训练了一个所谓领骑达人、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一个领骑在地的领骑达人呢，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既然训练他也要让他有实战经验啦、
1: 啊
0: 所以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介跟介绍呢，透过领骑达人呢带你们去走。尤其呢因为自行车是一个慢速的活动，所以慢游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说有透过这样呢能够拉长我们在西拉雅辖区的所谓的一个经济的效益啦，而不是说啊像那种所谓竞赛型的速度一晚那就走了，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希望说有机会，那会特别是因为西拉雅地广，那农作跟资源丰富，所以呢骑的这条线呢可以认识宁波关田的水质的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也可以到我们的水库的周边去浏览、嗯、甚至可以到关子岭泡个汤，尤其要
1: 还要住下来住下来，嗯，
0: 特别眼见就是因为骑完这个身体发汗了、哦、那不妨到我们关子岭泡个汤舒缓一下胸这个身心哦。那这一个呢也是尤其关子岭的泥浆温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温泉的体验啊，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能够拉长进来。后来也有听众朋友会讲说我干嘛要骑脚踏车，但是呢我们的台湾老行呢也都有提供这些服务啦，
1: 嗯，
0: 所以一段的骑友过来是大众运输的接驳呢，这个资讯呢我们都有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完整的露出齁，也是希望说在白河的平原的地方的骑友，因为有些还是说哇要爬坡，我们还是
1: 他不想
0: 不想，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啊你到白河骑一骑，我们到关田这边骑一骑，你可以搭我们的所谓好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的景点以及周边的休闲农场的一些景点呢，
1: 对，
0: 都可以175咖啡公路呢，这些都是可以有公共运输在帮你们做服务啦、
1: 嗯、
0: 我想提供这个资讯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一个六月的毕业季的活动学生这一个有些毕业了毕业之后呢迈入九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学期的开始呢，那家长带小朋友疏散一下新鲜的身心呢然后透过这一个体验的骑友呢让你今年的 夏季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 嗯，第一天我们只

0: 能接最后一通话，说请问一下，你那个领旗是需要付费的吗？
1: 原则上我们现在是领旗，我们现在是不用付费啦。
0: 服务为主，
1: 就是，
0: 但是你要先预约了，
1: 所以先要预约，我们来安排啦。因为说实在，因为他也要有领旗，这个领旗达人也要有服务的对象，有时数呢。我在九月后才会发证照给他。
0: 所以大家有听到，
1: 相对的，就他这个课程的安排，包括一些。领旗的一个训练的活动呢，我们就希望透过这种训练呢，多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参与，尤其做这样的一个领旗来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应该对他的经验值会有比较有帮忙。
0: 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处长呢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因为六月、七月也是西南气候旺盛啊，所以规划这个活动还是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还是要掌控，过来是，也提醒一下事前的安排规划，我们现在就是都是希望说能够事前去做一些规划，安排，而不是说想到就来哈，因为有时候。天气的变化瞬息万变，那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让你的旅行的这一条规划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会真的是来体验来浏览的，而不是所谓的随性率性的哈、这大概就提醒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是
1: 那六月跟七月这一段暑假期间，我们真的是欢迎各位呢，有机会呢，
0: 赶快来！
1: 西拉雅是一个限定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徐祖荣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下一季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关田见喽，拜拜！
1: 拜拜，欢迎。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哦，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到生活乐陶陶。好的，当然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之外呢，在我们的花莲山海之间啊，把这一段疗愈的时光我们要来捏成哇带走的回忆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旅程哦不是只是吃吃喝喝玩玩拍照打卡，还可以亲自做出那个回忆感，你们觉得很不错呢？所以我们让自己的时间先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温度，会想到什么？哇，拉胚吗？没错，拉陶陶胚其实呢是用心哦，这个来疗愈一下。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呢拜访的就是陶艺创作20多年去找找刘新生老师。那么他会透过他的双手，他的故事，把我们花莲海洋的故事，阳光跟生活跟人文，把它变成一件一件都是具有温度有故事性的陶艺作品。所以呢我说不只是旅行是有温度的，而且还可以把温度的记忆带回家哦。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那么当然这时候也赶快来让生活乐陶陶刘新生老师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生活乐陶陶刘老师。
1: 是，当然今天呢老师要来带着大家呢把这个回忆做出来。这是一场旅行之外哦，不只是旅行，我觉得这叫做创作自己旅行的一个记忆点。那当然这时候也要特别来先介绍一下老师，以及呢听说老师在这边创作已经20多年了，对不对？
3: 对。
1: 是一开始呢就是在地我们花莲人，然后呢就一直在投入这样的一个陶艺工作吗？
3: 因为这是算是兴趣，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都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兴趣，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刚好找到陶艺这个工作兴趣，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后来因为经济 的关系持续下去之后，慢慢变成专业，到现在的所谓的一个兼职的一个部分。
1: 而且我们的坐落的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
3: 在我们的花莲市。
1: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来找找我们的老师的话在我们的花莲市就可以来先从我们的花莲市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带大家先进入我们的生活乐陶陶。那说到了这个老师的独特魅力，让大家呢这个超过20年的一个兴趣到创业走出自己的这个温度，以及呢带着自己的故事呢来做这个创作。这里的陶艺 DIY 都会做些哪些作品，而且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3: 我谢谢主持人。我们来到花莲的话，通常就是说想要找在地特色，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发现到我们花莲的好，就是有所谓的海洋特色，海洋文化特色，就是在我们花莲基金台比较容易看到曼波鱼，所以我就是用我们的曼波鱼来当主题性的一个陶艺品。所以来到花莲，我们就是想说用宝玉的概念，你不一定都是曼波鱼。但是你回到台北之后，回家之后，都会忘记说曾经吃的美食它长什么样，然后每次希望是说可以带文创纪念品的一个概念。
1: 用文创的概念来去带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对不对？
3: 是的，因为整个我们的曼波鱼它是在我们花莲太平洋，就是它会每年四五月会随着太平洋的一个黑潮跟洋流经过我们的基金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在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县市，海洋最狭长，所以在花莲这一块比较容易看得到曼波鱼。所以就是等于是来到花莲，你可以除了就是欣赏美食之外，当然有机会可以用慢火的生活离开花莲的话，有机会可以留下来做 DIY 陶艺 DIY。那部分就是说会教各位用曼波鱼的一个造型，就是全台湾唯一用教曼波鱼造型的一个陶艺活动。
1: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是需要预约的吗？距离市区有多远的地方？还是说它很方便找？然后有没有相关的资讯？然后在这里体验这个 DIY 需要多久时间？然后是做哪些作品？
3: 好的，那个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活动 DIY 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在我们本身是在位在花地址是位在花莲市，它是算比较算工作室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材陶瓷材料都会在这边，所以如果要做一项就是所谓的一个就是 DIY 部分，现在因为很多民宿都会邀请我们去那边做活动，然后在民宿的环境情况下，我们现在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人比较想要到民宿去，然后一来可以慢慢做，就是做，然后二来也可以喝咖啡的情况下，然后再上来第三个就是欣赏他们这个民宿的一个丰收的环境，所以来到我们的住宿的，就是说来到我们的地址部分，这个花莲市部分，它是只看一下哦。

0: 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契机跟环境。但是如果是想要慢慢生活去体验一下所谓的坐陶，慢慢的喝咖啡，慢慢的坐陶的话，我们会在不同的一个环境，像是民宿七星潭的民宿，或者是说接下来我们6月13号会在我们寿丰的一个金剑花莲民宿那边也会在做一个 DIY， 那么周遭的环境都非常漂亮。
1: 嗯，是，我刘小姐说，老师，请问一下，你刚才没有讲到需要体验多久？然后您刚才讲到这两间民宿，他说，像您的工作室有提供资讯吗？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或电话？
0: 哦，好的，谢谢。因为这般体验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然后我们刚开始会先带一下说示范的部分，然后再老师说会让民众或者是说自己说开始慢慢做。慢慢做，我们会边修正的部分，然后做完之后，通常它是说陶土完整，但是它变成如果有需要烧的话，我们就是说还要带回去烧，然后烧通常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交货。然后至于是地点的部分的话，刚提到我们花莲市是属于我的工作室，工作室来讲的话，它就是毕竟环境来讲，如果说要接大厂的话，就是比较对环境的一个受限，空间受限。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工作室的部分就是会有比较有一些就是类似电脑或者其他分类的机器，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把 DIY 的活动我们会
1: 放在民宿跟民宿结合，对不对？
0: 对，在本庄那边，然后会让大家知道，像我刚说的，就是6月13号我们那个民节目主持人陈红，他们也是要带摄影团队，然后在我们新建报的那边跟我们做一下。也是做所谓的一个采访部分，然后那边也是被慢慢的一个做陶，然后喝咖啡，然后陈红还可以做他的资料。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他说有相关的官网或者是电话吗？
0: 官网就是我们有一个粉专 FB 粉专，就是生活乐陶陶，我们都会把活动资讯播上去，这包含就是可能还有市集部分。因为这个如果说要做 DIY 的活动的话，是在于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在跑外面的市集，包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还有在基隆那边的市集，所以在活动的话我们会先提早预约通告，然后如果我们到时候就是说有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透过网站报名。
1: 就会非常的这个方便哦，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边呢，可以看到了，刚刚讲到了，让大家呢有自己属于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品之外，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而且我们工作坊因为它的一个空间的限制哦，所以呢，基本上哦，就是说，如果是小团体还 OK 啊，如果是大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老师就利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让大家可以留。下来哦，就跟我们的在地的这个民宿业者一起来做一个合作，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觉得做完陶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周边怎么玩才内行，还可以带入到哦，这个老师还可以介绍我们的这个周边哦，才怎么样来让大家真的可以去体验，好好的去享受，又可以留下这美好的记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0: 哦，可以啊，因为本身我也是当导游，但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我们的活动的一个。验都会做以慢波鱼为主，所以如果是说从来人没来过花莲或来过花莲没有看过慢波鱼的话，但是你做了慢波鱼的一个陶艺品之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全台湾，就是说最美丽的海洋，就是我们的太平洋，七星潭那边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真正的慢波鱼的一个外形。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花东纵谷，就算是我们花莲。所以是很狭长，然后13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不同的一个风貌，在季节，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所谓的海洋文化。除了我们就是说可以坐赏金船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包含现在常常看到的抹香鲸，也都还有鲸鱼或海豚部分。所以在于花莲来讲的话，在于海洋或花东纵谷的一个纵谷的一个景色，还有包含未来太鲁阁的一个风景。都还蛮建议是说在以花莲市为中心到这些地点的话都不算太远，都可以一天可以到山，也一天也可以到海。
1: 等于给大家一个山海天的感觉，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对。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不同的季节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像现在啊，来到了夏季哦。其实啊，你知道吗？其实做完陶之后啊，刚刚讲到了七星潭，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旁边的文创，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纵谷，让我们的陶艺的这个体验呢、哦，老师刚才讲到，他还可以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在这边的一个这个周边的特色我觉得不只是做陶啦，我觉得可以结合味蕾，尤其。是夏季呢，来到了这边呢，就是要让大家走这个夏季风哦。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可以来跟帮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小小的一个规划？
0: 可以啊，因为通常就是说它包含我们刚刚有三乡镇的部分，所以可以从花莲市慢慢的玩到宜安，然后再来就是凤林。凤林是我们所就是说客家村，所以想要看我们的烟楼，还有就是说客家美食的话，可以停留在我们这个凤林这个客家镇，然后再来的话，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上的上面这部分还有寿丰。寿丰的话，它本身就是还有绿草渔场，还有现在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星巴克，就是理想大地的一个 AI 水岸生活的星巴克。那里的风景也是相当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整个是落雨风景，然后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再来的是在于时间点，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到瑞穗的话，瑞穗还有所谓的瑞穗牧场，瑞穗牧场它可以提供，就是说，我们可以喝一下牛奶部分，还有就是说那个奶酪，这个还有就是说，如果冬天来的话，它瑞穗还是可以泡温泉，包含到玉里的部分也还可以泡温泉，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也是接下来全台湾有金针花，金针山有三座，两座就是说在我们玉里跟布里。所以就是说有机会我们的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来的花莲玩，然后在停留时间会建议的是三天，这样才有办法把我们花莲山海线一直往返。
1: 真的，我先说会不会推荐一下花莲市的不要再是炸弹炭饼，它是有没有别的在夏季的话一定要必吃，有没有一些什么私房景点可以介绍给大家？
0: 地方景点是在于是说，现在我们花莲市它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就是号称有日式小金珠的一个将军府。它整个外来讲，真的就是有日式的一个风貌。但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包含白天哦，它也是拍照很漂亮，晚上打灯也真的很有风味。所以它那个将军府是现在我们花莲市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但是如果要做串联的话，对历史又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看日式建筑的话，刚好在将军府的周遭还有一个公园别馆，然后公园别馆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陈丰特工队他停留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再在这绕一圈的话，还有以前的一个中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旧址，那个地方有一个是很50-60年代的一个所谓广播的一个设备系统都有在里面做展示，所以想要一个点不想要跑很远开车很久的话，就是可以到了将军府之后，或者到那个中原别馆，然后再到那个广播电台那边，去广播电台，然后绕一圈下来，然后刚好就是可以我们时间点刚好可以在今天在花莲市。至于美食的部分，花莲市的美食是相当的多。然后刚说的炸弹葱油饼是属于我们花莲比较就是说在小吃的部分。然后在吃的部分来讲的话，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曼波鱼，然后曼波鱼来讲是在我们这个所有的海产店都会打，就是说有这个料理，因为它本身是说含有胶原蛋白相当多，然后对皮肤会衰衰，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过曼波鱼但是没有吃过曼波鱼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到我们花莲海产店或者到港口那边都可以吃一下曼波鱼的料理。
1: 是，最后呢，我们是也让老师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呢，有一些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老师，
0: 好的，如果来到花莲的话，通常你不用烦恼接触去，因为在花莲来讲，它就是相当方便。但是来到花莲，会建议就是车票部分，就是火车的部分，会建议一下，就是说要来的话。然后整个花莲来讲，不用怕说就是说他没有地方住，但是就是说整个来讲要需要先规划，就是在于说我们想要停留在花莲多久的时间，然后都会建议在花莲停留3个小时时间。然后花莲他强调的是我的慢，就是慢慢的生活，所以有机会来 比如说有机会的话，刚好我们有活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哦，做一下 DIY 体验，也是全台湾唯一做曼波鱼的 DIY， 然后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到了泰国，你也想要买它这样的概念，然后回国都曾经有到了泰国，来到花莲的话，你除了就是说可以吃曼波鱼之外，那些也要可以做带花莲的文创纪念品的曼波鱼，可以回台就是这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生活乐淘淘，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哦，让他的这个故事呢，感染到我们大家周边，带大家搭上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呢，时间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个温度，让我们的心也会悄悄被疗愈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最近有这两场活动哦，请大家把握机会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哦，一定要把你。

0: 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哇，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一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法？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1: 1015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才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1: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
0: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游哦，很游的游哦，是真的出游的游哦。而且我们这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1: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的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0: 欸，我觉得这不错欸，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边补给呀，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休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0: 嗯，
1: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0: 嗯，
1: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鲜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一亮虾饼以及冰箱鱼，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0: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我是怕你哦，知道跑不动啦，齁，然后连骑不动啦，齁，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齁，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0: 对。

0: 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呢、啊？应该不会啦，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呀、啊，而且
1: 大概六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0: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1: 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一个
0: 让大家先订，
1: 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0: 对，
1: 不需要租车啦。
0: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1: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易贝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说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管处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作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两个都要报啊！
0: 啊，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对，
1: 对
0: 啊，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仙人掌汁等等的。我们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0: 加油，
1: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0: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呢，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好、哦，上一次看的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哦、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他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 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原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诶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1: 对，都在 eBay 车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0: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1: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的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0: 哦，那个很吸睛诶，
1: 真的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对，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0: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同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0: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1: 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0: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1: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0: 哦，对对对对，
1: 对，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0: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1: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0: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诶，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诶。
1: 嗯，清晨的时候吗？特别的美。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就蛮。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雨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 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呢、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

0: 活动。那八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九月份则是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也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比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诉官下庭了，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假诉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这个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击啊，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听就要很辛苦来帮帮大家解决了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 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好，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那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哈，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哈，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它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是是，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这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是怀孕先生来外遇啦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啊，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哦，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就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
1: 的分享，知道，对，现在有这样的设定，
0: 是是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个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请 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放心。
0: 对，当然除

0: 非哈，
1: 嗯，
0: 如果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的设置，
1: 嗯，
0: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哦。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哈。
1: 嗯，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哦。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现在帮我叫我一跳一下，他现在写好朋友。
0: 嗯、哦，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是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
1: 嗯，
0: 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
1: 嗯、
0: 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
1: 嗯、
0: 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
1: 嗯，
0: 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
1: 嗯、
0: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哦、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哦、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哦、那第一个、哦、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
1: 嗯、
0: 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哦、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
1: 好、嗯、
0: 啊，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打力大了、
1: 哦。对，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啊，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收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证哦。好、哦，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哦，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证的底线哦。
1: 嗯，这个真的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哦。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哦，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好，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

0: 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
1: 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
1: 拜拜
0: 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
1: 嗯。
0: 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假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样
0: 就来看
1: 了。嗯，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处罚？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是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
1: 嗯。
0: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
1: 哦、
0: 这个样子
1: 在里面，嗯，
0: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嗯，最后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已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了。
1: 我们已经修房了，
0: 房间，
1: 嗯，
0: 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
1: 嗯，
0: 是私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1: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

0: 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最后
1: 可以用其他的方
0: 法
1: 来，对。
0: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甲树冠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1: 真的
0: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啊，就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什么身体隐私，好，我们快来会诊一下好了。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齁，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0: 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甲树冠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甲树冠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

来看看哦，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哦要来看看哦有哪一些好康好玩的地方哦要去，那当然很多地方呢都是需要在线上报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线上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提早，好不好？这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因为呢它都是有限时，然后限人数，然后再限那个时段的优惠，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如果你要报名巧咖节的朋友。那么在昨天呢由这个帅帅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特别来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呢是在19号到28号埔里福星温泉区哦，那它的一个大型活动是系列活动，那么当天呢刚好又是端午节的连假，所以大家呢在 这段期间如果刚好要前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住房要搞定，然后呢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有好行，好在南投来讲好行的路线是最多的。那一年一度的巧咖节到了，除了呢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我们的埔里福星温泉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喜爱的，不管是野餐活动来也好啦，演唱会也好啦，都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一起齐聚在这边期待哦，而且呢还有优质的巧克力、优质的咖啡，还有跟其他的县市一起来做串流，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在19号到28号。除此之外呢在新北的海河音乐季呢重量卡斯要曝光了吗？好，这一次的2026的放新北 Play，这当然这一次是一个 play 下的一个系列活动，他把这个6月到9月哦把它整合，总共有29场的大型活动，包含有哪些呢？音乐展演、文化体验、光影艺术，还有特色旅游跟亲子活动。所以呢这一次呢除了有这么多的音乐热情号召全台一起到新北 play 下之外呢，还有一个一座城市呢很多种的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在新北它的一个部分它串联了他们各局处的夏季活动，还涵盖了呢像这个河滨啦、海岸啦、山城啦、部会的这个所谓的周边呢一些观光盛宴呢都把它纳入一起来 enjoy， 像这个新北的夏季音乐节意向新北城市共融，他们是一个三莺线通车的系列活动，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跟新北市声音艺术节跟仲夏夜之梦啊，这是在永和的部分，所以有很多多元的音乐、多元的表演艺术展现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把地方的特色跟农渔这个产业哦来做结合，像他们做这一次有一个恋恋双栖河所在，荷花的荷，所以呢荷花节的行销也来了，万里区的山海线旅游这个海线旅游跟新北的海派，这个是深澳小卷记，这些活动把它串在一起之外，还有哦在地的景观跟特色美食，我们带大家看看文化的体验，还有包含了乌来的观光季系列活动的温泉区泰雅晴曼游乌来小旅行，还有新北南岛文化节跟新北山客寥寥客庄产业节，还有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好，这些都是属于多元族起云这样子的一个6到9月的活动呢，整个的出炉的日期，还有这一次同样很精彩夏季限定的，譬如说野柳的时光、夜访女王、深澳的铁道自行车，这是一个心灵奇境，九份的红灯笼记、北海的这个海潮，应该是说北海潮与火，那么还有一个仲夏缤纷乐，这些呢都是光影艺术结合的山海景观，然后另外呢还有个浪漫的夜间旅游，就是我们的沙雕，展演方面，博隆国际沙雕艺术季跟巴黎的城市沙雕展，还有这一次的 IP 合作呢
展演十足的，让大家看到整个户外的艺术作品，大家敬请期待。

0: 那如果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参加探旅新北，一定这个所谓的定向越野活动，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还有淘金越野，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只想玩透透，这是职能的职哦，这当然呢就是跟我们的职人有相关，我们的观光工厂。这一次的轻旅行跟板桥夏日嘉年华，还有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新北的国际街舞大赛，这些呢都是提供给我们的亲子家庭，还有各年龄层不一样的一个暑期娱乐的一个这个暑假快乐活。好，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乐活首次的一个比较受瞩目的就是河海，他们这一次有四大主题的音乐舞台哦，从山河就是山海河岸延伸到都会河滨，那么音乐的城市风曲风呢有民歌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原创，还有多元族群跟流行同步呢，都有重量级的卡司，所以呢让大家看到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夏季音乐盛会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官网来去做一个点阅，在2026的新北市河海音乐季，这个讯息呢可以直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它有专属的粉专，还有包含了河海音乐季的 IG 跟新北旅客的 FB 哦，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查询最新的名单会出炉，会一一的来在这个 IG 啦 FB 啦来去做一个公布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除了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赶快来把握了，就是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哦，如果要到花莲去玩的朋友，这一次的航海王登陆到花莲，有15米千阳号前进到鲤鱼潭，所以它有六大经典角色。那这些角色呢，包含呢会搭配我们的水舞奇幻秀，那么包含了呢，有一个 One Piece 这个在寿丰乡的这个鲤鱼潭有一个这个航海世界千阳号，大家都知道它会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好，不是我们那个红色鸭鸭而已哟。好，一起教大家呢，搭戴着这个草帽来当我们的海贼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最新的活动优惠呢，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就是花莲县政府的官网就可以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外面还是一样持续这个大大小小的雨，这个雨势不小啊，这个降雨量也是不小啊，尤其西半部跟东北部跟花东山区要留意就是大雨跟豪雨。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讲，礼拜三的封面会逐渐往南移，礼拜四的降雨将会比较舒缓一点，但是没有太大。那当然呢，不过在中南部还是一样大豪雨哦。那么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又受到另外一个滞留封面是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就再一次迎来的是降雨，所以请大家注意哦。昨天到现在呢像这个新北万里就 154.5 毫米是居冠，那高雄的美浓150，屏东离港146，至今的中部降雨比较多，今天早上9点以前的台中和平就已经下了140毫米了，所以呢才会讲说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速度慢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也保护自己别人的家庭跟自己的家庭哟。好，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活动呢也即将要登场哦，让大家呢可以赶快把握时间跟我一起出游去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有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的乐旅南投，我们要带大家去野餐，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哦，我们大概有一些变动，也要来提醒大家了。这次的草地音乐、草屯美食，南投就大家一起去旅行。来到这个地方呢，哇哦，你有去过草屯吗？好，在我们的现场呢，不只是音乐哦，还会绕着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那这一趟可以说呢，直接问大家有一个地方让你做。在草地打开一篮在地的美食，然后边听边音乐，你会不会想去呢？那原本呢，我们在中心新村的一个亲情公园哦，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个限定款哦。刚刚有人在留言说，诶，如果现在报还来得及吗？这个我待会再来回答你好吗？好，先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陪伴大家是南投市区市公所，也是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哦，来陪伴大家来解决问题之外呢，也告诉大家有些异动的情形。我们先让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市公所市场管理所所长黄春元。
1: 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春元所长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哦，那这一场活动呢有一些异动，那我们本来是要带大家呢来去野餐一下，不过因为哦这个没办法，梅雨季呢今年比较长的时间哦，而且它不断的往前往后往前往后，所以呢这个拿捏没办法，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所长来提醒大家一下？
2: 哦，是的，我们本来预定在这个礼拜的13号跟14号两天，我们要在我们中心新村的青年公园办理我们的这村这市的草地野餐的活动呢，可能我们要再顺延一周，那在6月20号跟21号来延后一周来举办。
1: 嗯，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要参加这一场的朋友哦，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的野餐趴的朋友，我们就顺延一周，在20跟21号，等于是下一周，对不对？
2: 是，就是在下一周。
1: 好，但我们也会公告在我们的公所的这个网站上嘛，对不对？
2: 对，我们网站上面也会来做公告。
1: 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让大家来这场活动哦，可以玩些什么哦？吴先生说，如果说那个野餐趴没有的话，原本有报名的话，也全部都是顺游，不用再重新，对不对？
2: 对，我原则上有报名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做确认，因为也怕说他刚好下一周他其实是有别的一个安排。
1: 对哈、
2: 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做确认。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本来这一周没有办法来的，那你下一周，你有时间你也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所以我们会中间看，如果刚好有人没有一退，我们就有一个补位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说。是这样吗？
2: 是，当然是说我们的东西不是现场现点，我们是做预购。那如果你有先让在这个时间内有先进来做预购的话，我们就会做提供。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上那个市公所的网站啊、你直接呢，我们有相关字吗？丁先在问，
2: 什么东西？
1: 打相关字吗？
2: 哦，相关字的话是这村这市。
1: 嗯，这村这市哦，村子的村，这市的市、然后呢？
2: 对，因为我们是中心新村、还有南投市，所以是这村这市。
1: 对，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中心新村记得那个村，然后南投市，好，南投市在我们的市。那当然，这一次的野餐盒里面呢，每一道的小吃有。

0: 一些亮点也要来特别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其实每一道小吃我都很想要装到我的肚子里面。那其实这一栏呢，我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草屯哦，因为南投市旁边的草屯，它有很多的美食，它就是一个美食的精华版。像是我们的鱿鱼羹，它就比较鲜甜，然后比较开胃。还有像炒饭，海鲜炒饭，它就是主餐嘛，吼，那它有咸香，还而且分量十足。那当然还有我们草屯的知名的蚵仔煎，外酥内软，是一个比较传统风味的一个小吃。那还有车轮烧，还有豆花跟冰沙，所以我们有主菜也有甜点。那整体来讲呢，吃起来会蛮有层次的，有热的，也有冷的，也有咸的跟甜的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味觉的旅程哦，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野餐盒是比较适合三个到四个来做共享。
0: 嗯，
1: 野餐盒里面总共有七样东西，对。然后我们是用野餐用一个篮子，然后装这些餐点给大家。那篮子可以带走。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预购，我们还有送我们这一次的这村这是文创商品三件组。那这个三件组呢，它是有一个背包，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袋，然后一个那个折叠扇，还有那个零钱包的三件组。要送给大家。
0: 哇，等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呢，把时间留在我们的草屯，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然后呢，来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全场呢，这个都是让大家享受在那个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提前要预购哦。好，现场是不贩售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炒饭没有办法现场点，
0: 对，没错，
1: 我们必须要先准备。
0: 我先说，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如果没有搭上这一条线，然后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周边有可以这个可以直接买来吃的吗？有特色小吃有小吃摊吗？啊？
1: 哦，对，因为我们这村这市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原则上我们会有超过30摊以上的美食摊位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有像有一些卖文创品，那当然也有像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饮料。其实如果你没有野餐没有预定也没有关系，你就带着一个这个野餐垫，那就铺在我们的草地，那旁边的美食都可以去购买来做享用。
0: 嗯，是，尤其是这一次的音乐表演也很有特色，很疗愈哦。多疗愈呢，来请教一下所长了。
1: 哦，那我们这次当然是比较偏向疗愈的一个风格哈，不会太吵杂。那就是刚好，你用餐时间，然后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地旁边的一个景色，特别是我们大概在6:30的时候，我们要做开篮，可能还伴随着一些黄昏的一些阳光。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听着这个木吉他的弹唱，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轻爵士啦、啊，或者是一些抒情的创作，可能你就会有一种时间慢下的感受。特别你又是在中心新村，你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然后放空。那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音乐氛围，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想要带给大家的。
0: 嗯，是，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升级一点，还有呢，这场野餐啊，非常适合拍照，有一些画面值得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好的拍一下，然后好好的来去做一些互动的体验，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的，那如果说真的要拍照的话呢，我这边蛮适合说，因为我们是6:30，我们会发给大家，那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我们可以来3、2、1来做开箱哦，就是这个开篮的瞬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那再来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是在草地上，所以草地还有野餐盒，还有这个跟朋友的互动画面，它会蛮自然，而且又有生活感。对，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有讲过，可能是6:30的时候还有一些夕阳光线上呢，搭配草地跟人群会非常的有氛围。
0: 嗯，虽然大家有听到哦，感觉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哦。而且呢，如果说你想要把自己这个在除了野餐啊，你还可以玩一些小小的互动，对不对？自己设计玩法，对吧？
1: 对，自己可以升级，因为我们主要是提供野餐垫。那如果有相关的活动啊， 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像桌游哦，像扑克牌，像狼人杀，或者是说像放一些灯串，如果现场你还可以架设的话哦，那这个就是一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升级的一个互动玩法。那当然呢，交换食物，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像比较好吃，你也可以跟他来做交换食物的互动。对，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地哦，可以来做利用。当然小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再去设计一些可能小朋友跑跑跳跳的一些活动。
0: 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然后有大众运输可以到吗？
1: 我们这边在省政府附近，那它是有一个公车站是可以搭乘。那如果说自行开车呢，下国道也只要5到10分钟，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提供给大家来做那个停车。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其实呢，中兴新村呢，其实它周边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味道的。很多人会有来到这边是一日游或半日游，甚至呢，会搭配周边呢，可以来住上一晚，对不对？
1: 是我们周边的，但我们现在中兴村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民宿哈、进驻到我们的一个中兴村里面。那中兴村到南投市呢，它也大概就是开车只要10分钟到，10分钟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那我们也非常临近草屯，所以我们这个周边这个生活圈，它整个住宿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嗯，而且中兴新村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绿荫大道跟那个老建筑，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咖啡馆啦，还有一些复古的文创小店都在这里面嘛。
1: 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因为那个中兴新村有一些国发会。有一些他的一些创生的聚落在这边，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市场，那会搭配像咖啡厅或者是面包店，像是还有像那个茶，我们的秋山茶，
0: 嗯，
1: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像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在这个创生的团体里面非常的多。那在这边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来做一个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可以在这边骑着脚踏车，特别中兴村有6万多棵树，可以让大家享受非常多的分多金这样子。
0: 嗯，而且那边也有这个租任的这个脚踏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对吧？
1: 是，对，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这里面很多的手工，就刚才无菜单料理之外，还有很多的点心，哈，都是属于在地的。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点怀旧，然后呢，又有一点文青，哈，又有在地的特色，所以你很好的安排。尤其是刚刚所长有讲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小秘诀哦，我们也可以让所长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1: 是，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地上做野餐嘛，那当然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做预定，或者甚至你没有做预定，你要来到市集里面自己铺设这个野餐垫来抢位置的话呢，提早到我们的草地位置。那当然第二个要自备野餐垫，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装备，舒适度会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也可以准备一些小灯光，可以让整体的野餐它的的气氛会更美。那当然呢，因为我们会到晚上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温差的问题，可以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可以让你这一次的体验呢，从普通参加变成一个质感升级的参加。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同时满足了吃，还有放松、陪伴以及拍照。那当然我们提供音乐这样的5项需求，也不需要特别一些复杂的规划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定，然后来到我们市集真实的来体验一下。
0: 嗯，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兴新村哦，这一次我们整个的活动呢，这村这市的活动，从原先的活动呢，我们顺延原本是在这一周延到下一周，也就是20跟21号，所以这一周是没有的哦，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最后的叮咛一下哈，
0: 对对对，要白跑了。
1: 嗯，但是没关系，下一周呢刚好也是一个端午连假，我们也非常希望端午连假呢可以带着亲子，然后带着那个家人一起来中兴村走一走，那下午的时候呢一起来逛我们的市集。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南投市公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市公所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让我们大家这次开锁、哦、这个解锁这村这市的一个特色，如何来、哦、这个索取、嗯

0: 的，然后不用预购票哈，主要就是来预购这个夜餐栏比较重要，所以也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一周的活动顺延到6月20到21号哦。好的，当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所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呢，在我们的6月20、21号我们相约在我们的亲情公园见哦。嗯，拜拜。
1: 嗨，
2: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是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sorry。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女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Good Goodbye。 好，那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呢？那就是那个男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现在人在韩国，然后在6月的时候首度登上韩国的人气综艺节目，也就是刘在熙所主持的节目。那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他不仅分享了辉达的创业历程还有科技愿景，然后呢还展现了亲民的作风，然后就问他说啊，喜欢那个 K-pop 吗？然后就说很喜欢啊，谁不喜欢 Golden， 然后还大跳韩国歌手的热门歌曲。那其中呢他也有讲到说他喜欢华莎。 好，那讲到这个 Golden 呢，就是Hunter 这部电影非常的红，那 Golden 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在哪里都会听到，那就是他也获得非常好音乐榜的成绩，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但是呢如果是华莎没有关注韩国歌曲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播放了他们在2025年的一首蛮经典的歌曲 Good Goodbye， 让大家听一下华莎的歌声是这个样子。那他本身也非常会跳舞，然后所以黄仁勋说他喜欢，点名了，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他到底是谁。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不知道，反正呢这首好歌听起来蛮舒服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就是呢就是这个黄仁勋到韩国的时候一样也是人气王啊，整个新闻媒体也是追着他跑。那除了上综艺节目之外，

好，其实它的版面已经是头版了哈，不只是综艺版，然后也是在这个投资版、科技版都会出现他的相关新闻。那在访谈当中，他非常的接地气哈，甚至点评了刘在熙的面相。那谈话内容呢，他也透露了跟韩国科技巨头们像三星啦、SK 海力士的聚餐的有趣的地方。好，好，那其实讲到黄仁勋，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报道嘛，那他也可以展现他亲民的一面。那人家吃饭归吃饭。虽然都是吃一些很好吃的店，来台湾也是一样，他踩过的店大家都觉得哦，真的很好吃啊！黄仁勋吃过，我也想要去吃吃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哪里好吃？废话，那当然是有人安排啊，对不对？在的哈，知道说哪个东西是很好吃的哈，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吃这样子哦。好，那如果到韩国的时候哈，其实那个画面也非常的有趣哈，因为呢，在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赵元宴，好，就是这个人家说活动版的0050，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那到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吃烤肉。好，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看韩剧的哈，你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大概就是烤肉。齁、哦、然后烧酒，然后炸鸡，齁、哦、然后还有宫廷料理，还有鸡汤，齁、哦、啊汤拌饭，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印象中就是这个样子齁、哦。然后你可以想象呢，这个黄仁勋到了韩国之后，一堆身价加起来破兆的顶级科技大佬们齁、哦、挤在大学商圈的平价烤肉店里面。而且呢，你知道韩国他们是要按照年龄辈分齁、哦、就是讲话要敬语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是长辈跟你敬酒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直接对喝或是往旁边喝，这是有规定的齁、哦。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齁、哦、啊，大家都破罩哦齁、哦、都是科技大佬哦，要按照年龄辈分来分工烤肉齁、哦、然后调炸弹酒齁、哦、所以这个是比韩剧还要扯的名场面。他们6月5号的时候就在首尔的宏大商圈真实上演。那吃饭的有谁呢？包括了韩国储存晶片巨头，也就是 SK 的海力士会长崔泰元，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还有韩国最大搜寻平台 Na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那一前一后走进一家叫做哥是我的烤五花肉店。那到7点多的时候，黄仁勋就走进来了，那就是现场一定有人围观嘛，然后就是那个很像巨星走进来，一进来之后呢，诶，就那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后接下来这一场超级大咖的夜市集餐会就正式开炸。好，那接下来一落座之后呢，这四位平时叱咤商场的掌门人，好，就开始立刻切换成韩式长幼尊卑的模式。好，那今年65岁年纪最大的崔泰元，好，所以表示他比黄仁勋还要大，好，然后当仁不让的，好，就接下了倒酒值日生的职务。好，那他就非常的熟悉的用汤匙熟练的敲击杯子，然后把烧酒加进啤酒里，调出最道地的上班族炸弹酒。好，所以他们是把烧酒跟啤酒加在一起哦，然后呢，有趣的是店老板才刚刚示范完齁，那个黄仁勋就玩心大喜，然后就接起汤匙齁，现学现卖，疯狂敲杯齁。好，那接下来呢，里面年纪最轻的哦，这景象笑脸齁 ,48 岁齁，全桌最年轻的 LG 集团掌门人聚光模就任命的当起烤肉小弟齁，先是从天花板的吊桶抽面纸来帮大佬们铺好桌子，然后接下来贴心倒水，然后接下来全程乖乖的拿夹子站在高温的烤盘前，满头大汗的疯狂的翻面的烤肉齁。那后来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他的感想齁，他就说我真的今天很超级卖力的在烤肉啦齁，而且我真的好像有点醉了齁。然后这时候旁边的黄仁勋还把他搂住肩膀，就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齁。所以你看人家多么的会应酬齁，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应酬，那个吃饭之间谈好生意齁，那印象当中就是你敬酒我敬酒，你喝你不喝，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齁，现在不是，大家都吃得蛮开心的齁。好，那至于呢，这个 Na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呢，则是当起美食导游，亲自示范说，诶，这个韩国的烤肉必备的苏子叶，好，要怎么样包这个泡菜跟五花肉，好，那黄仁勋就现学现卖，然后包了一大口塞进嘴里，好，然后还豪迈的夹起糯米椒沾酱吃，所以表示他敢吃辣齁。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海珍就负责当总务股长啦，直接结账啦齁，用他们旗下的行动支付刷脸买单齁，所以算是这个也是一个广告，对不对？

高频关记忆体的晶片生意、哦、然后崔太原就说啊没有啦、哦、这不是谈生意的场合、哦、他们只是纯粹在聊今天的五花肉很好吃、哦、然后顺便爆料说黄仁勋的酒量其实比他还要好、哦、好，那其实我觉得、哦、那个黄仁勋签名的那个位置之后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做、哦、因为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好像类似是之前黄仁勋不知道是去哪里做了一个位置、哦、然后呢就后来那个位置现在突然变成是大家很想要去补财运的时候，然后就去那边坐一坐、哦、然后网络上有传出说、哦、有一个人他操作股票不是很顺、哦、然后就后来想说、啊 不然去坐坐那个位置好了，诶，结果坐上去之后、哦、我看到的数字好像是他接下来就赚了上亿的台币、哦、所以表示他资金本来就不小、哦、但是重点是本来可能操作不顺没有什么赚钱啊，就坐那个位置之后就赚钱了、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很多人都要去抢那个位置、哦、就搞得店家还说、哦、那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坐太久、哦、可能要预约啊什么之类的啊，有些人还觉得说啊，你店家怎么可以这样啊？那本来就是店家的位置嘛，不然这么多人想做，对不对？好，好，那所以现在接下来这家烤肉店，尤其一些大学生，应该很多人会去朝圣吧？哦，然后吃完烤肉之后还要续托哦，哈、哦，原本是想要去续唱卡拉 OK、哦、啊，但是呢，黄仁勋的学霸长女也是辉达机器人业务高阶总监。麦迪逊黄，也就是黄敏山在旁边补一句说啊，不然我们来去吃炸鸡吧。好，所以人家还有胃哈、哦。我刚才是不是讲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有很多料理其中有一个就是炸鸡，对不对哈、哦、就他们真的就转移阵地就去吃炸鸡，果然小朋友就是年轻人哈、哦、他女儿其实也蛮年轻的。好、哦、然后结果黄仁勋的老婆呢也跟着一起加入，那这家炸鸡店呢就改由 SK 海力士的崔太原买单。好、哦、一样好，把整个炸鸡店一到三楼所有客人的账全部都结清。好，所以现在老板们走到哪里就是大家中乐透就对了，好，整店大家一起结账欢呼就对了。好，那另外还有人在外面等嘛，对不对？好，有人在那边看热闹的，好，结果黄仁勋呢接下来就开始在路边发起免费炸鸡给等候的民众啊、哦，然后呢，崔太原则在后面传着名为 HBM 晶片薯片的联名零食，还有香蕉牛奶啊、哦，给大家。好、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广告。好、哦，然后那个黄仁勋一边发还一直讲说 ，More HBM， everybody， everyone loves HBM， 给我更多的 HBM， 大家都 HBM， 哦，简直就是成为最强的街头推销员，而且那时候很多人在拍他，所以这整个画面跟过程，哦，马上就传出去了哈、哦。那虽然嘴上说不谈生意哈、哦，那黄仁勋下飞机的时候还是主动透露，这一次他访韩国带了四个大礼物，也就是辉达最新款的四个超强新品，好、哦，所以包括了下一代的 AI 加速器，这个Vera Rubin 好、哦，然后新的CPU、哦、Vera 还有个人 AI 超级电脑还有机器人处理器、哦、那大方的解释、跟大家表示说带来就是自己帮韩国带来了四项全新的业务、哦、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去跟韩国的电竞选手说哦，你的东西太旧了、哦、那个是古董，换了一个最新的给他。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新闻虽然他已经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 follow 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他喜欢的华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哦。

0: 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

听到的歌曲 Midnight Sun，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齁，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会遇到降雨，而且这个下雨的时候感觉上有时候有点恐怖哦，因为那个雨量真的是瞬间蛮大的，所以也造成有很多地方会淹水，因为有时候就是排不掉齁。然后像在北部有些朋友他会把那个车子停在堤外便道齁，啊有些地方就会淹水齁，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留意。通常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熟悉的范围附近，好，所以会不会淹水你大概都知道。那如果现在气象报告已经出来告诉你说最近好，就是这个西南气流至流锋面会有豪雨，好啊，你就不要把车停在那个会淹水的地方。 好，那就是根据气象说9号的时候好，这个豪雨会达到巅峰，好，然后就是在这个9号5点的好下午5点的预测雨量预测呢，这个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这八县市的山区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停班停课实际状况是由地方政府来判定的。那根据雨量预测上，未来24个小时高雄山区、屏东山区预估会是300到450毫米，然后嘉义山区是200到340毫米，台中山区、南投山区150到300毫米，苗栗山区、云林山区、台东山区150到250毫米。那这些区域有8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豪雨的影响期间会从6月8号一路一直到6月10号。那总雨量预估方面，以高雄山区、屏东山区的500到700毫米最多，接下来是嘉义山区的400到600毫米，台南山区会有350到500毫米，新北山区会有200到400毫米，高雄屏东平地也有350到500毫米，那新北平地200到350毫米也较多。好，那气象署说明呢，这两天滞留锋面就在台湾的上空，好，所以就在上空，好，然后就搭配西南的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全台都会下雨，而且累积雨量普遍达到豪雨，那在山区的雨势最大，好，所以会要注意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整体雨势虽然说现在没有台风哦，但是这个雨势是不输台风的。好，那周四6月11号滞留锋面会往南部移动，到时候呢因为它往南移动了嘛，我们北台湾降雨趋缓，但是中南部继续大雨齁。那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是要上班上课嘛齁，所以就是一些配备就给它齐全齁，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现在就穿拖鞋齁，然后准备去学校或者是上班，然后到上班的地点或上课的地点，然后才去换鞋子。好，而且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什么台北人啊没有办法接受穿拖鞋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水很脏啊，然后所以就是宁愿穿个布鞋，觉得这样感觉上比较好。我就觉得什么？你在讲什么？我觉得水脏的话，你穿拖鞋跟穿布鞋一样都湿啊，在想什么？一样都会一样都是脏啊，好，就是重点是你到时候要清理啦，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假设那个水真的是很深，好，看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水里是什么东西，好，那还是要穿一下包鞋啦，好，以免踩到一些不该踩的，或者是有一些伤口之类的，好，这个就有点差别了，好。好，那所以呢就是一些配备给洗准备好。那另外也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齁，因为连续下等于是说这个礼拜都在下雨，而且是都是豪雨等级齁，啊山区又下得更大齁，所以在那边提醒大家短期内近期不要去山区齁，那不是说下雨的时候不要去山区，是就算这一波雨停了之后，好，近期之内不要去山区，好，因为你看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好啊，你对那个那边的就是整个土石啊，好，现在到底是不是松软啊，什么样的状况啊，都不是很理解，好，所以呢短期内不要去山区。好，那接下来呢回归来讲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好，在这个礼拜一哦，大家真的是很害怕了。

震撼教育，因为整个在上周五的时候，因为美国开出来的指数不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台指期就跌停板，然后大家就想说礼拜一应该会跌得很惨，那事实上礼拜一是跌的没有错，但是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惨啊，好，那大家也很害怕说那礼拜二到底会怎样，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跳进去买股了，但是呢这个买跟不买这是个人决定，那另外每个人操作的模式时间长短还有资金的多寡也不一样，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股神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资金律叫做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那昨天日韩暴跌，台股跌幅相对比较轻微，那外资砍938亿元写下史上第七大，那接下来到底是谁买股票呢？根据台湾证交所今天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有13万多的蚂蚁雄兵进场，那昨天的台股交易人数不减反增，再添写236万人的新高纪录，那今天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台股反弹将近千点，所以等于是这些蚂蚁雄兵们应该有点尝到甜头，稍微赚了一点点钱，但是这个都是未实现损益啦，就是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嘛，好，那不过我觉得就是以股票来讲，如果假设现在是趋势真的是向上的，假设是趋势向上的，那你时间拉长这样胜率是高的，只是说趋势向上这件事情它不是斜斜的往上，网络上有那个人家的图片，那个做图梗图蛮好笑的，他是说你以为的向上就是一条线往上非常平顺的往上，没有，中间是会挖坑的，好几个坑这样子，那当掉下去那个坑的时候，你到底可不可以活着，你可不可以爬出来，就像这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那个四代同堂的啦，甚至现在还有六代同堂的啦，那个杠杆开很大的到底能不能够撑住，那如果你可以撑住，你当然就是趋势向上，你可以享受甜美的果实啊。如果你撑不住，那你就是中间就阵亡了，好啦，那也恭喜昨天的蚂蚁雄兵稍微有点尝到甜头的人那但是接下来呢有一些大咖的数据不管是美国的大型企业的财报或者是说这个 CPI 一些数字会出来，那另外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那间太空公司它募集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这个资金排挤，这个都是还要后续再观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那这也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好，那讲到《竹玉》哦，就是这个张凌赫跟田曦薇所演的一部剧。好，那有一段时间呢，哦，身边好多人都在讨论这部剧，很多人在看哈，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哈，然后讯息都传得很快哈，什么剧好看，可能一窝蜂大家都全部都在看，然后一起在讨论哈。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对男主角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杀猪养你，大家顿时就觉得说。原来这句话可以这么的浪漫哦！哦，现在喜欢一个人就是我、哦、杀猪养女这样子，而且是现在很多剧都是女强哈、哦，啊男不见得弱，但是就是女都是强的，可以自己救自己，还可以顺便救男主角的这一种哈、哦。所以呢，诶，不需要靠别人养，就是我来养你哈、哦、啊，我杀猪养你。好，那其实呢，有时候看一些偶像剧哈、哦，它这个浪漫的暗号蛮多的，好、哦、像现在也很常听到一个，就是说今晚月色真美。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嗯对好月亮月色真美那所以呢、哦、那原来呢如果说男女主角讲一句话就说今晚月色真美表示他就是对那个人有意思啦、哦、然后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花前月下、哦、然后就是景好人好这样子感觉、哦、那其实呢这也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很著名的浪漫暗号但是现在在很多剧里面都会听到这句话今晚月色真美、哦啊、所以如果假设有人跟你讲说我杀猪养你跟今晚月色很美然后你不要哈啥好不要跟不上状况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日本的歌手 Misia 所演唱的作品《与你的最后一舞》，那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那除了是2026年的单曲之外呢，也是名侦探柯南、就是即将在暑假就是播出的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主题曲。好，那在日本的时候，这部电影四月就已经上了。那台湾呢，是要在今年夏天。好，其实暑假的时候，常常这些动画电影都会卖得非常好，然后就是大部分都会是在暑假的时候上映。好，那讲到这个 Misia 他本身歌声非常的厉害，那之前有那个这个 Everything 这首歌，好像是叫 You Are Everything 还是 Everything， 好那首歌非常的经典。好，那现在呢他帮这个名侦探柯南唱这首歌，也引起大家的注目。那讲到日本的动画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其实平常我们看的可能是漫画，好，然后接下来变成动画，然后动画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卡通啊，好，那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电影版。好，那话说回来，我都觉得每次管他们是哪一种的电影版，我都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你会觉得电影版它就是有重新处理的，不管是说是在这个剧情的宽度广度，或者是它涉及的主题，那另外呢就是它的音乐整个在制作上面，或者是整个画面这个动画的方式当然电影的方式花比较多钱所以整个是就是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昨天好像是在讲到玩具总动员五玩具总动员五的这个卡通，好，这个电影啦，好，这个电影呢它的第一部是1995年，好，所以距离现在30年，好，当初看的第一集的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好，好，那这个名侦探柯南不遑多让，人家也是30周年，好，就是他从漫画一路到现在也是经过了30周年，哦，你知道是那个已经久到哈，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就是历久不衰，受到世代的欢迎哈。久到你知道之前在这个动画当中哈，因为日本有所谓的声优产业，那有些人就是还蛮喜欢某位声优的声音啊，然后他们声优也有一点点那种明星的味道啦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哪个角色是由谁配的哈，对于一些声优的名字如数家珍哈，它是另外一个圈子，然后这个声优有的时候还可以出来办活动啊，或者是自己有发行一些单曲之类的哈。好，那这部30年的名侦探柯南，久到就是里面有帮他配音的人有的都已经不见了，要换人来配，所以你看这已经多久了。好，那所以这个在今年夏天大家可以期待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这一部动画电影。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就描述柯南一行人跟热爱摩托车的世良真纯一同前往横滨未来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一辆神秘的黑色摩托车就从他们的坐车车顶飞跃而过，紧追在后的就是被誉为风之女神的神奈川县警交通机动队队员敌原千树。好，然后但是呢，千树的机车在追逐过程当中损毁，黑色的机车就逃之夭夭。好，那会场呢展示了那个最新技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 Angel， 好，却传出那个失量的那个黑色摩托车在东京都内四处流窜，那可是因为它的车体跟 Angel 很相似，所以呢反正中间就是一个混乱了。其实我觉得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就是很有趣，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是给小孩看的吗？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死人，每次都是有一个谜题要解，对不对？好，然后反正呢喜欢看的人就是内行的什么看门道是不是，还是外行的看热闹，所以小朋友看他小朋友的，那大人就是看大人烧脑版的版本啦，所以今年夏天可以期待这部这个动漫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喜欢晨跑，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跟你讲说从晨跑可能不见得好恐怕会伤身哦。那另外呢有人做研究就觉得某个时间来做运动的话，对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会降低
低 28%、哦、如果说你是要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可能会更有感、哦、所以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这个 Nature 发现呢、哦、就是健康研究发现呢，比起早起晨跑、哦、11点到17点的运动，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 28%。 那因为有一些人、哦、他早上起来运动，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哦、因为可能他要在上班前去运动，所以也许他就早上五点起床，在大家跟被窝 难分难舍的时候、哦、就已经换上衣服了，然后 在河滨公园啊、哦、或在路上跑步 尤其在冬天真的毅力非常惊人。那事实上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讲过一些新闻，就跟你讲说、啊、现在早上出去不见得好、哦、为什么？因为可能太冷了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空气不是很好啊、哦、好，那现在真的有一个团队、哦、他就是找了9万多人、哦、然后科学家研究了整整7年，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哦、那结果发现呢，虽然有动比不动好，但是运动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哦、效果差很多。那研究证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高 CP 值的护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显著超过晨练跟夜练、哦、意思就是比你早晨跟晚上、哦、来练习的好、哦、因为科学家把这个受试者分为早晨、中午到下午跟晚上，还有混合型四组，好，那以早晨组作为基准点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跟早晨运动相比，下午运动的人全死因性死亡风险降低 11%，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8%。 那为什么下午、哦、运动会更护心呢？其实我们从小都被洗脑说闻鸡起舞哦，结果科学家说呢，其实鸡叫的时候你应该把鸡抓起来炖汤继续睡哈、哦。为什么？因为人体这台机器在清晨五点的时候处于冷启动的状态，那时候你的体温最低，血压波动最高，那你强迫自己进入中强或是高强度的运动，简直就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破车一发动就叫它直接踩油到油门到底，好，那零件在哀嚎啊，我觉得形容词真的是很活灵活现，尤其是会开车的朋友更有感，对不对？好，所以研究指出呢，下午的11点到这个下午的这个17点，也就是11点到下午5点才是黄金时段。为什么呢？诶，因为那时候你的体温最高，神经反应最灵敏，血管适应力最强，简单的来说，下午的你、哦、就是一台已经跑热的法拉利引擎，这时候踩油门引擎效率最高，而且最不伤车、哦、所以最好。那晨练组怎么办呢、哦、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些人就是只有早上有时间、哦、那怎么办？别紧张，好，所以就是你用同样的逻辑嘛，因为这个研究的大前提是只要你动，死亡风险都比瘫在沙发上的马铃薯低得多哈。啊，但是呢，如果你就是为了换到下午运动，结果你都不动，好，那就亏大了嘛，好，反正还是要动比较好嘛。那怎么办？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暖机，好，那既然你是冷启动，那你的暖身就要加倍。下午的人要运动，他可能就是5分钟热身就可以了，那你可能就是要热身15分钟，然后你要用温柔的手法把你的心脏从冰柜里面抠出来，慢慢的揉热，再开始跑。不要强制开机，好，稍微暖身一下，暖久一点，温柔一点，好，好，那很自律的人稍微放过自己一下，慢慢来，好啦。再来呢，就是下午运动点心，好，就是说如果你早上跑过了，好，还是专家建议说你下午2点到5点的时候不用换衣服，不用去健身房，只要在办公室爬3层楼梯，或者是原地开合跳60秒。那最后呢，给各位家里的长辈一个建议，说如果爸爸妈妈

有高血压，有心血管问题，哦，不要再逼他们，哦，五点的时候，早上五点的时候去公园吸冷空气，哦，在下午太阳晒屁股，身体最暖的时候再去散步。好，所以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更正一下下，哦，不见得早晨运动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早晨要运动，加减动，但是先暖机，暖久一点，暖温柔一点点。好，那希望每个人呢都有运动的习惯，好，然后但是不要太勉强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希望更健康，所以也不想有身体有伤害，好，所以不要强制开机。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伍佰狗爸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牵挂，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

0: 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齐豫所演唱的《走在雨中》。

迎来一波猛烈的短延时强降雨，在这部分呢，也要了解到这瞬间的落下的雨势可能会导致都市的低洼地区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的积水或者是淹水的灾情，同时伴随着狂风暴雨哦，还有急剧降低的能见度，请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尽量是在这个坚固的室内啊，在建筑物内避险哦，非必要时请不要外出，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雨势啊，有的时候都已经到紫色的状况了。那当然，除了在城市地区哦，像我们这样在都市地区，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更加惊人，而且更危险的。因此啊，在山区呢会有暴雨跟极高的暴雨发生几率。那有一些山区的朋友可能会这个住在附近啊，会说到的是这个。山区发布的细胞广播防灾警告的讯息，溪水呢随时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这个排山倒海式的暴涨，那请大家务必要留意。那在这边有被点名的高风险的区域，比方像新北市乌来区跟新店区的南势溪，三峡区的大暴溪跟石碇区的石碇溪，桃园部分呢则是复兴区的雨内溪跟霞云溪，请大家远离这几个地方，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因为在平地这边你感受到下雨，但山上呢可能就是下的雨是会比在平地还要来得更加旺盛，请大家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去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户外活动。而且如果你刚好你家是在附近的话，请随时留意呢政府机关这边或是消防队这里呢所发布下来的一些最新消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首来自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送给大家。好，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下大雨的季节哦，中南部的旱象终于有解了，全台水库迎来及时雨，一口气的大补雪啊！那也随着这个强烈的锋面接近跟西南风。

1.8亿吨的惊人水量，全台水情正式迎来大解渴，这也是好事。那不过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气象的状态之下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还有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有时候雨太大，视线不佳，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那当然，我觉得安全第一。下雨下大雨或是打雷的时候，尽量我们就是躲在室内啦，尽量不要在外出了。那如果你有早晨出去运动的习惯，朋友也要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也尽量不要在这时候进入到山区咯。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

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大家知道吗？我们正声哦，每一期都会举办乐龄广播班。那这乐龄广播班呢，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哦，即便你是退休或是你是自由业，然后你想要学习一些新的跟广播相关的课程，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我们是小班制哦，我们目前是开到第七期了。那第七期呢，我们最近啊已经上到第三堂课了，就有姐姐跟我说，诶，为什么你们不多收一点人？我说不行啦，我们多收一点人会影响到大家上课的品质，我们希望呢是小班制，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班级形态。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都比较敢举手发问，然后呢甚至在体验录音啊广播啦、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也比较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哦。我们是希望这么做的。那也非常谢谢呢这个参加过我们广播班的各位同学们对我们的好评，我们会继续努力，未来如果有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我一定呢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来询问。现在是第七期正在上课当中，那你如果有时间来上我们第八期课程的朋友，也可以先行报名哦。

端午节快到了，到底这个粽子的叶子哦，就是我们所谓的粽叶，要怎么丢呢？环境部表示，粽叶因为纤维太长，很难分解，所以要当作一般垃圾处理。那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未依照规定丢弃，可处1200至6000元罚款。粽叶该如何丢？是丢一般垃圾，还是丢厨余？坊间各有说法哦。在这边呢，特别提醒大家哦，是要当作一般垃圾处理哦。那捆绑的粽绳也是比照一般的垃圾丢弃即可。好，这个根据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规定，未依照规定去乱丢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处到最高金额是6000元罚款，不要丢错咯。

这首歌来自木吉他乐团所演唱的《南下列车》，我相信再过个几天哦，就又开始在说到，诶，到底是南部粽好吃还是北部粽好吃哦？好，不管是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哦，如果你有这种消化系统就是不好的问题，还是少吃啦，还是少吃，尝尝味道不错，诶，但是不要吃太多了。甚至我相信大家最近在看冰箱会发现，这不是去年的霸掌吗？这不是前年的霸掌吗？还在冷冻库里面的最深层啊，赶快拿出来清一清了吧，不要再吃咯，不要再吃了。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根据统计哦，过去被视为稳定象征的公务员，最近啊受到民间产业揽征才的竞争、就业选择多元化还有少子化的冲击哦。跟你们说，高普考的报考人数结构性下滑，考选部这十年来的数据则显示，随着科技业啦、金融业等民间产业蓬勃发展，年轻世代的职涯选择越来越多元，再加上少子化导致可以报考人口的基数紧缩，高考三级近十年报考人数平均是年减 4.2%， 那普通考试呢也年减 6.7%， 双双呈现下跌的趋势哦。所以啊，这边越来越少人想要去当这个公务人员了，而且像去年公务人员考试呢，总开缺数大概是5600个名额，录取不足则约360人，约占 6%， 其中啊土木工程跟机械工程还有电力工程三大类科就占录取不足总额的90%。那铁道局及台铁公司招不足的土木工程人才更是重灾区哦。年轻人不想当公务员了，问题也不在于考试题目太难，最现实的问题啊，其实就有人说啦，其实应该就是薪资的结构了。公职冷热门程度啊，向来是与这个经济景气联动的。那民国70年代台股狂飙，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民间工作机会多，待遇佳，甚至出现做工一天可以限领5000元，但是还是没有人要做的情况。所以相较之下，高普考及及格月薪仅约6000元，导致公务员啊这个职缺乏人问津，出现大量辞职潮，就是那时候啦，民国70年代的时候。所以有人就那时候就说什么，当时啊相亲时连老婆都找不到哦。直到80年代历经台股崩盘、金融风暴，再加上后来进入到低薪时代，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就是铁饭碗，公职月薪可以领到这3万多元哦，而且是稳定，这它的优势才逐渐浮现，因此在当时才那么多人想要去抢争这个铁饭碗，也让这国考的热潮啊延烧了20年哦。那一直到现在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工作选择又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你所谓的自媒体也好啦，当网红啦，当直播主啦，甚至跳啦啦队薪水也很高，你就会发现大家能够选择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就连我们现在的媒体业哦，也很难找到人哦，这是真的哦，不管是电视产业也好，或是广播产业也好，确实啦，我们这两个产业都被戏称是夕阳产业，所以我们在有新人要来或是什么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都会有一种这个又开心又害怕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待下去，甚至有没有可能呢，可能待了3个月或半年的时候就想要离开，自己去做自己的媒体工作呢。好，总之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光是媒体产业都会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更别说是在公部门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啊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首歌张清芳的《曾经拥有过》，我刚才呢用 ChatGPT 请他帮我整理出现在年轻人最想做的工作有什么。在过去呢，年轻人最想做的工作已经从传统的三师——医师、律师、老师，转向呢这个软体工程师 YouTuber 啊、创作。当然还是有公务员啦，但是公务员的部分呢、好像也少了一些。这边说到工程师哦，是像是 AI 工程师，那也是许多男生跟多数新鲜人的首选。那创作者经济，像是网红、实况主、podcaster， 为什么？因为高人气、高自由度，而且可以将自己个人的兴趣变现啊、现在很多。

多人都是追求用这样的方式在生活。那还有一种是社群行销、数位行销，结合创意啦、社群互动，像我们现在什么网络上看到什么什么小编啦、什么什么企业的小编啦、便利商店的小编啦等等的，那也是符合年轻世代的流行与曝光的敏锐度。接下来有一种是叫做 PM 哦，就是协调各部门的跨领域沟通工作，也是成为这几年来相当受欢迎的热门职缺。好，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诶，可能在跟过去那个年代喜欢的想做的都不太一样呢？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因为我就是一个主持人，我很会说话，然后我也喜欢将我所接收到的资讯或者是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宣传资讯呢提供给大家，这是我很热衷在做的事哦。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家里有年轻人的话，尽可能去多多支持他们啦，因为现在大环境其实也并不是太好。然后再就是有些人是选择北漂，来到北部生活，或者是有些人甚至到国外海外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其实追梦是很美的一件事，那重点就是保护好自己哦。保护好自己这个层面呢，不只是在外力的一些保护，而是有时候是心理内在的保护，心呐，要真的要够坚强，心真的要够坚强哦。不管做任何事情，要记得相信自己哦。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是来自光良的勇气。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

0: 们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오하요고다이마스
3: Bonjour，
4: 태가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到了礼拜二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些假讯息的澄清哦。现在呢，其实在网络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讯息等待厘清啦，尤其像现在 AI 的时代，你要生成各种的内容，要传播各种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快速跟方便的。但是有这么多讯息，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呢？就很值得我们来去慢慢的看清楚哦，因为现在真的太多这种以假乱真的讯息跟谣言传播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前阵子在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跟影片哦，来宣称说，诶，如果啊你吃一包咸酥鸡哦，大家都知道咸酥鸡很美味，但是并不健康，

那通常在文章当中都会提到哦，我说你中午吃了一份咸酥鸡，晚上再配一盘炒饭，然后再喝一碗酸辣汤，这些食物尝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餐厅和小吃摊使用的油绝大多数是精炼植物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子油。好，那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菜籽油，好，大概都占了外食用油的90%以上。那这些用油呢，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亚油酸 Omega 6，好的，含量极高，就是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那这一篇带厘清的文章是说到，因为有这种 Omega 6的成分，所以它在身体代谢的速度很慢，要6年才能够代谢掉。那针对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其实呢，要跟大家厘清，这样的解读方式是错误的。网络上说吃一包咸酥鸡要花6年才能代谢的说法是错误的哦，错误的，大家记好。那根据乐坛生技总营养师王博胜来说到，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错误，最主要是他挪用，应该说他曲解了之前的研究文章，他挪用曲解了1966年的研究。好，那当时这个研究是说到，针对受试者如果改变饮食习惯，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其实大概会需要花3年的时间，体内脂肪组织的亚油酸浓度才会达到新高。如果要回到原本的状态，就是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当初这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讲说，长期饮食习惯会改变体内脂肪酸的组成，要长期的哦。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说，你吃一口咸酥鸡就会在体内残留6年，这个是完全兜不上的，因为人家研究是一个很长期很系统性的研究嘛，跟你吃一口一次单次性的咸酥鸡下去，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没有办法这样单独看，然后用以前的研究来指出，就来证明说是会残留6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再来呢，还有说到外食的什么食用油啊，都是含有 Omega 6亚油酸。那事实上啦，亚油酸其实对人体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脂肪酸。那为什么它代谢会比较慢？其实就是因为身体有需要，身体需要这样的成分，那自然就不会很快的把它代谢掉，不会很快的把它排除体外。好，那像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包含像是豆腐、豆浆、红豆、绿豆、椰子油，其实都有亚油酸哦，所以这些听起来都是大家认知上面很健康的食物，不等于是说很不营养的哦，这个是没有这回事。再来呢，还有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缺乏科学的标记，根本没有办法追踪那一包盐酥鸡，因为在科学的实验当中必须要对营养素加上标定记号才能追踪在体内的动向。那网络上面这种说法，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追踪的标记的追踪，所以没有办法得知说人体当中的亚油酸是来自哪里。你吃下去的东西可能很多都含有亚油酸，你可能有吃健康的黄豆制品，你可能有吃刚才那一包咸酥鸡，你没有办法真的很证实说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释放了 Omega 6，那更不可能很精准的来计算说咸酥鸡的亚油酸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体的。好，那其实这篇文章最大的错误，简单来说就是把人体所谓长期脂肪细胞的更替周期跟单次食物的消化代谢全部都混在一起谈了。也就是说呢，当然你偶尔吃一包咸酥鸡并不会这么夸张，不会说你就让特定的物质卡在身体当中6年都排不出去。所以这个其实是夸大的一个消息啦，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来吃咸酥鸡。不过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这种

油炸类的东西哦，还是少吃为妙比较好。那当然也没有说像文章提的这么恐怖。哦，一切的饮食原则呢，我们就是掌握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了，稍作休息，再马上回到节目。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我们常常都会说，这个台湾人关心对方的方式就是问对方说，你吃饱了没？你假爸爸。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吃饭这件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的长辈可能就会有点担心说啊，东西咬不动啊，或者是说怕呛到，很多的困扰，慢慢的呢，就会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然后有点困扰的事情。那再加上现在的年轻族群嘛，其实三餐都是外食，自己都没有在煮饭了，更不用说要照顾到有特殊饮食需求的长辈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灶神在家哦，他们结合了专业的营养师，还有所谓的家厨妈妈，那让这些美味又营养的餐点能够送到大家的面前。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灶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小薇来到节目当中，就是想请小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灶神在家的服务项目。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还蛮多团队在做送餐这件事情嘛，可是我觉得好像灶神做的又更多一点点了，因为在餐点的品项选择上好像更多，更符合不同族群的需求。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做一下介绍，就是说灶神怎么会有这个起点，怎么会开始，然后跟一般的这个差异又在哪里呢？
1: 好，灶神在家其实送餐，我们现在说送银发族比较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跟其他各种送餐服务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做餐的人，就是厨师们，也是退休的人比较多。退休的人，家庭主妇，或者是他本身是照顾者。那所以我们的餐是从家庭厨房，就真的是他
0: 家里面
1: 平常也在那里吃饭的家庭家里的厨房。那这个是可能最大的不同了。那所以因为这个从家庭厨房出来的关系，导致它的产量就是特别少。那产量特别少，就使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很能够做客制。就是说大家这个客户有各种千奇百怪的需求。那我们把它分派到不同的妈妈家里的时候，就每个人可能只要处理两三种不同的需求就好了，
0: 比较好煮，不用像大锅菜这样子煮。
1: 大锅菜你是肯定没有办法做到
0: 客制化、
1: 个人化。
0: 可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需要这种送餐的服务嘛，那需求量很大，那这些妈妈要去哪里找啊？
1: 妈妈哪里找？我们的管道其实还蛮
0: 多吗？
1: 多元的。
0: 有例如说有什么管道啊？
1: 例如我们以前会在里长那边办活动。然后认识会煮饭的妈妈。然后例如像家父基金会，他们有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宣传看看。社区大学，104找工作的人。

0: 影视上面也有，
1: 对，也会有，还有一个比较蛮特别的是，有一些妈妈们是从看到报纸广告来的，
0: 看到然后跟你们联系，就说：“哎，我想要当家厨妈妈。嗯”那大部分也都是退休族的妈妈，在家里面时间比较多，然后有时间再煮给就是家人呐、啊。那另外有余裕再来服务其他的对象，
1: 是、嗯、
0: 那这个他们就额外有收入，对不对？
1: 零用钱
0: 哦，零用钱哦，那这样每个礼拜每一天都要煮吗？
1: 没有，我们只有送热餐的话，我们只有送平日，周一到五。
0: 哦，平日一到五才有这样服务，所以妈妈也算是有周休二日的
1: 概念。对对对，有些妈妈会跟我们说，参加这个计划之后才开始有了周末，就她有感觉到说，今天星期几，明天要放假，
0: 就是比较有的时间感受，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好像有在比较规律的生活作息之
1: 下。因为很多人会说，退休之后我都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每天好像都一样。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造成在家联系到了就是需要被送餐的这一些族群，跟同时有提供煮饭服务的这种妈妈们。然后两个族群来互相结合，有点算是中介所的概念，然后媒合这一些需要服务跟提供服务的人。那另外其实除了送餐，我觉得你们好像还有做蛮多的，就是不只是银发族啦，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会第一时间想到这好像就是银发族的需求，可是好像小家庭也有送餐，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刚开始我们做送餐十年了嘛，刚开始其实是送双薪的上班族，那他可能有小朋友，那他是没有，其实下班要赶上小朋友下课，然后做饭给他吃，要赶在七点以前开饭，其实对上班族来说是蛮困难的事情，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半是送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家里，
0: 然后后来是
1: 到了。我们送上班族送了一两年之后，有这个客人跟我们说，其实我爸妈白天在家，我蛮烦恼的，能不能帮我送午餐给他？所以才开始做银发餐。
0: 从这个小家庭双薪家庭为起点，然后拓展更多的服务。
1: 对，事实上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服务的还是这一群人，就是上三明治的人，他有孩子，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也有长辈需要照顾，那我们一起帮他解决，
0: 然后解决很多这个生活上的烦恼。可是我们常说送餐啊，如果我今天是消费者，然后我想要订餐，我要怎么样就是知道说造神是怎么样把餐送到我们家的，就是我要透过什么方式，或者说是直接有专人来服务吗，还是我要去哪里拿还是什么的？
1: 我们都送到家，然后订餐的人其实有蛮多管道会进来的，有打电话过来的，有 LINE 进来的，也有，我们其实也有在一些外面的网站上面做广告，所以各种方式都
0: 就直接送到家，按门铃，然后你打开门就可以拿到。
1: 有些甚至是送到他桌上，帮他打开。
0: 那说到这个送餐服务啊，因为我看你们的网站有像针对银发族有很多不同的餐点类型，例如说根据特别的营养需求，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多蛋白质的，然后有些是需要吃比较软质的，这种各种都有符合大家的需求。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好像也有特别提到说，有些长辈像65岁以上的，有些比较需要照顾到的饮食方面，有需要去了解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其实因为开始送这个长辈的餐之后，就会慢慢有些数据出现，就发现说我们也是这样，我刚刚提到产量很小，所以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接嘛，
0: 对，
1: 所以客人一旦要准备要订餐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讨论，他的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牙齿怎么样，现在还有其他的慢性病吗，有高血压吗，这个有没有吃牛肉啊，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习惯吗，这些我们会做蛮多讨论，然后让他试一次看看，然后吃完那一天我们会说，你觉得有哪里要调整吗，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里面有其中哪一个我可能不适合，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磨合的时间。
0: 嗯，

0: 那经过了这么多时间的这个相处之后，我们开始知道说，诶，这个年纪的人多半有的疾病是哪些。
1: 嗯嗯，
0: 好，然后我们也会收到很多，有些人会把这个去医院的回诊的单子啊、卫教单啊、都拿给我们说，其实我看不懂啊。
1: 你就帮我照这个上面来准备。
0: 对对对对，医嘱直接拿给我们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照这个，以后也吸收了很多这些知识、
1: 嗯嗯、
0: 然后开始我们就可能针对不一样的慢性病，它大方向的需要控制的那些条件，我们就帮他分开来处理、
1: 嗯嗯、我觉得听起来是真的每一个人可以客制化的程度到非常细节的部分，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每个平日其实都是有固定的餐点，就是在网站上面或是在 LINE 上面可以看得到说
0: 菜单，
1: 对，菜单、哦、就是哇，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大概就是吃什么。那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是客制化吗？还是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去做协调啊？
0: 就是说菜单我们是你会在网站上面看到，我们有公布、
1: 啊、
0: 因为我们每天菜单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但是我虽然公布了这个，可是每个人他还是会，我们根据他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的菜单原本是这个虾仁炒蛋，
1: 嗯，
0: 但是某某人他就是不适合吃带壳海鲜，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虾仁炒蛋换成煎鱼给他，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他拿到的可能跟网站上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是跟他根据他的身体情况我们在
1: 做调整，嗯，可是每一个人需要调整的部分都不一样，那妈妈不是煮到头昏脑胀吗？
0: 哎，其实你不要小看妈妈啊、
1: 哦，
0: 她。假设我们说一个人照顾三个人，
1: 嗯，
0: 那这三个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其实
1: 对
0: 妈妈来说，他平常嘛家里人照顾他就是这样子做啊。
1: 哦，他算蛮习惯的。
0: 大儿子不能吃虾、
1: 嗯、
0: 小儿子不喜欢吃蔬菜，这些他本来就对他来说不是很困难，
1: 嗯，
0: 但是是要有人去把他梳理清楚，说这个A 不吃这个 ，B 不能吃这个、嗯、，C 他需要多补充什么？
1: 嗯，所以灶神这边会先整理出来，然后跟妈妈沟通说，哎，这个你负责的这几位是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东西不能吃，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0: 对啊，
1: 那一个妈妈大概会准备几份啊？
0: 其实大概就是三个人，
1: 哦，三个人，
0: 我们的概念就是一个人照顾三个邻居。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其实真的要找很多妈妈耶，有很多妈妈的需求这样子。
0: 对啊，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部分呢、啊，我看到你们还有准备什么银发餐，然后什么养生冻龄餐、蛋白质调节餐，还有银牙餐，这种很多琳琅满目的项目。然后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就会觉得说，那我有订餐需求，我到底要从何开始？什么才是最适合我自己的？
0: 你看到网站上面那些分类哈、
1: 嗯，
0: 多半是冷冻的。
1: 嗯，
0: 冷冻的我们就客制的范围就比较小，所以我才需要帮他做区隔、
1: 哦。
0: 可是银发餐是热送餐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我们能够客制的范围
1: 很大。嗯，
0: 所以事实上银发餐也服务了很多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肾脏病的。
1: 嗯，
0: 有这个可能刚开刀完，嗯、可能在化疗中。都会，我们都放在银发餐这里、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说、嗯、我们把这个基础的卫生啊，这个食材来源啊什么这些做好之后，上面其实是很有弹性，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我的菜单可以做变化，
1: 嗯，
0: 然后他喜欢的手法不同，我们也是可以做变化，
1: 嗯，所以热菜弹性很大，可是冷冻菜可能就是以网站那几个项目为主，
0: 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冷冻菜这边把、嗯、不同的需求分开来，
1: 嗯，
0: 因为冷冻餐其实我们还是一样要批量制作嘛、
1: 哦、
0: 所以就没办法有那么多种，
1: 嗯，
0: 千变万化、嗯、
1: 那热菜跟冷冻餐两者适合的对象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啊？
0: 说实在话，冷冻餐是当初为了因应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办法送热餐
1: 哦，地区性的差异上，
0: 就是我们现在也只能送台北、新北、高雄、台中，
1: 嗯，
0: 还有桃园，
1: 嗯，
0: 其余的地方就只能靠冷冻的
1: 哦。哎，那送的话是谁去送啊？是妈妈去送吗？
0: 有车队
1: 哦，你们自己有车队去送？我觉得他们就是去妈妈家把菜拿。

0: 去，然后再送给这个服务的对象。哦，那其实真的还蛮考验，有些地方真的很难到达耶。
1: 对啊，所以也是为了服务这些还是有需求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送到的，
0: 就用冷冻餐来代替。对，但刚才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卫生。卫生方面当然是很多人的考量嘛，在别人的餐厅，在别人家里面煮，我怎么知道干不干净呢？好，这其他方面很多人可能会有的疑问。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0: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造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造神在家的服务内容。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长辈哦，可能不方便煮东西，那也没有跟家人同住的话，吃东西上面常常会是一个麻烦。那他们呢就有在协助送餐，那并且这个送餐也蛮特别的，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家厨妈妈来服务，所以一切都是非常客制化的。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有家厨妈妈，其实厨房都是在别人家里面完成，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这个卫生哦，到底有没有把关呢？到底干不干净呢？因为我又看不到，到底安不安心啊？这个部分可以来请小薇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首先我们是每一家都他要上线之前我们都要去看过嘛，我们有一个标准，然后会告诉他一些我们共同的要求啦，就是卫生习惯这个是一定要嘛，然后我们不要用味精鸡粉，然后我们不吃这些添加物的东西，然后加工品我们也不吃，这些事情基础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在教育训练完毕，然后接下来他每一天做餐的时候他都要上传照片，
0: 上传照片，
1: 对，就是他包含他的装备啊，他今天的这个厨房的样子，还有他每一道出的菜都要上传，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送餐具过去嘛，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是顺便检查
0: 观察一下的这个机会，确定说你家的这个卫生是正常的。
1: 然后另外就是说一般餐饮业的健康检查啦，这个卫生讲习啊，这些我们还是照样做，所以事实上就是只是地点不同，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都一样，然后食材也是我们请合格的工厂他先处理好，然后冷冻一包一包送到妈妈家，
0: 所以如果菜单定了，就是所有的妈妈煮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根据那个菜单来去做烹调吗？
1: 不会，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需求可能不一样嘛，就假设我今天本来我们刚刚说我要出的是虾，可是我手上就三个人，有两个人不能吃虾，那他必须换成鱼，所以每个人拿到的单子可能不同，
0: 但那些食材都是你们会提供给妈妈？
1: 我们提供主要的，
0: 那其他是妈妈
1: 要
0: 去买吗？
1: 对，所以我要记录他去哪里买，
0: 去哪里买，然后花了多少钱吗？再补贴给他们吗？
1: 我们其实是给他一个预算，然后就是你在这个预算内就都你可以发挥，
0: 都可以发挥这样，就是自己拿捏自己能运用的钱到哪里，真的就 是当然就像刚才小薇所说的，像是煮饭给家人吃的概念，
1: 对啊，
0: 其实说到长辈的用餐需求，其实每一个人个体差异实在是很大，那如果以普遍来说啊，大家好像蛮多长辈都会考量到说牙口这方面，就是不太能吃到太硬的东西，那有时候软又很怕说哇这个流质又会呛到，有很多的考量，然后你们这边有观察说大家真的很在意的点是什么吗？
1: 其实是这样，这个从他牙齿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咀嚼很硬的东西，到他要用流质，其实中间还有
0: 很长的时间，
1: 并且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手段可以处理啊。

0: 比如说可能一开始我们只是做说他就不要吃花枝，
1: 嗯，
0: 哦，这种小卷这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撕开的东西，
1: 嗯，
0: 那其他东西哎煮软一点就 OK 了，
1: 嗯，
0: 好，那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抓点粉啊什么，这都可以，他就 OK 了，
1: 嗯，
0: 再过来，也许有些长辈会说，哦，我需要剪小块一点，嗯，
1: 比较好
0: 吃，切小切短一些，他就能处理了，那。再过来也会有我需要吃可能碎碎的，
1: 嗯，
0: 啊，整个碎碎这件事其实也是有它的风险在啦，所以我们通常会告诉家属说，这个要到碎碎这件事，是不是你要跟医院这边
1: 先做沟通，啊，
0: 对对对，
1: 询问一下
0: 到底他现在是不是适合这个，
1: 嗯，
0: 因为其实咀嚼跟吞咽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啊，
1: 嗯，
0: 有些人是咀嚼有问题，有些人是吞咽有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毕竟我不是他，
1: 嗯，对，
0: 哦，我只能说你是不是该去咨询比较专业的，能够去知道他现在程度在哪里的，
1: 嗯嗯，
0: 适合吃什么东西，我们就照着这个来做，
1: 嗯，刚才说到那个软软的啊，比较软质的，好像你们也会蛮提倡说，希望尽量可以的话，还是维持外观是食物的状态是漂亮是好看的，
0: 嗯，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吃糊糊的啦，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如果可以尽量是他还是看到肉是肉，鱼是鱼，这个虾还是有虾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并且其实现在有一些是塑形餐，我们比较不推这种啦，
1: 哦，
0: 就是大家其实看得出来，
1: 对，
0: 那吃饭其实心情影响很大，
1: 嗯，
0: 如果看起来觉得不可口或就是它就不像食物的样子，其实我们也会嘛，就是我就觉得不好吃嘛，
1: 嗯，对啊，
0: 那另外一个是说当你变成流质，你没有觉得你在咬东西，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觉得你在吃，
1: 是没有吃东西的感受。
0: 对，就好像我就问你说，这个喝果汁也有热量嘛，嗯？你一整天都喝果汁，
1: 嗯，受不了。
0: 对啊，
1: 我自己会觉得蛮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我爸前阵子生病，所以他就是有开刀，所以他没有办法吃硬的东西，都要喝一些流质像营养的牛奶啊，或是说真的家人打那个蔬果汁，嗯，其实长期下来真的你会觉得，不要说他本人啦，我们在旁边看就会觉得啊，这每天真的都只能吃这些东西嘛，
0: 啊，
1: 然后就开始一直想方法说还有什么能吃，还有什么能吃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当事人或者说旁边的家人来看都会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嗯，然后同时其实我知道造神也有在做，就是有搭配营养师嘛来配合说，哎，嗯，检视一下说这样的菜单设计到底符不符合普遍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营养需求，
0: 嗯，
1: 那这个搭配通常会考量到哪一些要素呢？
0: 其实当然首要是均衡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外食的话，
1: 对，
0: 时常都是要不就是只吃肉，
1: 嗯，
0: 然后蔬菜没有吃，那另外一个是长辈常常发生的问题是蛋白质就是不足，
1: 嗯，
0: 蛋白质不足其实后面的衍生的问题还蛮多
1: 的、嗯，
0: 对，那所以营养师这边给我们的原则会是这些特别注意嘛，蔬菜的量像我们会时常做双主菜，就是有海鲜也有肉类，就是希望蛋白质的量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不过虽然是这样子哦，其实我们会很需要家属去帮我们留意的是，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他有吃完吗？
1: 哦，
0: 要不然其实这个营养师开了是一套，
1: 对。
0: 其实他只挑他喜欢吃的吃，也有可能啊，
1: 对，就没有摄取到该吃进去的营养，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营养师是一套，我们做一套，嗯，然后他实际吃进去的又是另一个故事，啊，
1: 嗯嗯嗯，
0: 好，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在我们沟通的这个过程里面把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啊，
1: 嗯，
0: 大家都是同步的，
1: 都是同步，这样才有效嘛，就是你订餐才有效果啊，吃进去的营养才算熟，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嗯，这是磨合的过程啊，
1: 嗯，
0: 你吃完我们会问

0: 说昨天吃掉多少了，你觉得这个分量太多还是太少、嗯、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不适合妈妈，
1: 嗯，
0: 就是我要时常沟通，
1: 要常常去观察，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每一天可能食量上面啊或心情上面啊，真的对于吃东西很难掌控、嗯、就可能我今天真的没有胃口，我吃不下，或者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吃。但如果你长期观察下来，这个都可以做调整，跟去稍微的去跟你们做沟通，对不对？
0: 可以跟我们沟通，然后调整他的菜单、嗯、调整他我们要注重的方向，
1: 嗯，
0: 然后那其实吃东西还能够看出很多他身体的状况。
1: 哦，例如说、
0: 就是、如果能够陪着他吃饭、嗯、其实是我们很建议的。
1: 哦，
0: 比如说吃饭的速度，
1: 嗯，
0: 诶，最近是不是有特别慢，
1: 嗯，
0: 我吃了很久都没吃完，
1: 嗯，
0: 或者是吃饭必须配水，
1: 哦，
0: 这类的，我觉得如果家属能够陪着吃饭的话，会能够留意到他。其实我外婆以前有中风过、嗯、那次其实很幸运的就是我舅妈跟她一起在吃饭，
1: 嗯，
0: 然后她发现说奇怪，今天为什么阿嬷吃饭掉很多在桌上，
1: 哦，
0: 然后马上就送去医院。
1: 哦，是哦，是这样的观察就感觉到不太对劲，
0: 就是、她平常不会这样啊、嗯、吃东西为什么会掉在桌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立刻带她到医院了嘛，
1: 嗯，
0: 所以
1: 就去检查，
0: 很及时的处理这个中风的问题。
1: 哦，所以吃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很多状况、
0: 啊、
1: 其实都从吃饭上面来注意到的。
0: 嗯，有时候就是它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1: 嗯，那说到灶神在家，然后很多人其实也会很好奇，就是说，哎，那我真的想要关注到灶神在家的这个服务内容，我要怎么样去了解呢？
0: 现在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你网络搜寻灶神在家，因为我们名字还蛮特别的，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找到了啦。
1: 嗯嗯嗯。
0: 好，然后其实最高比例的人跟我们是用官方的 LINE 在联系的，
1: 哦、官方 LINE， 然后就说我要订餐这样子吗？
0: 对，
1: 嗯，然后就你们就会有专人说，哎，这个要怎么样去规划？
0: 对，我们就会有人打电话，
1: 嗯，
0: 过去，然后。嗯，了解。那也有像肾脏病患，他可能比较特殊一点，我们会一开始在提供服务之前，我们就先让他跟营养师对话。
1: 嗯，哦，先请营养师来了解一下状况。哦，
0: 对，
1: 就比较特殊的疾病。
0: 对，所以那种的就是一开始就先跟营养师沟通。
1: 嗯嗯嗯。那通常如果订餐方面是一天送一次吗？还是一天两次啊？还是这也是可以调配看？
0: 一天一次或两次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多数的人是中午的时候把午餐跟晚餐一起拿去。
1: 哦，一次订两餐吗？还是他中午就可以吃两餐？
0: 一次订两餐，
1: 一次订两餐，
0: 然后他先把另外一半冰起来，
1: 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他自己热。
1: 然后就不用跑那么多趟，
0: 对，
1: 嗯，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大家，
0: 嗯，多半的人是这样子啦，嗯、不过分开送的也是有，
1: 哦，就想要吃热菜这样子，
0: 或者他比较不方便加热，
1: 嗯，哦，家里没有微波炉之类的，
0: 对，或有些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化疗期间，他很在意不要吃到隔餐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分两次送。
1: 嗯，那如果听众也想要来，就是好奇，然后想要问，那或者是说开始订餐的话，有需要让大家在订餐前有需要先知道什么样的资讯吗？或有一些什么观念想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0: 什么样的观念啊？嗯、其实我们的角色就是好像你多了一个妹妹这样子吧，
1: 嗯、
0: 就是。也许我们要照顾我们家的长辈，我们没有空，
1: 嗯，
0: 或者是我就没那个手艺嘛，
1: 对，
0: 那多了一个妹妹，她一起商量，一起来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1: 嗯，
0: 哦，那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观念可能是说我们就不是医生，
1: 嗯，
0: 哦，所以到底该怎么处置还是要去跟医生商量啊，
1: 嗯，
0: 跟医生或者医院这个医院也有营养师，好，那他的身体的状况还是他的主治医师比较清楚，
1: 对，比较了解，
0: 对、
1: 嗯、你们只是

0: 补足那个中间的空缺。
1: 我们只是说，哎，当然也许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不同这个个案的经验，
0: 对，
1: 我们比较知道说那张上面的医嘱写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他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吃什么才对。
0: 对，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我觉得要先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知道说自己该吃什么，适合吃什么，不要觉得说靠吃就完全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当然我还是很赞成说吃会是影响健康很重要的，那是应该跟医师跟营养师手牵手，但是不是说厨师来决定这个疾病应该如何处理。
0: 嗯，对，
1: 这个还是有分界的。
0: 对，跟大家做分享，这个观念还蛮重要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造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送餐的服务，还有营养啊什么很重要的这个饮食上面的观念。谢谢小薇喽，
1: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来再跟大家来谈谈绿藻了啊。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谈过啊，但是呢，一直不断的都有听众朋友啊来询问啊有关这个绿藻的问题啊。那我今天呢再一次深入的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绿藻。那个绿藻呢又称为小球藻啊，它其实啊真的是在营养学界或者是自然医学界都是非常非常备受推崇的啊一种营养保健食物啊。那因为呢，它有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啊，非常丰富，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它是具备完整的氨基酸，就是22种氨基酸，它通通都具备了啊。那对于银发族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食品啊，因为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完整的氨基酸啊，所以那我们知道银发族其实对蛋白质的需要量是要比一般的这个青壮年还要再高一点哈，而且因为银发族的这个肌肉啊，很怕就是会这个蛋白质流失嘛，那如果说补充适当的补充绿藻的话，对于这个银发族维持这个肌肉量，预防肌少症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哈。那此外呢，绿藻它也含有很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啊，还有像维生素 B 群也很丰富，它能够协同肝脏来进行我们日常的解毒跟能量的代谢。那绿藻呢，一点都不夸张哦，它被称为21世纪的超级食物和天然的综合维他命啊，可见它的营养价值啊，不但非常高，而且怎么样，是非常均衡啊，相当完整的哈。那我们来归纳一下绿藻的它的核心营养价值到底有哪些呢？我详细的跟大家这个分析。第一，当然就是非常高的植物性蛋白质啊，绿藻它的蛋白质含量啊高达60%以上，比牛肉还高哦，哈。然后它又含有完整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啊，这个就是完整的22种的人这个氨基酸，包括呢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它都具备了啊，所以非常适合包括高龄者尤其是素食者来补充蛋白质。此外，它还有非常丰富的叶绿素这些这个植化物哈。那绿藻呢，它所富含的这个叶绿素是非常非常高。那叶绿素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帮我们什么清血排毒。好，那同时它也含有很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啊，虽然它是颜色是绿色的了，因为这个黄色的贝塔胡萝卜素呢是被这个绿色的色素给盖住了哈，所以你只看得到绿色哈。然后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叶黄素那这些都是有超强的抗氧化的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视力那也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的健康。那绿藻它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包括比如说钙呀、镁呀、锌、铁，还有呢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等。

它真的是非常好的微量元素的这个补充来源。另外，当然它的丰富的膳食纤维也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然后促进排便，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消化道的健康。那另外它的这个营养密度非常高哦，我们一再强调我们选取的食物一定应该要具备高营养密度的这种特性，尤其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消化能力也比较弱了那有些呢这个食量也比较减少了那这个时候就更要关注营养密度。那如果说吃的少了，消化力又衰退了，然后营养密度又低的话，那真的是长期下来就会有营养不良那这个绿藻呢，因为它具有高营养密度的这种特性它就可以怎么样？很适合像老年人或者是体质虚弱的，或者是病中病后的那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手术后的以及外食族因为其实台湾的外食族，这个人口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因为其实外食族饮食的这种危机蛮大蛮多的。那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外食。蔬果的量其实真的是非常少所以就很容易缺乏像维生素矿物质纤维质那如果说常常就是像外食族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绿藻的话，那研究显示它可以这个帮助我们调节血脂血糖，也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那同时呢，也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营养密度那另外，绿藻它有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成分叫做 CGF 那这个CGF 呢，就是绿藻生长，就是绿藻生长因子，这个是在绿藻里面特有的一种成分，它可以帮助修复人体的组织，促进细胞的更新，而且呢，提升免疫力。那另外就是，它含有很丰富的核酸物质。核酸是维持肝脏生理功能以及细胞修复的一个重要成分。那我们的肝脏其实是核酸的制造工厂它也是扮演了这个高代谢器官的这种角色可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肝脏去合成。核酸的这个能力其实就一直在下降所以也是建议，就是不妨适当的来补充一下这个绿藻。那这个肝脏其实是我们合成核酸的这个就是自主合成核酸的这个中心

细胞啊，以及所有的没有办法自行大量合成核酸的器官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肝脏啊，绝对不要去伤害肝脏，不然呢，全身都会缺乏核酸啊。那这个肝脏呢，肝细胞这个绿藻呢，它其实研究也发现啊，它也可以成为肝细胞修复跟再生的建筑材料啊，因为其实肝脏代谢的需求很大因为每天这24小时真的是不断的在处理毒素，要解毒然后还要合成蛋白质还有进行上百种以上的这种化学反应所以肝细胞的耗损率是非常高的。那当肝细胞受损，比如说，吃了太多有毒的食物或者是熬夜，或者是常常饮酒那么如果或者是已经有肝炎的情况，那都需要进行肝细胞的再修复跟再生那肝细胞修复再生就必须仰赖大量的核酸来指导蛋白质跟新细胞的复制所以核酸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刚刚就提到了从几岁开始，我们的肝脏合成核酸的能力就开始逐渐衰退，很惊人20岁。其实说实在的，科学研究就证实了我们人体大概就是在20岁左右，我们的机能都开始衰退了，因为已经停止生长发育了嘛。那可是呢，你可能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20岁还是身强体健了啊。年轻有一句话说，年轻就是本钱了可是如果说你不好好的就是爱惜你的本钱，然后一直不停的消耗你的本钱，比如说，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然后肥甘厚味然后吃一大堆的这个高油脂的、高糖的这些食物或者饮料甜点，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一天愁眉不展的总是处在负面的这种情绪状态，那像这些状况呢，都会导致什么？导致这个很快速的衰退所以可能在30岁左右就已经显露败相就是现在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在真的在20、30岁就已经怎么样？已经容易疲劳然后体力不济，这个专注力呀、什么理解力呀、思考力其实都在下降，就是因为怎么样过度的伤害自己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当然要跟好朋友分享不要自私。好。

话，也是同样的，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好，那我们来继续来谈啊，这个绿藻啊，它的这个对我们健康的贡献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核酸啊，因为核酸它就是我们肝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建筑材料啊，这个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去伤害我们的肝脏，不要给肝脏太多的负担啊，让它轻松一点啊，不要伤害它。那另外呢，适当的啊补充一些核酸物质，那当然最理想的就是来自于绿藻。那绿藻另外啊还有一个啊非常非常独特的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成分，叫做绿藻生长因子啊，简称英文的简称是 CGF 啊。那这个 CGF 呢是小球藻啊，也就是绿藻所独有的特殊水溶性的复合成分。诶，这个绿藻很厉害哦，它在短短的20小时之内哦，就可以分裂四次哦。啊，你看啊，这种等比级数啊，这个20小时就分裂四次。好，那这个用等比级数去算的话，那个真的是很惊人的哈。所以它在20小时里面数量就可以暴增四倍。它的强大的这种啊生命力的核心就是来自于这个绿藻生长因子 CGF 啊。那么科学研究发现 ,CGF 是由核苷酸以及生态复合体、短链蛋白质以及多糖体啊，和多种必需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所组成的天然生理活性物质。哇，它具备了这么多的哈，这个有益人体的一些成分哈。那 CGF 呢，它对人体核心的关键作用是哪些呢？第一，它是活化，而且也加速细胞的修复啊，因为它可以辅助我们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进行啊。CGF 它虽然呢，并不直接建构身体啊，它不是直接建构身体的这个建材，可是呢，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核苷酸。生态啊，以及细胞代谢所必须要的物质，所以在啊我们身体啊受到压力啊或者发炎或者是受损的时候呢 ，CGF 就可以扮演代谢增强剂的角色啊，它可以提供啊营养支持，帮助身体啊。加速的完成日常的修复和组织的更新啊，也就是啊再生啊的能力啊很强啊，所以这个 CGF 啊真的是它的这个啊对健康的贡献真是蛮惊人的哈。那另外呢，它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做双向免疫调节啊，它一方面可以启动啊防御的细胞啊。那经过这个实验证实啊 ,CGF 可以显著的提升巨噬细胞以及 NK 细胞啊，也就是自然杀手细胞和颗粒性白血球的吞噬能力啊，所以呢这就是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这个防御有毒物质啊，还有就是这个外来的有害的微生物啊，包括细菌、病毒啊这些，以及我们体内叛变的细胞，也就是癌细胞。好，好，另外呢，它除了可以启动防御细胞的这种活性啊之外呢，它还可以促进抗体的生成。好，研究显示，CGF 可以刺激人体产生干扰素，同时保护 T 细胞、B 细胞，
也可以强化黏膜。

0: 膜与免疫系统在第一线对抗病毒跟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啊，这个是很惊人的哈。那另外CGF 它还可以什么，它还可以保肝啊，就是保护肝脏，协助肝脏排毒啊。因为研究显示啊， CGF 可以提高肝脏里面的白蛋白啊。那我们都知道白蛋白是肝脏跟肾脏清除毒素的时候不可或缺的载体啊。那像很多这个在进行化疗放疗的这些癌症患者啊，通常白蛋白都非常非常低，那是很危险的啊。那这种像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会大大提高，所以很多啊就会这个医师呢就会给他打所谓的小白针啊，就是要让体内的这个白蛋白增加。可是嘿，打小白针也不便宜啊，而且啊外来的这种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完全无害啊。那如果说是我们来摄取这个CGF 的话，那它是在我们的体内哦，它是帮助我们身体自己提升白蛋白生产的量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外来物啊，对我们身体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毒副作用哈。那另外它在保护肝脏协助肝脏排毒方面呢，它的这个基转是什么呢？它就是CGF 它可以，因为它有微量的谷胱甘肽跟多糖体，所以它可以协同绿藻外壳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就绿藻我们知道它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嘛哈，那帮助身体绑定啊，就是把那个重金属啊还有这个体内的一些毒素把它绑起来哈，然后这个排出体外啊，所以它可以降低体内的环境毒素跟重金属，所以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呢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绿藻里面这个 CGF 这个成分对我们健康的贡献。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 服药，以搭配上我的骨关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

0: 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呢，也为大家整理一些哦，不管是我面对啊工作上的一些困难难题，技能上的提升，现在很多人啊在这个职场当中哦，当然是一个主要的收入哦，也会透过这个跳槽转职来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或者是你会觉得我要冒险一下，我要去一些我不熟悉的领域跟地方，甚至是跨国的到国外去工作，得到更好的机会跟待遇。行为上是这样做啦，哦，心态上也是很勇敢哦。但究竟要如何在职场的困境当中都能转换心态来培养跳级思维呢？我们今天呢一样会邀请到艾尔莎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她真的是算蛮早在经营那种部落格哦，经营自己一个人到海外工作经验的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网络分享的人很多，什么 YouTube 啊，或者是脸书啊 IG 哦，都有，并且到海外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少数哦，感觉好像也有一种趋势，或者是去海外工作的人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海外经验，但是在艾尔莎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那样的条件，所以他也是大家很早期哦，很熟悉哦，就是说哦，到海外哦，真的是从无到有打拼的女生，到底要如何转换？等等会请到艾尔莎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一个经验哦，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职场加分、技能加分的一个方式。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跳级思维。我们在很多生活的这个各种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那或者是很多人是很忙碌于生活，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突然想说，天哪，我到底在为谁而忙？诶，我好像也赚了不少钱，也解决了不少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心又莫名的觉得彷徨无助，又觉得好累哦。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经营这个脸书哦，放弃 22K 蹦跳新加坡，同时呢是跳级思维的作者艾尔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艾尔莎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艾尔莎。
0: 邀请到艾尔莎哦，其实聊到过往在海外这个蹦跳的经验，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全新的挑战。像之前艾尔莎跟我们讲过说，有的时候迷惘啊，可能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哦。有些高中就开始迷惘，想着我大学要怎么办？大学开始迷惘，我以后工作要怎么办？有些人可能40岁、50岁了，有自己的家庭，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烦恼。那艾尔莎因为过往在新加坡的这个个人自己打拼的一些经验哦，所以我觉得比较是先把问题都先塞在眼前了嘛，很早就先碰到一些问题，比较容易触发自己去思考。
1: 诶，我觉得真的耶，因为刚好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这么顺利，我的意思不顺利是我就是在学校都不会念书，然后都也比较常被老师骂，因为就很调皮然后很爱讲话什么，就很爱玩。那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遇到很多的挫折了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们同学们都可以这么优秀你却做不到，这时候你就会对自己很多疑问。嗯，那当然因为我还是想，我没有要放弃，所以我还是想要努力变更好，所以全科班啊各种我也都报了，但是你最后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不到，这些我觉得是最初期会有的第一层问号。然后到出社会，因为可能就真的学习的状况不好，成绩也不好，所以背景资源也不太好，状况下真的也找不到太好的工作，那个时候又会有第二层次的疑惑，想说那我真的就不能立足了吗？或者为什么同学毕业真的薪水可以真硬生生多我个3-5千，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很多不，我觉得那个对自己的怀疑是很深层次的，就是你觉得你可能不想再相信自己了，那但同时你又想要继续努力，你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往外、往内、往社会、往整个职场环境都会抛出去的很多问号。
0: 但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在这种多重打击之下，甚至是多年来刚刚讲说可能从小到大的这个感受都是这样，他可能在某个阶段就觉得说 fine 就这样吧，反正活着也是活着，要养活自己。说真的，你如果单纯只是想要养活自己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就是比较浑浑噩噩，好像反正这种人也很多啊，我想也有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艾尔莎算是还是坚定不放弃的那种类型
1: 我觉得至少像我这么多这么多的问号，我是一个一个来解决，我每做一件事情我就为了去回应我的一个问题，去想说好，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笨，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行。那至少你看我去了新加坡可能不顺，可是我至少花了2年稳定下来，那我至少回答到我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这么不好，或是不是我真的在职场里面没有

0: 价值，是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或是一个状态，我可能就找到机会，那我可能还是有价值的，那我就回答到我自己的问题，那他也会成为我的新的力量，再往下走下去。
1: 嗯，其实我在看跳级思维的时候，包含跟艾尔莎在聊天的过程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就说像之前有聊过在新加坡的那个初期的经验，因为你可能是。嗯，算是真的破釜沉舟了、嗯、然后也是付出了不少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但是还是咬着牙觉得说诶就继续再试试看、
0: 嗯、
1: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呢、哦，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这么适用的，因为我试着去想象一下、嗯、要是我的性格，我就会觉得说蛤已经付出这么多了，要不要止损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似乎没有办法再承担更大的所谓可能也许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时间上的压力，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
0: 对对。
1: 但是我感觉艾尔莎好像是反正再糟都不会再更糟的，对不对？是这样。
0: 我是觉得命还要还有就好了。
1: 哦、oh, 所以就是反正举个例子，像刚刚讲说诶因为初期你可能换工作还是会有所谓的负债，就觉得说反正我一定会还得清，类似这样子吗？
0: 对 对, 对。当然也不会也会硬省啦，你会知道就是那个年纪几万块还可以，可是例如说好像超过十万块不还就真的会太紧张，会觉得
1: 有点担心了。
0: 对 对, 对，就觉得以为自己会活不下去那样，所以每个时间有每个时间可以承担风险，但是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好，确实我可能比较敢，或是比较有个赌徒的心态，觉得可以赌下去。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撑了一年，他就回去了，
1: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压力。
0: 但当然，我会一直鼓励，还是要多试。可是如果这是你评估下来，你不想再承担，或是有可能新加坡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的氛围就不适合你、
1: 嗯，
0: 那他也会，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好体验。你就回家以后更确定，至少你想都不用再想。不用再想出国，你再回头过来去想，那这份体验有没有办法帮你加分？那至少他如果真的没办法加分，是不是能让你更认识自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哪些东西，不想要哪些东西？
1: 嗯，其实讲到这种冒险泛滥的感觉，每个人的那个边界或者是那个底线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嗯、哦，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心脏很大颗的但是我之后就发现其实心脏大颗也不是毫无底线，还是有啦，只是说比较大一点点。
0: 对对。
1: 但是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质也是挺有意思的，就说有很多人可能在过往的生活经验里面相对不是这么多挫折的人，
0: 嗯，
1: 说老实话真的比较难承受初期的一些大挫折。
0: 对，
1: 因为以前你真的比较顺遂。
0: 对，
1: 那你之后可能但凡因为大环境啊感情啊或者是求职上工作上有一些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因为过往没有所谓面对失败的这个经验、嗯、那就会非常的生涩，所以好像艾尔莎比较算是常常要这样讲常常吗，常常碰到，
0: 我真的算是蛮常，我的生活蛮戏剧化。我以前我觉得我在多年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好啊，那我如果事业或是钱财之压个人生活都摆平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比别人那么多的戏剧化生活？然后
1: 你说怎么会这样？
0: 对，
1: 怎么命运的捉弄？
0: 对，然后又会开始又怀疑自己，明明小时候怀疑过，找到答案，然后现在又怀疑。但是后来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就是 COVID 之后，我又可能做了很多事业，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我发现我得要接受，那可能就是我的个性和我的人生选择过来下来的结果。
1: 哦、
0: 那如果我更能接受的话，其实就是这样，那这就是我的人生的起伏的一种节奏。那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你最后可以真的接纳自己或看懂自己，其实是理解你的节奏是什么。所以我可能一直高潮迭起，一直过几年都会有一些 drama 的事件发生，可是我永远都是突破了那个 drama 以后可以跳的比自己过往更高，或是比别人更高、oh. 但是我觉得又来，就是因为我很多的朋友他们真的其实就是生活很简单，没有像我这么这样、嗯、
1: 比较平静一点。
0: 对，可你知道像他们听完我的故事以后可能啊被启发，甚至因为他们就是我身边很近的人，所以他就看到哇为什么我的进步可以这么大，不管是我想要的人生或是财富或各种面向、嗯、然后他们反而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这么平静不是对的。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节奏其实就是关键，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成长幅度像我这样可能他就是一个曲线一直高低高低但最后跳高，但有一些人他是平平 定的，可是你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的时候，它是一个你的人生很大的转折、
1: oh.
0: 你可能会突然往上冲击、嗯、那那个时候就是你人生最棒的时候，你要纵观用高维度去长远看，你不一定现在的平稳

0: 就是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是在第一次当爸爸了以后，他的那个责任心看待自己人生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出去创业了以后，发现自己的角色可以这么有影响力，然后人生突然有个很大的变化。可是你说她创业有赚到更多钱吗？其实不比她原本的可能工资啊，或是原本的薪水高，可是她在那个时候对自己的生命体悟，还有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的那个高度是又完全不一样的层次。那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谓他自己的成功。那他的节奏就会是你看起来像一直以来怎么到三四十岁都很平，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件，可是突然
1: 又冲高，
0: 对，又冲高，那就是你的光耀时刻。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个人生模型，这样。
1: 对，其实未来没有人能够预料，所以现在平稳也不代表以后会平稳啊，现在高潮迭起也不代表以后会一直这样子上上下下。可是真的在面对生活挑战，或者是与朋友啊谈天分享、亲友间分享的时候，你不免就会觉得一直想要找寻一些别人的范例来佐证，说我可能未来会怎么样，或者是我现在怎么做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像刚刚讲的，比较来比较去，有的时候我羡慕你，有的时候你羡慕我，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啊，我们刚刚彼此羡慕，
0: 对，
1: 彼此
0: 就真的没有必要，因为那个只是人家现在状态确实是你觉得比你好，而且是你觉得的哦，人家搞不好也不一定觉得他有比你好。
1: 他说又觉得说我这个我没有觉得很好，
0: 啊、
1: 你要你拿去。
0: 对啊，而且还再回过头来是状态，所以他不是一个他的人生永远就会这样，他可能状态接下来会变差，就像能量都是一样的，运气都是一样的。
1: 所以我觉得在看艾尔莎的文字的记录，不管是他个人的故事，甚至他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方法跟方向，尤其是这些问题啊，人家讲说就是学校都不会教嘛，也确实很难教啦，这是需要人生的课堂，自己去体悟。因为并且每个人的生活目标或者是背景经验真的不太一样，所以回扣到我们刚刚讲说希望是可以让大家从迷惘走向这个向往哦。每一个阶段的迷惘还真的不一样，就像以前你可能有25岁的迷惘，也有30岁啊，现在进到下一个阶段可能有新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大概也许是近期吧，或近年间觉得是现在自己要当前要解决的挑战吗？
0: 还是有点想要找到一个另外一半。
1: 还是有情感的这个需求。
0: 对，我现在比较大的情感的需求，因为我觉得是也不是说这个需求，可是就真的一直单身到现在，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约会或是认识另外一半，可是我想要再更有机会去透过亲密关系更认识自己，就是在职场或是在我现在很需要管理人啊，或在创业里面就要很有 tough 的一面的背后，我到底有没有另外一面，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有趣，就是我不是只是想要谈恋爱那一 part， 可是我想要谈恋爱背后的我，让我知道我还有哪一块，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问题。那其他的当然是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稳啊更好啊，这些都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跟当年怎么创业要选什么题目就已经也是不一样的阶段，这样
1: 就好像迈入了下一个
0: 对
1: 下一个更上面一个层次，一定要透过交往或感情才有办法解决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吗？
0: 其实约会也可以啊。就见到这个人为什么我会喜欢，为什么我会不喜欢，其实他就可以让你产生第一个
1: 刺激嘛，
0: 刺激，
1: 对，对，
0: 我觉得需要事件你才会有刺激，才会去感受你到底那个问题还有答案是什么，这样。
1: 我其实刚好艾尔莎讲到这个，我想到我们公司里面前辈一直跟我讲说，微微，我真的觉得你要去交男朋友。然后他就说真的，当你交往或者是有认识一些新的人，你的那个心境或者是你看待事情的方式会有变化，
0: 对对。
1: 然后其实我们前辈这样跟我讲是说，这样子你在那个录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观点或想法。其实我也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跟人互动，不一定是交往，你就算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其实都会给你一些新的改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我觉得认识朋友，尤其是破圈，这个也是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多年的职涯，或是已经结婚了，然后就是真的，或是跟另外一半在一起久了，你都 只会在自己很舒适的圈子里，
1: 很熟悉啦。对,
0: 对
1: 啊，
0: 那这个其实不会让你有更新的火花，或是对世界有更新的认识和体悟。所以我觉得破圈的交友和认识新朋友是也是一个你成长的很好的方法。
1: 对、啊，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必太很目标势力的觉得说，哦，我今天认识这个人就是为了什么？嗯，这样真的也是太累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顺其自然的那个。

0: 的互动，也许是你在你的职场圈啊，学习圈啊，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人，然后多给自己可能离开那个熟悉空间的一些机会。那当然在今天比较尾声的部分呢，还是要请艾尔莎帮大家介绍一下哦。其实在书里面啊，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尤其像刚刚讲迷惘，迷惘真的就是脑子像是一团线哦，整个都是拉不出来，不知道是打结了还是到底几条线在里面哦，搅在一起。但是哦，你说我要怎么开始慢慢整理我现在的状态如何，然后我到底是需要方法呢，还是我需要时间是稍微去 calm down 冷静一下呢？我们通常啊，在那种忙得要命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阶段，艾尔莎会怎么给我们一些建议，说诶，那我们要如何开始一步一步的稍微去拆解一下，甚至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意外来得很突然，你日子过得平稳啊，突然啊，就像那时候 COVID 诶，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大家都出不了国，还这么严重，还有生命安全的这个问题，那要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
1: 我在我的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我很相信的公式，这也是我自己总结下来。我觉得我一直在讲以终为始嘛，去想你人生最终想要什么，然后成为什么，去回推你现在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可能又太模糊了，所以我觉得真正我的这个方法就是像是你多去想你最终想要的人生的样貌，或是生活的样子，甚至你想要成为什么人，然后再去回推，那你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你在人生的生涯规划里面是要去做哪些阶段的测试，或是去体验甚至挑战，那这个生涯规划出现了一个大概的雏形了以后，才去决定说好，那我要去选怎么样的职场，那个职场是海内外吗，还是什么产业，甚至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是传产类的还是像新创可以远距工作的，那这个职场的职涯的规定还有规范，就是真的是被你自己规范出来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在这个框架里面，那我再去想我要去透过怎么样的技能去达到这样子的职场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我写的这一套，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终为始去想你的人生要什么，那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涯规划是什么，理解你生涯规划，你就会知道你的职涯要怎么规划，职涯怎么规划，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技能，那这个技能确认了以后，你才知道现在你该不该去报名学英文，你该不该去学 PM 去理解自己怎么去做转职，那一些东西是你以终为始去想才会想得对。可是如果你是照着我朋友建议我说最近就是创业很夯，然后最近
0: 什么很流行，
1: 什么很流行，我就去做。可第一，它不适合你；第二，它不是你去想你的人生要什么去回推下来的真正适合你的事情，所以就不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绝招。
0: 就是要去稍微想象一下，你有去想象以后你的样子吗？
1: 有，我有想过，可有点太大，所以我都把它保持在心里面。
0: 但我觉得这个想象其实也可能会改变哦，因为每个阶段嘛，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啊，未来的样子，我也想不出什么未来样子。你说举个例子，哎，我的70岁样子，我就觉得有点遥远。那你说可不可以想象个40岁哦？也许近一点可以。但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可能又认识一些人啊，有一些新的学习，哎，我之后又觉得我对于那个想象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对，它其实是可以滚动调整，可是最重要是你现在先想完以后，你要立刻行动。所以接下来的调整它都不会让你前面的行动是有失误的，因为至少我觉得一个人在可能二三十岁过后，你想要的人生大概的方向，它会在一个方向，可能这方向里面有十种类别，你会变，但是你不会突然换成完全不同的方向，除非你人生经历一些大事件了。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哦，跳级思维，从真的是蛮各种颠簸的故事里面，然后去琢磨到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工作的一个样态跟想象，然后真的是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落实并不是很顺利哦，也不代表是我们想了就一定会做到，而就算我们能做到，有的时候大环境还会给你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到时候跟你想的也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保持这个弹性跟持续对于这个世界感到好奇，然后甚至是不断调整自己，才能去应对更多的挑战。非常谢谢艾尔莎的分享，谢谢你。
2: 正声健康报报，
0: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0: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

0: 来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1: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哦，
1: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1: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1: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啦，一定都是大豆油，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1: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
1: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1: 啊，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比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1: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1: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0: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1: 对 对, 對啊，或者是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1: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0: 嗯，
1: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1: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嘿，这个都不错，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8拉下来，
0: 嗯，
1: 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0: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